0: 那您买了一本什么书啊？
1: 这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啊。
0: 您是喜欢鲁迅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我是曾经在这儿做过兼职。张书局里面鲁迅的书还是挺多的。
0: 兼职的时候也看了不少。
1: 对对对，就是，嗨、哎，这当这么些人就别说了啊，这确实学习了不少。
2: 是，
0: 没事没事，别换鞋别换鞋。
1: 这是我一些书籍的收藏，是我藏书的四分之一吧。
0: 早晨起来呢，天只要一亮，然后呢，他说：“哎呀，起床吧，那个睡觉就是浪费生命。”然后他起来就看书，就是从小就是这个书瘾啊，就特别大。
1: 这一套是2017年九州出版社出的全集，这一本呢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对外小说集。这是我当时淘到的一套鲁迅的版画的一个藏书票，这边呢有一套鲁迅著作出版精选集。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容我戴一下手套啊。
3: 戴手套？为什么要戴手套
1: 啊？是这样，因为我看书基本上都是戴手套的，棉的呢它很吸汗，久戴呢也不会影响看书的这种情况。这个也是换了很多材质之后得来的啊。与其说我们拥有这些书籍，不如说书籍拥有我们。书本身的存在于世的时间会比我们要长，我们可能只是他们诸位主人之中的之一。我不太希望这个书籍在我手里受到很大的伤害。这套书叫《中国矿产志》，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鲁迅是这个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是大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在中国矿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鲁迅毕业于南京矿业学堂，他在晚清的时候曾经编写过一套书叫《中国矿产志》，我们现在的地质人士仍然非常的感念于鲁迅先生为我们碧落蓝云、遗弃山林的贡献和作用。鲁迅先生在用字方面其实是非常经验老道的，他在文字学方面有很深的功底。比如说呢，这是《呐喊》里面，大家看这个"吃"是这样写的，一个口字边一个契约的契，这个字呢其实是吃的本字。而我们常见的一个口字边一个乞丐的乞呢，那个字呢其实是假借字，它的本意其实指的是行为迟缓。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说话不是很利索的人叫口吃，李先生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倾向于使用本字而非假借字，显现出他自己对于文字学的要求和坚持。鲁迅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人，也会跟自己的儿子争糖吃，他自己买了十双糖，然后他儿子周海英偷他的糖吃，然后他说你看你多吃一颗，爸爸就要少吃一颗，所以你不要吃了。就这种很生活化很情趣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在鲁迅先生故乡里面结束的时候，他说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啊，众人们脚下的路其实世间本没有路，可能多了也没成了路啊。很多人喜欢说后面半句，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最重要的前面那个，就是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想着那个东西好像觉得很遥远很迷茫，但其实不是，你只要去坚持着去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就会有希望。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有希望。
4: 这个城市发展特别的快，但是书局永远都是那样的，还会给我带来一些安全感。
5: 刚才我翻那个黄仁宇的那个万历十五年，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新鲜感，就是好书永远是放在哪里，就放在自己心里的。
6: 我喜欢浮游记，中国好大，非常古老的，然后很牛，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7: 中后传家酒，诗书即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特质，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 DNA。
8: 昨天下午，国情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

0: 中服务保障有关情况。
1: 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两倍。
2: 交通运输部研判分析后预判，中秋三天出行会呈现温和的增长，这三天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依然实施七座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如何避免长时间大范围的公路拥堵，是交通运输部这次假期面对的主要问题。
1: 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了一些热门的城市和景区可能会出现的拥堵问题，采取一点一策来避免大客流引发的长时间的拥堵。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确保我们新能源车出行啊，大家没有这样的里程焦虑。我们通过增加充电桩来保障新能源车主安全的出行。
3: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各大车站高速即将迎来客流高峰，地铁延时、旅游直通车等举措已经就位，铁路、民航、公路、邮政多方统筹，提前备足运力，细化疏导预案，保障系盯紧大动脉，也做好最后一公里接驳，用细致服务护航大家平安顺畅的双节旅途。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昨天，国铁北京局开始实行高峰运行图，9月25号、28号、9月30号、10月2号、10月6号和8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采取一日一图动态加开，动车组重联提升运力，北京南站统筹运力调配，专项加开了夜间高铁车次，全力保障夜间出行旅客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我们来看看记者昨晚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4: 晚上10点半，在北京南站的2层候车大厅呢，我们看到身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啊！现在是仍然处于一个高峰期。大屏上可以看到呢，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
5: 好，明天不是8月15吗？啊，想着能早点回去就早点回去。
6: 啊，着急啊，我们回去。明天不是过15了吗？过节了，团圆。
7: 我就是去玩了。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加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8: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民的出行，然后让我就是在补票的期间内补到了这一辆车。
9: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北京南站增加夜间高铁去往这个青岛、济南、日照、天津等动车组共计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一些这个出行需求。
4: 现在晚上11点半，人渐渐少了，但由于今天晚上的临客预计还仍然有很多，所以南站是不闭站的，要连轴运营。像我身后这个爱心服务区以及中央的服务台，都会24小时有工作人员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10: 赶不了我就回去啊。
11: 12:49来晚了是吧？
10: 对呀、啊。
11: 一级改签，没有改签过吗？您这车？
10: 没。
12: 咱们到凌晨5点半左右，然后是咱们夜间加开的车，然后到那个点之后呢，咱们正常的这个开站时间也到了，对，基本上就跟明天早上连起来了。然后咱们候车室一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括饮水、厕所，还有一些商业的这个都会基本运行啊。
4: 什么时候才采取不闭站的一个这种措施？
12: 咱是在客流高峰期间加开夜间临客的时候不闭站，如果咱们是没有夜间临客的话，咱是正常闭站的。
0: 双节假期来临，国人出游热情持续高涨。那随着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

0: 国际航线不断加密，今年出境游市场不断升温。
1: 随着假期来临，首都空港出行客流持续攀升。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满怀期待准备出国游玩的旅客，不少值机柜台前都有序排起了长队。今年双节假期为长线出境游创造了充足窗口期，旅客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从容。不少游客提前错峰出行，避开假期客流高峰，沉浸式解锁境外风光与特色体验。
2: 去欧洲就是跟团游，就意大利，然后法国，
3: 在法伊瑞会待13天，然后6号回来，也是我们第一次去这么远。
4: 学校在两个假期之间直接连休，所以说我们有一个13天的长假，刚好可以出国玩一下。
1: 中秋国庆双节也是每年出境游需求释放最为集中的高峰时段。为更好服务旅客，大兴机场推出了航旅嘉年华活动，多国文旅机构现场推介特色境外文旅资源。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面向国际游客推出了新的支付解决方案，以及莫斯科茶时光体验项目，满足游客真实深入体验城市的新需求。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莫斯科就接待了近23.9万名中国游客，同比增长7%，其中以18至35岁的年轻人为主，自由行成为主流趋势。
5: 在免签政策的支持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莫斯科，欣赏我们的建筑，品尝我们的美食。我们也在机场增加了中文标识，方便游客来到莫斯科。今年是莫斯科和北京缔结友好城市31周年，我们希望通过多种类的旅游活动和合作来促进我们民间的交流。
1: 记者从旅游机构了解到，今年出境游市场呈现短途稳热、长线爆发的鲜明特点，东南亚等传统热门目的地持续火爆，稳居出行榜单前列。与此同时，欧洲、北美、澳新等长线目的地热度大幅飙升。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6倍，其中欧洲出游人数同比增长140%，深度定制游成为今年出境市场的主流趋势。
6: 欧洲很多的目的地由于它在暑期的时候持续高热，让我们很多的游客望而却步，那反而进入到了9、10月份以后呢，这些目的地都进入到了全年比较好的一个游览时节，无论是在体感的这个气温上，还有在当地的景色上，都是更胜一筹了，所以也成为了很多游客这个首选的一个出游方向。
1: 北京台报道。
0: 在北京，每一株伫立的古树都是镌刻时光的活化石，承载着古都的烟火变迁与文脉传承。23号，市文旅局、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启动我在北京看古树主题计划，同步发布了10条古树寻踪特色线路，串联起全市精品古树景观，邀请市民游客循着绿意赏秋景，解锁不一样的古都北京。
1: 走进五塔寺，古朴庄严的金刚宝座塔巍然矗立，塔前两株参天古银杏亭亭而立，与古刹相伴相生，静静守护一方文脉。这两株古银杏树龄距今已有600余年，是与五塔寺同龄的一级保护古树，更是京城古树中的标志性景观。历经600年风雨洗礼，古树依旧生机盎然，与古朴石雕、百年古塔相映成趣，一步一景，意境悠远。
7: 这种古树映照下的五塔就非常古意盎然，一下心就安静下来了。傍晚出来溜达，就能享受这种人文的历史的这种熏陶，哎呦，我觉得好幸福啊！我特别期待就是到深秋它变成黄色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要更美。
1: 目前全市现存百年以上古树名木4.2万株，此次发布的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涵盖老城、园林、西山、运河等多重风貌，既有千年古木的雄浑厚重，也有城市绿意的鲜活灵动，同时搭配骑行、自驾、休闲等多元体验形式，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8: 把古树和我们的这个公园，还有我们的一些咖啡店街区能够串联起来，想通过古树这个切入口，来这个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北京最美的秋季中。
1: 一株古树，一段历史， 活动还在五塔寺、八大处公园、西海子公园三大核心打卡地配套打造创意打卡装置，与古树景致相应，搭配治愈系文字，打卡拍照之余可读懂古树背后的岁月故事。
4: 北京市

0: 共有千年古树61株，最老的古树是在密云，名字叫九篓十八叉，它现在距今已经有3500年的年龄。的这些古树不仅是我们活的文物，也是北京非常珍贵的绿色家底。
1: 北京台报道。
2: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山东淄博，当地糕点从业者跳出传统思路，把家常风味融进馅料，将城市地标刻上饼面，口味创新与文创巧思双向发力，一批带着浓浓地方印记的特色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1: 淄博市周村区一家食品企业立足本地饮食特色，大胆突破，将餐桌上的家常菜搬上中秋月饼盘，推出豆蕨子卤肉、香菇扒鸡两款鲁式咸香月饼，给消费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
3: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既能融入咱蔬菜独有的清新，酥皮层次还非常的分明，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全新风味。
4: 我们呢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保留传统月饼起酥、炒馅、烘烤等全套老工艺，仅在馅料的食材上创新改良，口感呢是咸香不腻，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5: 我们把八大局的市井元素融入文创月饼，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游客和市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八大局浓浓的烟火气息。最高的时候一天能卖出2000多个。
1: 除口味创新升级外，当地糕点商户还立足市井特色，深挖城市 IP， 创新推出纯手工文创月饼，让传统中秋美食焕发时代新意。在张店区八大局便民市场，一家烧饼店依托市场文旅热度与城市烟火底蕴，打破传统月饼制作思路，将八大局市井风貌、城市烟火元素创意融入饼体设计。一枚老月饼镶出山村新名堂，靠着地道手艺和独特风味，柴火月饼已成为山西盂县梁家寨乡玉藻口村乡村旅游的一张金名片。小山村里炉火正旺，饼香四溢，走进柴火月饼作坊，擀皮、调馅儿、烘烤、打包，村民们分工协作，忙而有序。炉火升腾间，一枚枚手工月饼新鲜出炉。随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盂县段贯通，进村游客持续增多，这枚深山里的土特产正变成线上线下两头翘的抢手货。
6: 又是用的咱们自己打的菜籽油，然后烤这月饼啊，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比一般烤箱呀什么都烤出来的好吃，特别的好吃。
7: 中秋佳节临近，传统手工月饼迎来产销旺季。在太原市靖园区的一家非遗月饼工坊里，工人们正忙着制作独具山西特色的空心月饼。
8: 这个一烤出来，颜色慢慢颜色也出来了，就这种的，烤出来这种，完了就是外焦里嫩，特别松。
7: 作为山西特色非遗技艺，空心月饼的制作如同一场舌尖魔术。包馅时，月饼本是实心，但经过传统铁炉的高温焙烤，糖料融化附着在饼皮内壁，最终形成皮薄内空、酥脆可口的独特结构和口感。为了贴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工坊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大胆将山西老陈醋融入馅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8: 咱们主要的是用的是咱们那个食材是，红糖、白糖、五仁、蜂蜜，再加了个老醋的味道，这就是咱们那个传统味道的口感。它这个口感是吃起来甜而不腻。因为啥？有老醋的香味儿，可以溶解了它糖的甜度，所以吃到嘴里面不甜不腻。
2: 这个中秋，记者发现不少月饼商家告别过度包装，纷纷换上了简约轻装。中秋家宴上，光盘行动也成为了绿色风尚。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9: 啊，你买月饼了吗？
10: 啊，买了买了。
9: 您是喜欢买什么口味的月饼？
11: 就什么桂花呀，什么就是各种果味的。
10: 凤梨的。
9: 啊，凤梨的月饼。
12: 家里就有自来红、自来白。
11: 它那个自来红的月饼小，就吃一小块。
9: 咱们吃完了，这个盒这些会怎么处理啊？
12: 这个一般就不带，不要带包装的，指的都是资源浪费嘛。
13: 铁盒一般我留成东西啥的，纸盒一般就扔。

0: 都在可回收那个桶里。
1: 我们吃剩下的那个月饼盒也把它当成那个收纳盒。
2: 您瞧，不少市民已经把绿色减量的理念融入中秋。

0: 稻香村还上新了特色的低糖月饼，把青稞、藜麦、奇亚籽、石斛等健康食材搭配组合。至于月饼的包装，店里一直大都采用可回收利用的纸盒或铁盒，尤其这种铁盒，不少人都会把它当作收纳盒来继续使用。您看，就连一些纸盒也被有创意的网友巧手改成了首饰盒。除了稻香村，北京老字号清真小吃店锦芳的店里也有一款特别怀旧的月饼包装。
1: 这个里边装的是自来红、自来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2: 那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直接是一个牛皮纸袋里边就包着月饼。
1: 对，原来是直接包装的，但是直接包装会容易渗油。二来呢，我们只加了一层包装，是为了那个食品安全。
0: 跟以前不少礼盒通常3到4层包装相比，这款月饼包装轻装瘦身后，价格也更实惠。一包里有8块月饼，只需要20多块钱。
3: 一看见这个包装，就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来了，真跟小时候味道一样。所以说，我们特喜欢买这个。
0: 除了这些老字号，一些餐馆也在践行源头减量。在这家做淮扬菜的餐馆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月饼包装也有简装版。
4: 这是我们家一款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鲜肉小月饼，因为现在提倡低碳环保、垃圾减量，所以说我们做了一款简易的包装盒，客人呢吃起来也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
0: 在宜堤港的另外一家餐厅，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5: 啊，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一道菜品啊，是利用我们的白菜帮搭配胶东当地的海蜇皮，研发一道比较酸甜口感的一道菜，请您试吃一下。因为我们的菜单上是有一套招牌菜叫大少白菜，那这道菜我们是用的是一直用的是白菜心，我们的白菜帮子是不用的，也为了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源头减量，我们把白菜帮目前对顾客进行一个试吃。
6: 您好，哎，我想问问刚才您吃了这道菜，您觉得怎么样？
7: 我尝了一下，确实还挺爽口的。
8: 我在家的时候，平时最不喜欢吃这个白菜帮了，做起来没有味儿。今天吃起来还不错，口感挺好的。
0: 在这家老字号餐馆，不光是节日期间，其实他家一直就有倡导光盘行动的好办法。
9: 是这样的，我们这有一个机制，让您光盘行动了，然后不要造成浪费，每周日呢就是说可享9折。
6: 哎，那咱们订中秋宴的顾客多吗？
9: 哦，已经全部订满了，因为我们中秋节的顾客比较稳定，都是常的老来客人。
6: 那其实在过节期间这个客流量大，就一不小心其实容易产生浪费，是吧？
9: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要求，就在点餐的时候呢，根据人数然后适量点餐，提醒客人如果说客人点的还是多了，那桌面还有一些剩菜的话，我们就给客人提供这些环保餐盒，让客人把这菜带回家。其实这节过得呀，又省钱又不浪费，大家过得又圆满又开心。
10: 就我和我们家先生来，哪次我们就是要一份酸辣汤，一只烤鸭，我们俩基本上就够了。其实哪次他们来都提醒，不够他们给我们添，挺好的。
0: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在这个月饼香飘满街巷的节日里，少一层包装，多了一份本味；少一点浪费，也多了份圆满。
11: 近日，多国监管机构、院士专家、领军企业齐聚大兴区，探讨国产医疗器械出海需求，提出加强国际监管规则协同和监管互信，以降低医疗器械跨市场合规成本，推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服务全球患者。同时，活动发布全球购医疗器械出海服务合作伙伴，完成一批重点出海合作项目签约。据了解，自2025年启动以来，大兴区推出的全球购品牌已成功举办多场出海服务活动，累计促成数亿元人民币的海外销售。近日，2026人工智能计算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城市排行榜中，北京凭借完整的算力供给产业链、实力雄厚的模型与人工智能应用企业数量，稳居排行榜首位。近日，我们的诗篇2026年全国职工诗歌诵读大会在门头沟区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近300名来自全国各行业的劳模工匠、劳动者诗人与职工代表齐聚一堂， 集中展现全国职工诗歌创作与推广丰硕成果。鲁迅文学奖得主、外卖诗人王继兵登台诵读《滴

0: 处飞行，分享创作感悟。大会现场发布《我们的诗篇》2026全国职工诗歌创作劳动风采诗歌年度主题作品、劳动者诗人等四项年度成果。近日，文明旅游粤西城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走进什刹海荷花市场，作为2026年西城区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系列宣传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活动以社区科普、路演宣讲、趣味互动、文明劝导等多种形式，将条例解读、理念倡导与实践体验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市民游客自觉树立文明出游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文旅环境。近日，红蓝同心、央地同行西城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暨民族地区生态产品大集举行，现场设置民族团结主题展览，邀请社区居民百年老字号分享民族团结故事，同步举办消费帮扶交流活动，政企各方共同探讨产销对接，让民族地区优质产品走进首都核心区商圈，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竹韵清秋，同心共月圆。近日，第17届中国广内杯空竹邀请赛暨2026年广内空竹文化季在西城区正式启动。来自港澳台地区、国内五省市以及北京16区的空竹爱好者同台竞技，相互切磋，现场同步举办文创大赛、竹音市集等特色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空竹的独特魅力。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重阳。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云量较多，午后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总体来看，天气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朋友们很可能会欣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受到新的东伊高空槽的影响，26号的下午到夜间，北京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局地雨强较大。到了27号的白天，天气逐渐转晴。28号也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14度上下。提醒朋友们，明天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出行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新闻继续。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结合北京市实际，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本市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自2026年9月24号起正式施行。
0: 通知要求，住建部相关文件出台后，即2026年8月28号后，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无定金合同。对于申请预售房屋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实施意见还明确，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才可以解除资金监管。
2: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一桌水果让人真假难辨，这些看起来十分逼真的水果全是面做的。今天我们就走进他们的展台，看看技能如何改变人生。
4: 今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不知道您家的水果准备好了没有？来看我的旁边，山竹、枣、杏，一应俱全。可这些都是面做的，您信吗？
5: 感觉看着这就是一真的山竹，然后包括这个枣的这个皮做的也特别的逼真。
0: 这些以假乱真的象形面果出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西式面点专业的学生之手。中秋之际，师生们把作品带到市赛展台，展示扎实的专业功底。
6: 因为我们学校呀有这个烹饪专业，然后我们烹饪呢包括

0: 中式烹调、西式烹调，还有中西式面点。然后其中呢，我们的中西式面点里面就含着中点的制作，中点的制作里面呢就含着这个象形的面果，它其实是发面的。
1: 除了烹饪专业，这所学校的文化创意专业同样令人瞩目。目前该校师生于娜正在上海代表中国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角逐。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我们文化创意这些专业，那我们目前呢也有我们的时装技术项目的选手正在代表北京代表中国，然后再参加这个项目的这个角逐。
1: 在学院里，很多年轻人通过技能竞赛改变了人生轨迹，教师陈碧华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年仅20岁的他在巴西圣保罗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上斩获铜牌，这是中国在该项目上赢得的首枚奖牌。
0: 这个技能竞赛其实是给所有的学习技能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学习技能的光荣，然后学习技能、掌握一技之能的这种宝贵。我们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也是培养学生，让他一定是心中有梦，眼里有光。我特别就是认为这个技能确实是可以改变每一个孩子，然后他未来然后能够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然后能够让他自己呢在社会上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1: 从面果到时装，从厨房到世赛赛场，技能正在改变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这个中秋，让我们为所有追梦的技能人点赞。北京台报道。
2: 今天零时，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正式开启，这也是9月第二轮油价调整，同时位列本年度第19次油价上调，本次调价是8月至9月的3连涨。
1: 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3: 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以及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幅度是在395元以及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以及0.33元。
1: 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有所增加。
3: 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比之前多花15.5元。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号的24点之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会增加35元。物流运输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提高878元左右。
1: 下一轮调价窗口期将在10月15号24时开启。北京台报道。
2: 23号，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2款智能手机、平板、手环、手表以及多款科技家电产品。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小米18智能手机是搭载了小米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MIMO， 实现了用人工智能全面改造智能手机。
1: 最新发布的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2款手机首次将硬件级防窥技术融入屏幕，开启防窥功能后，手机不用贴膜就可以实现防止周围人看清屏幕内容，保护使用者隐私。在影像方面推出了传奇一瞬功能，使用数百万张相机作品训练影像大模型，让手机可以实现自动构图、自动调光，帮助使用者拍出能比肩相机的光学质感的照片。这些新功能得以实现，离不开小米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MIMO。
4: 新一代的小米 MIMO 大模型和 V2.6 系列智能和成本的综合效率也做到全球的领先，也就是说相同的智能水平我们成本更优，相同的实用成本我们更加智能。大家说我们刷新了大模型的斩杀线。
1: 此次发布会上，小米还发布了电视机、洗衣机等多款科技家电，这些产品都可以通过小米大模型 MIMO 来提供智能服务。小米正在用人工智能赋能家用电器，让我们享受到更舒适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2: 一根红薯粉条也能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9月23号，一场特别的非遗挑战活动在密云上演，一根现场制作的135.2米的

0: 超长红薯粉条，成功拿下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百年密云漏粉非遗技艺惊艳全场。
1: 今天最终的尺寸为135.20米，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深号，祝贺大家挑战成功。
2: 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的细致核验，这根刚刚手工制作完成的红薯粉条完整长度达到了135.2米，粉条从头到尾完好无损，没有断裂，符合所有挑战要求，创下了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次挑战是全球第一次设立最长手工红薯粉条纪录，之前全世界都没有这项纪录。为了让挑战公平规范，工作人员提前开展专项调研，最终定下硬核标准，必须全程纯手工制作，粉条完整不能断裂，而且成品的长度要超过40米，
3: 必须要符合我们传统红薯粉的工艺，而且呢需要一次性完成，那中间是不能有间断的。所以说在挑战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漏粉还是冷却还是在测量过程中，都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完成。
2: 挑战现场看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打芡调浆和面揉团，负责制作的师傅轻轻晃动漏勺，粉浆顺着小孔不断滴进锅里，在沸水里定型，变成透亮又有韧性的粉条。冷却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外抻拉延展，吉尼斯认证团队紧盯全程，实时记录着粉条的长度。
4: 压力真的太大了，然后这次呢也是给了我们三次机会，最终呢我们在克服重重的心理压力之下，露出了135.2米，真的也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2: 说起传统漏粉，那可是当地实打实的非遗老技艺，依托密云优质水土产出的红薯，再加上代代传承的古法手工漏粉技艺，做出来的红薯粉条口感筋道，味道纯正，是地地道道的特色乡土美食。
3: 项目必须要可被测量，可被检测，具有统一的标准，以及呢能够在全世界的统一去衡量这件事情。极限一直在被突破，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也是一直在被挑战。那今天这个135.2米也是能够让大家非常生动地感受到啊，这个传统手工艺匠人他们的技艺高超。
4: 我觉得这次非遗漏粉挑战啊，是把我们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的大舞台上，然后也是把我们传统美食文化技艺这个文化讲给世界听。
2: 挑战顺利拿下新的世界纪录，但使用的食材绝不能浪费。活动从一开始就定下规矩，挑战所用的粉条和剩余原料都要妥善回收，正常使用，守住节约粮食的底线。
5: 未来呢，我们会把非遗的漏粉融入到更多的文旅场景当中，扩展更多元化的场景，让广大的国际游客年轻的游客更多的来关注非遗，感受非遗。
2: 北京台报道。
0: 好，视线转到河南。近日，一名上海的女子啊，是陷入了网恋，竟然将10万元现金藏在两箱方便面里，寄给远在河南的所谓心上人。所幸沪豫两地的民警联手紧急截停。
6: 这是河南安阳民警拍摄的开箱视频，两箱泡面面条底下藏着整袋的现金。
7: 1、2、3、4、5、6、7、8、9、10，
8: 那都是拆开了毛肚。
6: 事情要回溯到8月27号，当天市民李女士到普陀区东兴路派出所求助，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9: 刚才的就是聊天嘛，聊天哈。
10: 说处对象怎么说
9: 的？哎，对对对，对。
10: 是啊，处的是说缺钱。
9: 对，我买了一个，我办完这个就是我后悔了。
6: 刚认识不久的所谓网恋男友向李女士借10万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两箱泡面里快递到河南。
10: 就一桶一桶的。
9: 对，一桶一桶的。
10: 一桶一桶的，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9: 1万。
11: 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6: 普陀民警在第一时间向河南安阳方面取得联系。9月初，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万元发还给了李女士。
9: 谢谢。
10: 哎，没事没事，以后
9: 谢谢
10: 以后当心，
9: 好
10: 吧？千万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9: 好吧？谢谢。
0: 近日，一名货拉拉司机带着两个行李箱来到山东聊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寻求帮助。那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一起来看一下。
12: 报警人是一位货拉拉司机，他是接到了一个从大连送到我们聊城某小区的一个

0: 这么一个单子。到了那个指定位置之后，司机联系这个收货人，要跟他这个当面验收这个货物。这个收货人呢，就跟他说，就是你把这个货物放到这个他指定的地点就行了，就是无论司机怎么要求，他都不来跟这个司机见面。
1: 在和司机的沟通中，民警得知大连方面的发货人为这两个行李箱支付了高达2000多元的运费，现在收货人又迟迟不露面，民警怀疑这场订单背后另有玄机。
2: 经过这个现场对货拉司机运送的两个行李箱进行勘查，发现其中一个箱子是一套全新的工具箱，里边是什么斧头呀、什么锤子啊、钳子这种完全没有使用、没拆封的东西。另一个箱子非常轻，是个密码行李箱，上面是有密码，而且非常轻，所以感觉这个2000块钱的运费就送两个这么个行李箱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0: 为了对这个行李箱做一个更好的证据保全，我不想对它进行破坏，然后我就决定先带这个行李箱去做一个 X 光穿透。
1: 经过 X 光扫描，民警发现行李箱中有几件衣服和两个罐状物，罐体内显示有不明片状异物。
0: 这个片状物品肯定是不属于这个铁罐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立即就把这个异常情况上报给了我们分局，然后我们分局立即派我们刑警的专业勘验部门来进行了专业的勘探。
2: 我们当时对这个箱子进行破拆，然后发现这个箱子里面是几件非常非常简单的全新的衣服，像什么短袖啊、短裤啊，唯一可疑的就是两个奶粉罐。负责勘探同志呢就把这个奶粉罐拆开，里边就是正常奶粉，但是奶粉里面藏着两个用卫生纸胶布包裹的非常严实的这个片状的衣物。我们当时对这个进行勘验之后，把这个包裹物都拆开，发现里面是这个完整的这个黄金，总共加起来有210克。
1: 随着210克黄金浮出水面，民警断定这是一起利用物流运送黄金的涉诈案件，立即与发货人进行联系，询问相关情况。
2: 电话打过去之后呢，对方听声音应该是个中年妇女，而且被这个洗脑的非常深，完全没有醒悟。我们就通知说你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线下送黄金的诈骗套路，但是对方坚持不相信，坚持要求让我们把这个货物给他送到指定地点。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给这个大连的反诈中心立即进行联系，通过这个9610告知他们这个受害人的手机号，让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劝阻。也就是10分钟左右，当地的反诈中心就给我们通电话了，就是已经和这个妇女联系上了，但是对方被洗脑的太深了，没有醒悟，所以暂时这个黄金由我们进行一个封存保管。
1: 经过两地警方连续20多天的耐心劝阻，受害人终于从骗局中醒悟，民警这才放心将210克黄金交还给他的家属。
2: 受害人前期是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网课，但是因为这个想退款，对方不同意，随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的软件。这个对方就称通过这个软件获得的利润可以算作退他学费的钱，受害人就从平台上进行投资，在尝到一定的甜头之后呢，打算加大投资，结果对方告知他操作失误，需要转换这种充值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线下送黄金，才能进行这个返利。随后呢，这个受害人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示，这个将黄金包裹在卫生纸胶带严密包裹之中，然后再藏到奶粉罐里，再把奶粉罐放到这个行李箱里，通过这种货拉拉的方式将黄金运送到我们山东聊城。
3: 毛绒玩具大家都见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那是什么样的玩具熊这么贵呢？前几天在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4: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5: 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4: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5: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

0: 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1: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相信自己被骗，
0: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他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1: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2: 延庆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这几年呢，民宿越开越多，大隐于市的院子发展为了民宿集群，配套的西西里农场也跟着火了起来，游客来了，村里的葡萄和农产品也卖出去了，一个民宿带火了农场，也带火了后黑龙庙村。

0: 2016年，大隐于市落地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从精品民宿做起，几年下来，一座精品民宿集群初见雏形。
1: 我本来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张山营人啊，得知2022年我们这儿有一个盛会，就是冬奥会，在咱家门口举办。那当时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所以说回家呢，把自己家的老院子改造成了第一个民宿。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集群化发展，现在在这儿有20几个院子了。
0: 大隐于市的20多个院子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国际化的审美放进了山里。客人来了，最大的需求其实是吃饭，于是就有了西西里的厨房餐厅。搭配南欧风情的花园庭院，这两年渐渐成了这一带最大的网红。餐厅和民宿互相带动。
1: 这个餐厅一开始做的是意大利菜，有披萨意面，结果随着客人到来吃饭的口味越来越提高了，想吃点东南亚菜，我就跑到了清迈，也学了清迈的一些特色菜带回到了咱们餐厅。那现在餐厅呢，很多的特色放在一起成了没有特色了，所以说您爱吃什么我就给您做点什么。我是一个特别听劝的人，因为我也做自媒体，粉丝就跟我说了，能不能建一个能带狗能带毛孩子玩的地儿，这不嘛给您建上了宠溪森野狗狗乐园。然后带孩子的又说了啊，狗都有地儿玩，我们亲子的有没有？没问题，扣扣放亲子乐园也给您做了。

0: 不仅如此，我还做了有机菜园和露营烤肉，一系列的操作填充了咱们山脚下农场现在的样子，做成了一个旅游综合体。
1: 从住宿到餐饮再到文旅综合体，张海超把城里人和乡村连在一起，还主动帮村里卖葡萄卖农产品。后奥运时代，山脚下的农场越来越火，后黑木庙村的路也越走越宽。
2: 近日，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星火永恒的交响》主题晚会在北京天朝剧场上演，中巴艺术家们在足尖与旋律交织间诠释着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3: 舞台上，当代导游、垂暮老者、年轻小战士，三个不同时空的人物同台对话，把观众一下子拉回到了那段长征的烽火岁月。没有一句台词，但红军战士的坚定与不屈全在舞者的脚尖和指尖上。中巴原创芭蕾《长征长征》在整场演出中率先登场，法国编舞大师莫里斯贝加的经典

0: 之作《火鸟》随后登场，强烈的视觉冲击，充满象征意味的肢体语言，把浴火重生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
1: 就是这种题材的好像看得少，芭蕾一般想到的是天鹅湖比较多，我觉得它能够把芭蕾然后又和长征的这个内容结合在一块挺好的。
2: 我看到的是一位老一辈的红军战士，然后薪火相传，将我们的革命火种传递给我们的年轻一辈的红军战士，这是令我非常感动的一点。
0: 这台晚会集结了中巴两支演员队伍，多位首席主演和优秀青年演员轮番上阵，从长征的峥嵘岁月到火鸟的涅槃重生，演员们用足尖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26北京榜样八月月度人物榜单。
4: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八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汤礼，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副会长；李芳，昌平区第二中学地理教师、新疆班班主任；杜许明，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郎涛，怀柔区九渡河镇中心幼儿园教师；王颖琪，图派北京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袁志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刘清军，丰台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五中队二级主办；唐梦雄，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王丽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临床护士；张建辉，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谢允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启华，北京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科技科高级工程师；赵京生，北京市肢残人协会云朵家园创始人；宋淑贤，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清水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毕红，北京素心锦上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非遗精绣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杨小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袁国树，国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胡建岭，汉能国际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教练；刘波，微源合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蒋丰登，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韩庄子营业店仓管员。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气象局，有请气象主播彭程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彭程。
5: 好的，张伟，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一下降水的情况，未来两天主雨带将盘踞中东部地区，其中黄淮、江淮局地将有暴雨，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大部地区会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正值中秋节期间，大家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阴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中北部、东北等地从昨天起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降温的情况，中秋假期期间气温也是不高，而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江南、华南等地暑热持续。26至27号，南方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6: 好的，非常感谢彭程的介绍。那么近日呢，科研人员在涠洲岛的附近海域呢，观测到了至少八头布氏鲸活动，其中包含两对母子鲸。
3: 两头或三头布氏鲸结伴捕食，幼鲸在母鲸周边游弋，尝试觅食，还能观察到母鲸为了保护幼鲸，始终伴游在幼鲸的身旁。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与布氏鲸打个招呼。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

0: 集千年传统智慧，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年末岁，你先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9: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0: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1: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2: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3: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7: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4: 别墅里面唱的
7: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5: 我翻转
7: 老狼、
15: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7: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7: 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看似任性的搭配，源自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土，暗藏着对食物的别样理解。

探索自然风味，云南人一直胆大心细。自由生长的食材只需极简的处理，就能绽放出鲜灵水活、酸辣地道的德宏风味。中国的西南边陲，近30个民族定居于此。把不同食材与香料混合制作成凉菜，傣语称为南撇，口感绵软，不过滋味浓烈。南撇的制作离不开一种简单的工具，

在德宏，一套冲制工具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将食材冲碎混合，方法看似单一，但组合的多样化为南撇带来无限的可能。德宏东南部的傣族寨子，冯寒冷正在为即将远行的儿子准备晚餐食材。田间地头的青绿色野生果实叫苦葵，当地人称小苦子。外表圆润可爱，味道却异常凶猛。苦葵体内含有大量的生物碱，直接入口有强烈的焦灼感。就在冯寒冷准备苦子南撇的时候，隔壁寨子一场集会正在进行。每年傣历9月15日，老人们会聚集在一起，感悟过去，祈福未来。早上的集会刚结束，蜜月旺宝家就热闹了起来。乡村生活，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饮食习惯，都延续着以往的传统。收工已至正午，蜜月旺宝打算用一道拿手菜给大家降暑开胃。

树番茄多生长在亚热带高海拔地区，体型娇小，外皮坚韧，酸香多汁，是番茄的近亲。德宏的冬季，日均气温仍接近20摄氏度，人们更容易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产自中缅边境水系的马鬃鱼，刺少肥鱼，是制作鱼腩撇的首选。食材备好，不过为了最大程度激发风味，它们还需要进一步处理。灶膛的余烬将给树番茄带来风味的改变。持续的热力作用下，神奇的一幕即将出现。200摄氏度的高温使树番茄内部水汽不断膨胀，表皮炸裂。出灶后，树番茄的外皮可以轻易剥离，果肉呈现明亮诱人的半透明状，仍然保持一定的弹性。

小米辣、蒜片、香柳悉数亮相。狂欢即将开始，快速冲打，最大程度减少空气进入，保留住树番茄和香料的原始风味。

富含果胶的树番茄，冲制后质地柔嫩绵滑，味道却在众多香料的丛林里酸爽夺目。多少年来，树番茄的滋味已经深刻在腊掌村老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任凭时光流转，风味始终如一。

烤制20分钟，马鬃鱼的表皮变得酥脆，鱼肉大量风味物质聚集，散发出浓郁的焦香。剔除鱼骨，取最厚实紧致的鱼腹部分冲碎，简单冲制，鱼肉质地逐渐松软，但墨月旺宝对口感有更高的要求。紧贴冲筒内壁，沿一个方向缓慢用力，空气不断进入，鱼肉质地变得蓬松黏糯，碾磨悄然改变着鱼腩撇的风味。芬芳尖锐的香料占据鼻腔，随之而来的是肉类油脂的丰腴，二者相得益彰，成就复杂的味觉层次。完整制作鱼腩撇需要1个小时，只有在农闲的日子，这道菜才会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烹饪是时间的艺术，有人讲究慢，有人追求快。对于苦子来说，只需要10分钟就能得到意外的惊喜。高温水煮，苦味淡去，外皮变得柔软。此时苦子达到适合冲制的最佳状态。为了平衡苦味，冯寒冷从自家后院数十种香草中挑选了具有柑橘香气的荆芥，略带凉爽薄荷气息的香柳，简单冲制研磨，小苦子果皮、果肉、籽实分离，形成均匀复杂的口感，在多种香料中左右逢源。

制作，简单迅速，享用后口舌生津。一道苦子难撇，是芒里村这个傣族村寨中最具特色的风味之一，也只有这里的人最能理解其中的美好。唾手可得的山野食材转化为质朴的佳肴，平凡的生活智慧在湿热的坝子中成为碰撞口腔的鲜明风味。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稻米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拥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各地被锻造成不同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口感。

这是独属于云南人的早餐，浓郁的稻米清香，柔软不乏筋骨，随着咬合肌持续发力，崭新的一天被彻底唤醒。

这些由大米制成的食物叫做饵，尽管样式百变，滋味不拘，却拥有统一的口感。1公斤大米能制作3公斤米线，却只能制成1.5公斤饵。更高的密度不仅让饵有更持久的饱腹效果，也为云南人带来唇齿间对抗的浸润风味。

早上八点，机器开动。段建华夫妇要处理今天所需的100公斤大米。机器的使用提高了打磨效率，但关键环节还需依赖手工的力量。米粉与水1:1混合，需要双手不断搅拌，才能让米浆逐渐变得均匀粘稠。

在手中挂壁五秒，这样的米浆做出的饵韧性最佳。这是妻子20年来总结的经验。迅速加热，定形成粘软的细条状。大米变身之路，还需等待最后一步。虽然机械化生产已经普及，但在一些地方仍然能找到传统工艺的痕迹。36岁的丁志林是昆明为数不多仍沿用传统方式制饵的师傅。他的制饵工艺不借助任何机器，全程由手工完成。不同于段建华将大米磨粉的直接

丁志玲采用的方法需要更长的时间。大米浸泡两小时后，再隔水蒸四十分钟，才能完成原料的准备。此时，大米在两位做饵师傅的手中改头换面，以不同的性状等待下一步加工。

分钟的持续揉压，大米的质地开始改变，线条的边界逐渐消失，形成紧密的网状结构。

按压成巴掌大小，就是云南人的饵块，质地紧实，沉稳弹韧，更易于保存和加工。

0: 另一边，丁志玲的大米已经蒸至七分熟，米粒既保留一定硬度，又彼此粘连。
1: 八十了，成堆了。
0: 接下来，丁志玲和兄弟们将重现一种几近失传的制饵工艺。要启动这个200公斤的木桩，需要集聚8个人的力量。

默契配合，每秒钟完成一次冲打。连续三分钟的撞击，让大米中的支链淀粉分子连结得更加稳固，大米化于无形，米团质地更加均匀。

与段建华揉压制成的饵块相比，丁志玲冲制出的饵弹性更大，韧性更足，口感也更加有嚼头。大米锻造成饵还只是开始，当饵进入云南人的美食江湖，他的世界才真正被打开。炙热的火焰激发了饵块中的残余水分，淀粉受热膨胀，释放出强烈的谷物香气。这种炭烤的方式被云南人称为烧饵块。经过火烤的饵块呈现出内外截然不同的口感，外皮焦脆，内里黏糯。豌豆磨成细粉，煮成糊状，鲜咸顺滑，搭配外酥里嫩的饵块，是云南人别出心裁的选择。

炒饵块，表面顺滑，口感硬朗，需要细细咀嚼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曼妙滋味。直接水煮饵又将带来完全不同的口腔体验。饵块切丝，云南人称为饵丝。饵丝的淀粉结构形成趋于稳定的胶体，可以久煮不断。但云南人更偏爱干净利落的口感，只需稍加烫煮，饵丝一旦回软便立刻出水。熬足两小时的猪骨汤做味底，天然动物油脂浸润饵丝，汤清而味浓，再搭配一勺爆香的肉末浇头，就是一碗风味地道的大理喜洲饵丝。

一粒米历经千锤百炼打造成饵，它本是先人用于饱腹的压缩饼干，如今已成为云南风味的代表之一。在饵的柔软与强韧之间，也许隐藏着稻作文明的某种基因秘密。

你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被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存。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

0: 没有穷尽了。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下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下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
1: 这样。好，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吃饭。
2: 来来，动筷子，来。
3: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4: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苗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朝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

0: 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粮仓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粮仓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1: 范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4: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叟死了，死了这个哈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那会儿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
4: 哎呀，一晃儿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6: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6: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9: 哎，老范，你这
10: 怎么了？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1: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

0: 哎呀，啊，
1: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2: 破案？
1: 对，
2: 抓凶手。
1: 抓凶手的。
2: 抓凶手。
1: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
3: 师傅，来起来，
1: 来。哎呀，
4: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5: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2: 抓凶手，
6: 当时还记得案子，
1: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7: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沟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两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4: 当时没冰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阳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阳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阳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阳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阳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

0: 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1: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1: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2: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三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3: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4: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3: 喂，连城市公安局，
5: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3: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6: 我的孩子，
1: 我的孩子，别哭了，孩子们，别哭了，别哭
6: 了，孩子，孩子，
3: 师傅，
1: 别哭了，
4: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6: 孩子，
0: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
7: 指纹。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8: 哎，
2: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全当成是不讲究再剪呢，我不能不剪吗？才能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再能剪，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5: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6: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
2: 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7: 嗯。
2: 哎，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 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7: 不客气。
2: 姑娘，等一下。
7: 啊。
2: 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7: 谢谢。
2: 走了。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梁琴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狠的一个案子。喂，梁市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来，给我。
2: 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
2: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是，是。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01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上公安厅就把梁辰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是不是得手？
0: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

0: 大拇指要摁，每个指头都要摁哦。
1: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托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2: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2: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多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

锦都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衣过激流，历尽苦难知岂不改。

难得很。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就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呢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新境。
5: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6: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7: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4: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8: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9: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竞品的产品。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4: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5: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4: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5: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5: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2: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3: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4: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1: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3: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0: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7: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1: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苏畅、曹阳，
8: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9: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9: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0: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0: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

0: 不能拖下去了。
1: 来来来，你慢一点。
2: 好，
3: 杨老师，这边。

0: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给我整紧张的。
1: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0: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2: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3: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4: 对，
5: 差别很大。
4: 哎，是你啊？
6: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4: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6: 对，十几年了。
4: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6: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6: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7: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好不好？
6: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7: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6: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6: 啊，

0: 我找到了，找到了！哎，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啊，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1: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上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0: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光和县一带。
1: 又是光和县？对。光和县，好。 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光和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3: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1: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 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雷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 整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4: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摸清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1: 嗯。

0: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圆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圆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
1: 秦总，
0: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2: 行，
1: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0: 大家的意思呢？
3: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3: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4: 曹阳给大家说说。
5: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凉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6: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0: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7: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8: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6: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8: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6: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5: 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8: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7: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9: 陈玉，
7: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9: 小妹，小妹，
8: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6: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8: 没错，现场有一个

0: 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1: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2: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3: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4: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4: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4: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5: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3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5: 手机捡了吗？
3: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让他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之前工作。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裴兴了，啊。
1: 多吃点啊！嗯，
2: 来来，
1: 怎么样？吴老师啊，
3: 哎呦，
1: 嗯，
3: 臭人，
1: 哎呦，
2: 你看看串，
1: 您身体怎么样啊？
3: 臭人，
1: 呵呵，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多好！嗯，你，嗯，
0: 哎哎，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
1: 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
3: 这个拿着。
1: 你看这，
0: 哎呀，这不成灰色瘦肉了吗？嗯，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似的。
3: 对呀，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1: 嗯，
3: 好，
1: 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3: 好好，师傅。哎呀，川儿，快坐，快坐。
1: 吴老师啊，
3: 嗯，
1: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3: 嗯，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1: 川
3: 儿，怎么样？
1: 是不是挺难的？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3: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的干下去。
1: 没问题。<笑>
3: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档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
3: 它只是个开始。记得。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笑>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 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3: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 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1: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0: 得嘞，走吧。
1: 好。
2: 哎，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3: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2: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4: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2: 啊，
5: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6: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2: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7: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2: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3: 哎，好的，
2: 嗯，好，
0: 提取到了是吧？
2: 有成效了。

0: 唐，
1: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怼，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2: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2: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5: 哎，江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

0: 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0: 好，
1: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0: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1: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0: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
1: 怎么了？
2: 喂，江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3: 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这个，
3: 哎，江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1: 居然是他！
4: 是，
1: 居然是他！
4: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6: 比中了？
5: 对。
6: 太好了，这么快啊！
7: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8: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7: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
7: 啊，你说。
8: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十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9: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0: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8: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9: 好，嗯。
6: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7: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10: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6: 明白了。嗯。

0: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3: 真是房东！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4: 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丽，
4: 铐上。

0: 哎，秦总，
1: 哎，
0: 刘处，
1: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2: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3: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2: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0: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4: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6: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7: 妈妈，你怎么来了？
8: 我说的相机。
9: 爸爸，
10: 脆香米。
11: 爸爸，你也来啦！
1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2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1: 来块德芙，
20: 礼貌乘车。
2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2: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5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问你呢。
1: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2: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1: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1: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1: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1: 好，我马上过去。
0: 比重了，秦总，
5: 去物证中心，
1: 比重了。雷润，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的嘴呢？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1: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主任，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9: 这么近啊？
8: 对呀、啊、
9: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9: 好啊，
8: 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1: 是，
8: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1: 是。
10: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这又排除，这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

0: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1: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2: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书生的顾家一样啊？
0: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了。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那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1: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0: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我老家，哎，我老家就在东林。
0: 哦，
1: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季。
0: 哪个季？
1: 就是纪律的纪。
0: 烂脚丝儿。
1: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
0: 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嗯，哎，就这么来的啊、哦、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
1: 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毁了老家了。嗯，
0: 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1: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季三坡。三，哪个三？
1: 三，一二三四的三。
2: 坡呢？
1: 坡，上坡的坡。
2: 土坡的坡。
1: 哎，土坡的坡。
2: 季三坡。哎，季三坡。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0: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匠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顶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看我来劲！
1: 哎，杨队，救我！

0: 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1: 这儿，连门一脚了。
2: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哎，慢点儿！

0: 这个院子在哪儿？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哦，
1: 谢了。哎，等会儿，等会儿，咱不能追，不能追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0: 对，
1: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气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0: 你说的对，
1: 哥们，专业素质不能丢。
0: 哎呀，你什么呀？别急。
2: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
0: 啊，
2: 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0: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3: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不知道，
0: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3: 不知道。
0: 嘿，
4: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3: 哎呀，不知道。

人没酒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2: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3: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4: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3: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4: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5: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6: 来吧，我来试一下。
5: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6: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7: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5: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6: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5: 嗯，
6: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5: 说的对，好，
6: 可以吗？
5: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8: 没有，
5: 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
5: 没有啊，
9: 没有，
5: 都试一下，来来来，
6: 来，
5: 都过来。
10: 老龙，你回来了。
6: 哎，老张，
10: 哎，
6: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0: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6: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嗯，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10: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6: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10: 对，
6: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10: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6: 哦，
10: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6: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10: 有啊。
6: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10: 谢谢。

0: 好吧，好吧，龙泽，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0: 做饭，做饭，
1: 回去了啊。
2: 哎，好。
0: 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进。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洞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

0: 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0: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东井村，就他们就
1: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
2: 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
3: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3: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村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1: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3: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1: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3: 这还是哪家族呢？
2: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3: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3: 也许有拓好的。
2: 都拍下来。
3: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4: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5: 就是陶队，
6: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1: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0: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4: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7: 啊！
4: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7: 没有，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3: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记得。

0: 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麻烦了啊！
1: 哎，没事没事啊。
2: 大爷，哎，你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啊，有没？
3: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2: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 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啊，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嗯，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 有这个纪这姓啊，这村没有姓纪的。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啊。
3: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 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
2: 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就是咱村纪家山坡的坟。哎，你说谁的坟？谁的坟？
3: 纪家山坡的坟。
2: 你看，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山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啊，
3: 我
2: 是不？嗯，纪山坡是吧？
3: 纪山坡，纪山坡，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
2: 纪家山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哎，
3: 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大爷，
2: 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对呀，2个男娃和1个女娃，
3: 都没带走。
2: 我跟了他舅，姓了穆了。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3: 对呀，对呀，
2: 你看看，是有一个叫什么叫什么春光的。
3: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4: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5: 我觉得也是。哎呀，
4: 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5: 那是个
4: 窝棚。嗯。

0: 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
2: 哎呀，老阿都在呢。
3: 哎，主任，你来了。
2: 啊，
3: 有事？
2: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0: 电表？
2: 对。
0: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2: 不是，
0: 我们都没动过。
2: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0: 啊，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3: 怎么办，董卓？
4: 不要急，

0: 检查身体呢。
1: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2: 走，现在就走。
1: 好。
3: 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

0: 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1: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2: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3: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1: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
4: 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1: 来块德芙。

0: 心而悦。
1: 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2: 养心阴，补肝血，
3: 健脾消食，来养胃用。
1: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4: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3: 出自随园食单。
1: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4: 又软烂又入味儿。
3: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5: 好酥啊，太香了！
1: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6: 阖家团圆。
7: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8: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9: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0: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1: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2: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1: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1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14: 妈妈，拜拜。
3: 男士，把我带走。
13: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15: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秋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特别的日子，特别关注，把祝福首先送给各位。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事事如意，月圆人团圆，
1: 中秋快乐。每到这个节日啊，晚上吃月饼赏月自然是少不了的。不过天文专家说了，今年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时刻为9月27号农历8月17凌晨0时49分。
3: 俗话说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那么今年呢，特殊一点是十七圆。从统计上看，大概能出现在十七的满月，大概能占到10%左右。
2: 专家表示，25至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观感差别不大，市民可前往卢沟桥、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地赏月。
3: 有点云呐、有点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了啊，其实对我们赏月应该不是特别有影响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云的衬托下啊，赏起来的月亮可能更有意境。
2: 北京台报道。
0: 可能今天晚上是彩云追月，其实赏月呢，我们更关心的是去哪儿和身边到底是谁。
1: 是。
0: 那卢沟桥呢，是北京赏月的圣地之一。中秋去卢沟桥的人呢，有可能啊是专程赶过去的，也有可能是周边的市民朋友带着老人孩子慢慢走过去，也有人是在桥上想起了小时候院子里的那一轮明月。
1: 嗯，每逢佳节总有相思在心头啊。今年这里还创新打造了一日三月的特色景观。

0: 这个中秋假期，游客来到卢沟桥，不仅能看到天上的月亮，还能在水中和桥头看到两轮明月。卢沟桥桥头设置月亮打卡装置，卢沟桥桥下水中还布置了一个大型发光气膜月亮，天上月、桥边月、水中月三轮圆月交相辉映。就算天上的月亮偶尔躲进云里躲猫猫，这份圆月美景也不会缺席，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中秋打卡体验。
1: 天上有月亮，河里也有月亮，还闪烁着特别耀眼的灯光，氛围感特别好。
2: 你看我身后的这轮圆月，以及咱们水中的月亮，还有咱们桥边月，所以说让我想到了咱们中秋的团圆之意，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
0: 今年的中秋文化节持续至9月27号，六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宛平城全域。
3: 卢沟桥原来是一个燕京八景之一，也是丰台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文化。这个活动呢，已经延续了10几年的时间，是吧？近两年来呢，又回归到了卢沟桥头，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种场景中，是吧？展示这种历史文化，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了。
0: 北京台报道。
4: 天上地上水中都有明月，有人看新奇，有人看团圆，也有人看这一年来自己的奔波。对于不能回老家的人来说，看到这些明月，多了一份和人有关的惦念和念想。那中秋望月北京好到底有哪些好去处？本台的 AI 智慧方推出了 AI 视频月兔和兔爷，带您去探路。
5: 从景山登高、什刹海临水到卢沟桥怀古，用一张虚拟赏月地图解锁京城月色圣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我是玉兔
7: 妈啊，这个中秋我要去北京好好玩一玩。
6: 哎，
7: 嘿，请问中秋在哪最好玩？
8: 北京的中秋我最熟，跟着我走吧。中秋第一站登高望月，北京人看月讲究站得高，您瞧中轴线上最高的地儿，一眼半个北京。
6: 这个我要拍回去。
8: 第二站咱们来后海，摇橹船赏月。嗯，
7: 够不着。
8: 你是兔子不是猴子。第三站燕京八景卢沟晓月，今年中秋这儿正办文化节，赏月夜游，宛平集市戏曲嘉年华，桥上也亮了灯，古桥配明月，好看得很。第四站咱们来龙福寺逛逛龙福朝集，吃点美食，买点伴手礼。
7: 这个和你一样。
8: 那当然，咱可是几百年的北京顶流。第五站首钢园，国风游园灯会，千灯映月。秀池边上还有水上音乐会和河灯许愿，工业风配国潮，独一份。月亮真圆呢。
7: 你知道中秋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吗？
8: 为什么？
7: 因为团圆。
4: 我们再来到和月亮更近的地方，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大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也送来了他们的中秋祝福。
5: 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真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相将的那轮圆月。天空望如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快乐，阖家幸福。
4: 那中秋团圆呢，不止在万家灯火，更在街巷邻里间。在和平街街道圣古北社区延续了10多年的中秋百家宴，

0: 成了老街坊们刻在岁月里的中秋约定。
1: 一户一味儿，百家齐聚，一桌烟火沉淀的是老街区的岁月温情，留住的是邻里之间最质朴、最绵长的团圆暖意。
2: 金秋月圆，小院融融，圣谷北社区的中秋长桌如约之起，熟悉的街坊邻居陆续赴约，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家常菜依次摆开，荤素鲜香，五味俱全。小院里笑语盈盈，满是久违的市井温情。马斌已经在这个社区生活了近30年，是百家宴的忠实参与者。
3: 做了一个南方的甜味小吃素食锦。
2: 年年中秋，他都坚持亲手备菜，把满满的心意端上邻里团圆桌。为了今年中秋节准时赴约，从昨天开始，马斌就忙活了起来，细心筹备食材，清洗泡发，精工细作。对他来说，菜肴的滋味早已不重要，岁岁相守的邻里情才是中秋最珍贵的礼物。
3: 你洗泡完了以后要加工，昨天就用了整整几乎一天的时间。他们特别喜欢吃的我这个，吃不是主要的，但是能够增加邻里之间的感情。
2: 正午时分，社区小院越发热闹温馨，老街坊们自发搭手帮忙摆桌摆盘，整理碗筷，不用刻意邀约，无需过多客套，默契相伴早已成为习惯。家家户户的拿手好菜汇聚长桌，每一道菜都是独属于老街巷的烟火温度。
4: 这是我们夫人做的那个窝头，
5: 每年呢就盼着这一天，大伙儿一块坐着，越吃越亲，越聚越暖。
2: 没有精致的宴席陈设，没有名贵的珍馐美味，一道道朴实的家常味道串联起邻里朝夕相伴的温情。一桌百家宴，吃的是烟火滋味，暖的是街坊人心。
5: 这家拿一个，那家拿一个，大伙儿呢都在一块儿，又高兴又快乐，这个气氛呢更好。
6: 那邻里关系也特别好，有什么事儿都互相沟通一下，家里有什么事儿呢，大家也都能帮忙。
2: 十余载春秋流转，这场邻里百家宴从未停歇。场地有限，人员更迭，年年都会遇到新的难题，但街坊邻里从不计较，主动搭手，一点点拼凑出岁岁不变的中秋团圆。
7: 其实中间也遇到不少的困难，你像我们的场地小，包括这个人员变动的这些问题，但是呢大家呢都愿意搭把手，哎，搭个棚子呀，挪个桌子，多备几双碗筷，这就解决这些问题了。所以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呀，我们就坚持下来。
2: 一席百家宴汇聚百家味，凝聚百家心，这场延续十余年的邻里盛会早已超越一餐一饭的意义，成为老街区最温暖的中秋仪式。在一席家常饭菜里，几十年的老街坊愈发亲厚。
7: 不管是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呀，还是说咱们刚搬来的这个新邻居，大家呢往桌上一坐，哎，吃一口家常菜，聊几句家常话，这陌生感它一下就没了。我觉得呢，百家宴拴住的不仅是人，更是我们邻里之间的这种情分。在我眼里啊，它就是我们社区的这个团圆桌、连心桥，更是我们和平街老街区的根，是大家心里啊那份最暖的念想。

0: 你看，刚刚我们在老街区的烟火长桌上感受的是老街坊，你说十多年岁岁相守的这种传统百家宴，扎根岁月，温暖人心，是邻里的那份老情怀。而在北京这座包容的城市里面，还有另一种百家宴。
1: 不同的是，这百家可能是来自天南海北啊，一群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以一锅百味饺子拼出属于新北京人的中秋百家宴。
2: 都来自五湖四海，我看包的样子也都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也是五湖四海的饺子，一块煮一块吃，这情分呢也都融在饺子里了。
3: 煮饺子了啊！
4: 沸水翻滚，鲜香升腾，来自天南海北的家乡味道交融在一起，在滚烫的水里汇聚成一锅暖意满满的饺子百家宴，消解了异乡漂泊的孤单。
3: 你瞅瞅咱山东的边市咋样？
5: 瞧瞧河南的月牙饺子中不中？
6: 看俺们大东北的饺子大不大，好不好看？
7: 接着俺天津的元宝饺子。

0: 生活何必得打赌交流。
1: 一方面团百态香味，每个人的包饺子手法都带着浓浓的家乡印记，形态各异，褶纹不同，大小有别的饺子汇聚一堂，藏着天南地北的风土人情，也装着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思念。
2: 不错，可以，
3: 我的
4: 真好，
3: 太香甜了，
2: 色香味俱全。
1: 现场不少骑手是今年初刚来北京打拼的，这是他们远离故土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每一个不太规整的饺子里都藏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和对远方家人的惦念。
5: 然后我还写包饺子呢，刚刚包了好多。
6: 你会包呀？
5: 对呀、啊，我刚写的。我希望你的考试可以通过。
6: 都没回家中，谢谢你，好感动。
5: 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有回报吧。
1: 相隔千里，屏幕相连，一句亲声问候，消解乡愁，慰藉思念。
7: 妈，中秋节快乐！回不去了，工作忙，然后。但是我在这边过得挺好的，这边社区还有包饺子那些啥子活动，
8: 注意安全那些。
7: 好，
8: 中秋快乐。
1: 远离故土，奔赴京城，初来大城市打拼的忐忑与不安，在伙伴的陪伴、社区的温情中悄然化解，让异乡的中秋多了满满的归属感。
4: 一开始来北京以为自个儿会照顾好自个儿嘛，其实来了以后也发现还蛮好的，认识了这帮兄弟们，每天在一块儿开心的。
9: 我特别喜欢这个氛围，我在这儿就有一种那种松弛的感觉，在家的感觉。
1: 月圆思亲，千里寄情，短暂的团圆相聚温暖治愈，岗位的坚守步履从未停歇。热闹过后，骑手们又要奔赴岗位。
10: 北京交警提醒您，您已上线，送单前一定要检查车况。
1: 这群新北京人在他乡收获温暖，也用奔波与坚守成全了整座城市的团圆。
11: 不必是谁的故乡菜，所有人的故乡现在凑成了一桌，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里面，他乡也变成了故乡。那今天是中秋节，那我们都说要有仪式感，要吃月饼，这是团圆的象征。不过有的朋友说了，这团圆的叶子不能不吃，但是也有朋友说这血糖很高啊，不敢吃。
12: 要我说就是怕胖，不敢多吃。那既要满足仪式感，又不能不计后果，月饼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13: 必须要吃啊，中秋佳节必须得吃啊，团圆的日子不能不吃，那啥呀，必须得吃。
14: 什么样的不怕糖高吗？
13: 还不要吃太多的糖的，过节时候点缀就行。
15: 月饼现在不敢吃，因为都血糖高，那个糖分太高了，无糖的对身体也不太好嘛，所以就不吃。60多岁了嘛，就都注意身体呗，也就不想吃了，也不馋。
16: 节气到了以后肯定要吃点儿，不吃的话觉得缺点什么，然后你要是糖高啊，血糖高，你就可以吃点木糖醇的，正常的话就可以少吃一点点也可以。
17: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月饼，本质上都是高油高糖高能量食物。
18: 我们就以五仁月饼为例，里边的加的这种果仁，在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它跟油脂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所以那我们在像一些无糖月饼的时候，那它加的这些五仁，其实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些能量的来源。我们如果一天要吃月饼的话，一顿饭可能只有这么一块月饼，然后但同时的话，您需要搭配一些像粗杂粮的食物，比如说像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来代替，就是咱们精细的白米白面。同时您还要注意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补充膳食纤维，来降低我们月饼带来的这种高油高糖高能量的这些附加的不好的作用。
17: 高油高糖也就意味着月饼并不是人人都能放开吃，糖尿病患者、高血脂人群、老人、儿童、肠胃疾病患者都需要控制量。
19: 再一个就是肥胖的患者、有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是脂肪肝的患者，本身油脂代谢的负荷就比较重，应该浅尝辄止。另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和小孩，本身消化功能比较弱，吃多了容易积食、上火，出现腹胀啊、腹痛啊一些症状。最后一类呢，就是有消化不良的一些患者，还包括

0: 胆囊炎啊，包括一些痛风的患者，这些呢也要谨慎。
1: 王磊说，吃月饼还要讲究方法，空腹不要吃，睡前不要吃，不能当正餐吃，一次吃四分之一块为宜，搭配柚子、梨、蔬菜等清淡解腻的食物，延缓糖分吸收，吃完适当散步，减少热量堆积。每年中秋国庆，在门诊遇到吃月饼吃出问题的患者，大多是因为吃多了。
0: 这个在门诊的时候确实是能碰到不少，大部分都是像我之前提到的老年人小孩吃的时机了，主要表现是什么样呢？打嗝，一股那种食物酸腐的味道就上来了，腹泻、腹痛，没有食欲，说白了就是吃多了，吃撑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这一段时间的摄入量，让胃肠有一个休息的过程，逐渐逐渐也就能恢复了。
1: 北京台报道。
2: 双节到了，国铁北京局开始实行高峰运行图，9月25号、28号、9月30号、10月2号、10月6号、8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采取一日一图动态加开，动车组重联提升运力。
3: 北京南站统筹运力调配，专项加开夜间高铁车次，全力保障夜间出行旅客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来看记者昨晚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4: 晚上10点半，在北京南站的二层候车大厅呢，我们看到身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啊！现在是仍然处于一个高峰期。大屏上可以看到呢，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加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5: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民的出行，然后让我就是在补票的期间内补到了这一辆车。
6: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北京南站增加夜间高铁去往这个青岛、济南、日照、天津等动车组共计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一些这个出行需求。
4: 现在晚上11点半，人渐渐少了，但由于今天晚上的临客预计还仍然有很多，所以南站是不闭站的，要连轴运营。像我身后这个爱心服务区以及中央的服务台都会24小时有工作人员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7: 当然赶不了，我就回去啊。
8: 12点49来晚了是吧？
7: 对呀。
8: 改签过吗？您这车没。
9: 咱们到凌晨的5点半左右，然后是咱们夜间加开的车，然后到那个点之后呢，咱们正常的这个开站时间也到了，对，基本上就跟明天早上连起来了。然后咱们候车室一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括饮水、厕所，还有一些商业的这个都会基本运行啊。
4: 什么时候才采取不闭站的这种措施？
9: 咱是在客流高峰期间加开夜间临客的时候不闭站，如果咱们是没有夜间临客的话，咱是正常闭站的。
3: 节日期间安全最重要。
2: 日前，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检查人员深入西单等大型商圈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1: 节日期间人流密集，密室逃脱、影院等密闭空间场所的应急疏散能力成为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在一商场内的密室逃脱场所，检查发现该场所灭火器存在集中摆放、分布不均的问题。
10: 咱把这个放灭火器啊，分均匀的各角落，一角落 C 对，一旦有事儿的时候，咱们能随时找着。
11: 咱们现在现场启动一下应急照明吧。
12: 好的，好的。
11: 咱们看一下应急照明的效果。
12: 好啊，启动一下应急照明。
13: 启动应急照明。
10: 这些线路木板啊、鞋、衣服都是可燃物，
14: 清理干净，
10: 那个清理干净。作为电线路都得断了电，好吧。
1: 在首都电影院，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节日期间客流疏导方案、应急疏散预案及值班值守安排，对放映厅疏散通道、消防设施运行状态等进行了细致排查，要求影院在客流高峰时段增派专人引导，确保突发情况下观众能够快速安全撤离。
10: 这个防火门关闭的时候，松手关闭，你看没合上，因为这儿松了，再给它紧一下，好吧？这儿有一个安全，

0: 那是烟囱是吧？
1: 对，那是烟囱出口，
0: 一个对角是吧？
1: 对。
0: 进厂之前要熟悉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标值，进到这个厂部以后，哪个是安全出口要熟练掌握。
1: 我们是根据岗位不同，给员工定的不同的岗位。比如说我们卖品的这个岗位，他们离消防设备比较近，他们就会去做这个灭火的工作。我们的厂务员工会去做疏散的工作。
2: 此次检查特别强化了对动态风险的预判。双节期间，西城消防将持续加强对各大商圈、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力度，紧盯用火用电、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重点环节，督促各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北京台报道。

0: 这个中秋节，记者发现不少月饼商家告别了过度包装，纷纷换上了简约轻装。
1: 中秋家宴上，光盘行动也成为绿色风尚。
2: 啊，您买月饼了吗？
3: 啊，买了买了。
2: 您是喜欢买什么口味的月饼？
4: 就什么桂花呀，什么就是各种果味的。
3: 凤梨的。
2: 啊，凤梨的月饼。
5: 家里就有自来红、自来白。
4: 它那个自来红的月饼小，就吃一小块。
2: 咱们吃完了，这个盒这些会怎么处理啊？
5: 这个一般就不带，不要带包装的，指的都是资源浪费嘛。
6: 铁盒一般我留盛东西啥的，纸盒一般就扔了。
7: 都在可回收。
4: 我们吃剩下的那个月饼盒也把它当成那个收纳盒。
8: 您瞧，不少市民已经把绿色减量的理念融入中秋。北京稻香村融合南北风味，制作各种糕点。
9: 今年中秋我们陆续上新了京式、广式还有晋式各种口味的月饼。同样，糕点柜台里边的自来红和老月饼依旧有很多老顾客来选购。消费者可以选用自装盒的方式选购自己喜欢的口味，可以自用，也可以访友，都很实惠。
10: 这种方式比较方便，而且比较环保。
8: 今年稻香村还上新了特色的低糖月饼，把青稞、藜麦、奇亚籽、石斛等健康食材搭配组合。至于月饼的包装，店里一直大都采用可回收利用的纸盒或铁盒。尤其这种铁盒，不少人都会把它当作收纳盒来继续使用。您看，就连一些纸盒也被有创意的网友巧手改成了首饰盒。除了稻香村，北京老字号清真小吃店锦芳的店里也有一款特别怀旧的月饼包装。
11: 这个里边装的是自来红、自来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12: 那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直接是一个牛皮纸袋里边就包着月饼。
11: 对，原来是直接包装的，但是直接包装会容易渗油。二来呢，我们只加了一层包装，是为了那个食品安全。
8: 跟以前不少礼盒通常3到4层包装相比，这款月饼包装轻装瘦身后，价格也更实惠。一包里有8块月饼，只需要20多块钱。
13: 一看见这个包装，就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来了，真跟小时候味道一样。所以说，我们特喜欢买这个。
8: 除了这些老字号，一些餐馆也在践行源头减量。在这家做淮扬菜的餐馆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月饼包装也有简装版。
14: 这是我们家一款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鲜肉小月饼，因为现在提倡低碳环保、垃圾减量，所以说我们做了一款简易的包装盒，客人呢吃起来也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
8: 在宜堤港的另外一家餐厅，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15: 啊，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一道菜品啊，是利用我们的白菜帮搭配胶东当地的海蜇皮，研发一道比较酸甜口感的一道菜，请您试吃一下。因为我们的菜单上是有一套招白菜叫搭烧白菜，那这道菜我们是用的是一直用的是白菜心，我们的白菜帮子是不用的，也为了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源头减量，我们把白菜帮目前对顾客进行一个试吃。
16: 您好，哎，我想问问，刚才您吃了这道菜，您觉得怎么样？
17: 我尝了一下，确实还挺爽口的。
18: 我在家的时候，平时最不喜欢吃这个白菜帮了，做起来没有味儿。今天吃起来还不错，口感挺好的。
8: 在这家老字号餐馆，不光是节日期间，其实他家一直就有倡导光盘行动的好办法。
19: 是这样的，我们这有一个机制，让您光盘行动了，然后不要到那浪费。每周日呢，就是说可享9折。
2: 哎，那咱们订中秋宴的顾客多吗？
19: 哦，已经全部订满了，因为我们中秋节的顾客比较稳定，都是常的老来客人。
2: 那其实，在

0: 过节期间这个客流量大，就是一不小心其实容易产生浪费，是吧？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要求，就在点餐的时候呢，根据人数然后适量点餐，提醒客人，如果说客人点的还是多了，那桌面上还有一些剩菜，

0: 都提醒，不够他们给我们添，啊，挺好的。
1: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在这个月饼香飘满街巷的节日里，少一层包装，多了一份本味，少一点浪费，也多了份圆满。
2: 9月23号到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一件商品、一项数字服务，怎么样从国内企业的手中送到海外客户面前呢？
3: 记者现场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出海并非只靠单一平台，而是有展示窗口、本土化营销、跨境物流、安全支付四大环节环环相扣，共同组成完整的出海链条。而这趟出海旅程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面向海外市场的展示窗口，跨境电商平台。
4: 四个小时陪你吃，对不对 ？4 hours， 所以写得很清楚，是不是闭着眼睛陪你看这里啊？
5: 卖了很多，一直在出单。
6: 怎样才能让海外消费者看到自己的产品？抖音全球卖就是这样的跨境橱窗。马丁就是平台上较为年轻的多语种主播，他的账号粉丝量达到了80万，属于垂类老外好物博主，粉丝粘性强，复购率高。
4: 我发现其实像我这种抖过身份的带货博主又不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针对更多人，就是推广一下我们卖的一些产品嘛。我对未来和现在还是非常的乐观，还是感觉都是越来越好。
6: 除了抖音全球卖，拉美地区头部跨境平台美克多又被称为拉丁美洲的淘宝网，平台覆盖了拉美18个国家，拥有超过1.2亿的活跃买家。那么哪些国货在拉美市场更受欢迎？
7: 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呀、电脑呀，也是非常受拉美消费者喜爱的，在价格上面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希望招募中国卖家，把我们中国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品牌去带到拉美消费者手上。
6: 商品注入拉美市场，在定价和选品上又有哪些门道？
7: 拉美它很多国家是差不多2个星期会发一次工资，然后拉美也是比较喜欢去及时消费、及时行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希望，就是假设要进驻到拉美的这些卖家朋友，可以在产品的这个价格带的选择上面可以稍微丰富一点，去匹配我们当地的一个消费者的习惯。
6: 无论是实体货品还是数字服务，跨境电商平台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展示的新橱窗。北京台报道。
2: 有了跨境电商这一扇出海的新橱窗，中国的企业的商品服务就能够亮相全球。但是问题来了，产品被看见就一定能够热销吗？面对海外市场的海量的同类竞品，怎么样才能快速的突围，打动当地消费者呢？
3: 记者在数贸会调查发现，如果说电商平台是出海的窗，那么本土化短视频营销就是一盏聚光灯。靠精准种草、本地化内容赋能，让优质国货从被看见变成被追捧。
8: Wow, this dress makes your curves look amazing, right? It's so slimming. I can't even tell. Excuse me, let's take a selfie.
6: 如今，短平快、接地气的短视频广告正在成为国货出海的主流营销方式。十几秒的轻松趣味视频更贴合海外用户的观看习惯，完播率高，种草力强，能够快速实现流量转化，帮国货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
9: 其实我们是有想法，想把我们中国的酒水卖到国外去的，爆款的短视频可以给我们引流吗？
6: 不少传统企业想要出海，都面临自主拍摄短视频水土不服、流量低迷的难题。而如今，国内科技公司可以快速复刻短视频的爆款模板，一键适配海外市场。
10: 这些是纯 AI 生成的，把这原视频中的3个中国年轻女性换成3个外国女性，并且用英文来全程展示这个连衣裙。
6: 现场企业介绍，他们通过大数据持续抓取全网爆款素材，为商家输出精准的创意指导。
10: 爆款的逻辑呢，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品类，包括品牌方，他都需要去参考同行今天哪一条素材它是真正跑量的。所以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洞察，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我们也会去签约更多的一些海外的达人， 去做更多的一些 AI 的短视频的营销。
6: 从被动展示到主动引流，跨境短视频这盏出海灯光，让更多中国好物、中国服务精准触达了全球消费者。

0: 消费者，成为企业出海拓客的关键一环。北京台报道。
1: 展示橱窗有了，聚光灯打上了，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成功的走出国门，收获了海外流量。但是毕竟是跨越了千山万水，这跨境贸易怎么实现稳稳送达呢？
2: 记者就发现了，完整的出海链路当中，国际物流就是贯穿全球市场的坚固桥梁，它破解了各国物流规则不一、链路分散的痛点，让出海交易真正落地履约。
0: 跨境物流链条长，参与主体多，空运、海运、陆运多链路衔接繁琐，环节分散，各自独立，系统互不相通。这个行业痛点要怎么解？中国基于大数据打造的 AI 国际物流协同平台，就是利用数字化的技术串联起整条跨境运输链路，实现货物轨迹全程的可视化。
3: 我们给到他们这种技术化的服务，把这些信息全部串联起来，它的承运的过程当中，可能买卖双方都会去问他们到底是什么状态了。那我们把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把这一些细节全部都展示给到他们。
0: 不同于国内物流的统一体系，全球各国的物流政策、法律法规、运输标准各不相同。如此碎片化的国际运输市场，如何实现高效、安全、准时的跨境履约？既了解海外物流市场，又能够使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统一标准的国际物流师，成为了关键。
4: I'm a solution consultant and also a developer, software developer, and I also work with the developer teams that we actually work on the overseas market. We have to follow the regulations, the law of any country.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this country need us to support their business flow.The operation flow of the business.
0: 智能化的国际物流桥梁补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履约关键环节，让国货出海不仅看得见、卖得出，更能运得稳、走得通。北京台报道。
1: 展示、引流、物流，中国企业出海链路的前三环已经打通了。可是商品交付之后，这货款怎么能够安全结算回国？这是出海交易的很重要的最后一关。
2: 记者在数贸会调查就发现啊，合规的跨境支付平台正式打开跨境资金流转的这把钥匙，一站式解决海外收款、换汇、报税难题。
0: 不少打算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创始人，很多人啊都像孙先生一样，都会被跨境资金的结算问题给难住。今年他计划把自己所经营的轻奢饰品推向欧美线下市场，但他心中啊有个疑问，做海外生意是不是要在各个国家都单独开设银行账户才能收款？
5: 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汇购汇的问题嘛，因为实时的汇率都是在变化的嘛，然后我们客单价高了之后，还有一个就是税。我们现在想要找的，就比方说能够一步到位的。
0: 如今国内成熟合规的跨境支付平台已经对接了全球多家银行，能够一站式的完成海外收款、报税、结汇的办理。这类平台啊，通常收取1/1000左右的手续费，接受国内外监管机构的共同监督，同时具备智能风控系统，保障企业跨境资金的流转安全。
6: 全程都是线上化的操作，就不用去线下跑2-3次啊，去递交资料，然后只要在我们平台上去注册，我们给他提供一个他名下的一个虚拟账号，然后把他的一个国外的资金给他结算回国。
0: 从展示、营销、物流再到支付，四大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完整闭环，让企业出海从走出去到收回款全程顺畅落地。北京台报道。
2: 现在我们来特别关注亚运会的赛况。
1: 今天上午进行的乒乓球混合双打1/4决赛，二号种子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迎战昨天刚刚在团体赛当中交过手的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组合，3-0顺利晋级。
7: 本场比赛尽管大比分看似轻松，但比赛过程十分焦灼。杀头组合首局开局顺利，6-1领先，但随后日本组合顽强追分，一度将比分扳平。第二局双方更是争夺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前两局都是在关键分才分出胜负。半决赛，杀头组合。

0: 将对阵中国香港组合与印度组合之间的胜者。而就在昨天，沙斗组合也刚刚结束乒乓球团体决赛，孙颖莎领衔的国乒女队整场比赛打得从容而坚定。孙颖莎延续对早田希娜的绝对压制，王曼昱面对张本美和打满五局决胜局，以12-10锁定胜局，蒯曼以3-0干净利落的结束战斗。这是中国女乒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1: 在面对这场决赛，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一拼吧，
2: 啃下来了一块硬骨头，为团队去做这样的一个贡献也是非常的荣幸的。
1: 不管前面比分多少，我这场球都必须要赢下来。
0: 而男团方面，中国队由王楚钦、林诗栋和19岁小将温瑞博出战，虽然一度有机会登顶，但最终被日本队连扳两盘完成逆转。
3: 可能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我这里吧，打到2-1领先，可能自己这会儿应该能做得更好吧。
2: 事实摆在这里，可能差距还很大吧。
4: 我觉得他们也都尽力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调整好，我们也尽快的总结，也是期望能够下次能够重新的赢回来。
0: 北京台报道。
5: 亚运会游泳赛场昨天可是见证了历史。19岁的中国小将张展硕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夺冠之后，只隔了半个小时，又站上了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出发台，再夺一金，以6枚金牌的成绩追平了亚运会游泳项目单届个人金牌的记录。
6: 这位被队友潘展乐称为奇迹之子的青岛小伙，正以惊人的后程爆发力扛起中国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大旗。
0: 8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前程采取跟游战术，最后50米凭借强力冲刺率先触壁，7分42秒49，赛会纪录被刷新，个人第5金到手。仅仅间隔33分钟，张展硕又站上了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出发台。作为第3棒，他在300米计时点帮助中国队以2分23秒85回到第一。第4棒，潘展乐游出46秒75的全场最快分段。中国队以3分10秒60打破亚洲纪录，成功卫冕，张展硕拿下个人第6金。
7: 确实有点紧张，不过因为展硕刚游完800嘛，我们前2棒任务就是给他营造更好的一个优势。
8: 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世界纪录。
9: 那你这是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0: 本届亚运会，张展硕已收获6金，追平张雨霏保持的单届亚运个人金牌纪录。今天，张展硕还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向第7金发起冲击。
5: 也祝运动健儿们在他乡中秋快乐。那说到中秋节呢，我们继续要把今天的中秋过得很有仪式感。那我们要说重头戏，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昌平区委区政府联合打造的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晚会正式定档9月25号，也就是今晚的19:30。
6: 特别节目以文脉中秋为主题，在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北京昌平居庸关盛大启幕。
0: 特别节目以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为主题，跳出传统歌舞拼盘模式，让文学对谈成为最具创新性的核心表达。舞台区域汇聚老中青三代，经典与潮流并行，演员唐国强现场带来经典朗诵，在长城下共赴一场与古今中秋文脉的隔空对话。蒋敦豪遇上长城皓月，现场用歌声诉说了一段山河月色下的人间故事。歌手齐豫的一曲《弯弯的月亮》，将万里秋思揉进一曲一韵之间。
10: 我们知道这个关嘛，当年一定有很多驻守的将士们啊，或者是兵将们，他们没有办法回家，所以我觉得好像到这里来，这种思念的沉重感又特别的重了一些。所以今天唱这个弯弯的月亮，希望能够在居庸关上看到美丽的月亮，看到我们的叠翠的居庸。
0: 金海心、高瑞璇、降央卓玛等实力唱将与青年歌手携手儿童合唱团体，演绎一场动人的中秋图景。
11: 我们演唱了《诗经》里的《小雅鹿鸣》。在一次次排练中，我感受到中华古典文化的魅力，

0: 北京卫视此次特别节目以文脉为纽带，让所有中华儿女在同一轮明月下感受共同的文化脉搏。
1: 我们特意采取了双场景录制的方式，我们在北城楼城墙之上专门搭建了一个访谈的场景，邀请到了我们文学大家与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品茶、赏中秋、赏月。下面的舞台呢，我们一个百花齐放的概念，观众簇拥着我们的歌手，呼应了我们中秋团圆的这么一个主题。
2: 我们将传统中秋意蕴和长城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通过文化对话、群众性的文艺展演等形式，让这次中秋活动成为一场兼具古典气韵和时代风采的文化盛宴。
0: 9月25号19:30，特别节目将通过北京卫视官方微博、抖音、快手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YouTube、 腾讯视频、学习强国、北京时间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与全国观众及海外网友共识居庸山月，共读文脉中秋。北京台报道。
3: 中秋假期去哪儿玩呢？昨天开幕的2026北京动画周可以冲一冲。
4: 那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北京动画周的三大玩法。
5: 要我说中秋假期去哪儿玩，我一定推荐北京动画周。今天啊，就给您推荐三种硬核的玩法。第一种是追星，但是这追的呀可不是一般的明星，而是动画里的热门 IP。一进入到一号馆，您就可以看到《凡人修仙传》的展示，
6: 挺有趣的。就那边一步步跟着他们的那个集锦，这个集邮也挺精美的，感觉挺好的。
7: 像这样的互动展区在 TOP IP 街区还有很多。本届动画周邀请30余家中国动画头部企业机构，从追过的故事到熟悉的角色，这里聚集了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的国漫身影。
8: 主要也是看一看咱们那个国产动漫，因为现在国产动漫发展不错。
9: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北京的，难得有这个机会，肯定要来看一下。算是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这些了，然后更多是出于情怀，就很想来看一下。
5: 走进12号馆，就来到了潮玩街区，在这里就可以解锁第二种玩法，买买买。
7: 潮玩、手办与潮流设计在这里相遇，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有形的作品。
10: 买了一些喜欢的 IP， 集章的活动啊，做了一些，然后还买了一些小挂饰。
5: 你觉得这动画展好逛？
10: 好逛，很好逛。
5: 怎么好逛？
10: 因为有我喜欢的 IP， 所以好逛。
11: 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开眼界吧。嗯，为我将来就是那个新的创作去提供一些灵感。
5: 如果你逛累了也没关系，恭喜你解锁了第三种玩法，你可以走出场馆，来到前广场，这里有美味的市集以及 IP 的主题餐车。
7: 本届北京动画周的活动时间是9月24日至27日，为期4天。快喊上你的搭子，一起来北京展览馆打卡吧。北京台报道。
3: 近日，由北京市科协主办、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联合石景山区科协，在北京市高井中学共同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宣讲”活动。来自北京市高井中学电厂路小学的200多名学生现场聆听宣讲，感悟科学家精神，涵养科技报国情怀。
4: 今天，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让我们一起走进宣讲现场。
12: 我将着重讲解张国武教授人生中3次重大的人生选择。
13: 正在舞台上讲述科学家精神的大学生名叫王明涛，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研2学生，这是他第一次站上舞台，既忐忑又激动。他告诉记者，希望把张国武教授开拓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工程学科、深耕学术、潜心育人的感人事迹讲给弟弟妹妹们听。
14: 想以张国武教授人生中的3次重大选择为切入点，然后来阐释张国武教授严谨、求真、坚持的精神，希望同学们能够从此中有所收获，然后也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清楚的规划。
13: 活动中，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则配合朗诵、情景、群像演绎等形式，深情讲述魏寿坤、柯俊等老一辈科学家扎根钢铁领域、推动我国冶金科技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奋斗历程。
15: 其实科学家精神原来是在我们的书本之上的，但是宣讲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从课本上的知识活灵活现成了我切实可以感受到的生动的体现。
13: 活动现场，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向高井中学电厂路小学学生代表赠送大先生视频资料包。

0: 高级科普图书，勉励同学们深悟科学家精神，永葆对科学的好奇与热忱，在阅读中拓展科学视野，涵养求索求真的品格，树立勇攀科学高峰的远大志向。
1: 通过这次宣讲，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就在我们身边，那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既拓宽了我的视野，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2: 以此来激励自己，来鼓励自己继续往上攀，然后呢，争取以后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职业上面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3: 孩子们通过宣讲活动了解到真实的科学家的这种科研过程和科研经历，那么科学呢不再是这种课本中的这种符号或者是文字，而是一种鲜活的案例和科学的奋斗史。
0: 据介绍，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从去年启动实施，2026年联动全国高校95所组建大学生宣讲队伍300余支，将陆续开展各类宣讲活动1500场。
4: 大学生呢，未来是这个科研科创这个事业的重要的这个生力军，让他们呢学思见悟，就是一方面让他们深刻学习这个科学家精神，学习科学家的这个报国的重要的故事，同时呢他们也是重要的传承者，给他们身边的同学讲，给中小学他们的这个师弟师妹们去讲，把科学家精神呢也传承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灵当中去。
0: 台下那一双双专注的眼睛是这场宣讲最动人的注脚，大学生讲给中小学生听，没有距离感，更像一场关于理想的朋辈对话。科学家精神从课本里走出来，变成可触可感的成长坐标，大手拉小手，让年轻的声音唤醒更年轻的心灵，这就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5: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即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70周年。
6: 历经沧桑，大先生的精神与风骨与北京鲁迅博物馆更续新生，薪火相传。
7: 在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的纪念日里呢，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了一次鲜花诉深情、致敬大先生的活动。这不仅是一次缅怀，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今天我们一家三口特意来这个鲁迅博物馆，给鲁迅先生献上鲜花，铭记鲁迅的精神。
9: 这鲁迅先生一封信，晚辈，同时呢又是一个老兵，海军老兵。然后在这个他的百年，周年的日子里呢，记下我的这个，向他做一汇报。我们永远怀念他，同时呢，就他的这种精神，永远照亮晚辈。继续前进。
7: 今天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文学爱好者自发参与，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在这一天，大家用一束鲜花、一句心里话，表达着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10: 这次我呢，给鲁迅先生写的是，尊敬的鲁迅先生，您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从小扎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对我们未来的世界观、价值观，可能都能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定这个基础。
7: 在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观众来到这里呢，还可以领取到一张建馆70周年的纪念票。领取流程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在机器上刷一下，就可以免费打印一张专属纪念票。我手里这张刚刚打印出来的票，上面已经自动生成了我的名字和今天的日期。大家看，这张票的背面印有2020年代博物馆的外景，它其实是系列票中的第4期。据馆方介绍，9月29号起，也就是4天后，还可以领到第5期。第5期的票面图案是北京鲁迅旧居的外景，每期都不一样，非常有收藏意义。
11: 就是今天的参观，然后今天的就是他的诞辰，正好可以留一个纪念。这个纪念票上有我的名字，有参观的日期，今天正好是鲁迅的诞辰，非常有纪念的意义，
12: 给了我们后代青年一些方向上的指引，以及身体力行的给我们做了示范，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坚定自己的内心，以及为后为国家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5: 100多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仍然被一代代读者阅读讨论。
6: 他的文字今天还能打动年轻人吗？
13: 今天是鲁迅先生145周年诞辰，我们来到地坛书市去找找他，找他的

0: 书找他的文创，也找找在大家心里今天的大先生究竟是什么模样。找到了《呐喊》，这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到现在呢已经有103年了。我们所熟知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都在这本书里。
1: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100多年过去，这本书依然经典。
0: 来到人文至宝展区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手里的这款思想包袱了，反面是文学包袱。走进地坛书市啊，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手一个包袱，还找到了鲁迅同款的紫毛衣，原型呢是许广平亲手为鲁迅织的。那今天出现在文创市集上，也成为大家了解鲁迅、喜欢鲁迅的一个新窗口。
1: 从毛背心到玩偶，从帆布包到冰箱贴，鲁迅笔下的世界正通过这些小小的文创走进了年轻人的日常。
2: 在开发文创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鲁迅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他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喜欢吃的东西这些都是跟大家生活很相关的。而我们其实是希望用另外一种形式来承载鲁迅的内容和记忆，让他的这个作品呢让更多人呢去了解。
1: 人的一生总要读两遍鲁迅，一遍是年少求学时，一遍是阅尽世间酸甜苦辣时。不同年龄的人在地坛书市都找到了不同的鲁迅。
3: 鲁迅有一句就是世上本没有路，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真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在人生遇到一些坎坷的时候去想一想，哦，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下当下的焦虑。
4: 大先生的毛背心，然后他旁边的那个文学包。
0: 那个为什么想买那个毛背心呢？
4: 也比较有代表特色吧，然后也是比较有意思，然后感觉京味儿比较足。
5: 那个热情太高，就是因为做了这些周边，而且就加之就是因为这些金句，然后做出了这些文创，然后对于这个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读书热情的宣传是非常有帮助的。
6: 肯定是从十几岁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开始读，感悟只是觉得鲁迅可能很调皮，读不出他这个一生他经历的这些事儿，然后写下的这些文字是代表他的什么一种思想内容。然后可能现在因为我40多岁了嘛，然后再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1: 鲁迅先生曾写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在地坛书市，我们发现无数的人也依然和他有关。北京台报道。
7: 经典永流传。接下来换话题，近日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8: 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警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9: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8: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儿跑了1.7公里。
9: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8: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9: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8: 北京台报道。
7: 创造奇迹，我们再来看看一根红薯粉条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10: 日前，一场特别的非遗挑战活动在密云上演。
11: 今天最终的尺寸为135.20厘米，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福大家挑战成功。
12: 这次挑战是全球第一次设立最长手工红薯粉条纪录，之前全世界都没有这项记录。为了让挑战公平规范，工作人员提前开展专项调研，最终定下硬核标准，必须全程

0: 纯手工制作，粉条完整不能断裂，而且成品的长度要超过40米。
1: 在挑战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漏粉还是冷却，还是在测量过程中，都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完成。
0: 挑战现场看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打芡调浆和面揉团，负责制作的师傅轻轻晃动漏勺，粉浆顺着小孔不断逼进锅里，在沸水里定型，变成透亮又有韧性的粉条。冷却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外抻拉延展，吉尼斯认证团队紧盯全程，实时记录着粉条的长度。
2: 压力真的太大了，然后这次呢也是给了我们3次机会，最终呢我们在克服重重的心理压力之下，露出了135.2米，真的也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0: 说起传统漏粉，那可是当地实打实的非遗老技艺，依托密云优质水土产出的红薯，再加上代代传承的古法手工漏粉技艺，做出来的红薯粉条口感筋道，味道纯正，是地地道道的特色乡土美食。
2: 我觉得这次非遗漏粉挑战啊，是把我们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的大舞台上，然后也是把我们传统美食文化技艺这个文化讲给世界听。
0: 挑战顺利拿下新的世界纪录，但使用的食材绝不能浪费。活动从一开始就定下规矩，挑战所用的粉条和剩余原料都要妥善回收，正常使用，守住节约粮食的底线。
3: 未来呢，我们会把非遗的漏粉融入到更多的文旅场景当中，扩展更多元化的场景，让广大的国际游客年轻的游客更多的来关注非遗，感受非遗。
0: 北京台报道。
4: 好，说说今天晚上赏月。北京呢，今天晚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云层不算厚，有希望看到一轮云伴月。这月亮啊，虽然是隔着云，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知道它就高悬在那里，就像人们相隔再远，也不妨碍我们彼此牵挂。有些圆满不在天边，就在身边。
5: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转在北京

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3: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4: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5: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6: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7: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2: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北二环护城河畔，一座近80年的航天老厂静静伫立。曾经承载生产重任的老厂房，记录着厚重的工业印记。当机器的轰鸣隐去，依托城市更新的绣花功夫，这片旧日工业热土转身为兼容智能科创与人文共创的开放园区。尘封的工业遗产如何走出围墙，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烟火？今天老善与大世界张姐一同走进东城区的航星园，探寻三栋老工业遗存如何蝶变幻异，为老城注入全新的科创活力。
4: 哎，您先来了。
5: 哎呀，哎呦，今天来这地方好啊，航星园。
4: 航星园，哎，你瞧一说这名字，
5: 航天科技有关的呀。哎，
4: 其实我们家就住附近，每天早晨推开窗户就看这个单位，
5: 还能来遛弯来。
4: 过去有神秘感，哟，这什么单位呀？这么大一片，哎，突然间哎，就对公众开放了，里面可丰富了。
5: 咱们进去看看，
4: 去看看。
5: 你看这大门特别有科技感，就跟穿越的隧道一样。
4: 对，你要第一次来呀，还容易迷路。
5: 这么复杂吗？哎，院长，您看那儿有一个智游航星园，AI 智能体。
4: 哎，还真是，你要有这个指引，就不能迷路了。
5: 有园区导览。AI 助手，你能给我们带路吗？
6: 欢迎来到中关村优和航星科技园，我是您的 AI 向导。哎，
4: 真方便。
5: 我们想俯瞰航星园的整体风貌。
6: 园区创新楼一层设置有沉浸式 VR 大厅。
4: 园区创新楼一层有一个大的一个导览系统，
5: 咱可以去那儿，
4: 咱去看看去。哦，这一个大屏，
5: 对，可以鸟瞰这个园区前景。
4: 哎呦，真清楚啊，
5: 挺震撼的啊。
4: 你看，大片的体育设施，
5: 还有 AI 助手
4: 服务设施，
5: 咱可以看看咱现在在哪儿呢？
4: 对，
5: 看看到底往哪儿去。
7: 单院长，哎，
4: 你好，
7: 张老师，您好，您好，您好。这套智能的 AI 游览系统呢，也是最新上线的啊。我们想用这个年轻化、智能化来体现园区的风貌。您二位呢，是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这客人，
5: 我们很荣幸。戴老师啊，听说这咱们是个老园区啊，这里边有没有老

0: 的这个工业厂房，
1: 这里边的老的厂具、老的设备背后还有好多故事，我带二位转一转，讲解讲解这个不为人知的过往。
0: 这就是您说的老厂房。
1: 这个厂房您看这个结构建筑比较特殊，它都是50年代初用砖砌的，它墙比较厚，完了它上面窗户呢还小还窄，也是为了抵御咱们北方冬天的这个寒冷。
0: 看着呢就不是那么焕然一新，又看出很多历史。
2: 旧做旧，
1: 这个呢是一个表面处理车间，它那个里边的工人要穿着很厚的这个防护服，因为要加热，所以夏天的跟蒸桑拿一样，工人的衣服都能拧出汗水来，所以我们管它叫桑拿。
0: 你看这些老砖都还是保留着啊，老门窗的样式也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那这厂房搬了，机器设备还有没有？哎，
1: 您还真问着了，我这就带您去看我们过去的两台老设备。
3: 这个数应该
1: 这个我跟您隆重介绍一下，这是 XA6632 升降台万能铣床，过去的航天产品的好多工序都是它干出来的。
3: 这个床子应该也有40-50年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3: 这几个摇把儿是万能铣
0: 啊。您怎么认识啊？
3: 我一直是机修钳工啊。
1: 您还有这经历呢？
3: 我呢是当了8年工人，切单晶片，切单晶硅，所以就专门修机器。
1: 我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 C620 车床，这是我们厂自己设计制造的。这两台设备可是功臣，第一是50年代抗美援朝的时候，三班倒干生产，这个我们厂的为此呢获得了国家的特殊贡献单位。第二次呢，他们又制作出了叫巨龙牌拖拉机，是建国最早的生产的自己的拖拉机，光荣的进过中南海，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
3: 了不起。
1: 当初呢，这个园区改造也是响应提升腾退、低效产业空间利用效率，也就是腾笼换鸟。您二位身后就是我们园区改造旧厂房的一个典型案例，可以再跟我们园区负责人了解一下。
0: 这个据说就是从50年代仿苏联风格的。哦，
3: 这敲的有年头了。
0: 你看这竖线条，
3: 是
0: 也是深窗户哈、啊。
3: 这算老厂房了。
0: 是、啊。对对。
4: 单院长，
0: 您好，您好。
3: 建筑好像有年头了啊！
4: 我们这栋建筑呢，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我们园区最老的一栋建筑，是当时啊苏联的专家楼。2024年我们在更新的时候呢，因为原来的苏式风格的这个外立面啊结构比较特殊，我们呢就是也去特意到档案室找到了它原始结构的图纸，我们尽量呢是1:1的去复原它。我们是保留了这个建筑的原始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又通过我们玻璃和外墙板的一个装饰，然后进行了一个匹配，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3: 太棒了，咱们航天就是真的有工匠精神。
4: 工匠精神啊，是刻在我们每一个航天人的骨子里的。
3: 勇于拼搏就体现在您的每一件工作的细节上。
4: 不只是这一栋苏式建筑，我们还有很多栋建筑，比方说106厂房，我们保留了原始原貌的一个大厂房的一个空间，横梁我们只是做了抗震加固，然后其他我们要保留了这些的历史风貌，做了一些更新，就是老区域新载体。我们呢，园区呢，通过这个2024年前前后后啊7个月的一个改造工程呢，我们理念是保留了这些灰色的水泥板这种东西，然后保留了一些老工业航天工业的底色，我们又通过了一些立面开窗，使得这个办公空间啊更加通透，要匹配这种科创产业。我们不单单的是修缮房屋，您二位看看下面这个右手边的下沉广场，这个我们每个月固定举办一些市集的活动。一方面呢，不仅仅是吸引到园区的一些企业员工，其实在园区外的一些人啊，也会慕名专程来参加我们活动。我们9月份呢，还会举办我们的特色的叫航天科幻季等大大小小的几十场的一些活动。我们的这个园区啊，最终落脚点还是落在人文融合，让老工业呢遗存啊不再封闭啊，然后最后衍生出多元化的公共文化场景。您再看我们这边的绿化，我们园区在二环附近的这个生态绿地，
3: 对啊，
4: 这个在产业园里面啊是。

0: 少见，很难得的，
1: 因为寸金之地啊，这
2: 对北二环
1: 呀，
2: 那是了。
0: 是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引入了这个507家企业入驻。我推荐单院长和张老师您二位再看看这栋楼，它也是老厂房办公楼的更新改造的一个案例。
2: 哎，院长，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很有星际感觉的这么一个大楼啊，这一号楼，这是一个头部的能源企业。
3: 哎，院长您好，
2: 您好，您好。
3: 我们这栋楼啊也是老厂房的改造，然后它是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的行政办公楼，后来2023年咱们玉邦电力把研发总部给放过来了，因为我们老建筑这个整体硬件条件特别差，
2: 是啊，
3: 跟他们整个需求不太匹配，我们也是定了两个原则，这个主体结构不能变，完全保留了工业基底，第二个呢就是按需改造。当时整个外立面让做的是板材的结构，然后加了一些几何的线条，就非常简约，保留了咱们工业的这种灰色的基底，然后又匹配他们这个形象。咱们不光外立面，咱们可以进去看看它这个整个空间改造。像玉邦电力这样专精特新企业，园区里有9家。我们其实主要是让这些老空间，不光是从建筑上的改造，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承接一些新产业的这种需求，实用性比较强。因为园区这种老航天的这些技艺啊，要跟咱们现在这些企业去结合，才能够把这个产业生态给活化了。玉邦进来之后，他就给这个老建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个就是咱们空间改造之后把一些老的隔断打通了，哎，也做了一个数字展厅，它这里面整个空间不光有展厅，还有他们自己员工的一些休闲娱乐以及一些大的会议，都做出了一些空间格局，让它的功能性更强一些，不像是以前完完全全的办公区间。
1: 清洁能源在中国发展速度很快，
2: 太迅速了。
3: 咱们园区现在就打造一个低碳能源一个园区，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产业聚集，相当于我们外部都守住了这个老厂区的历史感。嗯，然后呢，我们又能承接住这些新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嗯，其实园区里头不光是产业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改造的比较典型的网红打卡点，叫毕加修车库。一会儿可以顺路去转一转，再看一看它里边的结构。
2: 哦，这还是个网红打卡点呢。啊，
3: 对，
2: 那他应该去瞅瞅。请问毕加修车铺怎么走？
4: 请往园区北门方向走。
2: 院长，这就是这修车铺哈，哎，看上去还挺酷的啊，挺时尚的一修车铺，很有工业风，
1: 对，
2: 一看就是老建筑改的，
1: 是，这是老建筑改的，
2: 也属于咱这航行员的车间哈。这就是咱们要探访的毕加修车铺，哎呦，好时尚，
1: 还挺高的，
2: 是这宽敞，哟，老板好啊，老板
1: 好，
5: 单院好。
2: 修车铺好时尚啊，很多霓虹灯。
5: 对，这是原来我们做航天产品的一个车间，我们接过来也好，然后整个做了保护性的改造啊，然后能保留的所有东西都保留，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几十年以前咱们当时做，
1: 对
5: 对，到了老建筑整个这样子。
1: 它原来有天车的一个是吧，轨道，
5: 对，轨道我们也保留
1: 了，
5: 对，暖气包括墙裙的颜色我们都保留。
1: 它这尺度还比较适合修车是吧？
5: 对对对，还行。然后楼顶我们有个停车场，
2: 楼顶，
5: 对，楼顶我们是能停车的，
2: 这
5: 我们有电梯把车运上去，
2: 这挺酷炫的工业风，
5: 对对对，
2: 跟修车还挺搭的啊。
5: 对对对，
2: 您这毕加是怎么回事？
5: 毕加其实是一个 better plan B 的意思，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为了让我们整个客户的服务体验更好，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个客修区。来，单院长，带您看一下我们客修区。
2: 对，
5: 就这块我们虽然是汽车方面等候区，可是我们整个的环境包括主题跟汽车是没有任何
2: 非常有人文气息。
5: 对对，基本全是文学建筑。在我们这儿喝咖啡的也好，还是修车的也好，我们会送他一张地摊官的门票，是我们会借他一本我与地摊，也是免费借的。我们是特别希望比如您等修车或者喝咖啡的时候，您可以去地坛里边去读一遍这个散文。我们这么多年送地坛官门票送了6万多张了。来，我带您上2楼看一下我们2楼和3楼的情况。
2: 这些设计都是每一个角落都是单独画图的，怪不得是得奖的大作。
5: 然后我们2层跟1层就不太一样，然后1层其实是像一个客厅一样，然后有大的沙发，然

0: 二层它是挑出来的，其实它是飘着的一个，我们就有点像悬浮平台一样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其实是我们客户来等候的地方，他从这儿其实就能看见整个我们修车的这么一个
1: 过程，
0: 而且还有就是其实能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厂房这个整体的一个感觉。
2: 确实这个设计尤其是这个霓虹灯啊，就是在天上一挂，在这儿一看是吧，正好这个视线是平视的哈，挺酷炫的。
0: 山院最后再带您去看一个我们大家都经常来打卡的地儿啊，您看你肯定觉得有点亲切。对，这是我们一个大家打卡最厉害的地儿，就是红墙。
2: 我就是看着这张照片来的。
0: 对，
1: 红墙狂把，世界红墙最多的还是故宫。这条街上红墙就对，
0: 这胡同里我们对。
2: 您这方寸之间能营造出这场景不容易。

0: 我们这儿只是叫名字，是一堵墙。然后如果您想看整个的地坛，人家航行园上面有个特别好的天台，能看见整个的地坛。
1: 这地儿真的看见地坛，
2: 能看见地坛，
1: 这视野可真好。
2: 这看地坛规模还挺大的。
1: 是啊，哎呦，这可真是二环的宝地。
2: 工业遗产其实空间呢，有时候很迷人。所以航行园其实呢，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太多工作。
1: 对，
2: 你知道它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呢，来合理的保护情绪，
1: 就是激活了这个地方，又有企业，又有产能，
2: 对，
1: 还服务了社区百姓，
2: 是，
1: 真是一举多得。
2: 来，咱们看看下集去哪儿？地下藏古意，露台沐新风。
1: 这是哪儿啊？观众朋友们能猜出来吗？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旅客朋友们，欢迎来到首都国际机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eijing.北京首都机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一个把世界风情揉进生活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漫步潮流街巷，也可以享受国际交响，还可以邂逅时尚浪漫，或者走进工厂，感受顺义的工业底色。这里有科技与美学交融的爱慕时尚工厂，传承百年古韵匠心的牛栏山酒文化院，还有最硬核最震撼的汽车工厂，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5: 薇薇姐，姜潮哥啊，来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节目北京敞开玩。
4: 欢迎来到顺义，祝你开启一场精彩的工业。

0: 这是我的儿子和女儿，然后作为妈妈呢，也是特别希望每次我们来这个工业打卡的时候，让他们多学一点这些知识。
1: 爷爷是退休老工人啊，
2: 以前是半导体器件厂的工人，就像现在生产芯片的一样。我退休后经常给李李做各种各样好玩的玩具。这是参观学习来的，看看还能给李李做出什么好玩的东西。
3: 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啊，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2: 我们请北汽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吧。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5: Hello,
4: 我是北汽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蒋阳。今天我们所在的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呢，从1961年第一台自主研发的越野车成功出厂，

0: 今天畅销全国的 BJ40， 工厂占地54万平方米。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块钢板到一辆车的整体的制造工艺的过程。当前呢，开展工业旅游是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怎么能让游客更喜欢我们呢？我们也发现，来我们这的大多数游客都是带着孩子的亲子家庭，所以呢，我们想先邀请厂玩团来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先体验、先玩，然后再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玩的工业旅游的环节，让广大的游客呢，在了解我们汽车生产知识的同时呢，也能玩得开心。
1: 来任务了，我们要有事做了。
0: 你们都看过《飞驰人生》吧？在我们工厂呢，其实也有一块我们自己的巴音布鲁克场地。让我们出发吧！
2: 出发！

0: 太深爱了。
1: 大家好，我是徐涛，是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欢迎欢迎欢迎，
0: 师傅您好，太帅了吧！
1: 先请我们越野车人的欢迎击掌礼，来来来，
0: 击掌礼鞠一个，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哎，直接上车了，小朋友。
2: 别着急。哎，这两位驾驶员怎么直接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来。
3: 下来，你不要坐这个，你不要坐这个，你不要坐这个。那我们怎么看这个车呢？你说说。滚手，我来。小心手啊！
1: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越野的表演场。这边场地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实地考察，根据不同地貌建立的模拟场地。那么其中融合了一些涉水路、大坡路，还有极有挑战的这个台阶路啊。
4: 有多少米啊？那坡，那高度
1: 不到二十米。
2: 说的好轻松，
0: 不到二十米，也就是几层楼嘛。哎，
4: 不经过训练可以上吗？
1: 可以啊，最可以可以。
4: 最主要的训练是心理训练。
0: 对。
1: 那么今天呢，也要求大家尽量速度放慢，安全
3: 带，
1: 安全
4: 安全带，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但是安全带是第零条。小朋友刚才说的很对啊，安全带。你想跟谁坐呀？跟妈妈一起坐，还是跟爸爸一起坐？跟妈妈一起。
2: 这个时候要选爸爸了，你看见了。
0: 哎，看我也是。
1: 接下来我们三下组，
4: 好，
1: 那个我们觉得有宝宝的，我们做个叫轻松体验。
4: 好
1: 啊，那一会儿不带宝宝的时候，我们再做个刺激体验。刚才记住我说的第一条啊，对，安全带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安全带。
2: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
4: 安全带已就位，
3: 出发。
1: 好。
2: 江爱，爸爸平时勇敢吗？
3: 他小小黄人他都，
0: 小黄人他都害怕，
2: 小黄人他都吐。
5: 我试试吗？
6: 看一下标语，是心脏病不能玩了，就是特别吓人。
5: 玩，
6: 我一定要给你们做个好榜样，危险的东西千万不要碰，好吗？
5: 老头都做了，
6: 老话又没老头。
2: 那一会儿你爸爸可能有点吓人，这个比小黄人可吓人。

0: 碎石路。
1: 怎么样感觉？
0: 很舒坦。
2: 上坡了，上坡了。
1: 爬楼梯了。哇，
3: 真的假的？这叫不刺激吗？哦，
4: 哇，走楼梯了。

0: 215毫米，比一普通的这些轿车呀，还有这个小型的 SUV 啊，要高了很多。让我们一起来试试。
1: OK。
2: 这是上楼梯，朋友们。
1: 这么强。
0: 最后一个就是涉水路段，主要考验车身避风的性能。在抗洪救灾过程当中呢，经常能够使用这种

0: 现在觉得这真的是个战车，
1: 真无所不能，
0: 真的酷。
2: 哇，跟游乐园玩的那个冲的那个船好像。
3: 回来了。
2: 就完了。
0: 刺激组登场，
3: 小 kiss，
4: 拜拜，
5: 拜拜。
0: 咱们两个酷够应该走出那个气势。
4: 带上安全带。
0: 你日常玩那种刺激的吗？
4: 我其实是喜欢刺激的，但是我的心脏有点受不了。
0: 你玩过霸天虎吗？
4: 没玩过。
0: 我都玩，我都玩好几遍的那种。啊，
4: 这种级别吗？师傅，交给你了。
6: 好，
0: 发车。
2: 妈妈出发喽。
0: 跋山涉水，让我看看越野车的实力吧。哎呦呦呦！
6: 妈妈平时勇敢的，
5: 特勇敢。
6: 妈妈特勇敢。
7: 我们即将迎来第一个体验点，
8: 这个陡坡。这是一个坡度为100%，就是45度的这个陡坡。那么左侧的减震器呢，处于一个极度压缩的状态，而右侧的减震器处于一个极度拉伸的状态。
0: 完全看不见前路。哎呦我去！我拉完了。
5: 这才是真正的刺激了。
0: 好玩，好玩，是挺好玩，好玩。
5: 下雨了。
6: 下雨喽。
0: 下着大雨，太有感觉了，
4: 在游乐园都没有这种刺激，
0: 对，
4: 真的没有。
0: 这个它包裹感还是强的哈。
6: 哇，这才刺激呢。
9: 对，越野车就是要这个条件。
10: 其实这个天气正配合这个模式。
6: 对。
8: 第二个体验路段，原木。车辆在通过原木的时候呢，那么车身会左右的翻的受力，主要考验的呢是我们龙式车身的刚度。当初呢，我在大兴安岭林场的时候呢，也走过这种原木的路段，我们去还原程度呢相当的高。哦，哎呦！
0: 天哪，这车太强了吧，这车！
7: 接下来再走第二个单边桥。将下一个双边桥，接下来就是连续的三个驼峰，
0: 要这么刺激吗？
7: 走。
8: 当车辆连续在驼峰路行驶时呢，减震器会高频的持续的进行伸缩，普通汽车的减震器的阻尼呢调教的比较低，所以这个过驼峰路是明显感觉到硬。我们越野车呢，经过适度的调教之后，会让整个的驾乘人员有个非常好的体验。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去重庆山地这种连续驼峰的这种感受啊。我们这个路段呢，和那个也很相似。
9: 看到声大的了。
0: 天哪，天哪，天哪！
8: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有挑战的一个主坡，

0: 这是一个坡度为大概31度的坡度，主要考验的我们的轮胎抓地能力以及车辆的四驱能力。假如我们这个驱动电机的转距不够的话，那么车辆会停在坡道当中爬不上去。
1: 哇，我把电扶了，
2: 不会要冲下去吧？
3: 这个坡
2: 还好，
3: 这个坡那个负角度的这样的，
4: 我给太有越野的感觉了，太越野了，
2: 天哪，太有感，我们现在像在原始丛林里面啊。
0: 接下来我们来体验整个表演场地里最刺激的体验路段，跷跷板飞车，
5: 即将是更刺激的来了。
4: 跳过来的。
0: 那么当车辆落地的这一刹那，一瞬间呢，将会几乎承受几倍于整车的重量，对应的轮胎、轮毂、减震器、一体式的车架以及模式车身将承受巨大的冲击力。
2: 刚一放松，我刚要一放松。
4: 他们回来了，哇，
2: 太刺激了，同学们！
1: 哇，他在带领的还怕吗？
2: 他可爽了，害怕的是我。你妈妈贼厉害。
4: 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在上面就说，今天的天气太适合你们越野了，特别应景。
1: 对，在游乐园都没有感受到这么快乐，这个刺激是不一样。然后又是很原始的坡呀，还有楼梯，是我第一次，
6: 特别刺激。
1: 对，我刚才看你下面坡度，我都爱。哦，
2: 麦麦觉得眼睛都亮了，然后呀，
4: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会遇见？
5: 就是今天仅仅是下雨啊，我们还会遇上有泥雪峰、藤子石这种交换的啊，尤其在高原有高海拔的区域的时候。全是风啊，兜得满脸沙子啊，随后马上就开始下雨。比如去了西藏的高原呀，东北的漠河、云南呀，然后海南这种高温高湿的地儿都去过。那是2020年的时候，去了趟西藏的一个客户那儿，就在距离20公里以外，还有驻守的我们最可爱的人。想握他的手时，发现手非常非常凉。但是回来的路上，大家觉得应该为他们做
2: 点什么。
5: 这个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大家就说，给我买点东西去，因为来的时候正好路过了一个超市。大家呢开上车，迅速到那个超市，进门，牛奶全要了，面包全要了，鸡蛋全要了，装满了整个的后备箱，我们就折返回了那个边防的哨所。其实那段距离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我觉得跟开了半天的时间啊。
2: 这世界上本来没有路，然后越野车开到了，我们就有了路，有了人，有了保障。
7: 为什么这个车这么厉害？
5: 你们去工厂找找答案吧。
8: 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9: 然后我跟妈妈坐。
6: 对，妈妈坐中间。
9: 啊，妈妈坐中间。
1: 怎么了？你想怎么样？
9: 爸爸，
6: 你不想爸爸了？
2: 心疼江潮哥一秒钟。
6: 那我走了，再见。
9: 开始走吧，先走吧。哦。哇，好多车子呀！
8: 我回去一定要对我的父母更好一点，我能感受到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之后，我委婉拒绝我父母的心理感受了。儿子啊，女儿，想想你们曾经漂亮的机器人，漂亮的花裙子，
1: 谁买的？
8: 想想每次你想要的娃娃，想要的彩绘。
1: 爸爸一直

0: 找存在感。
1: 哥哥，想想你的帅气的衣服，再想想你现在孤苦伶仃的父亲。
2: 他甚至都没回头看你一眼。
1: 真的是一语难平呀。
0: 爸爸，别说话了。
3: 爸爸，别说话了。
2: 爸爸，别说话了。
1: 付出不一定要有回报。
0: 爸爸，爸爸。
1: 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我的内心阴雨绵绵。
0: Stop！
4: 到了，到了。
5: 啊，又不一样了。

0: 刚才一堆零件，下一步要干嘛知道吗？妹妹知道吗？不知道啊，那我们找叔叔告诉你好不好？杨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身车间的工程师，我叫张磊。我们看到那些大的冲压部件在这里呢，会一块块把它拼起来，底盘焊接确保车底部的坚固，焊接侧围保证车身可以抵御足够的冲击，焊接车顶让车辆遇到翻滚也可以保证车体的稳定性。整个焊接线由近100个独立的机械臂通过统一的系统链接同时工作，对冲压件进行一个和平焊接，最终形成一台没有涂装颜色的完整车身骨架。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一款车它的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2: 油门，
3: 油门，
4: 安全，
3: 安全，
0: 安全，
5: 安全感，
0: 妹妹，
3: 安全感，对，也没错。
5: 还有
0: 啥？
5: 安全带，
3: 安全带，哦，是的，是的。
0: 家里的安全教育做得非常好，上车要系安全带。
1: 接下来带大家去一个地方，然后更好的体验一下我们这款车的安全性。好。我们为了车子更安全，在车身上额外加装了更高强度的钢材。那现在呢，我想让我们两个小朋友做个游戏好吗？我们这个车身上有四个超高强钢。
0: 什么叫超高强钢？
1: 就是它的抗压能力是特别强的。哦，它对应的颜色是它代表着不一样的硬度。你们来找一下哪个颜色是超高强钢。四个超高强钢，
5: 我看这个红色是超高强钢。
0: 对，
1: 红色是超高强钢，因为保证我们侧面的这个
0: 为了撞
1: 支架的安全性。对，其实车的臂柱是车最脆弱的地方，安全带、固定孔、车窗、导轨槽都集中在臂柱，所以我们使用在轮船、航天构件中常见的超高强钢来加固，让它在侧面撞击、翻滚这样的突发事故来临的时候，都可以保护车内人员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播放一段视频，再来更直观的感受一下。
6: 来，哥们们准备，三、二。

0: 这个测试就是可以看出来，壁柱在超高强钢的保护下，重物落下也可以保护车身不变形，保证了车内人员的安全。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这些材料。
1: 李李去哪里了？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涂装车间，我是涂装车间喷漆班的组长，我叫许福臣。下面由我带领大家来一起探秘涂装车间，我们车间最核心的地带，也是最神秘的地带。
1: 那是核心地方。
3: 他问为什么这么核心不让别人进啊？
2: 因为这里恒湿恒温无尘车间，所以这个地方更是重中之重，就是外来的污染源就一般都是杜绝的。我们进去之前得需要再消毒，

0: 它在这个池子里会停留210秒，让这个电泳漆无死角全覆盖，浸泡在电泳漆里面，
1: 这样能有效的防止车身的锈蚀。啊，
2: 防锈层漆是吧？
0: 对，防锈主要就是为了防腐蚀。
2: 防腐那就
0: 对。车到下边它就是跟游泳一样嘛，然后所以它叫电泳。因为它要防腐，一辆车能用10年到15年，那个电泳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到那边就出来，待会儿再前面看出来了。
3: 我们去看看汽车变彩色好不好？
2: 走，
0: 往前走就是
1: 看我们车间最神秘的地方。咱们这边是咱们这个行业内比较高端的一个工艺，静电喷涂工艺。我们通过特殊的方式，让喷出来的漆颗粒带有电离子，可以精准均匀地吸附到车的表面和缝隙。
3: 哎呀，这机械臂
2: 真厉害，
3: 真扛事儿哈！
2: 这么大家伙，
1: 八爪，它是静电喷涂。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色漆内喷的成型，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喷嘴儿。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转速极高，
0: 它是以3万到5万转的一个速度来把这漆打散。喷出来的漆雾可以达到头发丝的1/1000，来均匀的喷涂在我们这个需要涂装的车上。
1: 为了这个色彩更饱满啊，咱们要喷涂两遍，
2: 每一层每一层都很薄。
1: 对，
4: 大手臂啊。
3: 对呀，这么大手臂啊，
4: 还这么大肌肉。
3: 哦，那个白色的像它的肌肉是吧？这个机械臂是怎么喷的？什么动作啊？这样喷的
2: 啊？喷脸上了。我以前在工厂干了12年，哎，也做过喷漆工作。
3: 你以前的那种喷涂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就干那个喷涂的时候，
2: 那就是70年代。
3: 70年代是50年。
2: 50年，对啊。以前啊，那喷这个，那都是啥？有两种，最古老的是就是。咱的家长扛着那个管喷雾器，管着一压。最早是那后边有空气压缩机的，打在这个喷枪上。
0: 我师傅他们也是这样喷漆的。原来喷漆的时候，说背着管子跑10米20米，追着车喷，说这一天还干不了多少车。
3: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干这个手喷的事儿？
0: 2006年吧，大概。
3: 这有20年了。
0: 对。20年前，当时刚退伍，然后是进工厂了。
1: 当时没有机械，全程人工手涂。师傅每天都在带着我，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尽善尽美。然后我慢慢就是喜欢上了喷漆，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自己摸索调整，让它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0: 虽然现在不需要我来喷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流传下去，这个就是一个工匠该有的追求。
2: 你感觉就是这个流水线这个机器人这种喷法跟你那个喷法，你哪一种熟练？
3: 你觉得谁喷的好吧？
0: 我感觉我喷的好，我感觉我是最棒的。
2: 对。

0: 你觉得这个叔叔喷的厉害，还是刚才那个机械臂喷的厉害？
1: 机械臂喷的厉害。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喷的不够红。
0: 那个颜色不够实是吧？没那么红。好了，你看人上第二遍就好了嘛，对不对？好，你爷爷要上手了。
2: 我喷咋的？
3: 好。

0: 你也是宝刀未老。
1: 你往上喷一个什么图案，你说了算。
2: 花，
1: 花，这个花自己画怎么样？然后让爷爷喷。哎妈，今天这个车什么样，你说了算啊。
3: 你喜欢棕色？哪个棕色？
2: 我要这个。
3: 行，那拿给待会儿我叠好了，你就画啊。
4: 画个横字。
3: 再画一个竖字，你看，再画一个竖的字。你给咱俩字。
1: 这爷爷也太全能了吧！啊，那我想问，你是带李李之前就会这些技能，还是因为带孩子会的？
3: 本身就带李李以前就会，喜欢干这个。
1: 喜欢做手工。
3: 对。
1: 有这么个爷爷太幸福了啊！你说啥他就能实现啥。
0: 对啊。
3: 看啥啊？
1: 咱们来一起喷一下试试。你们那种奥运雪花的感觉。哇，好看的。哇，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这都是葫芦的形状都出来了是吧？
0: 它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
1: 那你这个有主题吗？你给它起一个名字。在这儿，一马兰花。我们去找一下汪洋他们吧。
5: 我叫崔浩，这是咱们北京越智能工厂组装车间的一名员工。我今年38岁，大学毕业就到北汽工作。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
6: 蔡老师，
5: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7: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您这是来我们这里参观吗？
1: 对，我们来学习。
5: 我们组装车间呢，跟其他三个车间不一样的一点呢，就是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这些零件精准的、稳定的装配到车上。如果想在我们现场装车的话，需要去技能道场进行培训和考试。那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和你们一起去我们的技能道场来进行培训及考试。
1: 好，
0: 走，
1: 走，
7: 走。
5: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秘密基地。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这个上边有螺丝。每一位员工来到我们车间之后呢，都要在这个技能道上进行一个培训。
2: 我
5: 把螺丝打到位，打好，保证我们的车能在马路上正常的行驶。你来试试看，你能拧拧吗？哎哎哎哎，好，真棒！看着看着，干活的时候眼睛要看着你的手啊。小朋友动手完了，那我们家长去把这个车的这一个轮胎给装上。
8: 你知道这个过程，我脑补的是 F1 车队换轮胎。
1: 所有人

0: 叫来了，
1: 所有人冲上去，然后每个人分工特别厉害。
2: 跑跑跑跑跑跑！螺丝放在了每一个，机兵做了自己。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来
3: ，OK。好了，我要计时栏。预备，开始。
1: 哇，还挺沉的。哦，
2: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反了。
1: 哎，咱俩反了吧，反了吧，反了。
4: 先对上眼，转一圈。
2: 往下点，往下。
1: 好吧，
4: 好嘞。来，小朋友。
0: 螺丝来了，螺丝来了。
3: 好，齐心协力了啊！哎
0: 呦，哎，给谢喽！
3: 是不是扭反了？
4: 妹妹，你看，你手太小了，你看先拿好，你先这样，你看先对着它再转。
3: 哎，好，
0: 妹妹真能干。
4: 好 ，OK， 完美。
3: 我们把螺丝拧紧之后，需要人工用扳手把螺丝加固到它的专属扭矩。
1: 哎呀，真有劲！哎呀，哎
0: 哎，好了，结束了。
3: 来来来，
1: 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了。您好，哎，
3: 大家好。
1: 顺义文旅局的王迪，欢迎您！
0: 王迪，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到顺义，欢迎来到咱北京越野智能工厂来玩。下面大家跟我走，咱们再看看顺义还有其他好玩的地方。
4: 咱们转一转
0: 了，走！
3: 咱们出发了啊！
0: 哎呀，让局长开车，这待遇。
3: 顺义区一共有3家这个目前是市级的公路旅游示范点：北京越野车，还有牛栏山牛酒文化苑。是一个大的酒文化的博物馆，还有爱慕时尚工厂。周末带娃购物的话，还可以去祥云小镇、罗红摄影艺术馆、罗马湖等等。晚上这个时间去看那个夕阳啊。这个彩霞，咱一会儿就去。
0: 局长，你太会挑地儿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感刚好。我们今天先走了一个很硬核的工业游，还是挺意想不到的，是不是？
5: 对，印象最深的还是一进门那个钢丝绳吊起来拆开那个，要慢动作分开一样，因为其他地方没见到过这样的。还有就是工业这个现在跟文化这个结合也挺好
3: 的。工业旅游的魅力就在这儿吗？
6: 我其实带孩子是让他们自己去闯，去见识到不同的世界。这次呢，让他们更近距离的看到了像在我们中国比较强大的这种科技、新质生产力。我觉得跟他现在学习到的机器人呐、编程呐这些，他会有相呼应，让他更好的看到这种实质展开的东西。嗯，我觉得就祖国的未来就靠我们现在更年轻的小孩。
0: 所以我们这个北京敞开玩的节目也在张开怀抱等着你们继续收看，我们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3: 对，咱们的节目叫北京敞开玩。嗯，我建议再加一句，都来顺义玩。哎
0: 呀，可以可以，
7: 北京敞开玩，都来顺义玩。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0: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2: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9: 没事找事
13: 儿。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4: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15: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16: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7: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14: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18: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19: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竞品的产品。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

0: 在北京，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inner、门迷、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When the
1: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4: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5: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6: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7: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8: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0: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怎么样？没事。
1: 没事就好。
2: 底片还在吧？把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嗯。
2: 是时候让他派上用场了。

0: 所以现在离开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可以再多羁押你一段时间。
1: 不用了。

0: 我收到两支脚鞭，一支是司徒家的通共将军，另一支是齐十六号贪污公馆的密信。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李主任。
1: 你那个在财务部的亲戚，把账做得很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份最真实的账本，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是有多少进了你个人的腰包。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0: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放在我家。
2: 喂，这是你的人吧？

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苏督察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我说，
1: 他们派人去你家搜，没找到通风证据，就伪造证据。
2: 丁阿旺给了我一个电台，还给了魏县通共的文件，让我带去苏督察家，伪造成苏督察通共的证据，作为报酬。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据为己有。你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怕我出来了找你们算账？丁阿旺说：“您不会活着回来了。” 杜队长的命令。
3: 大点声！
4: 丁阿旺说是杜队长的命令。

0: 陆队长，是你的命令吗？
1: 搜你家是我的命令，但是栽赃一事与杜某无关。
0: 丁阿旺可是你的左膀右臂啊，没有你的指令，他敢吗？
1: 丁阿旺这个人信口开河，说不定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 为了掩盖贪污的事实，诬陷我通共，与青帮勾结要杀我灭口。崔恩熙是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公务人员，就这样被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害，你们怎么解释？

0: 我对属下疏于管教，我引咎辞职，听命处置。
1: 生命不是你一个人辞职就能偿还得了的。当然，杀人偿命，你老忘了，应该法办。李主任，你呢？
2: 贪污公款这么大顶帽子，不是一个账本就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作为76号的负责人，愿意接受一切调查。接下来揭示全镇长也速度查。
3: 中央政府、财政部考虑到苏督察在上海的风险，随时可以批准您回到南京工作。
1: 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我的督察任务还没有完成。
3: 汪主席果然没看错你啊！
1: 账本上提到的以李莫群为首的贪污受贿人员，我会逐一进行调查。
3: 主席亲令，那些。

0: 爹袭击政府要员的匪徒，一定严惩不贷。
1: 谢汪主席关怀。

0: 根本不够，他们也都只是听从指令行事的替罪羊。他们背后的人是李默群，李默群贪污公款，证据确凿。
1: 对李默群的处置方案，还需要汪楚曦亲自定夺。丁主任一直在游说，
2: 这背后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呀。

0: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没有管好手底下的人，让主席失望了。
1: 主席很生气，不想跟你说话，还不明白吗？
0: 我会辞职谢罪，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以谢主席对我多年的栽培。
1: 你辞职有什么用？别动不动就给我来这一套。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不能再扩大化了。万幸，余应祥账本上，已经确认您的姓名。

0: 李主任啊，我可是好说歹说，在主席面前给你求下了一次机会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1: 谢谢丁主任，谢谢主席，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放心，我有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好，先这样吧。

0: 你这局扳回的漂亮，不过可惜了。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给对手留任何机会。
1: 来日方长。

0: 你在怀念那些死去的同志？不是同志，是亲人，不是怀念，是送别。
1: 无论如何，祝贺你大难不死，欢迎归队。这是他们搜刮你家的时候帮你抢救出来的。你穿这双鞋很好看。
0: 谢谢。可惜呀，就这也没搬到绿魔群，杜黄桥也只是被革职。绿魔群在南京政府的根基很深，趁人无一幸免，这些党官的从上到下都烂透。 想要靠着贪污扳倒他，是不可能的。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没想到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0: 你已经被割席了。凭什么认为我还会继续用你啊？
1: 你不会在乎谁袭击的宗门，更不会在乎那个死去的保镖，这点我还是晓得的。

0: 您所在乎的是谁对你更有用，而我的情报网一定是可以帮到你。
1: 赵定远，青岛呼吸情报局的高士官，愿闻其详。
0: 你们内部有军统的人已经对沉睡计划下手了，
1: 你从哪里得知的？
0: 我挖了一个军统的据点，明日你们就有内鬼去和财神接头。
1: 你对沉睡计划了解多少？
0: 我不了解，也不想知道。我只是一个刽子手，我可以帮您去对付军统。
1: 你的能力我已经很赞赏，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谋个好前程。
0: 前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要挖出财神是谁。
1: 你要报仇？
0: 杀了我女人的那一枪是财神开的，
1: 我记起你，
0: 谢将军。

0: 孙哥，我明儿就要走了。
1: 知道了呀，你不是已经讲过了？
0: 不如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
1: 你不是已经破产了吗？没钱了，老娘干嘛还跟你呀？
0: 去了重庆，我们再开家小火柴厂，我很会做火柴的，你给我些时间。
1: 那不行，我以后就只站在上海了。你就把我想象成一根电线杆。
0: 我没同你说笑，我真的放不下你，你一个人很危险的。
1: 哪里危险？那群男人还能吃了我？
0: 是杜黄桥，他很危险。
1: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儿在米高梅，我全都看见了。你逃到过一次，能次次都逃过吗？
1: 逃不过又如何？
2: 你会死的。
1: 你好什么好？死有什么可怕的？
0: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的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当日76号为了霸占火柴厂，给我父亲胡乱扣上了串通军统的帽子。他被关进76号，任凭我如何托人也探听不到他的消息。我除了在家等，什么也做不了。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只有他畏罪自杀的死讯。
2: 我父亲根本没有串通军统，是你们杀了他。
3: 是把好刀啊！
2: 这是父亲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你还给我！
3: 好了好了，还你就是，把手给我。

0: 没有怨言，这就怪了。手里既有刀，你怎么不直接捅死他？我同我爹都只有做火柴的本事，火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你以为自己很可怜吗？他欺负你。
1: 也是因为你太窝囊，回去吧。你晓得三星化工的方老板就是被76号给逼死的，他才活了47岁，他也和国货大王的名头有什么用？
2: 你再吼声试试。
1: 方老板被他们逼死了，我爹被他们逼死了，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死。我同你讲，你这样下去很危险。
0: 死的人多了去了，逃走
3: 就能让这个国家变得不危险吗？

0: 你来了，看到咸鱼来灯终于亮了，才想起来是你把这盘下来的。小新和阿旺都不在了，我也不会做生意，干脆就歇业了。你最近去哪儿了？ 想找你，也见不着人。干回我的老本行，弹三弦儿。弹三弦儿？你也不差钱吧？一会儿帮我开个车，陪我出去一趟。去哪儿？
1: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听过。
2: 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3: 金宝呢？金宝呢？
2: 去送冯少了。
3: 你去找他，告诉他渡黄桥下我要抓人，要找财神报仇。听明白了吗？快去。
4: 你之前来相机啊？你送那把枪也带了？枪总不用是毁生锈的。嗯，是啊，怎么，看不起我只请你吃馄饨？
5: 给。这是做什么？我之前不是朝你借了5000块吗？你点点。金宝，你是第一个还我钱的人。
4: 别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我金宝行走江湖，顶讲信用。

0: 我欠钱不还的账呢，
1: 金宝，我晓得，你是心疼我，怕我身上没钱，怕我走了之后活不下去才给我的。你是全天下最善良的、最好的姑娘，
2: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1: 陈老板也是这样讲的，
2: 当真？
1: 大概意思吧。

0: 干嘛？你放心，这是我母亲的嫁妆，谁都不晓得，我父亲都不晓得的，所以也没被那群人发现，很安全。
1: 这同路有什么关系？
2: 你听我的，你收好。万一以后遇到急事，有个落脚的地方。
1: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皇强要去坐那差事。
3: 这三关同路，快！
0: 为什么还要去？
1: 快点开车。

0: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1: 你越来越像一名特工了。
0: 人什么时候来？

0: 你先走吧，不如我去。你去很危险，
1: 赶紧滚，别在这儿添乱。
0: 我反正马上要走的，离开上海我就没事了。走之前为你做点事，你就能记着我。
1: 赶你走就赶紧走，
0: 你只有活着，我才能记得你。

0: 我们去买一斤枣子，再买一个黄桃罐头。
1: 啊！哎呀，黄桃罐头没有了。

站住！不用怕，子弹封的攥久了，就习惯了。这枪法我熟悉，是财神的，你躲好了。

0: crap.
1: <笑>是财神让你来的。
2: 我是来报仇的。

他说他是来复仇的，你信吗？ 兔子急了还要人呢，谁不是呢？就不能再等等了？

0: 再见，我的爱人，重庆等你。
1: 我才不是你的爱人，闯祸。

0: 这个世界太小了。怎么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可我看到的江湖上，全是兽人。锦豹最近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每天就是喝酒跳舞，醉得不省人事。
2: 以后可没人送他回家了。走，去看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6: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8: 我是大鹏，
9: 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红凡，
11: 我们是
12: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13: 我是张老，
14: 登陆少年 CPU，
15: 二小玫瑰，
16: 欢迎陈丹。
17: 大家好，我是李世，
18: 我是老狼，
19: 我是开公馆。
20: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1: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22: 音乐一响，
23: 好运开场。
24: 10月5号到6号，
25: 10月5号到6号，
26: 北汽极狐
2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9: 相约城市副中心
30: 绿心森林公园，
31: 绿心森林公园，
3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海风。
3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5: 东海坦荡，好运相随。
36: 我的音乐节首秀，
3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6: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10月11日。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1: 养心阴，补肝血，
2: 健脾消食，养胃用。
0: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3: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2: 出自随园食单。
0: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3: 又软烂又入味儿。
2: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4: 好酥啊，太香了！
0: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5: 阖家团圆。
6: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7: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8: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9: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6: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10: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11: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竞品的产品。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冯少是怎么死的？刚杀死他爹没多久，你们怎么连想的也不放过？
1: 没办法，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呢？
0: 那个怂包，他还有这种胆量呢？我要化妆。
1: 这是上海，指不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
0: 真是个憨蛋，自不量力。
1: 人都死了，就别再说他了。他最多只是一个痴心错付的情主。
0: 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杨小仙，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1: 不要跟我提小仙。
0: 你怕了？你欠的债多了，打死我，就没人找你讨了吗？
2: 怎么还动上枪了？

0: 死在三官堂路的本来应该是我。
1: 冯少果真是对你死心塌地，我很佩服。
0: 如果我没有从冰冰那里把他抢过来，或许他就不会死。
1: 你不是说过大家都会死，迟早的事。
0: 你近来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狼心狗肺的东西。
1: 没变，只是必须要把良心藏起来，要保存实力。冯少死得可惜，值得敬佩。你是财神，你不能死。秦宝县不能没有你。什么人需要你冒这么大风险去救？
0: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卧底，今天去交接关于沉睡计划的情报，我一定得保住他，哪怕我死了。但被杜黄桥那个狗东西给搅和了，迟早得除掉他。
1: 应该是出了内奸。
0: 先切断所有联系。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杜黄桥怀疑我，同样也会怀疑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你就不该回照相馆。
0: 杜黄桥不会把我怎么样，或许在我暴露之前，姓杜的会死在飓风队手里。
1: 杜黄桥说我会是下一个冯少。
0: 你不会的。

0: 司徒察，恭喜啊！陈渊昭雪，李主任现在能好好的喝酒，我的陈渊昭雪就是个笑话。
1: 已经很好了，司徒察，我那些小本买卖都被迫处理掉了。为了保住我那种乌纱，我太太名下宅子都卖掉了。 这两天，我连家都不敢回。
0: 且不说几宗草草了结的人命官司，从账面上看，追缴的钱还远远不够吗？
1: 司徒察，你也为南京政府做过事儿，你应该晓得。再查。

0: 就捅到天了，这是上海，谁没点自己的生意呢？当然了，我来上海的时候就晓得了，就算没有你，还会有下一个李主任接替你的位置。李主任就是条狗。
1: 司徒察，我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主子的枪，日本人让你来威慑我，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针对我，都是聪明人，心知肚明。
0: 那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我会一直盯着你。

0: 你们真的相信他们这一套吧？人生在世，总得信点什么吧？忘了，司徒茶是要信仰的人。
1: 李主任没有吗？信仰，不好意思，对我来说就是骗人的春药。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归根结底。
0: 都是钱说了算。司徒茶，你说钞票算不算信仰？对李主任来说，应该算。那司徒茶信仰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三民主义，不会是共产主义吧？
1: 又要给我扣帽子，司徒茶敏感了，就拿我来说，把金子往桌上一摆，就有人替你前赴后继。你说，这是主意还是生意？李主任谈的是生意，跟主意无关。 生意有生意的谈法，从南京条约到现在，我们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做了多少亏本生意，到头来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谈主意，只谈生意的中国，没有前途。司徒茶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孙先生，诬陷我通共这一计已然失败。 现在又要诬陷我是军统了，军统，恕他们最爱钱。说实话，司徒茶的觉悟，我李某人自愧不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哪个派系都变来变去，谁说得准？谁能留到最后？ 不还都是得钱权开道才行吗？司徒茶，平时的华服香水、优雅高贵，不还得钞票来支撑吗？南京方面已经说话了，以后生意上的事儿，由司徒茶一份，我们不是对手。李主任还是一如既往。
0: 李某人已经接受了教训，以后做事一定会低调。
1: 李主任的信仰很牢靠，
0: 身不由己吧。司徒茶也该当李某今天说的都是醉话。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留三分薄面，才能出入平安。

0: 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动他，是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我需要忍受。
1: 美籍港的特工，去你调线。
0: 我要陈开来，
1: 继续就好的那个角相信。对。
0: 他去了派角边，还会钱吗？
1: 只有陈开来，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一个有头脑的照相师。

黒羽拓馬。松本美香。

0: 我从新野那得到消息，他为了加快推进实验进程，要从日本高校调取几名留学生去协助实验。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这是进入实验室最好的机会。
1: 其他人选都不成熟，金权衡你是最佳人选。
0: 这是你的新身份，一名东北到日本的留学生。学校里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会想办法引荐你，以助手的身份加入新野实验室。
2: 放心吧，我日语还不错，半个留学生没什么问题。
0: 进去之后要特别小心。据我所知。 新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

0: 海棠鲜。
1: 和我喝一杯。

那个叫莉莉安的，她凭什么呀？她都跳错拍了，有人捧了不起啊？老娘我当年也是红过的，我也是跳舞人口。没事儿，明年再来嘛，啊。

0: 戴老板对我意见很大，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密码本没有拿到，情报网被彻底打散，死了很多人。组织里除了内奸，
1: 革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你不还有我呢吗？当然了，还有陶队长。
2: 讲得好听，连个武皇后都搞不定。

0: 慢点，你跟小兔崽子，我嫂子你心里越堵得慌，你得发泄，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你知道吗？
1: 确实堵得慌，觉得我成了另一个冯少了。你别胡闹啊！
0: 胡闹怎么了？有种你也胡闹一下呀！亲都亲了，来不及了，你就是我娘。
1: 哎，慢点！哎，黄木哲，哎，停一下，停一下，叔叔，哎，叔叔，你就慢点，慢点。

0: 是吗？
1: 对，
0: 我是银佐将军的秘书。银佐将军要宴请几名日本远道而来的客人，想请您帮忙拍照片。
1: 当然可以，什么时间？
0: 这里是时间和地址。
1: 好，
0: 谢谢。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尹佐要宴请的是日本军事观察团，他们是来监督星野完成城税计划的。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代我送一份礼物。

0: 誰かこちらへ来てください。
1: 俳句しなせ。
2: はい。
0: そこの廃棄物を処理してください。
2: はい。

0: 晚上八点华茂饭店。
1: 刘总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他们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星野的实验。
2: 星野会到场？
1: 还不确定。
2: 星野要是能来就好了，把他们一窝端了，这样才能大幅度地减缓沉睡计划的进程。
1: 不管星野这次来不来，我们的行动都要进行。去华茂饭店会在这里停车，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2: 知道了。
1: 另外，行动之前先把内鬼清理掉。
2: 你查到内鬼了？

0: 小姐想做什么样式啊？
1: 要蜀锦的料子，再滚几道香云沙边。
0: 啊，那我先替你裁裁身量啊。

0: 这钱给你，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雪了。心想，去七宝镇给我买只烧鸡吃。好的。天气这么冷，十几里路呢。
1: 听话的像只兔子，就这么被你呼来唤去的。你别
0: 小瞧他。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他会代我保护你。
1: 你们是不是有行动啊？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0: 不等了，必须要做点什么，给戴老板一个交代，也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

0: 英佐将军今天要宴请日方重要人员。
1: 怎么了？
0: 我怀疑飓风队今天会有所行动。

0: 紧张什么呀？
1: 怎么老神出鬼没的？
0: 谁叫你来的？
1: 银锁让我来给日本人拍照。
0: 来得好，今天晚上有好戏看。
1: 什么好戏？

0: 这场游戏结束了。你怎么知道飓风队今天有行动？
1: 别忘了，我的鼻子能闻到任何危险。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情绪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们。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5: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6: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7: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财神。
1: 杜荒桥，从前你也是国郡的营长，咱俩都一样，为别人卖命，却没有人来救咱们。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了。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悲壮，是吗？
0: 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要不然，我怎么向小贤交代？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把他逼到绝路的人是你，你利用他掏钱包。 让他填补你空虚的感情，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
0: 闭嘴！
1: 杜荒桥，到头来，你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跟你这种狗东西为伍。

0: 金宝，金宝，齐翔，齐翔，拿药箱。
1: 好，
0: 金宝，
1: 金宝，快快下步，摁住，摁住，下步。
0: 金宝，金宝，金宝，别吓我！
2: 杨，别动！
1: 不行，我们还是去请医生吧。
0: 爸，咱去医院。
1: 走走走，
0: 去医院。
2: 对，别动！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医生。不想去。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0: 好，等你好了，就给你庆祝。
2: 我快死了，医生救不了我的。就像这个国家，医生也是救不活的。
0: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2: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留在这
0: 儿。好，去，你找医生。
1: 去去去，快
0: 找医生，
1: 我去。
2: 趁我还有口气，好好跟你说几句话。以后没机会了。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到小时候，奶奶还有银宝，奶奶把我们养的，我要去找她。我想家了，想银宝。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如果将来你能见到他，记得替我照顾好他。
0: 好，等你好了，我带你回家，啊。
2: 可我没有家，我的家全都是日本人。
0: 你就放心吧，总有一天把他们都赶出去。
2: 我奶奶说，我五行缺动，跟姓陈的最般配。他这话讲错了，你这人没心没肺的，跟我一点也不般配。但你要记住，你是军统的人，你的任务还没有。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你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记住了。
1: 给我拍张照吧，今天是我生日，我最喜欢过生日了。
0: 好，我给你拍。

0: 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好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吃了你一碗馄饨，后悔我三辈子。我讲最后一遍，不许叫我姐。
1: 好嘞，姐。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
2: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
0: 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2: 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至少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
3: 咱们都别哭，我这个人要好好活着。

0: 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军统鼎鼎有名的财神。我不管什么军统，什么财神，我只知道他是金宝。小姨娘就是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1: 你不会是？

0: 你是我给小姨娘报仇的吗？金宝是我的亲人，那我算什么？ 你小姨娘算什么？是不是你告诉这个女人，你小姨娘还活着？
1: 我没有，
0: 我真该一枪崩了你。
1: 好，那你就杀了我。

0: 我就是一只蚂蚁，我可以碎尸碾死你。来吧，杀了我！你杀我，我杀你，反正身边人都死了，早晚我也得死。来吧，杀了我！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0: 你哪怕拿枪对着我，我也能高看你一眼。
1: 给你的枪呢？
0: 在哪儿呢？我没你那么冷血，我现在就想当个普通人，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亲人。 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世道活着。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和这财神到底什么关系？ 他是什么身份？我不关心，也不在意。那我喜欢他。什么？我说我喜欢他，怎么了？好吧，有长进。

抱歉，没有保护好你的客人，干掉了酒红队和彩霞，也算是功过相抵。我可以给你一个暂时职位，继续留在美籍馆。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上班。 我只想弹着我的三弦，做我的清道夫。以后有消息，你直接向我汇报。好。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你承诺过我，我会把。

0: 他们都扒出来。
1: 研究所保密级别很高，新业性格强势，只有研究人员才能进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证据，你也无权进去调查。

0: 我要杀了杜皇桥。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他。他比你想的还要狡猾。
1: 赵潜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和你一样，就想怎么杀了他。

0: 聴取は完了しました。
1: そこへ。

0: 浅見沢です。
1: どうぞ。
0: 失礼します。これを南京へ送ってくれ。
2: はい。

据我所知，星野顺便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是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

0: 私の実家ではクリスマスの時はいつも雪が降ります。
1: 雪では綺麗ですね。
0: 雪は降っていません。

0: いい曲だね。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日はクリスマスです。一緒にケーキを食べましょう。

0: 状況はどうだ？
1: 了解。橋の明石、突然にあれこけ証拠になりました。
0: 誰をやった？
1: アスタノの不足の議題。
0: その偶然は私は信じられない。博士は今どうなってる？
1: リカバリー中です。
2: 我刚刚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招待我的？
3: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目标一致。
3: 你早就发现我了。
2: 你户口处的老简，只有常年累月使用枪的人才有。
3: 这么说，你是故意替我答应我？
2: 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聊？
3: 谢谢你帮我。
2: 不客气，我都说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是共党？但你让他花粉过敏，他会怀疑你的。
2: 我只是一个不知道他对花粉过敏的助理而已，他未必会为难我的。
3: 你打算拿什么？
2: 沉睡计划的研究成果。
3: 药剂已经送往南京了，实验报告你拿到了也没用，星野都会亲自加密的，只有找到密码本才能破译。
2: 你拿到了？你打算怎么送出去？
3: 等待机会。
2: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有渠道可以送出去。

你也说了，星野十分多疑。如果情报在你手上，一旦被人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逃出去。你利用我。如果我只是利用你，就不会冒险救你。阻止沉睡计划是我们所有人的使命。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情报送出去之后，我会把密码本给你一份。 就算星野开始怀疑。

我还是可以把东西送出去。为了国家，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2: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3: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4: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6: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7: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8: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9: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0: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7: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11: 别的药可能9死1生，你们这个叫99死1生。
12: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是无定型的产品。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3: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14: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5: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4: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6: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17: 抄个近道。
16: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4: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7: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6: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来啦！
1: 一哥，你最期待谁呀？
2: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什么年龄啊？
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2: 大展宏图，
1: 把来放在办公室，
2: 大展宏图，
1: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哭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歌歌词比赛欢迎你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沈小姐，竟然是你！看来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我并没有杀了沈小姐。 我真是佩服你，居然能混到星野博士的研究室来了。我想好好问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星野博士，他们两个，一个是共党，一个是军统，你让我把他们带回去好好审问。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就在这时，不久的，我那只心爱的小动物，谁也不能离开。

0: 大小白雪站在哪儿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记得吗？我想，我是在给你们活的机会。我故意方便美国加入，他说：“你们谁也出不了。”
1: 谢谢博士。 这两个人的骨头都硬得很，不会轻易开口的。不过，我倒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什么？如果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那我们会不会听到更多的真心话？ 你们两个谁交代的多，谁就是胜利者。赢的人，我明天早上请他喝一大碗大壶纯生煎店的甜豆浆。那么学要学术了，我来回赐给他七宝，用它来击毙我的三流诸侯西元币。 就这么定了，谁先说呢？
2: 我说，我在门口看见他偷偷进了实验室。

0: 他说谎，他早就知道老师化粪过敏，故意在茶里加了蜂蜜，趁机偷走样本。
1: 我不知道。臆病呢，みんな臆病者だ。

恰是我最喜欢的句子。你是个好学生，肯定对我做过很多研究。

0: 陈小姐，东西是你拿的吧？不是我拿的，我放脑老师是为了掩护他离开。是吗？不是，我真不知道三六九号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军统在上海最秘密的集结地。
1: 是秋风渡的石窟门，他们就住在原来那个房间里。有意思啊！军统选择据点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同寻常。我马上汇报云组长去，准备围捕。
0: 沈小姐，我都要信他的了。所谓军统的据点，就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你如果这个时候去了，反而是通知了军统，他们在研究所的暗线已经暴露。
1: 我在南京保卫战学过摩斯密码。那太好了，一定要把这些记住。这个本上记录了一些字母的，还有数字的，还有一些符号的。很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的手指在敲什么？
0: 在敲摩斯密码，他在给我传递情报，告诉我东西藏在哪儿。样本藏在宿舍里。他说，活日的人把东西带出去。你出卖我，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1: 走。

0: 你曾经是为国而战的军人，现在也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死在南京的百姓和战士，如果看到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1: 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我，谁也没有。

我是那个谁，我还是石路，韩国瑞，这是什么意思？还要跟谁？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1: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0: 心想啊啊！
1: 我妹子暴露了，去买两张船票，赶紧去。
2: 去哪？
1: 去哪儿都行，快去！啊，去码头等我。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0: 喂，
1: 苏弟走了，
2: 样本我放在老地方。
3: 你在哪？
2: 照相馆。
0: 怎么还会照相馆？
2: 我的底片都在这儿，那是我的全部，我不能丢下他们。
0: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0: 金宝死了，照相馆开不下去了，我也该走了。你可以走，把东西留下来。什么东西？你别跟我装傻了，我们那是丢掉的小动物，在你那儿吧。
1: 沈小姐，她撬的摩斯密码，不是给那个女的，是给你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太小瞧你了，以至于忽略了你早就露出的马脚。如果你是军统的，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你一直在财神的身边。可是。 连财神都想不到的事，你居然是个共党。

0: 我始终记得，在前日来你救了我，所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放你走，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1: 我能相信你吗？你还有的选吗？好吧。

好，这就对了，有出息。这个世道，只有枪杆子才管用。 接着来。

你的枪是我给的，开枪是我教的。 M1910 只能装6发子弹，你的枪里边现在只剩个空弹夹了。来，对我开枪！对我开枪！

0: 我是你师父，你赢不了我的。
1: 认输吧，我不会认输的。我只看结果，输了就是输了。我也只讲结果，最后我的信仰一定会赢的。
0: 什么狗屁信仰！
1: 把东西交给我。东西我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我就剩这条命了。

来，举起你胸前的相机，再给我拍张照，把我拍得威猛些，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拍照了。

0: 这叫烤黄枪，是金宝在《侦探》杂志上看到的。这相机是我师父留下的，我从来都只有一个师父，他叫李木胜。去年今天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1: 你这是要重新造一台相机吗？你要有这本事，还拍什么照片？干脆在南京路找一家店铺，直接卖相机算了。

0: 了这个样本，苏迪牺牲了。
1: 拿到沉睡计划的最新实验样本，我们就能培育出抗体，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0: 样本我知道，胶卷是做什么的？
1: 密码本，沉睡计划的密码本。军统之前就拿到了部分加密的实验数据，但无法破解。这次终于拿到了密码本，但人也牺牲了，是你帮他们完成了任务。
0: 我甚至没有机会抱抱他。
1: 陈凯来同志，你完成了这次的行动，让所有人没有白白牺牲。
0: 那我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1: 上级决定你继续潜伏，代号依然是断桥。把这个带去，交给京宝的上级，新贤会带你去的。
0: 他是我们的人。
1: 他是重庆的人。
0: 我们还会再见吗？
1: 会的。
0: 在延安。
1: 希望是。

0: 以前金宝最喜欢吃馄饨。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我生日啊。
0: 金宝到底什么时候生日啊？

陈开来同志在协助党国获取沉睡计划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批正式加入军统局二处。

0: 陈开来同志，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

0: 就怕你不适应。
1: 怎么会？碰到一个老熟人，是我在76号室的畅想室。
0: 凤秋，
1: 我去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看起来不错。
0: 你看起来也不错。
1: 如果没有火车少女对我摁下的快门，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
0: 谢谢你把我带入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1: 我要走了。
0: 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去哪儿？
1: 松江七宝镇。
0: 做什么？
1: 沉睡，等待被唤醒。

谢谢。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你明面上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被缉凶，台湾将你唤醒之时，就是我们将你唤醒之时。

0: 贵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哟，
1: 您这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啊？哎，
2: 真是
1: 这王大人，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您一块儿登高望远吧。哎，
3: 你看啊，说起王安石啊，大家想到的都是这份豪情哈。
0: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一个文人，是名政治家，但是他其实也是名养生家。他这一生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的完整的养生体系，特别对于睡眠，他其实是颇具心得的。比如说他有诗叫《午睡》，哎，他其中就有一句：“炎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你听人家睡眠的这种心态环境是不是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医院同款的代茶饮。这个代茶饮的组方思路也是来自于我们宋代太平惠民和聚局方的一个方子，叫宁心安神茶。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药，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像碎碎的这个东西，我们叫酸枣仁，它可以养心安神，都有非常好的安眠效果，所以用它来做代茶饮很合适不过。
3: 你看王安石推崇睡方，睡眠至上，优质睡眠对于健康而言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了。那这款宁心安神茶呢，就帮助大家睡个好觉。具体配方是什么，代茶饮有什么样的讲究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您就能够免费获得这个源自于宋朝的宁心安神茶了。此方源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咱们第一部国家药典。书里记载的方子啊，很多到现在中医还在用，大名鼎鼎的妇科养血第一方四物汤就出自于这里，还有被称为补气药里的鼻祖的四君子汤。后来呢，还有很多的补气方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加减的。养血用四物，补气用四君。想知道这两张方子是怎么用的，加小助理微信免费教给大家，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很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如果你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去拿出手机扫码吧。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宋朝的王安石哈，那今天这道菜，咱们大厨有什么想法吗？
1: 对，王安石啊，他其实啊一生是忠心理政，对吃啊不是特讲究，但是唯独这一生就喜欢一道菜，对他来说，哎，喝个茶呀，看

0: 饼叔啊，他拿着不知不觉的他就吃一大盘子，就是这个羊头签儿，
1: 听上去怎么像羊肉串呢？
0: 这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个穿在签子上烤，实际上就是什么呀，用这个比如说豆皮儿啊、鸡蛋皮儿啊、面皮儿啊，把这个原料卷起来炸，我们专业上叫卷包炸。今儿这羊头签的这个关键的一个原料就是必不可少了，它用的是猪网油，哎，用这猪网油炸那就香极了。
1: 所以啊，这个宋代的经典名菜哈，记录在《东京梦华录》里面的羊头签，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地道？具体怎么做呢？咱们就开始操作起来。
2: 宋代名菜羊头签如何再复刻？
0: 把这个原料卷起来炸，我们专业上叫卷包炸。
2: 用好猪网由羊头签外焦里嫩。
0: 化掉之后呢，你吃到的呢实际上就是香气了。
2: 调好封口壶，签菜不会散，暖暖的味道，羊头签上菜。
0: 那咱们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做这菜啊。这个菜啊其实非常讲究，咱们用的是羊肉，而且是羊头肉，羊头肉还得是羊脸上这块肉，就是羊脸肉这块肉呢，因为它是属于是什么呀，肥瘦相间，过去古代人啊可能把这个动物的脸上这块肉还是比较推崇的，你比如说他们吃鱼也是腮边肉，鱼脸上这块肉，我们用的是羊头肉，咱们跟一点咱们平时吃的羊肉。看您看这个我们这羊脸啊，你看这切下来，您看这个感觉没有，
1: 还有点肥瘦相间，有肉有筋，
0: 对的，有皮有肉，有肥的，有筋，
1: 是啊，
0: 然后有瘦肉，
3: 晶莹剔透的。哎，
0: 您看这块是最明显了，它中间有透明的地方，半透明的。羊脸啊，就这点儿。然后呢，咱们再加上点羊腿肉。哎，腿肉跟这脸肉搭呢，就都是异曲同工，它里头也是有筋有肥的。
3: 啊，哎，很好。哎，
0: 对对对。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腌一下，添上点葱姜，因为羊肉啊，它多少啊会有一些这个腥膻味儿。那么去腥膻，咱们经常都说的三件套是吧，胡椒粉呀、葱姜啊、料酒。做这个羊肉呢，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使这个酒，咱们就用这个白胡椒，这哎，羊肉是离不开白胡椒的啊。然后您看这个我提前泡好了，这是啥，
1: 花椒水。
0: 对，花椒水，用白胡椒花椒水去调它就可以了，那一加黄酒它把那味道给突出来了。而且咱这又是一个卷包炸的菜，就把它卷的这个皮子里头，这点腥膻气全出不去了，就还可以有花椒面的话，咱加点花椒面也可以啊。
3: 花椒水、花椒面，
0: 对，就是要加一点这种香料。好，拿这个给它拌匀了啊。拌匀了以后呢，哎，少放一点，
3: 这是盐、糖，
0: 盐少放一点糖，咱们加点香油啊，在里头提一个香。您闻闻，好，这个现在这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1: 哎，能，现在感觉能吃了，香味。
3: 快了，快了，快了，再克制一下，
0: 克制一下啊。然后我们呢，再给它少加一点点的这个淀粉，让它有一个粘性啊，能粘在一起。这样咱们这馅儿就调好了，一会儿酿在这个网油里头啊，先让它入味。
1: 好的。
0: 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网油啊。
1: 哇，这我还第一次见到猪网油。 哎，
0: 猪网油，
1: 真像一张网一样啊。
0: 对，
3: 猪的肠系膜。哎，
0: 对，
1: 薄如蝉翼啊，
3: 好看更好吃。
0: 这个炸出来很好吃，
3: 很好吃，很香，
0: 很好吃。哇，
1: 太期待了。
0: 哎，所以你说中国人多聪明，他在这个凉着的时候，没加热的时候，它是固态的，固态的便于我们给它造型。造型完了之后呢，你说它这油大呀，那我们一炸呢，它就化掉了。化掉之后呢，你吃到的呢，实际上就是香气了。啊，
1: 这个猪网油要怎么处理呢？
0: 猪网油啊，不需要怎么处理，把这边边角角粗的地方给它切掉。其实咱们这菜啊，你看，哎，就这两块就够了。
3: 哦，这两块就能卷那么多？
1: 这么多？
0: 对，就把这点馅儿全卷里头。
1: 它包得住吗？这么薄？
0: 包得住，必须能包得住啊！这个把它切下来以后，咱们用这个干淀粉，给它拍一拍。这就让它更结实了。
3: 得炸，还有那个糊还得脆。
0: 对，还必须得脆。好，咱们这时候呢，把这个羊肉就可以拿过来了，葱姜可以不要了
3: 啊。葱姜不要，只要里边的这个羊肉。
0: 对，只要羊肉，因为它已经入味了嘛。
1: 可以卷这么多。
0: 对，而且那个网油啊，它那个塑形能力非常强，多加点羊脸。
3: 两张网就把这个所有的羊肉包进去了。
0: 对，这边呢，咱们再加点黄瓜条，哎，增加点植物的清香。这样呢，把这个两根菜啊卷在这个肉的中间啊，你看就往前堆着走，这不就慢慢就卷起来了吗？你看边上一蹬，往里什么一收， 多结实。
1: 它这个韧性很强哈、啊。
0: 对，韧性很强，结结实实，旁边而且还不漏啊。

0: 这个呢，咱们先卷起来放这儿啊。一会儿呢，咱还有一个小诀窍，能让我们这菜炸出来呢，又好看又好吃，外焦里嫩啊。接下来呢，咱们调一个酥糊，酥糊用什么呢？用这个蛋清儿，加什么呢？加淀粉。
1: 嗯。
0: 给它朝着一个方向啊，给它打成一个酸奶状。
1: 嗯。
0: 这个不加蛋黄，因为这个炸出来啊，颜色。让它是这种淡黄色，加蛋黄的话呢，一个颜色它容易深，而且呢炸出来就软了，达不到外焦脆里鲜嫩的那种口感。这个糊呢，咱不用调的特别的稠啊，就让它这是稀汤状的，把里头它有那小的淀粉疙瘩，就给它全给捏没有了，就省得过箩了，不用过箩了啊。尤其咱在家里头操作的话，是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蛋清这个蛋白质浆有了，淀粉巩固的这个水泥有了。
1: 嗯，
0: 为了让它脆，咱们还可以再加点油，就让它更加的酥脆。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第二个诀窍，把这道菜做好的诀窍啊，就是封口糊有讲究。都准备好了，咱们开始热油上锅炸。
1: 好，跟着王安石学养生，他还有一大养生法，就是情志养生，通过读书写作呀、自然静观啊，来调节他的情志，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借鉴呢？
2: 那当然，像我们这情志调节，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1: 嗯，
2: 我们中医讲五志过急都会伤及我们的脏腑。
0: 嗯，
2: 如果这个人大怒会伤肝，过于喜也不好，会伤心。过于忧则会伤肺，过于思会伤脾，过于恐会伤肾。
1: 嗯，
2: 这就是五志过急都会影响我们的脏腑，所以说我们要管控好我们的情绪，做好我们情志的这么功课。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天然的大药房，上面有很多的穴位，都有各种各样的功效。比如说我们一个穴位俗称叫消气穴，可以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平肝潜阳，对于这种情绪不佳呀、易怒、烦躁、失眠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这个神奇的消气穴咱们真得学起来哈，生气的时候按一按，调节好情绪，也不伤害我们的身体。那这个穴位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按呢？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消气穴以及正确按摩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这里呢都会和您说得清清楚楚，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刚才说了封口的诀窍啊，一个是我们上头呢要让它沾上点干淀粉，更便于挂上咱们的糊，然后拿来咱们这个糊，直接把这卷儿啊，这是很安全的，因为卷的也结实，糊呢也好啊，在里头稍微给它蘸一下，裹匀了。
1: 嗯，
0: 您看，然后呢让它往下流一流，控制一下它的这个糊的这个厚度啊，不要让它太厚。
1: 好嘞，
0: 然后下锅，这个四五成油温就行啊。下锅以后就不能四五成了啊，下锅以后呢，像这种我们里头是生馅，所以我们用三成两三成的油温去泡着它。
2: 嗯，
0: 哎，这样呢把里边把这个馅儿这个泡熟了，然后呢再升温炸的是皮，这样它就能达到一个外脆里嫩的口感效果了。达到啊，从颜色上看色泽金黄，另外一个呢它能浮起来了，浮起来证明什么？它里边的水分都已经挥发差不多了，咱们就是说八成熟了。哎，炸的这个菜肴呢，就是要注重火候。第一，下锅的温度相对要高一点，因为它得迅速把它那表壳得定型。定型以后马上就让它降温，就是原料一下去，马上的油温就下来了。哎，咱就慢慢靠着它就行了。经过长时间的这个浸炸之后，咱们呢再次升温，把这个温度呢给它升起来。
1: 嗯，所以大家注意好这个火候哈。
0: 火候，对。这会儿，两个签子它已经浮起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开火，开火把里边的这个油分呀，给它一点一点慢慢逼出来，一会儿吃起来它就不会腻了。好，这时候这个都已经炸熟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下一步就是说升温，看它这个油面啊，微微的有一些，
1: 微微有冒烟，
0: 哎，有一些波动，这个温度就可以了。哎，这边炸完了呢，您看这颜色就更漂亮了啊，就炸制完成了。接下来咱们改个刀，
1: 好酥啊，
2: 真的是吧？酥啊，
0: 斜着。听声啊，哎，这必须得这么蹲着切，否则的话就给切烂了。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再献给王大人，
2: 确实不公了。羊肉很鲜，但是不膻。

0: 我觉得太香了，有没有？就外壳酥酥脆脆的，主要是里边的那个羊肉，嗯，就是居然有那种胶质的感觉，鲜嫩到这种程度。
1: 对，外边是焦脆的，里边不光鲜嫩，它还有一种冻冻的感觉。
0: 对，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宋朝的王安石的养生秘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养心茶。王安石他呢追求好的睡眠，甚至写诗来赞颂，还有情志调节的方法，让您一分钟消气的消气血。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这些内容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呢，是咱们国家的第一部国家药典，书里记载的方子很多到现在中医还在用，大名鼎鼎的妇科养血第一方四物汤就出自这里，还有被称为补气药里的鼻祖的四君子汤，后来呢很多补气方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加减而成的。养血用四物，补气用四君，想知道这两张方子怎么用的，加小助理微信免费教给大家，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自由，名额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在我们的中秋月圆夜呢，也祝大家能够食有味，睡有方，祝大家中秋快乐，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心境。
2: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上升手，
3: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4: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1: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5: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6: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是无尽性的产品。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我今年66岁，眼睛不老花，所有的牙都是好的，体型30年前的衣服都能穿。
9: 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的凡尔赛。
0: 66岁的沈丹平在养生堂爆料，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不健康，
8: 整夜整夜不能睡，靠吃药，完全�靠吃药。我有时候一个晚上会吃8瓶。
0: 林妹妹怎么变成铁姑娘？
8: 我就去农贸市

0: 潮，买了这么一大包红枣。如果让我现在配，肯定要加一副这个。
1: 除了助眠方，还有什么亲测有效的健康妙招？
2: 左右开动四色雕。那看了吧，
1: 尽在北京卫视养生堂中秋特别策划，精彩马上呈现。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今天要来养生堂的现场和我们一起共度佳节这位特别有名的演员，哇，我从小都会看很多很多他的作品，可是我今天见到他，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的凡尔赛。他跟我说，静儿，你看我今年60多岁了吧，我没有用过医保卡，我没有去过一次医院。天哪，我上个礼拜才去过医院，哇，我真的是脆皮年轻人啊。第二点，他说你看我60多岁了，我说睡眠特别好，一天能睡10到12个小时，太让人羡慕了。还有第三点呢，他说我的衣服20多年都不用改码，我到现在为止60多岁了，我还能够穿上我30-40岁的衣服，是不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他是谁。
3: 向皇妹同志，心里有事儿，我知道，可是实在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4: 我不理你，躲着你，榕树哥，我。
0: 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5: 谢谢。
0: 哇，中秋佳节快乐，幸福。
5: 今天来到咱们的养生堂，是因为我们为健康而来。
0: 如
5: 果我们健康，我们就会特别幸福，对吧？
0: 哎，您说说那个医保卡的事儿。没用过医保卡。
5: 没用过，而且真是这医保卡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0: 身体那么好啊。
5: 不带夸的哈，我今年66岁，眼睛不老化，所有的牙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坏牙。体型我觉得就是30年前的衣服都能穿，啊，就是体重上面没什么变化。
0: 听力也很好，
5: 相当好。
6: 你特别好看。
5: 没有，不好看，不好看。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哈，都要把这个骄傲放在心底。可能你有一个美好的心，你才会变得特别美丽。你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是因为你是可爱才美丽的。嗯。
0: 各项指标怎么样？三高啊，
5: 没有，
0: 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尿酸也正常。
5: 对，
0: 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就硬朗，打下的底子好吗？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那个身体差到了，就是有点像林黛玉，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人。我的身体其实是跟我的情绪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那时候小，也不是特别懂得人情世故啊，然后觉得好多事情没有做好，然后老觉得所有的人都不是很喜欢我，就是我
0: 有点不太敢跟大家接触了。
5: 比较内向。
0: 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5: 对，现在特别自信。年轻的时候是林黛玉，然后现在是600公分。600公分呢，是我们那个年代人都能知道的，因为那时候咱们不是
0: 上山下乡，
5: 上山下乡，然后农民种地，就说哎，赶紧出去挣工分去吧。你要知道，能挣600公分的人是绝对是不得了，
0: 超级厉害的牛人。
5: 那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铁姑娘。
0: 也就是说，虽然您现在年纪渐长，但是身体变得更好了，
5: 特别好，
0: 素质变得更好了。
5: 对，
0: 今天现场我们说打灯谜，其实准备的是6个跟体能比拼相关的灯谜。您要向您现场的同龄人，甚至有可能是弟弟妹妹们发起挑战。
5: 不服来战，
0: 我们请两位来到舞台上，不服赢啊。
5: 对，那我想问问他们多大？你多大？
7: 我是59的。
5: 哦，那也不错。
0: 59的，
5: 你呢？
0: 您呢？
8: 58的。
0: 58的，这是您的忠实影迷，他今天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8: 我会唱几句你练练。
0: 哎呀呀呀，是好，来来来。

好棒哦，这个大约都快40多年了。哎，阿姨，咱俩说好不能放水哦，不能因为是偶像然后在比拼的时候放水，好不好？不会哈，六个灯笼有六道题，咱们就就近选择好了。对对，看写的是什么，反指令测试，到底是什么样的题面，一会儿我来揭晓。那叔叔，你要不咱也就近，您打开这个。第二个测试是眼力测试，穿针引线，考眼神了。那我们准备一下考核道具，给大家准备了

组针。现在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根红线，我们要在这一根红线上穿上五个针鼻大小不一样的针。预备备，开始。

0: 我已经赢了，
1: 你已经赢了。
2: 无论毛不毛，反正沈老师进去了，
0: 不是费了我好多口水。
2: 叔叔，我们要不就甘拜下风吧，怎么样？阿姨完成了三次，叔叔也完成了三根。第一个比拼眼力测试非常的公平，但是沈老师确实领先，对吧，阿姨？偶像就是偶像，我们来加大难度啊！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我是发令员，我一会儿呢会告诉大家四个不同的指示，向上、向下、向左和向右，请你们在我说向上的时候向下动，就是反方向，所以它叫反指令游戏。我会不停加速的。向左，
0: 向
2: 左，
0: 向左，
2: 来，向下，向左，向下，向上，向右，向下，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今天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是沈老师的老朋友，他一直在监控着我们现场这个游戏比拼环节的进行，因为这个环节能够说明我们身体状态。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傅延龄教授。傅老师，您看完我们的比赛，您稍微做一个点评好不好？
3: 三位朋友啊，都是同年龄人，但是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敏捷啊，思维很清晰，并且我从下面来看呢，每一个人的精气神都挺好的。不过说实话啊，不是说我偏爱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在你们三个人里面，我觉得沈老师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
0: 谢谢傅老师。
2: 那沈老师排第一，您告诉我排第二的是这位阿姨还是这个叔叔？
3: 我实事求是的讲了啊，这位大哥你别怪我。这个还是这位大姐呢表现要比这位大哥要好一点。
2: 我们给领先的阿姨送上一份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乐，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阿姨，谢谢您，谢谢，辛苦了，谢谢。也谢谢叔叔。来，我们两位请回到座位上。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掌声欢迎傅老师。我们坐下来聊，今天是一个老友相聚局。在11年前，傅老师和
0: 11年前
2: 2015年的时候，傅老师和沈丹平老师一家
3: 是的
2: 共同做客养生堂，聊了很多生活当中的趣事儿。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0: 得让我们活长一点，能活得开心一点。
4: 必须的，这不是拿了一个什么呀？
3: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理念啊，看看给大家献上养生法宝啊。这个是什么是养生法宝呢？
4: 什么是
3: 这个石头？
4: 真的是吗？
3: 要讲起来中间有很多的道理。
2: 傅老师当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头发一丝不苟，染得黑黑亮亮，但是今天看到他，他就是完全不染的白发，
3: 祸发童颜。
2: 对，觉得这句话真好。然后再来看丹萍姐姐，丹萍姐姐依然是大屏幕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0: 大月我就感觉比上次还年轻了，是吧？
2: 绝对是更年轻了。
0: 我过去是一个非常抑郁的性格，我10天都可以不说一句话，如果人不问我，我是非常自闭的，
2: 内敛的，
0: 对，我是永远是害羞的，不好意思的，难过的，伤悲的，不自信的。你看他头都低下去了，
2: 低到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所有人都不要关注我，注意我，不要问我什么，让我回答什么，就是最好在最边缘的地方。
2: 那您是演员，演员不是应该会非常的外向？
0: 我一直演难过、悲伤的角色，
2: 对，而且都是很贤妻良母、隐忍的，
0: 而且都不用演，就是那样的。我生活中，但是我那个时候真是一直生病的，我不隐瞒哈，我没有特别严重的疾病，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有那个血管性头疼，就是只要
2: 一跳一跳的，
0: 对，疼的一直要吃那个止疼药，还有我有严重的胃病，你看都是情志所致的疾病，不停的扁条线化脓，咳嗽。
3: 可是我刚才突然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问题的？你正好他过去的那段时间，他说他是自卑的、压抑的、沮丧的、不自信的，
0: 对，
3: 正好都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情绪，对你当时的这种
0: 伤害、
3: 不健康。

0: 的状况有莫大的影响。
1: 是的，
0: 而你现在之所以这么好了，那也是与你现在经常想开玩笑呵呵呵呵的一笑的一乐，
1: 然后现在特别自信，
0: 什么都好了，
1: 特别自信啊、
0: 所以心呢、这个我们所讲到的心呢、人的心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你刚才我看你参与到那些活动，你的动作的敏捷度啊，你的反应呢、但是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1: 是我们内
0: 反映的是气血、反映的是心、这个我所说的这个心呢、它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在我们左胸里面的那个心脏的心、但是更多的呢是讲到我们的高级神经活动的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的这个心，
1: 心神，
0: 因为这个心呢、我们平常在说养生必须先养心，
1: 心对，
0: 养心就是养生，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心，
1: 对啊，
0: 这个心养好了，那么健康就都好了。所以你看中医就有一句话呀，心主身之神明，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微。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心它的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你的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膀胱所有的器官它的功能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如果你的心神的功能是不好的，是不良的，就你刚才所讲的那样一些负面的情绪，这都说明呢当时你的那个主神明的那个心，它实际上并不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下面的各个器官
1: 都是坏的，
0: 就是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1: 十二官都很危险。
0: 十二官呢就是指的我们的五脏六腑，你只要这个心不明，你的心的功能不好不健康，那么下面的全都不健康的。
1: 不好说，我曾经被一句话感动过，我也是一直用这句话来养生的，就说如果你想养生，那你一定要做一个单纯的人。我们身体的健康不是我们身体的本身，而是我们的情志和心志
0: 是的
1: 引起的。
0: 陈老师，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呀，让我呢不得不插话。你知道吗？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呢，实际上非常强调这一点。《素问》九九八十一篇，九九八十一篇排在前面的第一篇叫什么呢？叫《上古天真论》。
1: 多好！
0: 如果你要健康，如果你要长寿，你就要做一个天真的人。所以，什么是天真的人呢？天真不天真呢？关键在于心，
1: 对，
0: 就是做的单纯一些，保持人的本来的状态，这就是天真。
1: 所以像沈老师，我们学习如何从一个脆皮的年轻人变成一个上了年纪但是我们精力旺盛气血充足的人，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可以跟沈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学很多他的变化和心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带大家做一个游戏好了，年轻人请你们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家的状态，如果是叔叔阿姨大哥和大姐姐们，请你们想自己在家的状态。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个在家全心全意地照顾家里的第三代，第二个姥爷说我刷会儿手机，哇，一天过去了。
2: 这样的生活方式您熟悉吗？专家说养生就要顺性而为，究竟应该怎么做？沈丹平实现健康逆转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带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衣服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

0: 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大部分人选的是 A 或者 B， 甚至有人是有 A 又有 B， 那还有既不是 A 也不是 B， 是另外一种其他的状态，无论是什么都可以选 C。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只有一个女孩子代表着爸妈选的 C， 问问你。
1: 她一般会辛勤劳作吧，因为我父母是农民嘛，然后他们会就是早出晚归这种。最近的话就是在收那个玉米，
2: 收玉米了。
1: 可以，我挺想回去看他们的，
0: 但是
1: 现在在北京着嘛。父母年龄都是在60岁了，对，有点大了，然后我挺想他们的。
0: 你可以对着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说一句话，然后你通知他要讲播出的时候。
1: 就是所有年轻人的父母都是健康平安的，这样就好了。
0: 谢谢你，我们也把问候送给这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爸爸妈妈，谢谢谢谢。到了一定的岁数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沈丹平老师在家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0: 这两个毛乎乎的枕头是我做的，我特别喜欢抱枕。我觉得我们家珊珊有一个这样的连衣裙，毛乎乎的，她从来不穿。我回家我就把它剪了，做了两个抱枕，我就自己做的几朵花放在上面。平时特别喜欢做手工，我觉得做手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减压的方式。
1: 那我肯定就是 C 是吧？
2: 对，您肯定就是 C 了。您也没给女儿带孩子，也没抱着手机不放。
1: 当时我女儿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决定，非常喜欢自己带孩子。
2: 哦，您等于一天都没给带，
1: 一天都没带过。后来他孩子都慢慢长大了，然后我就跟丹丹说，丹丹是大女儿，我说你要跟你家宝宝说，他有一个任性的外婆。我还是比较任性的，就是不太像咱们这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婆婆奶奶哈，就是说为了孩子这么。我觉得如果我再带下去，他的孩子十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就老了。
2: 您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了？
1: 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如果有一天丹丹会生病啊。比方说有一天他会生病，或者他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来抚养两个孩子，或者有个突发的事件，我一定会帮他。
2: 你是他的后辈。
1: 对，
3: 我就这样一个话题，我有好多话想说。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老有所为，对于健康，对于养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无论是刷手机也罢，你是带孩子也罢，或者说是像这位这个小妹妹所讲的，她的父母在前线工作，就是总的来讲，你年龄大了，你一定不能够说我年龄大了我啥都不干了，一定要老有所为，要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尤其我再一次强调，人一定要有一个被需要感，就是我还是有价值的，不能你到没有价值了。这个不合，这人只要感到没有价值，人会衰老的特别快。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呢，我在这里想再一次的重复我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做家务对健康是有帮助的。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论文，还是我们家上海有些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个论文，做家务有助于
1: 长寿，
3: 长寿，它是给身体的气血啊有一个运行的一个触动。第三个，关于带孩子不带孩子，我是这样想的，假说你乐在其中，我就是喜欢孩子，我就是愿意带孩子，那你就要带孩子，
2: 就像这个阿姨一样。
3: 对，但是你有些人呢不乐意啊。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常年天天都在临床上，我接触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患者到我这来说，哎呀，我带的我实在累，我实在不愿意带了。如果你不愿意带啊，这个事情就不能勉强地做下去，
1: 烦躁了，压抑，
3: 长期处于一个不高兴、抑郁，甚至跟孩子生气呀、郁闷、恼怒、发脾气，这个对健康绝对是不好的。黄帝内经里面所讲到的啊，他说百病皆生于气，就是不是说一百种病呢，而是说所有的病都与气有关系。这个所说的气是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情绪，这个情绪不好就会影响气，所以他就说百病皆生于气。你看了啊，这个湿则气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喜则气缓。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呢，每一种气，每一种情绪，
1: 其实都
3: 会影响到气。这个气呢，就会导致你到底是生病还是不生病，是对身体有好。

0: 的影响还是有不好的影响，我觉得喜是最好的。
1: 嗯，喜还伤心呢？
0: 喜不，大喜伤心确实也有大喜伤心。你太过头的喜了，犯尽众举的那种喜了，那也会对身体有损害。但是平常呢，在七情之中，喜是最好的一种情绪。所以内经里面说是喜则气和荣达。很多人说我到底怎么养心呢？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让你自己高兴了就是养心。
1: 那我最大的这个本领，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身体特别好，对吧，我没有三高，我什么都没有，我是遇到不好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我是以逃跑的方式特别快就避开，离开那个情绪和环境。我一下就跑了，或者这个事我就不做了。就是我的及时止损，不让这些事情伤到我身体和心情。如果你用钱来诱惑我，让我很痛苦，不要这个钱。如果这个名字的事让我觉得很憋屈，
2: 我也不要，
1: 我也不要，我都不要。我只是觉得，哎，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吃饭的钱，我就特别满足。就像因为我们过去是挣工资的嘛，我们这代演员对名利没有什么，那还有什么能影响我呢？就基本上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多年越来越好，我不是说像人家说越来越差，对吧？因为你年轻肯定是好，从小孩到年轻到中年到老年，可能慢慢的病来找了，对吧？当然到老年我也没有不好到今天哈。那我就说我甚至觉得非常非常好，我的身体我的心态就顺应着这个环境啊，这么慢慢往前走。
2: 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沈老师说他是一个很爱吃美食的人。
1: 对，
2: 他说照顾家人其实就是照顾一日三餐，所以我们专门拜托沈老师研究了一下，他的早餐非常丰富，沈老师亲自安排的呀。来，傅老师，咱们去看看。
0: 好哦，好丰盛呐！
1: 我是84年就是嫁给我先生的，那我就跟着他吃这个西式的早餐，全麦黑面包，或者呢法国长棍把它烤一烤，特别好吃，还有鸡蛋，就选择性特别多。
2: 您的早餐这么丰盛吗？
1: 对，早中餐合一起了。
2: 所以一天吃两顿。
1: 对，
2: 早饭和那是几点吃？
1: 可能是10:30、11:00这样。
2: 那晚饭是几点？
1: 晚饭是6:00。
2: 6:00，一天吃两顿。
1: 一天两顿。
0: 我觉得这样的搭配很不错。
1: 是吗？
0: 对，就是您虽然是吃两顿，您每一顿，其实您的吃的很丰盛的。
2: 是啊。
0: 你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您的身体的需要，并且呢，我看您的，您刚才所讲的食物的多样性，
1: 对，
0: 您呢有谷物，有蔬菜，有水果，也有呢这个，也有鱼虾这些。动物类的这个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也都够了。现在很多人呢说呢一定要吃三餐，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拘泥。
2: 给大家介绍了沈老师家里的早餐，什么东西都有。那我看的最亲切的就是沈老师刚才在上场前给大家现包现炸的锅贴。
1: 这个是我母亲小的时候给我们做的。我母亲做的菜我都记不住了，我就记住了母亲给我们过年的时候做的锅贴。而且我到了北京，我觉得北京的锅贴其实跟我们南京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的。
1: 因为它是北京的锅贴是不关口的。我们南京我妈妈做的锅贴是关口的。吃妈妈的锅贴，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它那锅贴是里香外脆，
0: 对，
1: 要用油过一下，煎一下，然后里面就是一咬一包那个牛肉汁儿，鲜美的牛肉汁，我就把这个记忆就放在生活中，我就凭记忆就开始做给我先生吃。他说他从来他说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
0: 好吃的
1: 饺子。
2: 我们让现场的观众也吃一下。
1: 要筷子吗？
2: 先拿着，等会儿
1: 吃完了那边，哎呀，
2: 给您一份，
1: 你给我留一份哈。
2: 怎么样，味道？
3: 哇，特别的鲜。
2: 有那股汤汁吗？
3: 有，
2: 特
3: 别嫩，里面的肉
2: 特别嫩，
3: 馅儿又多，
2: 馅儿很多，
3: 馅儿又
2: 很薄，
1: 就是薄皮大馅儿。
3: 对，
1: 我的饺子主打这个。
2: 我们给丹平老师鼓鼓掌，我们都吃到了好吃的牛肉锅贴。我都能够感受到电视机前观众的口水，因为我也在流口水。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要尝到这个美味，教您个好方法，我们可以学会这款沈氏牛肉锅贴到底应该怎么做。提醒您要扫描屏幕。

0: 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里面给您放了丹平老师自己的亲手教大家制作的全过程，而且今天做客养生堂的傅老师还告诉我们，里面多加一味好东西，既可以帮助我们解腻，还可以更好的润秋燥，是什么？赶紧记得扫码。
1: 这锅贴为什么好吃哈？一定要手擀。
0: 皮儿
1: 啊，对，手擀皮儿中间是厚的，它能托得住肉和汤汁儿不流出来。第二，这个皮儿得捏紧了，把它一个一个捏得紧紧的，不让它那汤流出来。然后煎的时候呢，多煎会儿，脆脆的。
0: 对，而且您刚才说加鸡蛋，
1: 加鸡蛋是因为它可以跟那个牛肉融合。然后刚才有一个观众说非常嫩是吧？
0: 对，
1: 它也起到那个嫩肉的这个。不是现在咱们都喜欢用芡粉，我不用。我觉得那个可能没有鸡蛋好。我觉得鸡蛋跟那个融在一起，哎呀，那
2: 个
1: 肉特别啊，这个特别嫩。
0: 你看沈氏牛肉锅贴的秘诀都教给大家了。
1: 然后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放点那个胡椒，用胡椒粒把它揉碎了撒在里面，然后再一咬的时候，你偶然还会吃到一口胡椒味儿，特别好吃。我觉得放点胡椒粒更好吃。
0: 对，是不同的味道，大家都可以试试。
2: 我觉得这个锅贴啊，确实不仅仅是因为美食，这个饮食结构啊也比较好，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馅里面应该还有蔬菜吧？
1: 有的时候会放胡萝卜。
2: 哎，对了，
1: 然后有的时候会放芹菜。
2: 哎，对了，
1: 有的时候会放白菜。
2: 哎，对了，
1: 有肉和菜的混合。我要是纯做肉馅的呢，我还会拌点小凉菜，比方拌那个黄瓜，
2: 对了，
1: 然后做点那个秋葵，然后就配点这个菜。
2: 我觉得如果在秋天里面吃啊，因为牛肉是温的，
0: 是
2: 锅贴是炸的哟，
0: 是，对，
2: 它有一些焦燥的一些特征就多了，
1: 对，
2: 因此呢，这样吃呢会比较热，会比较燥，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您刚才说加芹菜也是可以啊，
1: 芹菜
2: 加白菜也是可以，我觉得白萝卜最好。
1: 哦，白萝卜，
2: 我觉得白萝卜
1: 我从来没做过白萝卜，下次试试。
2: 第一呢，白萝卜是凉的，第二呢，白萝卜能行气去湿，因为你这个吃牛肉，这个牛肉又是用油给煎过了，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多，
1: 是，
2: 因此呢比较腻，
1: 是
2: 在消化道里面呢，它走不动的呀，你会积食了。那么如果加上萝卜能够行气呀，白萝卜是挺好的，比胡萝卜还要好。
0: 感受到了沈老师的变化，原来是林妹妹，现在特别的年轻，特别的有激情，
2: 对
0: 吧？
2: 对对。
0: 我知道她还有一个秘密，她是一个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而且并不是从年轻到现在都好，她自己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您快给大家讲一讲。
1: 我年轻时候睡眠特别特别不好，睡眠不好呢？
0: 不好到什么程度？
1: 不好就是整夜整夜不能睡，尤其我拍戏的时候，我拍的第一个戏是《百合花》，我从拍《百合花》可能不到19岁时候开始失眠的，就是心理压力大，工作的这种挫折，让我落下病根了。我从19岁失眠，一直失眠到23岁。
2: 哎呦，
1: 这中间可能有4-5年的时间。
0: 好像吃药是吧？
1: 靠吃药，完全靠吃药。最早就叫舒乐安定，两片根本没用，就对我根本没用，我就加两片，我就再加两片。我有时候一个晚上会吃8片，我心脏出问题了，
0: 哎呀，
1: 赶紧去医院。就是拍不了，就彻底不能工作了。
0: 是
1: 我吃安眠药，我是好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拍好戏，我想说好词儿，我想用最好的状态，但是我忘了它对我的伤害，我觉得好可怕。
0: 那您后来？
1: 我后来怎么戒的这个安眠药？后来有一次临时没有安眠药了，没有舒乐安定了，我就吃了另外一个人给我的，他每个安眠药和每个功效和
0: 用
1: 剂量
0: 不一样，
1: 那我就看一下说明书。我看完我就震惊了，怎么可以这么幼稚的一直在吃和不看说明书？我想跟您说，它的副作用是直接残留，在肝和肾上的残留的时间特别长，一无所知，吃了那么久加量吃。
0: 所以您突然戒断您也睡不着啊？
1: 对，我突然戒断了，有一段挺长的痛苦，我就不接戏了，我一定要咬牙度过这个难关。 我就到了这个药店，我就说你们这儿。

0: 有中药成分的助眠的，他说我们这有红枣丸，我觉得这红枣丸挺贵的，然后就几片，那我就问那个卖给我药的人，还有他那时候有一个坐诊的医生，我说医生我失眠，我过去吃的安眠药，现在我要戒红枣丸，他说很管用，酸枣仁也管用，我说那我可以直接吃红枣吗？他说可以啊，那你要多吃一点哦。我就去农贸市场买了这么一大包红枣，煮水，喝那个红枣水，然后把那个枣吃掉。我可能每天是吃10个。
1: 我们大概听完了这个故事，因为有变化了。通过中医药的方法，想要改变自己依赖安眠药的现状，所以沈老师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尝试吃红枣煮水喝哈。但是一定除了红枣之外，他还尝试了一些配伍是什么，我们留个悬念一会儿来讲。
0: 好，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因为我想先向您求证，采取了这一系列方法之后，直到今天您的睡眠变好了，
0: 非常好，
1: 有多好？
0: 他可能把我引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轨道上。一般到60-70-80岁的老人，一般来说每天是6-7个小时，或者7-8个小时。
1: 您呢？啊，
0: 我是10个小时。哇！然后我就幸福的呀，
2: 我觉得非常好啊，这证明您的气血恢复了啊。其实那个睡眠的时间嘛，也是因人而异。睡到10个小时，我并不认为太多了，因为本身我们所有的人呢，其实原来在我们这个照明技术发明之前，其实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比这个照明呢发明了以后
0: 长，
2: 这个睡眠时间要长。哦，只是现在我们因为白昼大大的延长了，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呢就有很多的事情可做，我们的睡眠时间缩短了。由于有手机了以后，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就变得更短了。所以您的现在的10个小时也罢，到12个小时也罢，我并不认为特别长，因为您还有它个体的差异性。但总的来讲，睡眠虽然睡得太多了，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人要是一尺一张嘛，有动有静，如果说是静的太多了，休息的太多了，这个气血的循环就变得就比较缓慢了，甚至有些地方会停滞下来，就跟那个河流里面的那个河流里面的水流一样的，如果你特别的缓慢，特别的缓慢，最后那个河船呢就会有很多的淤积了，
1: 啊，
2: 一定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人也不能够睡得太多。我并不认为现在就已经超过了限度了。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头疼啊，我的胃不舒服啊，或者我的后背有一些问题啊，还有我的腿哈，我觉得它真的帮助我很多。
2: 是的，
0: 就是我醒了就不疼了，
2: 是的，
0: 没事了。
2: 我现在呢，要借您这个话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0: 睡觉治百病。
2: 第一，我认为呢，影响我们人寿命、影响我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有3个，并且这3个因素呢，确实呢，它很难排除一个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所以我说它是并列重要的，并列的第一位的，一个是心情，就是我们讲的养生先养心，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那么呢，接您刚才所讲的话，您说这一睡眠了以后，身体这各方面的情况都好了，所以我跟你讲一句，我经常在给别人分享的一句名言。这是鲤鱼所说的，他是说的，睡眠是医，睡眠是药，睡眠是100病之药。就是睡眠是什么呀？睡眠它就是医生，睡眠也是药，这是因为什么药呢？它是能够100病的药，并且后面再补充了一句，无事不厌之神药也。是不是什么的病你要让睡眠来试一试，它这个它都能够让它有良好的疗效。
1: 既然沈丹平老师用自己的摸索和研究把自己的睡眠调整好了，当然也有心态的调整。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提前征集了一位很年轻的观众，但是也是年纪轻轻就遇到了睡眠的老问题。我们请两位先来到我们的小药房好不好？我们先来讲一讲你的睡眠情况好不好？
3: 我之前睡眠其实蛮好的，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开始失眠了，然后跟同事沟通过这个问题，他就给我了一些小药方。
1: 小药方也是中药调配的，是吧？
3: 对对，
1: 给你一个托盘，你看看你那个小药方当中都有哪些好东西，对你的效果怎么样啊？
0: 我得看看这个盘儿。
1: 对。

0: 有
1: 这几位。
0: 来，我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一下，每天用这样的小药方煮水喝，那对你的睡眠帮助？
1: 我发现每天就是较早的时间有困意了，焦虑的那段时间我会经常睡着睡会醒，偶尔会做梦，但是我发现用了这个方子之后睡得沉了。
0: 你看沈老师啊已经开始抓药了，而且他很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枣，按照刚才说到的克数哈，他拿了好几颗，十颗左右，
2: 十颗，
0: 对，然后抓了一把五味子，抓点黄芪，冰糖，
3: 这是我从前的，我从前我配的，红枣，黄芪，五味子，枸杞子，这是如果让我现在配，我肯定要加这个酸枣仁，
0: 还加点酸枣仁，
3: 加一副这个，石斛，
0: 再来点石斛。
3: 我现在会多配一点，然后把它泡水喝。
0: 所以这就是沈老师调节自己的睡眠，让自己整个身体的能量被重新激活的一个过程。这个配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参考吗？一会儿我们请傅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先谢谢这位美女姐姐的分享，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位美女姐姐。谢谢您，来，请您回到座位上。那我们也请傅老师移驾到我们的小药房，先来点评一下这位观众和沈老师的这个药方怎么样。
4: 百合呢有很好的养阴安神的作用，大枣呢有补血安神的作用，五味子呢它是能够养肝血，也能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茯苓呢是宁心安神利尿的作用啊，所以这几味药啊放在一起一定有安神的作用，
0: 有作用，明白，
4: 有作用。尤其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大枣，这中间呢也有酸枣仁，酸枣仁很贵啊，现在像吃金子似的啊，很贵很贵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那要安神都有酸枣仁，可是呢我们现在呢也需要找它的替代品。这个大枣酸枣它其实都是属理科的植物，所以大枣其实也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大枣是补血的，那么补血就能够养心，养心就能够安神，所以中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方子，能够治疗有种病，那就是那个人呢总是喜悲伤欲哭啊，睡不好觉，用什么药啊？你叫甘麦大枣汤啊，甘草、小麦，还有大枣，这个呢，它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配方啊。那沈老师呢，当然这个方子就更加全面了，这里面呢又有枣，又有五味子，你还有黄芪，
3: 这是我琢磨的，
4: 黄芪是补气的，就人呢，他只要气血不足了啊，他一定睡觉不好，所以中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又补气又补血的一个药方能够安神的，那就是归脾汤，大家知道吗？归脾汤是个很好的能够有安神作用的一个药方，它就是补气补血的，这个黄芪补气的，这个大枣是补血的，你看它又补气又补血，又有五味子，五味子又能够养阴，能够补肝血，它的最主要的味道是酸味，它就有一个收的作用，所以能够把这个浮月之气浮在人体的表面的气，浮在上面的气，来把它收起来，收起来就好睡觉了。另外呢，当然我们的沈老师也用了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这个中医呢治疗失眠常用的一个药，那就是酸枣仁。在用酸枣仁的时候，沈老师以后要注意，酸枣仁呢要把它那个皮给它锤破了再好，
0: 不能直接放进去。
4: 我跟您普及一个知识，所有的果仁的药物和食物都要让它破了。你看我们呢有很多人的大枣啊，这个大枣煮药的时候放大枣，煮汤的时候放大枣，它都把它囫囵的放在里面去，
3: 最后
4: 呢一煮成了一个由一个干瘪的大枣煮成了一个胖胖的大枣，结果里面的成分没有煮出来。当然沈老师很聪明，他说煮不出来我把它吃掉了，
0: 吃掉就可以了，对吧？
4: 对，吃掉可以，吃掉可以，但是我再跟你讲的话呢，还是要把它破了以后好。
3: 可以可以，
4: 把它破了以后呢，大枣的成分跟其他的成分那还有一个化合的作用，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这个会比较好一些。

0: 另外呢，就是您的枸杞，那枸杞它也能够补血补肾呐、啊，所以呢，它也有安神的作用。嗯，尤其是您还有一个石斛，石斛养阴的，嗯，它是偏凉一点的。
1: 对，
0: 如果有虚热有燥，就是身体里面比较干燥，因为它是补阴的嘛。嗯，又补阴又是凉啊润的，所以这个石斛对于身体里面又有一些燥热有一些阴虚的人最好。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秋季用石斛就非常好。
2: 对
0: 啊，最后呢一味呢是什么？是冰糖。我觉得很多人很有可能都忽略，其实冰糖呢它也是蔗糖，请大家注意啊，只要是甜的都对身体有补益的作用，并且呢甜味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叫做甘缓。
2: 缓
0: 呢就是让它气血能够舒缓、嗯、能够和缓下来。
2: 嗯，
0: 那么一缓和下来它就能够安静了，对不 对,
2: 对，
0: 只要没有血量高，我觉得为了安神的时候用一点点的糖其实是很不错的。
1: 嗯，这个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这两个配方吧、嗯、这两个配方呢都适合身体虚弱的情况，
1: 偏虚的，
0: 就是气血不足的、
1: 哦、
0: 偏于阴血不足的、嗯、这种情况用这样的方子比较好，秋天里面特别合适。
1: 那如果不是虚症的失眠，
0: 不是虚症，虚的对立面我们叫
1: 实症的失眠，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0: 比较烦躁。
1: 哦。
0: 啊，这个舌苔是厚腻的。
1: 嗯嗯。
0: 啊，另外呢是脉滑有力。
1: 哦。
0: 另外呢就是胸啊腹啊胀满、嗯、
1: 哦，
0: 另外呢、哦、二便不利，
1: 嗯嗯嗯，
0: 就是大便小便都不那么顺畅啊，像排了以后没有排干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都是一般的讲呢，这都是一些实质的表现，那么就不适合了。
1: 那我们再出个小方子、
0: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用茯苓。
1: 哦，
0: 因为茯苓它有利水祛湿的作用。
1: 哦，
0: 另外呢可以用什么呢？薏米。
2: 哦，薏米
0: 这个薏米也是祛湿的。
1: 嗯，
0: 薏米祛湿也有安神的作用，知道吗？这个薏米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嗯嗯、
3: 最普通的薏米竟然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功效，五心烦热实证的失眠，专家推荐的助眠方怎么配伍，中秋佳节专家现场教您一套可以在家练起来的养生操，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薏米有很好的抗病毒的作用，
2: 呀，太牛了！
0: 再就是决明子也可以，
2: 来点，
0: 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通大便。哎，有些人呢大便不好，肚子里面不舒服，胃肠不舒服就睡觉不好了。那么你用决明子，它那个大便一通啊，人肚子很舒服，睡觉挺安稳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栀子。我觉得这个栀子啊也挺好的，栀子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物质啊，它能够清心火，能够清三焦之火，什么

0: 教，三教之火很有可能我们的听众就不知道什么三教之火。我就跟你讲的就是从上面心胸一直到我们的小肚子，这个三教的火和湿热都能够去，
1: 太厉害了，
0: 它能够清热除烦。你看到我这次我回湖北竹溪啊，我竹溪不是我的老家，我说湖北是我老家，我到竹溪去，我看到那个街上面摆着食物调料里面，哎，竟然有一大簸箕放着这么大的栀子。我很奇怪呀、啊、后来我明白了，因为那个地方呢吃肉啊
1: 辣，
0: 吃辣的多啊、它容易上火呀、所以他们在煲汤的时候他都用栀子。哇，
1: 生活的哲学，
0: 是苦的，它苦就能够，苦的作用是什么？苦的作用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苦能够降，把这个火给降下来、那火降下来就不冲到你的头部了吗、不冲到你的头部就睡觉就好了吗？栀子呢也还有通便的作用，栀子呢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它能够把身体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把湿啊，把热呀、把这些浊气呀、它都把它排掉。如果是对于实证的话啊、这个是比较好了。
1: 各多少克呢？
0: 栀子啊，成年人我觉得从3克到10克
1: 都行，
0: 这个范围都可以。那么茯苓呢，可以用10到20克、甚至30克都可以。薏仁的量同样呢，大家知道它是特别平和的
1: 食物，
0: 并且呢也是个食物，
1: 对，
0: 所以你用个15克、30克都是可以的。决明子用一个10克、15克也行了、
1: 明白。
0: 这几位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辨虚实，虚症的失眠还是实症的失眠。所以我们也请傅老师帮助大家总结了症状，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如果你睡眠不好，先辨别虚实，我们再来选择用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傅老师特别会养生，他要教给我们一个小动作。
0: 日常养生里面我是每天我都要做八段锦。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筋长一寸，
1: 寿长10年、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八段锦的时候要充分的把这个拉伸做到极致。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一定要想到你是托天呐、你不把吃奶的劲儿你都使出来、那个天就会塌下来，会把你给压垮了，
1: 就压扁了。
0: 对，压扁了。所以你的我的这个托天的时候，我一定是知道你自己想象上面这个天要塌下来了，塌下来就使劲儿的往上面使劲的往上面举，请注意，你再使劲不使劲，那个天就塌下来了。我们的手可以分开的，手呢也可以是交叉的。
1: 哦，这样也行。哇，
0: 我不是一上去了就下来了，我会在上面停留很长时间。
1: 我真的觉得傅老师好棒，我也穿着西装，他也穿着西装，
0: 看见没有？
1: 他动作比我做的到位多了。
0: 你们练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啊。哎，这个肩关节，你要平常如果你不这样的，让我刚才的提示，你双手托天理三焦，没有用的。
1: 这在跳舞，
0: 对不对？我再说一个呢，这个左右开动4射雕，对不对？你要想着雕是开弓，
1: 对，
0: 那个弓有多重啊？几百斤的弓，你怎么拉开呀、所以你看到，拉开了吧，
1: 要把劲儿使足。
0: 那你左右开弓4射雕，左右开弓4射雕，那管什么用啊？一定要拉。
1: 运动的细节也依然给大家总结了，而且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干货呢，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今天教给大家的这种实用的小常识都请您记下来，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祝福大家中秋佳节人月团圆，身体健康。谢谢傅老师。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谢谢沈老师。谢谢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那中秋佳节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中秋美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中秋佳节，咱们走进北宋汴京的热闹夜市，看看古人怎么过中秋。
4: 月下池埂，团圆如后。
3: 原来古人中秋赏月吃的不是月饼，而是一碗丸月羹。汤羹莹澈透亮，仿佛月色落进了这一碗中。这北宋啊，你这过中秋可真热闹。刚才我们去了北宋最热闹的这个市集，而且呢，我把人人都在吃。

0: 的香甜可口的甜羹已经带回到了现场，它就叫完月羹。这个古人呢，他不把这个赏月叫赏月，叫完月。这个完应该就有观赏的意思，赏月就太单一了，完月很亲切。但是为什么1000多年前的古人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吃它？咱们得请教一下养生专家了，问一下徐老师。
1: 完月羹啊，也可以说啊，是古人专门为中秋时节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养生佳品。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养生关键，让我们一起啊来看一下中秋养生月，润燥又安神。那中秋时节啊，也正好是秋燥啊正重的时候，而且呢一聚会一团圆，大家可能从作息上啊也紊乱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啊有一碗羹，既润燥又能够安心神，还能够养脾胃。
0: 完月羹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慢慢来看了。尤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嚼着吃的养生月。
2: 对，
0: 据说呢您今天要做一道形似月亮又像灯笼的美食。
2: 今天做的这菜就很特别了，名字呢叫做团圆明月盏。这个明月盏呢，其实就是一个圆圆的米盏，它特别像一轮满月一样，还要把我们古人这个完月羹里的一些宝贝都给它放到咱们这个盏里，真正做到了这个羹里藏月，盘中盛月。
0: 太好啦，月亮怎么吃进肚子里，怎么做？
2: 那是明月盏里的这个汤底呢，我用到了这个虾壳。今天我做的这个虾汤汤底呢，它是由我的一个秘密武器带的。我们呢，锅底稍微的喷点油，这个虾壳啊，直接倒到锅里就可以了啊。然后再给点姜片，用勺底呢把这虾头啊稍微的给压一压，让这虾肉里的这些鲜味呢全给它出来。这个秘密武器呢，其实在我们厨房里也非常的多见哈，就是这个番茄酱。番茄酱里的这种自然的有机酸呢，能够很好的把虾肉里的这些个鲜味的物质给它激发出来，这样的话虾汤的口味会非常鲜美，同时的颜色也非常红润。简单的炒出这个红油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加水。加水呢一定是开水啊，下锅，味道是不是特别鲜？
0: 嗯，这个时候就是煮精华的时候，要煮多久呢？
2: 大概是8到10分钟就可以了。
0: 哦，那我们赶紧来问一下吧，穿越千年的这一碗甜羹哈，完月羹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先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碗完月羹里面啊，有第一个最重要的食材就是莲子。那莲子肉呢，它本身就可以养心安神，也可以健脾肾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桂圆啊，因为桂圆呢，它本身吃起来呢甜甜的，可以补益心脾，所以也是我们在做各种调羹的时候常用到的一味食材。
0: 那现在大家肯定着急了，穿越千年的这个完月羹里面怎么做的，怎么吃呢？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一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领取一下吧。咱们也跟着古人来学习一下过中秋。
2: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些佳肴呢给它打走，颜色非常好看，鲜味十足。那这时候就可以把刚才我们徐老师推荐的那个食材呢，也就是莲子，给它放到锅里来炖煮。咱们今天用的是鲜莲子，那咱们煮10分钟就时间足够了，还会很容易煮烂入味。说完完味羹的汤底，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明月盏。
0: 对，可是这月亮圆圆的，这怎么做的呢？需要什么呢？
2: 咱们这个明月盏用的主食材是大米，它不光是要当一个器皿来用，还是要吃出嚼出那种香味来，所以说要选了一款好的对的大米。那今天我选的是福利门的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那接下来咱把米呢给倒出来。
0: 福利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
2: 时间关系哈，我是提前呢来准备了一份凉的蒸好的，用凉透了之后呢，它是比较容易塑形的。那除了这个凉米饭之外呢，必备的一个道具就是这一只碗，家里大概是都有这个小碗哦。咱们来开始制作今天的明月盏。
0: 好，别眨眼。如何把我们的米饭变成月亮的呢？
2: 在这个碗里呢，我们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啊，均匀的涂抹完这个碗的表面。
0: 现在过节哈，我们不仅要团圆，还要过得很有趣味性。
2: 对的，对的。你看，我把这些米呢放在碗里，然后呢就开始来给它按压。按压呢，尽量的什么让这个米呀变得更薄一些，整个的薄厚呢，基本上是1粒米的一个厚度。
0: 对，一层米的厚度。
2: 对，一层米的厚度，大家看一下啊，很仔细的把米和米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完全的给它捏实了。
0: 不光是要按出一个形状，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米自己的粘性，然后让它们手拉手，
2: 对的，
0: 连接起来变成一个碗。
2: 因为呢，我们要把我们精心调制的这种汤汁呢，要把它放进来，要做到不漏不洒。明月盏的第一步就完成了。那油温

0: 那大概是一个五六成热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米盏的这个半圆的一个状态啊，给它放到锅里来。
1: 就是好像能听到噼噼啪啦的声音。
0: 是的，是的，又不要说太过于说太快的上温啊。嗯。太快上温之后，它定型不是很完全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有开裂的现象，它会逐渐的定型，逐渐成这种焦壳的状态。
1: 过节了就得吃点这样的，香香的、酥酥脆脆的味道。而且像是我胃不舒服，我妈就会说吃点这个烧焦的。
2: 或者炸焦的这个馒头吧，锅巴吧，所以是不是焦制过的米也对我们的养生有好处？
0: 大米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啊，它的性质跟小麦相比啊是偏寒的，因为它是稻米嘛，从水里长出来的，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高温炮制，然后有这种焦香之后，可能部分缓解了它的这种寒性，是一些焦香的更有助于它暖脾胃，
1: 是的，
2: 形似月亮又健脾胃，太好了。嗯，
0: 大家略微看一下啊。
1: 你看，
0: 哎，分开了，分开了。对，略微的有点分开，有点脱模的状态了，对不对？哦。哎，再炸一小会儿，等到上了色之后，基本上前天一转呢，它就和这个碗之间有了一个隔开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把它取出来，脱模之后的米盏，
1: 太好漂亮了，
0: 是不是？一个半圆，
1: 半个月亮。
0: 精美的外形我们会了，
1: 对，
0: 里面鲜美的汤汁呢？
1: 对，
0: 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的哈，把帘子已经煮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嘛，接下来我们开始放入其他的一些食材，然后让它完美的搭配在一起。好，把下热给它。 放到锅里来，再放一些青豆，然后再放点玉米粒，
1: 虾仁儿，圆滚滚的，也像这个月亮一样，
0: 而且红彤彤的，像红月。那略微煮开之后，你看啊，它整个的汤汁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红润？嗯，这就是刚才我加的那个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那个番茄酱的一些作用。调味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盐来调个味就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给它勾芡，用了我所说的这个养生粉，它不光是有一个让汤汁变得浓稠的一个作用哈，关键是它的味道和淀粉和卤豆粉。
1: 还有粉质的区别的，它那个香甜的感觉是非常应咱们今天这道菜的讲的。嗯，
3: 真的是一点点倒进去，然后它就粘稠了。
0: 对的，
1: 有点那种剔透的感觉。
0: 对，
1: 那太想知道了吧？又香甜，又是穿越了千年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养生的可以勾芡的一种粉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徐老师揭晓答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100%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温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 99% 高效保留 Omega
2: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刚才啊，顾大厨给大家放的神秘的这个勾芡的食材，就是我们秋季啊所收获的藕。那么藕呢，本身呢，它就具有一定的润燥清肺的作用。那作为这个藕粉呢，它具有一定的粘稠度。
1: 而且还可以润秋燥，最后一个食材也就是藕粉。好，我们这道汤羹加了藕粉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啊。
0: 对，
1: 那接下来你看，咱们把这个精心准备的满是宝贝的食材倒进去了嘛。好，那咱们这个团圆明月盏呢就已经做完了。大家看外面哈是用大米做的一个外壳，一口下去酥酥脆脆，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个汤汁是穿越千年的汤汁啊。里面的虾仁呢也是甜甜脆脆的。中秋。
4: 佳节，全家人团圆的时候，再吃着这养生的明月盏，祝您阖家欢乐。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中秋赏月吃月饼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习俗，但是您知道月饼怎么吃才是最健康的吗？传统月饼基本上都是高油、高糖、高热量，这一次吃太多会困住您的脾胃气机，引发腹胀、反酸。我建议大家月饼一次只吃1/4块，您不要空腹吃。 放在两餐之间食用，吃完呢也可以喝点茶，有助于消食护脾，减少甜腻积滞。而血糖、血压偏高的人群啊，吃月饼更应该节制了，避免血糖波动加重血管的负担。这类人每次吃月饼最好控制在1/6块以内。 吃的时候呢，就别再配这些粥或者是甜的饮料了，可以搭配着清润而不滋腻的食材，寡油甜腻，减少代谢负担。
1: 为了预防吃太多月饼滋腻伤脾，我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解腻茶。此方呢，借鉴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教授常用的三曲，也就是红曲、神曲和半夏曲。这核心呢，就是健脾消食化浊。而解腻茶中最

0: 主要的食材就是红曲了。它味甘性温，入肝脾大肠经，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降脂化浊的功效，能够减轻高油高糖食物带来的身体负担。除了红曲之外，还用上了山楂干，它能够消食化积，尤其是擅长消化这些肉食和甜食的机制。这方子里啊，还有一味食材，既能够化浊降脂，又能够润肠通便。想知道这最后一味食材是什么，以及这完整的配比和主治方法吗？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着
1: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3: 我翻转、
1: 老狼、
3: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 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5: 我们的乡里最近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1: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2: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3: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4: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5: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1: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广大观众朋友家和人安，幸福美满。
1: 愿盛世中华，岁岁平安。
0: 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完美亮相；
1: 北京各大公园推出100余项游园活动；今天超100万人次游客游园赏秋，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

0: 所能事项。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四集，一殿藏经韵，开卷育知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中秋佳节，首都北京到

0: 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均有差异。栏内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这15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光明前景。栏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今年还新增了芍药、水仙、桃花、
1: 杏花等多种花型观赏性更强，
0: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它的造型有花有果，感觉生机勃勃的。
2: 大黄栏里面各式各样的水果和花卉，像极了我们56个民族团结一致，然后共创未来。
0: 回顾往年，这支花篮的创新从未止步。2025年首次以北京市花月季作为焦点花，首次应用会发光的和平鸽造型，首次在花篮底部布置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而更早的2013年。栏内首次加入了柿子、石榴、寿桃等仿真果实，花果铜栏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40余年间，广场花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 再看搭建过程，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栏盘吊装和栏度合拢，栏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仅用了 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在广场上，我们看到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这支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3: 中秋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游园活动。在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桂得福”场为主题，展期覆盖整个双节假期，打造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
4: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5: 景山公园在观德殿举办了梅净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体验展，回溯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生涯，引领游客走进京剧艺术。此外，景山公园的中秋文化市集和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6: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7: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 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
8: 玉渊潭公园举办了“月满玉渊，音乐漫时光”中秋音乐会、灯谜活动和中秋主题游园会。孩子们在园艺师的带领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和手工泥塑。
9: 今天的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10: 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 以及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让游客市民呢在公园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11: 中秋假期，各区属公园活动精彩纷呈。海淀区在圆明园举办金秋游园会，市民游客在园中畅游秋季花海，参加文博活动。
12: 白天不仅可以赏秋景。
4: 看展览、逛市集，夜晚呢可以在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13: 双节假期，北京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中秋节当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14.2万人次，全市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为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颐和园。北京台报道。
14: 兔爷是老北京中秋特色的非遗符号，传统的兔爷大家都见过，但是兔爷山大家见过吗？今年中秋北京民俗博物馆为北京的民众打造了一座兔爷山，上面有各式各样样式憨态可掬的兔爷。
15: 做虎的呢是平安顺利，做鹿的呢是给长辈的，叫福禄双全平安健康。现在又出了貔貅的兔爷，可以招财，对吧？有了牡丹花的兔爷呢，可以给女士，叫富贵。
0: 以纵容。
1: 在这里，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亲手绘制属于自己的专属兔爷，是做兔爷

0: 节日氛围直接拉满。
1: 我觉得绘制这个兔爷是对中秋节一种美好的寓意，
2: 非常考验那个画画水平，但是其实画成什么样子都是对中秋节的一些就是想法吧，画出来都很好看。
3: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临，人流、车流、物流预计将大幅增加。要周密细致做好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突出抓好大人流防范应对，坚决防止拥挤踩踏等事故发生，强化缆车等景区游乐设施设备隐患排查整治和维修保养，严防事故发生。加强旅游大巴、公交、大货车等重点车辆管理，严查高危驾驶行为，狠抓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聚焦突出隐患问题，抓好排查整治，强化社会面安全风险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宣传引导。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健全上下贯通、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抓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落地实施，扎实推动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紧扣七有五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扩大普惠公共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效果导向，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市民群众。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数字北京发展规划时指出，推进数字北京建设是面向未来打造城市竞争优势的关键抓手，要聚焦以数字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目标，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切实发挥人工智能引擎作用，系统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扎实推动数字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4: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近日开始在全市各选区陆续张榜公布。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到海淀区、门头沟区检查选民榜张榜情况。
5: 自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各选区和选举工作机构周密组织、依法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登记选民数量已超920万。李秀岭先后来到海淀区永定路街道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门头沟区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一区社区和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实地查看选民榜，详细了解选民登记核对、资格审查和张榜公布情况。李秀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秀岭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落实好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的要求，把符合中央和市委要求、政治素质高、履职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符合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和本地区功能定位的人选推荐出来。要依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参加。
4: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强化警示教育，北京市纪委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各级党组织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落细作风建设。

0: 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教育监督管理党员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围绕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强化监督检查，营造风清气正、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产业一线科技人才与大国工匠进党校主题宣讲活动举行，青格勒、吉日格勒、王超、刘海旺、胡伟武四位来自产业一线的杰出代表走进北京市委党校。他们深耕芯片、钢铁、建筑、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既是科研攻关的先行者，也是精益求精的劳模工匠。现场为党校学员讲述了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此次主题宣讲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市总工会、市委党校联合主办，全市党校系统通过网络直播同上一堂课。中秋月圆，团圆各有模样。当许多人踏上归家旅途，清华大学90后副研究员汪泽与科研团队依旧坚守岗位，奋战在航空航天装备攻关一线。这个中秋，在这方小小实验室，一块月饼，几句乡音，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把科研阵地当成安放初心的家乡。
1: 今天来清华探班一位大国重器背后的90后。没想到大国重器背后的人，实验室竟然如此朴素。
2: 您最近忙什么呢？
3: 我最近嘛，我最近在做一点大事。
2: 我能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这么一间小办公室，堆着各种零件，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汪泽团队做出了
3: 航空航天制造装备。我们做服务的一款产品，去年还光荣地参加了九三阅兵，高超的飞行器上面来做一些热防护的粘接啊。涂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的核心的东西呢是这套，
2: 这一小点是吗？
3: 对，这个关键是才是最核心的，它其实是模拟的一个蜗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2: 啊。
3: 相当于蜗牛的腹肌，即使它在曲面上或者说复杂的树干上它走的话，留下那个粘也很均匀。那我们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套装置也用在我们的刮胶的这个设备中，像摊煎饼给它摊匀。
1: 我听他说您这边最近也在赶项目赶进度。
3: 对，是的，今天上午刚开完会。
1: 那就还加班吗？
3: 活的事还是排在第一优先级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吧。
1: 那您之前带了一个班级，这班号是404啊，就找不到的意思。
3: 当时我们构建这个班级的这个精神风貌的时候就考虑到说，如果是 not found 的话，我们联想到一些科技的先辈或者是先贤们比如说两弹元勋为我们国家做了很多这个贡献，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开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业，但是他们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为人知的。这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这种精神，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为国家做很多贡献，但不追求所谓的名和利。
1: 谈及工作，汪泽满脸严肃，但提到女儿，汪泽好像变了个人。
3: 我女儿给我贴了海绵宝宝的一些小摆件，她经常来我办公室，有时候我接她幼儿园放学，她过来带一点东西说爸爸可以给你垫上。其实当时也是给她买的，这是一个小的机器狗吧。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叫具身只能从娃娃抓起，有一些危险的我都要给它收起来，放高高的，不要让它碰着。
1: 在团队开会间隙，我偷偷给大家带了份惊喜。
2: 知道大家中秋可能还要加班，给大家带了点北京特色的月饼。
3: 我们就直接开炫还是？我来个粉的，剩下大家自己拿。
4: 我的家乡是来自于天津
5: 山西平遥古城
6: 四川
7: 湖南邵阳邵东
8: 湖北荆州。
4: 科研工作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会积跬步以至千里，
9: 也在这些做这些小的任务里面也慢慢成长起来，
10: 为国家的在精密测量与精密制造领域做出一定的成果。
7: 将来的话也是希望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祖国最需要的事。
5: 我是从高中有一个国防梦，我就希望我们做的这套刮胶的这套事业能为国家的航空航天航海做出更大的贡献。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刮的胶越刮越好。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我们作为青年科研人员，就是把实验室当作一个主阵地或者主战场，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感觉是在哪个地方能做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

0: 些功绩，我觉得才是真正能让我心安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无心归处是故乡。
1: 今天的北京读书人，我们从胡同深处的正阳书局说起。这里专藏北京典籍与老地图，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年龄的爱书人在此相遇，一卷书香串联古今，在方寸小店品读京城不变的人文气韵。
2: 哎呦喂，早上好呀，
3: 早上好呀，早上好呀。
2: 当年2009年我创办正阳书局的时候，就在斜对面，在那儿我结识了很多老主顾，现在形成了忘年交，甚至和他们现在的子女啊都是好朋友。
4: 相当于以书会友。
2: 以书会友。我们马上要给英国的画家杜飞做一个画展，2-3个。所以那画能拿来吗？今天上午
5: 还有两幅，我想今明天把它们画完。有一张就是长的正阳门，就是箭楼、城楼，还有纪念堂，这三个大件，
2: 就是北京的中轴线吧，是吧？
5: 算是今儿一开始的。然后还有一张，我想今天做完是前世胡同，因为这是北京最细的胡同，好像就70厘米。
2: 这绝对是北京之最。你现在完全是北京的活地图了。
5: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哎，您在正阳书局看过书吗？
5: 看过，也买过很多。因为我以前是住在白塔寺那边，好像有3-4年，所以以前就常来那边喝茶。其实我自己也喜欢收藏，就是一些，万清还是民国，有一些外国人来写个游记，林语堂我非常喜欢，他自己写了英文，哎，写的都比我好，真的。
2: 这个书店呢，每天都会发生这种以书会友的故事，我觉得。书店里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4: 你好，那您买了一本什么书啊？
6: 这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啊。
4: 您是喜欢鲁迅是吧？
6: 对对对，我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我是曾经在这儿做过兼职。正阳书局里面鲁迅的书还是挺多的。
4: 兼职的时候也看了不少。
6: 对对对，就是，这当这么些人就别说了啊，这确实学习了不少。
7: 这是我一些书籍的收藏，是我藏书的1/4吧，差不多这样。这一套是2017年九州出版社出的鲁迅全集，这边呢有一套鲁迅著作出版精选集。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容我戴一下手套啊。棉的呢，它很吸汗，九代呢也不会影响，也是换了很多材质之后得来的。我不太希望这个书籍在我手里受到很大的伤害。大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在中国矿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鲁迅毕业于南京矿业学堂，他在晚清的时候曾经编写过一套书，叫《中国矿产志》。我们现在的地质人士仍然非常的感念于鲁迅先生为我们碧落蓝云、遗弃山林的贡献和作用。这个在鲁迅先生故乡里面结束的时候，他说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啊，众人们脚下的路，其实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啊。很多人喜欢说后面半句，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前面那部分，想着那个东西好像觉得很遥远很迷茫，但其实不是，你只要去坚持着去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就会有希望。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有希望。
8: 这个城市发展特别的快，但是书局永远都是那样的。
5: 我喜欢无游记，非常古老的，然后很牛，
9: 能开拓视野。
10: 这好书永远是放在自己心里的。
2: 忠厚传家久，诗书即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特质，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 DNA。
1: 9月24号，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书市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将陆续开展专业研讨、新书发布、主题沙龙、国际传播与名家进校园等活动。
11: 在9月到10月期间呢，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让文学呢更加大众化和普惠化。
1: 北京图书大厦十月文学。

0: 院等数十家实体书店文化空间，将设立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专台专架，同期举办文学书籍阅读惠民活动。活动现场，麦家、刘亮程、叶舟、刘建东、梁红等9位作家与十月品牌新进签约，成为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
1: 20年前，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就是在十月杂志发表的。我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本巴》也是发表于十月杂志。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
0: 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入选名单同时揭晓，5位青年作家获选年度特选作家殊荣。北京台报道。
2: 昨晚，由市文旅局、通州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开幕。艺术周的运河中秋主题市集，打造食、购、游、享多维度消费场景。参演艺术周的14支演艺团队将奉献15场精彩演出。
3: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上，我们特意推出了10条漫步大运河的路线。
4: 运河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年来了很多艺术家。往后我们也会继续参与北京的文化交流活动。
2: 活动每天中午11点至晚上8点对外开放，并将横跨中秋假期。北京台报道。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特别节目今晚播出。特别节目以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为主题，让所有中华儿女在同一轮明月下感受共同的文化脉搏，
5: 将传统中秋意蕴和长城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成为一场兼具古典气韵和时代风采的文化盛宴。
2: 今天19:30，特别节目将通过北京卫视官方微博、抖音、快手、腾讯视频、学习强国、北京时间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东部及南部地区扩散条件较不利，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气晴好，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0，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气压场影响，偏南风，空气质量指数45至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中秋佳节适合您到户外赏月。明天白天受低压作用，偏南风，空气质量良，预计27至28日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优良。
1: 养两个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人工
3: 学，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他，我管他，
5: 没事找事儿。
8: 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三曲三响，大曲酿。
1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中秋月圆人团圆，阖家安康福连绵，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白天北京阴云渐开，隐约透出几缕阳光和一抹淡蓝，山间呢更是青雾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中秋夜西部和北部会有短时分散性阵雨，好在城区只是薄云满天，月色朦胧，时而漏下点点清辉，气温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5到18度之间。展望中秋假期的后两天，京城还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受到高空槽的影响，26号的午后到夜间，北京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会比较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随身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也要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气温方

0: 方面有所波动，最高气温是在25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之间，早晚体感会有一些偏凉，大家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昌平阵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怀柔阵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密云阵雨转雷阵雨，17到25度。延庆阵雨转雷阵雨，15到2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5度。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
4: 学，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着我管不着，
6: 没事找事儿。
9: 抓还我！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13: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14: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15: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6: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17: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18: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

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中，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

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

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

0: 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Both China and US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3: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5: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都不如
1: 大家好，
2: 大家晚上好，中秋快乐，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邀请了一群写故事并且有故事的人，和大家一同来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中秋之夜。各位老师请入座。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人，有写小说的，有研究诗词的，还有科学家、医生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聊的就是中秋的那些共同的记忆。
2: 你别光聊了，你给大家伙儿得分月饼啊，是不是？
3: 对，
2: 大家自取，
1: 自己动手了。李二老师，
3: 各位，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是不是大家的人生生命当中第一次在长城吃月饼？
4: 真是，没错没错，
3: 是吧？嗯，这将会变为最独特的记忆哈。如果要用一句诗词来表达现在的心情的话，会是哪个？
5: 沧海无波月华明，微蝶凌霄望帝京，凭栏遥寄千秋意，更向深山深处行。哎呦，
4: 好，
5: 谢谢。
4: 明月出雄关，苍茫云海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众人。好，
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3: 我知道您当过兵，曾经您当兵的这个路上还路过过居庸关，当时对居庸关的感受和您此时此刻在这里的感受一样吗？
6: 当然不一样了，那天差地别。我当兵的时候是坐着车从这个门洞穿过去，接我们兵的那个首长说这是居庸关。我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四周非常荒凉，哪有这么多建筑？这些建筑是慢慢恢复的，这才几十年。我是69年当的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这像所有事物一样，有繁荣，可能有衰落，又有重新的繁荣。我觉得现在是居庸关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时刻，
3: 月光见证了它的变化。
1: 张静老师，
7: 爱尔清秋月，长城此共堪，
2: 好像为今天而作。
7: 对，
8: 我觉得更像就是说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大家不管是多远都是同一个明月。
9: 刚才刘红老师谈到能有悲欢离合啊，其实我也确实想起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月亮的诗，而且每个诗人谈都不一样。这个李白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显示了李白的这个气度。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它是人间的。到温

0: 青云就变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庄，就是每个人的气度，每个人的胸怀，每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每个人在此时此刻他的具体的心境都有点不一样。当然我们此刻我们是欢乐的。
1: 想到居庸关长城的话，我就想到它可能是从春秋时代就开始建起的，那么距离现在就是都有接近2000年，或者是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想看到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这个长城的砖，因为这个砖它可能接受了2000年前，可能1500年前，然后500年前，一直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宇宙射线，或者是月光，那么它就像一个时光机，记录的咱们国家的这种朝代的兴衰和变迁，像一个留声机一样。
2: 它也在实时的接受。
1: 是，我就觉得，对，因为它的信号我们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3: 哦，厉害。
2: 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地上仰望，还是在地下深潜，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对月光、对苍穹的追问。
1: 是的，是的。
2: 谢谢刘院士。
4: 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特约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5: 上微博参与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中秋味道话题互动，拍照晒一晒您的中秋团圆饭，说一说您最难忘的中秋味道。
2: 大家最难忘的中秋节是什么样的？是和什么人过的？
6: 应该是1995年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同学整个通宵你围着西湖转一圈，一路上高谈阔论啊，一会儿低吟，一会儿高唱高歌啊。西湖边绕完之后，大家觉得还不过瘾，爬到吴山上江湖会官亭，往一边看是钱塘江，一边看是西湖，江湖一览。有一副对联是特别的这个印象深，800里江山知是何年图画，10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
7: 还是有一种年轻的意气风发，是不是很多年回去以后才知道那个是年轻的大好年华？
8: 我刚才吃月饼的时候突然想到十几年前我在国外有一次分月饼的事儿，那是一个中秋，从国内来的还有在国外的华人，大家聚在一块儿，刚拿出来月饼，因为很少，在那个时候尤其是特别地道的月饼非常少，刚开始我都说啊，我们不吃，我们在国内吃了很多，但是人越聚越多，最后开始分月饼的时候，突然大家开始想吃，很小的两块月饼，就一再的切，一个切一切，切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不够分的，因为每个人拿到月饼的时候，突然大家都不吭声了，就是一开始都没有觉得是什么，但是月饼拿到手，那细小条一拿到手以后，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大家突然意识到，这是中秋。中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团圆，然后就意味着千里共婵娟，天涯共此时。所以当时大家一下子都不吭声了，那个我还感觉那个印象特别的强烈。
7: 那我想刘院士是不是在今天这个夜晚，刚才听了高老师说了这么多年轻的往事，是不是也想起了您的很多年轻的往事？
1: 应该是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的西南郊的那个原子能院，那个时候原子反应堆的那个地方曾经是个足球场，然后那天我跟我新婚的妻子就在那个足球场上散步，然后我们就唱那个德沃夏克的那个月亮颂。哎
2: 呦，好浪漫啊。那您今天也唱一唱好不好啊？来一段。
1: 说句话告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好像基本就是这个旋律。对，
2: 多浪漫呀，新婚的时候。
9: 那邱老师呢？2000年吧，那一年的中秋呢，我是在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的一个草原上，叫哈留滩草原，当时我跟着一户哈萨克牧民在转场，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月亮离我特别的近，而且那月亮也特别的圆，同时它特别有质感，像是一枚铁月亮。

0: 哎，我就倍感孤独。看了一会儿呢，我觉得又意识到我在草原上，我还跟着一家哈萨克牧民在转场，然后我就回到了毡房，打开了我的这个行李，拿出了月饼，请大家一起吃月饼。于是那天晚上在毡房里呢，这个哈萨克牧民和我一起度过了中秋节，所以我这个印象特别深。
1: 今天现场我们来了很多我们的同事们，都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们，我们就请我对面的李玲，有请李玲。
2: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这月饼咽下？谢谢。

0: 曾经有诗里面就写，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其实中秋就是这样，这一轮明月就是带着我们浓浓的思念。所以这样的一个日子，特别想问问大家，最思念的是谁？
1: 我小的时候一直跟我爷爷奶奶一块生活，所以从小跟他们的关系就特别好。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交通还有通讯这么方便，打电话手机啊微信什么都没有那会儿，所以我家里人等我，尤其是我爷爷，那一天差不多估计我快

0: 到了的时候，就一个老头，80多岁的老头，就啪嗒啪嗒在后面背着个手，小马扎放在后面，从我们家那个巷子里一走，走到巷子口，站一会儿看我没来，再坐一会儿，等着还没来，然后不能老坐在风口里，然后拎个小马扎又回来了。过几分钟，又过去一趟，再站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有一次，真的是车出问题了，半路我回到家，那在那半夜三更了，我爷依然没睡，80多岁的老头，就是一趟一趟在那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家里人说不能再走了，这个天黑，而且这个路磕磕绊绊的，就在家里面等着，半夜我回来，我一开门，我爷立马从床上坐起来。第二天我要离开家，也是这样，早早的就坐在我们家院门口，就在那儿等着，什么都不说，也不说我想你了，不说，也不说我送你，但就是坐在那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拎个小马扎走一会儿。所以我小的对我爷爷的一个印象，就是拎那个小马扎，背着个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个时候你就能体会到对亲人的思念，能体会到团圆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明月高悬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去送我，在一个那样一个科技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一个老人对自己的孙子的一个惦念。
1: 刘恒老师呢？
2: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到父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说的那个月有阴晴圆缺的缺之一，缺了父亲了。我之所以想到父亲，有很复杂的原因。我跟我父亲隔阂挺深的，因为他是脾气比较急躁。我跟着他做事的时候，他经常斥责我，就觉得我笨。但是实际上他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我刚才提到我父亲的时候，说我从小当兵走了，我父亲在外地上班。所谓外地，实际上并没有多远，在三家店火车站。铁路的一个派出所，有的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有的时候一个月回来一次，就是骑着自行车。我经常见不到他，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看他三家店火车站派出所要盖10间房子，领导给批了12000块钱，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找便宜砖，找便宜白灰，便宜沙子。下了班之后，领着整个派出所的人夯地基，就想办法要省钱买最便宜的砖，最后10间房子盖好了，剩了200块钱，还给铁路公安处了，还退回去了，没有花完。就这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三家店回到这个铁路宿舍，大杂院几十户人家，男人的头全是他剃，几乎院子里所有自行车全是他修，手特别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现在我想到我父亲的时候，我是特别遗憾，就是他正好是我这个年龄走的，72岁，我就特别遗憾，觉得他走的有点太早。就是我们的生活改善之后还没有施惠于他，所以特别遗憾。所以现在要让我对父亲说呢，就是希望父亲在天堂安息，白天有太阳陪着你，晚上有月亮陪着你，希望你在上面舒适快乐。这个是我对父亲的一个寄托。我希望老人家永远在天堂看着我，谢谢他把我生在这个世上，谢谢。我下一个作品《天空之城》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刘金宝。我父亲叫刘金忠，那个人物跟他很相似，大家可以注意。
1: 父亲一直活在您的作品里。
2: 对，我是一直怕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怕我哭出来。但是还好，表现还不错。
1: 您把我们很多人给哭出眼泪来了。
3: 就我刚才这个想，我就是看到月亮，实际上想到的，是我的父亲，他就是刚刚故去，然后是。96岁的高龄，然后他是咱们国家第一代的空管，然后他在。

0: 在70年代就到贵州，建设了贵州的机场。今天我们能够轻松地飞到贵州去那个旅游，是跟他当时建的那个龙洞堡机场，这个分不开。所以我看到月亮，我就，想起我的父亲啊，我就觉得，我应该以前多跟他在一起，多过一些节日，多过一些中秋，啊，这个让我非常感慨。
1: 这一轮月亮，它可以照见现实的团圆，其实也安放我们对故去亲人的那份思念。
2: 跟刘院士一样，思念的也是父亲。我父亲是2019年去世的。我父亲是京剧票友，我以前觉得他天天听着有点烦，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原因呢，我现在天天听戏，听多了之后啊，我慢慢的开始听懂了他当时的那个兴趣，觉得我跟他这个爱好通了。所以这个是听到刘院士讲这个，我也是特别的这个有感怀的。
1: 谈到思念的时候，我看您若有所思啊。
3: 对，那感触蛮深的啊，就是对亲人的认识会带入作品。其实我想起来，就是跟他们谈的时候，父亲就是我母亲就是64岁时候去世的。当时我正在写作，就是我后来我的那个比较长的长篇小说《鹦鹉兄》，就因为他生病去世，所以在当中，我有6年时间没写东西，当然写了很多笔记。然后当他就是办完他的3周年这个活动之后，我开始重新写这部小说，我就没有。然后小说当中有一个科学家，像柳院士这样的科学家，就是把这种感情就会带入到对作品中人物的认识。然后呢，科学家呢，他也生了病，生了病之后呢，然后他就准备，他沿着他青年时代去过的地方，他重走一圈。然后小说主人公鹦鹉兄呢，就去寻找他。然后到了黄河边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科学家年轻的时候在这干过。然后鹦鹉兄来到黄河边来找他，中秋夜。然后这个黄河在月光下像这个铁锈一样，铁锈一般。他没找到他。然后他晚上就睡在这个科学家早年睡的那个黄泥小屋里边，然后看着这个月亮，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这个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然后这个月亮就是像一个人面的星球一般，在天际在漂浮，在旋转。然后鹦鹉兄他就想到，他说他愿意时间永远停留在此刻，就是其中的我小说中一个段落。那么就是作家总是把对日常生活当中对朋友对亲人的感受带入作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就是叫什么日记啊，叫德林哈
1: 啊，
3: 德林好，
1: 写起的
3: 说，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夜色苍茫。姐姐，今天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但是我们想的每一个具体的亲人也属于人类，是吧？
1: 我最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字，我非常感动，我今天特意把它打印出来，想和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明月下一起分享。这篇文字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农民工，他叫安三山，他写的《我的母亲》，那我今天念给大家听。我的母亲走的时候

才五十出头，是累病的。如今他的坟就在村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每次回村，我总要去那儿站一站，跟他说说话。我在城里干了大半辈子苦力，扛水泥、扎钢筋、爬脚手架，手上、肩上全是老茧，累是真累呀。可想想母亲当年端那口大铁锅的劲儿，想想她冻得发抖还咬牙撑到天亮的样子，我这力气又上来了。母亲没享过福，可她教会我的就是这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我得把拧撑起来的这个家接着撑下去，撑稳当。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我已经当爸爸，也已经当了爷爷，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儿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

0: 谢谢大家，大家要多多记得跟自己的妈妈说我爱你哦。
1: 上微博参与月光下你会想起谁的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动人故事。今天在长城上，这份月色照出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心事，缓缓流淌。但是我想，有语言不尽数处，我们让它继续在音乐当中流淌吧。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现场，也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吕思清老师，将会为我们用小提琴给我们带来一首《思乡曲》。来，掌声有请吕老师。今天在长城上，我们先来聆听这一首《思乡曲》。

0: 哎呀，听吕思清老师一曲，真的是琴棋而异无穷。吕思清老师，您一边收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把宝贵的琴，有多贵重？
1: 这把琴是意大利制琴大师，这个关耐利，于1734年。制作的一把名琴，曾经也被一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Richie 曾经演奏过，
2: 后面的人传下去会说吕思清用过，
1: 是我们要传承这个音乐，需要传承。每一年到了这个中秋的时候吧，确实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但是我们每次到了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以外吧，就是拉这个思乡曲拉的就比较多了。每次演奏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有这个感触的，因为我们从小就离开家乡嘛，我是8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青岛，11岁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个到英国去留学，所以就是可能这一生都是在就是流浪当中吧，可以是或者游学当中，但是每到这种中秋啊春节啊，其实还是很想家人的，除了想念这个家人以外，当然也想念家乡的这个美食。我是青岛人，我到了这个过节的时候都想吃饺子，当然我自己包的饺子也还是可以的。
0: 刚才我就看您在那里拉琴的时候，几位老师真的是目光直视您。高老师，您一直目光炯炯地望着吕老师，您想到了什么？
2: 这个思乡曲让大家觉得特别远，意境特别的远啊的。但是实际上关于那个月亮呢，最著名的俩曲子，俩月光，
3: 是
2: 一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一个是德彪西的月光。

0: 但是其实这俩名称都是后来加的，后人加的。这个尤其贝多芬，贝多芬那个时候又失恋又失聪啊，他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内心很痛苦，但的确他这个曲子的第一乐章太月光了，就他那个很多人都在谈这俩曲子的差异啊，其实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就是德彪西的这个月光让你看到景象，月光是洒在溪流湖面树梢原野，是这样的一个景象，但是这个贝多芬的这个月光是照到心里去的，照到心里去，它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的独白，这个独白里面平静连绵温柔但是很隐忍，这个气质其实是体现的是真正的一个人的那种他的孤独，但是要他要超越这个孤独，就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这两首曲子是特别不一样，但是呢跟那个像刚才这个吕老师他演奏的这个呢特中国，咱们的一种经验啊，一种非常内在的经验。
1: 李二老师有想到家乡吗？有想到家乡的一草一木吗？
2: 就是我出生那个村子是非常有名的，韩愈、白居易、元好问、文彦博都去过，都去过。这个白居易在那写过一首诗，叫做《济源山水好，老一知之久》。孔山刀剑立，秦水龙蛇走。那么他这个孔山就是燕山的太行山的个余脉，这个孔山在有月亮夜晚，这个山变得像玉一样。那么山下这条河呢叫秦河，那么这个秦水在中秋之夜变成，他用一个词叫冰湖，就像冰做的湖一样，冰湖月底，月底行，就人在这个水面这个坐船走的时候，就像在冰湖上走。就叶剑英说什么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惜道明，这个山是明的，但是这个明到在中秋夜的时候，月光达到最明亮的时候，这个在诗人的想象当中，诗人所看到这个山也是明的，像玉一样。所以中国人在中秋之夜的感触是非常复杂的，
3: 这就是中国人文化的一种特色。刘恒老师呢？
4: 我没想那么多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他默默地耕耘的那个地方是他心灵的故乡。我有一个回忆，就是比较，就是在我脑海里就是一直存在，就是有一年我在京北的山里，好像是怀柔，我是白天写作晚上写作，写累了天不管多黑我也到山上那小路上去转一圈，当天晚上在北京市的某一个会场在举行我编剧的一个电影的首映礼，我没有去参加，因为我要完成我手头的任务，我自己在那个山里走，我能想象那个首映礼的热闹。但是我自己在山里走的时候，
0: 山高月小，
4: 特别的舒适，你知道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适，特别过瘾，有一种对自己的赞美，自我赞美，觉得我虽然这么孤独，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说不上来的一种快感。我经常有这种快感，就是包括就是我当工人的时候，我热爱写作，越到春节的时候我不回家，我在工厂宿舍里自己在那儿写，虽然非常孤独，但是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愉快，这种愉快一直陪伴着我呀，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我心灵故乡所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不在聚光灯下，我们就没有价值了吗？我们就低人一等了吗？没有这回事儿。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有我们的事业，

0: 我们有我们的付出，哪怕这个聚光灯照不到我们，我们也没损失什么，我们已经获得了最重要的内心的快乐和内心的怎么说呢？满足，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这时候就想到月亮，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哪怕这个聚光灯照不到你，月亮永远照耀着我们，照耀着每一个人。
1: 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永远不要自我贬低。
0: 您一直说创作给您带来的是快乐的内心的丰盈，但我之前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我了解您在写《少年天子》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
1: 对，
0: 这是真实的吗？
1: 是非常，因为我在写《少年天子》的时候，我父亲病故，剧组在那儿拍整个剧组等我的剧本。 我当时我记得是跟演员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在那个顺义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有时候写的时候哭声非常大，我怕惊扰到他们，我就使劲捂着嘴。而且写剧本就在那种情况下，完全把在生物里的感受、喜怒哀乐全融到剧本里去了。虽然写得很痛苦，但是创作本身赋予了我巨大的力量。 也给了我巨大的回报。我那个剧本跟我其他写作是相似的，别人很多人都不相信，全部是译稿成，不改的，中间也不改。我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集剧本，一个字不改，从头就跟我写日记、写家信一样。你写信会改吗？写日记会改吗？不改的。我那40集剧本就没有改。 后边几十集剧本写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拿去打印，马上给演员、给导演接着去拍，速度也能跟上，不到一个星期出一集，3-4天出一集，这都是常事儿。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跟着你的内心去前进，做你喜欢的事情，从中间感到快乐，而且说实在的，我们每一个字。 都是我们整个精神世界、精神财富的一个积累。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还是要感谢北京台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说出我这个想法。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产生共鸣。好，谢谢。
0: 其实，无论是作家还是编剧，还是任何一个写作者，他在创作的那一刻，相当长的时间是孤寂的。
1: 是寂寞的，甚至是自我折磨的。孤寂是一种财富，但是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您能不能也寄予一些年轻的正在创作的朋友们？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信息传递这么迅速，有好多有价值的东西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 我们要想让自己的声音突出出来，让我们的东西真正能体现它价值，遇到的困难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留下痕迹。月亮就是一面镜子，它照着你们，你们的所有作为都会永远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0: 希望我们努力地做有价值的事情。
1: 哦，这倒您有一句打气，
0: 常自己鼓励自己的话，能不能告诉大家？
1: 对，这没什么说的。什么自我鼓励，经常被老伴骂。
2: 这也是一种幸福啊。哎呀，
1: 被儿子贬低，你那些东西我才不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都会为自己的缺点付出代价。同时，我们用不着为这个贬低自己。 我们只要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终点没有到来之前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好好的过，永远伴随着月亮，伴随着太阳，过好我们人生的每一天。

0: 今天赖总和夫人来到我们北京，在居庸关一起跟我们过中秋，您的思念呢？
1: 对，其实我也首先特别感触啊，因为今天有我的这个偶像，就是李思勤老师在这边，今天这个时刻能够碰到我的偶像，我还是特别有特别的感触。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一个启发吧，就肯定也跟我另外一个老乡这个的一首诗有关，就是余光中的，他的乡愁其实也是跟我自己的这个体感也挺接近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余光中的这个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亲人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在那头。
1: 上微博参与一个人过中秋的话题讨论，告诉我们今天你怎么过，我们陪你一起过中秋。
2: 我们今天呢要带来一个小小的节目，我们要把文学当中的诗篇，文学当中的诗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声朗读出来，在这样的居中观的月色之下，我们要说给各位听，说给过去的人听，说给未来的人听。有请。
3: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4: 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5: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
6: 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们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家里养的鱼，看他家院子里摆放好的低矮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4: 月光极其柔和，西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西若有人唱歌，隔西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还记得之前祖父说的笑话，他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
5: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执笔诸多不适。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花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时能再与他相见。
4: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看到他们，我立刻就会想起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

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我感觉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何，比不上我的心爱的。

0: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1: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2: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3: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4: 悄悄的，我走了，
5: 正如我
4: 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来往一片云彩。
6: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刚才最后两位朗诵的是我们朗协的朋友，欢迎大家。刚才我和李阳老师在听各位朗诵的时候一直在聊，这些都是名篇，这些名篇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中秋之夜听到他们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
7: 我大致听出来是哪些人写的啊？有这个郁达夫、老舍、徐志摩、沈从文、朱自清，还有谁啊？
8: 史铁生。
7: 史铁生，那史铁生啊，是的，人写的最好。
6: 为什么他写的最好？是不是也有对史铁生这位作家这个人的怀念思念在里面？
7: 我对史铁生评价很高。史铁生在世的时候，我跟史铁生见过几次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靠近过他，从来没有走过他说我是谁，我握握手，从来没有。我都远远的向他投去尊敬的一瞥。我认为是对他的最大的尊重。我对史铁生评价很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史铁生他是以个人的不幸生活的不幸把他强行的限制在轮椅上，但是其对中国文学来讲是很大的幸运。史铁生以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意义，就是使得中国文学传统当中增加了灵魂叙事的传统。中国作家每个人他的这个知识背景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他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都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汉语。我们的汉语水平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科学才可能达到什么高度？因为语言就是思维，只有语言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后，语言变得非常非常精微的时候，才能够代表这个民族的思维比较精微，才可以去达到科学研究。所以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那确实不错。
9: 刘恒老师在我身边一直在闭目冥想，我特别想问问您，听了大家的朗诵您想什么呢？
10: 我想刚才我这个李耳同行当着物理学家的面这么自我吹嘘。
9: 刘老师，您认为的最极致的语言，打动您的语言是什么？有吗？有那么一句吗？
10: 我说不上来。我相信就是有的人类的语言的文本，它几乎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些聪明的人，坚韧的人，有理想有信仰的人，善良的人，肯定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月亮可以作证。

居庸山月，文脉中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一首首铿锵的诗词也镌刻下绝境之中的不屈风骨，沉淀为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今夜让我们伴着边关明月诵读红色经典，让我们有请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全体观众带来一组毛泽东诗词，有请。

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风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深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2: 屈指行
3: 的朋友们，在这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唐国强老师一起齐诵这首七律《长征》，让我们全体起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
2: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三军过后尽开

大家好，我是徐子瑶，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北京卫视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站在天下第一雄关军庸关的脚下，唱起这些歌曲，我真的内心非常的触动。长城雄伟，月色温柔，团圆真好。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快乐，事事圆满。接下来将一首《珊瑚颂》送给大家。

0: 今天我们脚下的居庸关长城啊，已经是600多岁了，而它之所以能够依然如此挺拔地托起今天的这一轮圆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顶着风踏着雪，一砖一石地守护着它。
1: 长城不只是砖石垒起的雄关，更是一代一代人的守望。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踏着晨光上山，披着星光回家，巡护、修缮、除草、排险，把青丝守成了白发，把一辈子交给了一段城墙。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长城真正的主人，让我们有请文明实践志愿者、居庸关长城巡护突击队队长傅静、延庆长城保护员朱海滨、昌平文旅的吴振平，为我们讲一讲他们守护长城的日子。
1: 有请，
0: 有请三位。
2: 我是朱海滨，一名长城守护志愿者。退伍那年，以为离开了哨岗。2019年到延庆石家村，才知只是换了阵地。巡护、排换、劝导、记录一天不落，城砖一块块看，裂缝一处处记。总书记回信记心上，更坐在脚下。雄关如铁，明月作证。过去为祖国站岗，这一生为长城站岗。愿把每块砖完整交给100年后的人。
3: 我是吴振平，做长城文化遗迹活化传承。居庸关曾是雄关，今天是长城会客厅。我们建长城博物馆，办云台专题展，把600年记忆讲成今天的故事。雄关之上，明月作证，愿以文旅为桥，让长城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守护。100年后依然高朋满座，月满雄关。
4: 我是傅静，替军官看家。长城守护志愿者联盟成立1年了，我们从一次巡护、一块砖修缮做起，抓遗产保护、文化研究。巡护突击队常年守城，长城脚下讲堂讲给乡亲。最在意的是居庸关这张金名片不能有闪失。雄关之上，明月作证。
5: 愿以毕生守护，把居庸关完整交给下一个百年。100年后中秋，月照仍是这座雄关。

0: 中秋佳节，我们也都会习惯于举起自己的手机，对不对？要定格一下那天边的月色。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月亮收藏家的活动，那很多的网友们也都拍下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最美月色。
1: 此时此刻我也提议哈，现在咱们大家伙儿都可以抬头凝视我们夜空当中这样一轮高悬的圆月，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月色的本真和璀璨。

0: 中秋上京东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
1: 京东超市中秋节名品月饼，一盒吃遍五湖四海。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特约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4: 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上新浪过中秋，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5: 大家心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歌呢？一听就是中秋，一听就是团圆，一听就是乡愁。
4: 丽儿老师，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首中秋歌？
6: 我还真没有。我的一个同学写一首很有名的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叫《晚秋》
7: 啊，
4: 晚秋，
6: 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会唱这首。
5: 您唱两句呗。
6: 但是我不会唱。
4: 来，键盘给一下。
6: 我不会唱。
8: 哎，伟奇唱得好，伟奇参加过歌手大赛。
4: 哦，真的，太好了。哇。
9: 不知道你还是我一生的所有。哇，
4: 相当好。
9: 微微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
10: 好，好。
9: 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到这个唱歌的环节啊，
1: 怎么能放过团长呢？
0: 不能放过团长。
1: 您领唱，我们现场都是合唱团员，我们都跟您一块唱。
2: 中国作家合唱团团长
1: 是。
0: 刚才邱老师特别说到了那个中秋夜，说到的草原上的这个感受。有一首歌，我跟您说，我跟您汇报一下，《草原之夜》是我当年考试选的一首歌，我们一起合唱好不好？哎呦，
2: 那好啊，那好，那好。因为这首歌呢，诞生在新疆的科克达拉啊，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一片草原。
0: 唱的是一个时代，唱的也是我们邱老师和我们很多人的青春。来，我们一起吧。

0: 我们传情送给大家了。好好好好，太棒了太棒了！严宏老师，您一直听大伙唱的，您给点评点评，您觉得谁唱的最合中秋？
1: 那当然是我们作家代表团团长唱的最好，唱的真不错。刚才说了很多长辈的人生。
0: 赖老师，我们都是80后，有没有一些旋律能够串起我们的人生，串起我们的中秋？
2: 你要想问赖老师啊，你知道吗？赖总有一支乐队，他是主唱啊。哦，
0: 你这个问题问他可是问对了。但是我觉得不能他一个人唱，因为今天赖夫人到了现场，要不我们合作唱一点什么拿手的？
3: 好，
2: 我们真没准备。
4: 来来来来来，有请赖夫人。
2: 我知道你们唱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不是？
3: 那个也可以。夜空

0: 太高了，唱的。这个回到正常调就可以，这太高了。
1: 特别高，我没有。
0: 太高，太高，太高，太高，太高。
1: 好的。
0: 用月亮的心。可以可以。
2: 可以。
0: 回归原调。谢谢谢谢。

0: 这是今天晚上最美的对望。那刘恒老师呢，淡定地喝了一口茶，刚才这种浓情蜜意有没有触动到您？
1: 我刚才就是觉得有点冷了，因为我在我的椅子背上放了我一个坎肩，现在我找不着了，不知道放哪去了。我是挂在这个地方了，挂在这个地方没有了，是不是觉得有视觉妨碍，给拿走了。哎，好，谢谢。
2: 其实你看啊，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和泽晨一样，我们都来自江南水乡，所以那都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小桥，有流水，有一弯新月。要不哎呦，我听我们的这个音乐已经响起了哈，
3: 咱们也一起哼唱一下吧，
2: 一起怀念一下我们各自的故乡吧。

大家好。

0: 上微博参与我脑海当中的中秋旋律话题互动，哪首歌让你一听就想起中秋呢？快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1: 千百年来，月亮是诗人的浪漫，而今天呢，月亮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们的征途。
2: 是的，同一轮月亮见过先民打磨石器和铸造青铜器，见过长城和运河绵延中国大地，见过汉唐长安和东京梦华录，也见过四大发明和郑和远航。
3: 接下来有请三位科技工作者，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首届央企强国青年科学家代表莫永达，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元飞，为我们讲述时代与月光。
1: 有请，
2: 有请他们。
4: 我是邵峰，一个研究细胞死亡与机体免疫反应的科研工作者。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数场无声的战争，病原体入侵，我们的细胞宁可点燃自己，也要向全身拉响警报。我的工作就是找到那根引线的构造，理解各种警报的含义，这样我们对败血症、各种免疫疾病、肿瘤的药物研发才有了新的路径。
5: 我是莫永达，一个研究铜材的人。铜听起来很普通，可手机的芯片里有它，高铁头顶的导线是它，驶向深海的装备里也少不了它。这样的关键材料，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就是把它赚回自己手里。
6: 我是王元飞，一个修复环境的人。小时候并不懂这一轮明月和它照耀下的秋，人生数十个年头匆匆过去，今夜在居庸关做一次回眸。乡村与孩提，满脑子欢笑无忧，求学远行，远方终究成了乡愁。一路追梦，在这里扎下了根，北京的包容让心有了停留。再看这一轮明月，才慢慢读懂它寄情于物，念的是丰收。那些千古绝句里的月亮，正是我此刻的感同与身受。我们的战场不在纸上，在土里，在窑口，雄安的泥塘，京城的窑火，一斗一斗，把好材料铸就，爱情与家庭，事业与奋斗，都在这炉逐梦的窑火里热烈的招手。今夜雄关作证，明月作证，我们愿守着这炉不灭的火，筑起美好生活，欲得万家希望，更对得起团圆的秋。

0: 谢谢，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我邀请大家，我们回头看看两边的居庸山岳，文脉中秋。我们看到的这轮明月，照见过过去唐宗宋祖，照见过我们的天宫的我们的宇航员。我想请各位的老师呢，能不能够给后辈们送上中秋的寄语？
2: 我们的世界，你们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你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也是同一个时代。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

0: 老师非常认真，手搓了稿件。
1: 对，手搓稿件，而且我都装到一个快递的一个信封里。那我还是念一下。
2: 对，
1: 写给未来站在这个地方看月亮的人，我想对他说，请替我们好好看看这一轮月亮，他照过我们的欢喜与忧愁，也照过我们的坚守与远行。好，谢谢。
0: 好，
3: 有没有什么要对自己说的，李老师？
4: 啊，我看看，我看一下远处在这个。
3: 你看一下，远处就是居庸山岳。
4: 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之间的爱，永远是不多也不少。你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爱，你对别人有多少爱，别人一定会给你那么多的回报。很多时候只是你没有感觉到而已。所以我觉得100年之后的人，至少跟我们一样爱这个世界。
5: 我也手搓了一段话，我想说的是，请100年以后的科学家去探索我们的嫦娥的这个装置，因为那个时候在寒冷的月夜，它仍在工作着，它的温度是中国科学家团队提供的，而我有幸是团队中的一员。
3: 李老师呢，要守护团结好人类最好的朋友——音乐。音乐永远陪伴着我们。
2: 对，
3: 赖老师，
6: 因为我们今天在长城啊，千百年来我觉得长城守护的是我们的粮食了。那我是做技术，用 AI 做生物医药的，我希望我们的科技长城能够守护中国下一代人的健康，下一代人的幸福。
7: 我想对在座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能够聚集在居庸关真是有缘分。居庸关通常认为是一个坚守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就希望我们一个是坚守信仰，同时坚守你的理想，再有一个就是希望你坚守你用你的人生所选择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既是你生活里的位置，可能也是你灵魂所安放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在这个位置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我们既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自己的家族，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爱地球，爱整个人类。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很偶然地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得有能力把我们的爱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个陌生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祝大家幸福，祝你们的亲人都幸福。这个是我给我在居庸关现在这个时刻在月亮底下我说的一个代表我真实的一个想法。至于说到100年以后，我就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所发明的语言和文字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能够有效地传递善良与爱，并且能够继续书写永恒的智慧与和平，这个是我的愿望。

0: 中秋上京东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
1: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在中国无垠的针叶林和阔叶林上荡秋千。
2: 我听到月光飞过北方的帐篷，南方的渔船，士兵的哨位，学生的图书馆，快递小哥的头盔和机器人的车间。
3: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在丰收的粮仓上微笑，粮仓健硕敦厚，像北方的群山。
4: 我听到月光亲吻饱满香甜的瓜果，像亲吻酣睡中胖嘟嘟的婴儿，给慷慨的田野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2: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擦亮刚刚闪过高铁的轨道，轨道伸向唐诗宋词的关中、洛阳、荆楚、岭南。
5: 我听到了月光，圈点被改写得很厉害的荒原，在桥梁、隧道、风车、大坝和光谱板上作画，装订新的天工开物、山海经、愚公移山。
6: 我听到了月光，藏在鱼儿跳跃声和螃蟹吐泡泡里，穿梭在芦苇、红树林和胡杨林的私语中。
2: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拉着信天翁一起追逐中国的桅杆，伴着一艘艘大船驶向遥远的海岸。
7: 我听到月光念叨着郑和的往事，面对一张繁复如星河的新海图、新丝路，以及装载人类福祉的壮阔货舱。
4: 月光穿越我们的日子和梦想，谱写一首原汁原味的中国民歌。音符就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中国人，乐器就是我们的生活。
1: 我听到了月光注视下的中国，亿万人从未辜负岁月，无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时代都珍惜你的劳作，所有被世界惊叹的奇迹都有坚实的根基。

0: 就是你，就是我，
1: 就是我们热爱的、忠诚的、为之奋斗不息的中国。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5: 我是大鹏，
6: 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我是蓝老。
11: 登陆少年 CPU，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
12: 主
13: 持
15: 人，
16: 我是老狼，
17: 我是爱公馆。
18: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9: 请笑亮这个夜晚。
0: 音乐一响，
5: 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18: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酒都不如
1: 你。大家好，

0: 中秋快乐，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邀请了一群写故事并且有故事的人，和大家一同来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中秋之夜。各位老师，请入座。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人，有写小说的，有研究诗词的，还有科学家、医生。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聊的就是中秋的那些共同的记忆。
0: 你别光聊了，你给大家伙儿得分月饼啊，是不是？
2: 对，
0: 大家自取。
1: 自己动手了，李二老师。
2: 各位，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是不是大家的人生生命当中第一次在长城吃月饼？
3: 真是，没错没错，
2: 是吧？嗯，这将会变为最独特的记忆哈。如果要用一句诗词来表达现在的心情的话，会是哪个？
4: 沧海无波月华明，微蝶凌霄望帝京，凭栏遥寄千秋意，更向深山深处行。哎呦，
5: 好，
4: 谢谢。
5: 明月出雄关，苍茫云海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众人。
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2: 我知道您当过兵，曾经您当兵的这个路上还路过过居庸关，当时对居庸关的感受和您此时此刻在这里的感受一样吗？
6: 当然不一样了，那天差地别。我当兵的时候是坐着车从这个门洞穿过去，接我们兵的那个首长说这是居庸关。我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四周非常荒凉，哪有这么多建筑？这些建筑是慢慢恢复的，这才几十年。我是69年当的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这像所有事物一样，有繁荣，可能有衰落，又有重新的繁荣。我觉得现在是居庸关，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时刻。
2: 月光见证了它的变化。
1: 张静老师。
7: 爱尔清秋月，长城此共堪，
0: 好像为今天而做。
7: 对，
8: 我觉得更像就是说，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大家不管是多远，都是同一个明月。
9: 刚才刘红老师谈到能有悲欢离合啊，其实我也确实想起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月亮的诗，而且每个诗人谈的不一样。这个李白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显示了李白的这个气度。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它是人间的。到温庆筠就变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是每个人的气度，每个人的胸怀，每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每个人在此时此刻他的具体的心境都有点不一样。当然我们此刻我们是欢乐的。
5: 想到居庸关长城的话，我就想到它可能是从春秋时代就开始建起的，那么距离现在就是都有接近2000年，或者是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想看到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这个长城的砖，因为这个砖它可能接受了2000年前，可能1500年前，然后500年前一直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宇宙射线，或者是月光啊，那么它就像一个时光机，记录的咱们国家的这种朝代的兴衰和变迁，像一个留声机一样。
2: 它也在实时的接受。
5: 是是是，我就觉得对，因为它的信号我们是可以分析出来的。哦，
6: 厉害。
2: 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地上仰望，还是在地下深潜。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对月光、对苍穹的追问。
5: 是的，是的。
2: 谢谢刘院士。
10: 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特约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0: 上微博参与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中秋味道话题互动，拍照晒一晒您的中秋团圆饭，说一说您最难忘的中秋味道。
11: 大家最难

0: 忘的中秋节是什么样的，是和什么人过的？
1: 应该是1995年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同学整个通宵你围着西湖转一圈，一路上高谈阔论啊，一会儿低吟一会儿高唱高歌啊。西湖边绕完之后，大家觉得还不过瘾，爬到吴山上江湖会官亭，往一边看是钱塘江，一边看是西湖，江湖一览。有副对联是特别的这个印象深，800里江山知是何年图画，10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
2: 还是有一种年轻的意气风发，是不是很多年回去以后才知道那个是年轻的大好年华？
3: 我刚才吃月饼的时候突然想到10几年前我在国外有一次分月饼的事儿，那是一个中秋，从国内来的还有在国外的华人，大家聚在一块儿，刚拿出来月饼，因为很少，在那个时候尤其是特别地道的月饼非常少，刚开始我都说啊，我们不吃，我们在国内吃了很多，但是人越聚越多，最后开始分月饼的时候，突然大家开始想吃，很小的2块月饼，就一再的切，一个切一切，切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不够分的，因为每个人拿到月饼的时候，突然大家都不吭声了，就一开始都没有觉得是什么，但是月饼拿到手，那细小条一拿到手以后，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大家突然意识到，这是中秋，中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团圆，然后就意味着。千里共婵娟，天涯共此时，所以当时大家一下子都不吭声了，那个我还感觉那个印象特别的强烈。
4: 那我想柳院士是不是在今天这个夜晚，刚才听了高老师说了这么多年轻的往事，是不是也想起了您的很多年轻的往事？
5: 应该是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的西南郊的那个原子能院，那个时候原子反应堆的那个地方曾经是个足球场，然后那天我跟我新婚的妻子就在那个足球场上散步，然后我们就唱那个德沃夏克的那个月亮颂。
6: 哎呦，好浪漫啊。那您今天也唱一唱好不好啊？
7: 来一段，来一段。
5: 说句话告诉我，我在这里等待着他，好像基本就是这个旋律。对，
4: 邱老师呢？
8: 2000年吧，那一年的中秋呢，我是在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的一个草原上，叫哈留滩草原。当时我跟着一户哈萨克牧民在转场。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月亮离我特别的近，而且那个月亮也特别的圆，同时它特别有质感，像是一枚铁月亮。哎呀，我就倍感孤独。看了一会儿呢，我觉得又意识到我在草原上，我还跟着一家哈萨克牧民在转场，然后我就回到了毡房，打开了我的这个行李，拿出了月饼，请大家一起吃月饼。于是那天晚上在毡房里呢，这个哈萨克牧民和我一起度过了中秋节，所以我这个印象特别深。
0: 今天现场我们来了很多，我们的同事们都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们，我们就请我对面的李玲，有请李玲。
9: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这月饼

0: 曾经有诗里面就写，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其实中秋就是这样，这一轮明月就是带着我们浓浓的思念。所以这样的一个日子，特别想问问大家，最思念的是谁？
1: 我小的时候一直跟我爷爷奶奶一块生活，所以从小跟他们的关系就特别好。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交通还有通讯这么方便，打电话啊、手机啊、微信什么都没有那会儿，所以我家里人等我，尤其是我爷爷。那一天差不多估计我快到了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头，80多岁的老头，就啪嗒啪嗒在后面背着个手小马扎放在后面，从我们家那个巷子里一走，走到巷子口站一会儿，看我没来再坐一会儿，等着还没来，然后不能老坐在风口里，然后拎个小马扎又回来了，过几分钟又过去一趟，再站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有一次真的是车出问题了，半路我回到家，那在那半夜三更了，我爷依然没睡，80多岁的老头就是一趟一趟那人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家里人说不能再走了，这个天黑而且这个路磕磕绊绊的，就在家里面等着半夜我回来。我一开门，我爷立马从床上坐起来，第二天我要离开家也是这样，早早的就坐在我们家院门口，就在那儿等着，什么都不说，也不说我想你了，不说，也不说我送你，但就是坐在那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拎个小马扎走一会儿。所以我小的对我爷爷的一个印象就是拎那个小马扎背着个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个时候你就能体会到对亲人的思念，能体会到团圆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明月高悬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去送我，在一个那样一个科技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一个老人对自己的孙子的一个惦念。
0: 刘恒老师呢？
2: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到父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说的那个月有阴晴圆缺的缺之一，缺了父亲了。我之所以想到父亲有很复杂的原因，我跟我父亲隔阂挺深的，因为他是脾气比较急躁，我跟着他做事的时候他经常斥责我，就觉得我笨，但是实际上他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我刚才提到我父亲的时候说我从小当兵走了，我父亲在外地上班，所谓外地实际上并没有多远，在三家店火车站铁路的一个派出所，有的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有的时候一个月回来一次，就是骑着自行车，我经常见不到他。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看他三家店火车站派出所要盖10间房子，领导给批了12000块钱，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找便宜砖，找便宜白灰，便宜沙子，下了班之后领着整个派出所的人夯地基，就想办法要省钱买最便宜的砖，最后10间房子盖好了，剩了200块钱还给铁路公安处了，哎，退回去了，没有花完。就这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三家店回到这个铁路宿舍，大杂院几十户人家，男人的头全是他剃，几乎院子里所有自行车全是他修，手特别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现在我想到我父亲的时候，我是特别遗憾，就是他正好是我这个年龄走的，72岁，我就特别遗憾，觉得他走的有点太早，就是我们的生活改善之后还没有施惠于他，所以特别遗憾。所以现在要让我对父亲说呢，就是希望父亲在天堂安息，白天有太阳陪着你，晚上有月亮陪着你，希望你在上面舒适快乐，这个是我对父亲的一个寄托。我希望老人家永远在天堂看着我，谢谢他把我生在这个世上，谢谢。我下一个作品《天空之城》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刘金宝， 我父亲叫刘金忠，那个人物跟他很相似，大家可以注意。
0: 父亲一直活在您的作品里。
2: 对，对，我是一直怕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怕我哭出来，但是还好，表现还不错。
0: 您把我们很多人给哭出眼泪来了。
3: 就我刚才这个想，我就是看到月亮，实际上想到的，是我的父亲，他就是刚刚故去，然后是，96岁的高龄。然后他是咱们国家第一代的空管，
0: 嗯，
3: 然后他在70年代就到贵州建设了贵州的机场，今天我们能够轻松地飞到贵州去那个旅游，是跟他当时建的那个龙洞堡机场，这个分不开。所以我看到月亮，我就，想起我的父亲啊，我就觉得我应该以前多跟他在一起，多过一些节日，多过一些中秋，啊。这个让我非常感慨。
0: 这一轮月亮，它可以照见现实的团圆，其实也安放我们对故去亲人的那份思念。
4: 跟刘院士一样，思念的也是父亲。我父亲是19年去世的。我父亲是京剧票友，我以前觉得他天天听着有点烦，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原因呢，我现在天天听戏。听多了之后啊，我慢慢的开始听懂了他当时的那个兴趣，觉得我跟他这个爱好通了，所以这个是听到刘院士讲这个，我也是特别的这个有感怀的。
0: 谈到思念的时候，我看您若有所思啊。
5: 对，他感触蛮深的啊，就是对亲人的认识会带入作品。其实我想起来就是。就是他们谈的说父亲，就是我母亲就是，64岁时候去世的。当时我正在写作，就是我后来我的那个比较长的长篇小说《鹦鹉兄》，就因为他生病去世，所以在当中，我有6年时间没写东西，当然写了很多笔记。然后当他就是办完他的3周年这个活动之后。我开始重新写这部小说，我就没有，然后小说当中有一个科学家，像柳院士这样的科学家，就是把这种感情就会带入到对作品中人物的认识。然后呢，科学家呢，他也生了病，生了病之后呢，然后他就准备，他沿着他青年时代去过的地方，他重走一圈。然后小说主人公鹦鹉兄呢，就去寻找他。然后到了黄河边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科学家年轻的时候在这干过。然后鹦鹉兄来到黄河边来找他，中秋夜。然后这个黄河在月光下像这个铁锈一样，铁锈一般。他没找到他，没找到他，然后他晚上就睡在这个科学家早年睡的那个黄泥小屋里边，然后看着这个月亮，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这个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然后这个月亮就是像一个人面的星球一般，在天际在漂浮在旋转。然后鹦鹉兄他就想到，他说他愿意时间永远停留在此刻，就是其中的我小说中一个段落。那么就是作家总是把对日常生活当中对朋友对亲人的感受带入作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就是叫做什么日记啊，叫德林行
6: 啊，德林行
0: 写姐姐的，
5: 说姐姐今夜我在德林行啊，夜色苍茫，姐姐今天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 但是我们想的每一个具体的亲人也属于人类，是吧？
0: 我最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字，我非常感动，我今天特意把它打印出来，想和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明月下一起分享。这篇文字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农民工，他叫安三山，他写的《我的母亲》。那我今天念给大家听。我的母亲走的时候才50出头，是累病的。如今他的坟就在村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每次回村，我总要去那儿站一站，跟他说说话。我在城里干了大半辈子苦力，扛水泥、扎钢筋、爬脚手架，手上、肩上全是老茧，累是真累呀。可想想母亲当年端那口大铁锅的劲儿，想想她冻得发抖还咬牙撑到天亮的样子，我这力气又上来了。母亲没享过福，可她教会我的就是这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我得把拧撑起来的这个家接着撑下去，撑稳当。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我已经当爸爸，也已经当了爷爷，但我已经30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儿那时候我再叫妈妈。

0: 谢谢大家，大家要多多记得跟自己的妈妈说我爱你哦。
1: 上微博参与月光下你会想起谁的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动人故事。今天在长城上，这份月色照出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心事，缓缓流淌，但是我想有语言不尽数处，我们让它继续在音乐当中流淌吧。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现场也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吕思清老师，将会为我们用小提琴给我们带来一首思乡曲，来，掌声有请吕老师。今天在长城上，我们先来聆听这一首思乡曲。

0: 哎呀，听吕思欣老师一曲，真的是心有尽而意无穷。吕思欣老师，您一边收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把宝贵的琴到底有多贵重？
1: 这把琴是意大利制琴大师啊，这个关奈利于1734年制作的一把名琴啊，曾经也被一个一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那个 Ritchie 曾经演奏过，
2: 后面的人传下去会说吕思钦用过。
1: 是，我们要传承这个音乐，需要传承。每一年到了这个中秋的时候吧，确实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但是我们每次到了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以外吧，就是拉这个思乡曲拉的就比较多了。每次演奏它的时候啊，还是非常有这个感触的，因为我们从小就离开家乡嘛。我是8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青岛，11岁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个到英国去留学，所以就是可能这一生都是在就是流浪当中吧，可以或者游学当中。但是每到这种中秋啊、春节啊，其实还是很想家人的啊。除了想念这个家人以外，当然也想念家乡的这个美食。我是青岛人，我到了这个过节的时候都想吃饺子，当然我自己包的饺子也还是可以的。
0: 刚才我就看您在那里拉琴的时候，几位老师真的是目光直视您。高老师，您一直目光炯炯地望着吕老师，您想到了什么？
2: 这个思乡曲让大家觉得特别远，意境特别的远啊。但是实际上关于那个月亮呢，最著名的俩曲子，俩月光，一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一个是德彪西的月光。但是其实这俩名称都是后来加的，后人加的。这个尤其贝多芬那个时候又失恋又失聪啊，他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内心很痛苦，但的确他这个曲子的第一乐章太月光了。就他这个很多人都在谈这俩曲子的差异啊，其实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就是德彪西的这个月光让你看到景象，月光是洒在溪流、湖面、树梢、原野，是这样的一个景象。但是这个贝多芬的这个月光是照到心里去，照到心里去，它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的独白。这个独白里面平静、连绵、温柔，但是很隐忍，这个气质其实是体现的是真正的一个人的那种他的孤独，但是又要他要超越这个孤独，就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这两首曲子是特别不一样，但是呢跟那个像刚才这个吕老师他演奏的这个呢特中国，其实他的这个情怀特别的中国，中国人有的这样一种丝丝缕缕的牵挂，其实才是我觉得是咱们的一种经验啊，一种非常内在的经验。
3: 李二老师有想到家乡吗？有想到家乡的一草一木吗？
4: 就是我出生那个村子是非常有名的，韩愈、白居易、元好问、文彦博都去过。这个白居易在那写过一首诗，叫做《济源山水好，老一知之久》。孔山刀剑立，秦水龙蛇走。那么他这个孔山就是燕山的太行山的个

0: 余脉，这个孔山在有月亮夜晚，这个山变得像玉一样。那么山下这条河呢叫秦河，那么这个秦水在中秋之夜变成，他用一个词叫冰湖，就像冰做的湖一样，冰湖月底，月底行，就人在这个水面这个坐船走的时候，就像在冰湖上走。所以叶剑英说什么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惜道明，这个山是明的，但是这个明到在中秋夜的时候，月光达到最明亮的时候，这个在诗人的想象当中，诗人所看到这个山也是明的，像玉一样。所以中国人在中秋之夜的感触是非常复杂的，
1: 这就是中国人文化的一种特色。刘恒老师呢？
2: 我没想那么多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他默默地耕耘的那个地方是他心灵的故乡。我有一个回忆，就是比较，就是在我脑海里就是一直存在，就是有一年我在京北的山里，好像是怀柔，我是白天写作晚上写作，写累了，天不管多黑我也到山上那小路上去转一圈。当天晚上在北京市的某一个会场，在举行我编剧的一个电影的首映礼，我没有去参加，因为我要完成我手头的任务。我自己在那个山里走，我能想象那个首映礼的热闹。但是我自己在山里走的时候，
3: 山高月小，
2: 特别的舒适，你知道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适，特别过瘾，有一种对自己的赞美，自我赞美，觉得我虽然这么孤独，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说不上来的一种快感。我经常有这种快感，就是包括就是我当工人的时候，我热爱写作，越到春节的时候我不回家，我在工厂宿舍里自己在那儿写，虽然非常孤独，但是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愉快，这种愉快一直陪伴着我，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我心灵故乡所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不在聚光灯下，我们就没有价值了吗？我们就低人一等了吗？没有这回事儿。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有我们的事业，我们有我们的付出，哪怕这个聚光灯照不到我们，我们也没损失什么，我们已经获得了最重要的
1: 内心的快乐，
2: 内心的快乐和内心的怎么说呢，
1: 满足，
2: 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想到月亮，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哪怕那个聚光灯照不到你，月亮永远照耀着我们，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永远不要自我贬低。
1: 您一直说创作给您带来的是快乐的内心的丰盈，但我之前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我了解您在写《少年天子》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
2: 对，
1: 这是真实的吗？
2: 是非常，因为我在写《少年天子》的时候，我父亲病故，剧组在那儿拍，整个剧组等我的剧本。我当时我记得是跟演员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在那个顺义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有时候写的时候哭声非常大，我怕惊扰到他们，我就使劲捂着嘴。而且写剧本就在那种情况下，完全把在生活里的感受、喜怒哀乐全融到剧本里去了。虽然写得很痛苦，但是创作本身赋予了我巨大的力量，也给了我巨大的回报。我那个剧本跟我其他写作是相似的，别人很多人都不相信，全部是一稿成，不改的，中间也不改。我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集剧本，一个字不改，从头，就跟我写日记写家信一样。你写信会改吗？写日记会改吗？不改的。我那40集剧

本就没有改。后边几十句剧本写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拿去打印，马上给演员给导演接着去拍，速度也能跟上，不到一个星期出一集，三四天出一集，这都是常事儿。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跟着你的内心去前进，做你喜欢的事情，从中间感到快乐。

0: 机会让我说出我这个想法，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产生共鸣。谢谢。
1: 其实无论是作家还是编剧还是任何一个写作者，他在创作的那一刻，相当长的时间是孤寂的，是寂寞的，甚至是自我折磨的。
0: 孤寂是一种财富，
1: 但是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您能不能也寄予一些年轻的正在创作的朋友们？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信息传递这么迅速，有好多有价值的东西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我们要想让自己的声音突出出来，让我们的东西真正能体现它价值，遇到的困难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留下痕迹。月亮就是一面镜子，它照着你们，你们的所有作为都会永远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我们努力地做有价值的事情。
1: 您不止勉励大家，您也经常自我鼓励吧？
0: 是啊，
1: 我知道您有一句
0: 打气，
1: 常自己鼓励自己的话，能不能告诉大家？
0: 这没什么说的。什么自我鼓励，经常被老伴骂。
1: 这也是一种幸福啊。
0: 哎呀，被儿子贬低，你那些东西我才不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都会为自己的缺点付出代价。同时我们用不着为这个贬低自己，我们只要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终点没有到来之前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好好的过，永远伴随着月亮，伴随着太阳，过好我们人生的每一天。
1: 今天赖总和夫人来到我们北京，在居庸关一起跟我们过中秋，您的思念呢？
2: 对，其实我也首先特别感触啊，因为今天有我的这个偶像，就是李思勤老师在这边，今天这个时刻能够碰到我的偶像，我还是特别的感触。其实我自己倒是有一个一个启发吧，就肯定也跟我另外一个老乡这个的一首诗有关，就是余光中的，他的乡愁其实也是跟我自己的这个体感也挺接近的，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余光中的这个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亲人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在那头。
1: 上微博参与一个人过中秋的话题讨论，告诉我们今天你怎么过，我们陪你一起过中秋。
2: 我们今天呢要带来一个小小的节目，我们要把文学当中的诗篇，文学当中的诗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声朗读出来，在这样的居中观的月色之下，我们要说给各位听，说给过去的人听，说给未来的人听。有请。
3: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4: 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5: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
6: 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们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

0: 花，家里养的鱼，看他家院子里摆放好的低矮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1: 月光极其柔和，西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西若有人唱歌，隔西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还记得之前祖父说的笑话，他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
2: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执笔诸多不适。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花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时能再与他相见。
1: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3: 看到他们，我立刻就会想起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我感觉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
1: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4: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5: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6: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7: 悄悄的我走了，
8: 正如我
7: 悄悄的
9: 来，
7: 我挥一挥衣袖，
8: 不带走
7: 一片云彩。
1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刚才最后两位朗诵的是我们朗协的朋友，欢迎大家。刚才我和李阳老师在听各位朗诵的时候一直在聊，这些都是名篇，这些名篇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中秋之夜听到他们的时候

0: 然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我大致听出来是哪些人写的啊？有这个郁达夫、老舍、徐志摩、沈从文、朱自清，还有谁啊？
2: 史铁生。
1: 史铁生，那史铁生啊，史铁生写的最好。
0: 为什么他写的最好？是不是也有对史铁生这位作家这个人的怀念思念在里面？
1: 我对史铁生评价很高。史铁生在世的时候，我跟史铁生见过几次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靠近过他，从来没有走过他说我是谁，我握握手，从来没有。我都远远的向他投去尊敬的一瞥，我认为是对他的最大的尊重。我对史铁生评价很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史铁生他是以个人的不幸生活的不幸把他强行的限制在轮椅上，但是却对中国文学来讲是很大的幸运。史铁生以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义，就是使得中国文学传统当中增加了灵魂叙事的传统。中国作家每个人他的这个知识背景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他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都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汉语。我们的汉语水平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科学才可能达到什么高度，因为语言就是思维，只有语言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后，语言变得非常非常精微的时候，才能够代表这个民族的思维比较精微，才可以去达到科学研究。所以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它确实不错。
3: 刘恒老师在我身边一直在闭目冥想，我特别想问问您，听了大家的朗诵您想什么呢？
4: 我想刚才我这个李耳同行当着物理学家的面这么自我吹嘘。
3: 刘老师，您认为的最极致的语言，打动您的语言是什么？有吗？有那么一句吗？
4: 我说不上来。我相信就是有的人类的语言的文本，它几乎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些聪明的人、坚韧的人、有理想、有信仰的人、善良的人，肯定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月亮可以作证。

居庸山月，文脉中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一首首铿锵的诗词也镌刻下绝境之中的不屈风骨，沉淀为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今夜让我们伴着边关明月诵读红色经典，让我们有请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全体观众带来一组毛泽东诗词，有请。

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深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2: 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
1: 六盘山上高
3: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唐国强老师一起齐诵这首七律长征，让我们全体起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
2: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奏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

大家好，我是徐子瑶，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北京卫视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站在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的脚下唱起这些歌曲，我真的内心非常的触动。长城雄伟，月色温柔，团圆真好，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中秋快乐，事事圆满。接下来将一首珊瑚颂送给大家。

0: 今天我们脚下的居庸关长城啊，已经是600多岁了。而它之所以能够依然如此挺拔地托起今天的这一轮圆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顶着风，踏着雪，一砖一石地守护着它。
1: 长城不只是砖石垒起的雄关，更是一代一代人的守望。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踏着晨光上山，披着星光回家，寻护、修缮、除草、排险，把青丝守成了白发，把一辈子交给了一段城墙。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长城真正的主人，让我们有请文明实践志愿者、居庸关长城巡护突击队队长、附近延庆长城保护员朱海滨、昌平文旅的吴振平，为我们讲一讲他们守护长城的日子。
1: 有请，
0: 有请三位。
2: 我是朱海滨，一名长城守护志愿者。退伍那年以为离开了哨岗，2019年到延庆石家村，才知只是换了阵地。巡护、排患、劝导，记录一天不落，城砖一块块看，裂缝一处处记。总书记回信记心上，更坐在脚下。雄关如铁，明月作证。过去为祖国站岗，这一生为长城站岗。愿把每块砖完整交给100年后的人。
3: 我是吴振平，做长城文化遗迹活化传承。居庸关曾是雄关，今天是长城会客厅。我们建长城博物馆，办云台专题展，把600年记忆讲成今天的故事。雄关之上，明月作证，愿以文旅为桥，让长城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守护。100年后，依然高朋满座，月满雄关。
4: 我是傅静，替军官看家。长城守护志愿者联盟成立1年了，我们从一次巡护、一块砖修缮做起，抓遗产保护、文化研究。巡护突击队常年守城，长城脚下讲堂讲给乡亲，最在意的是军官这张金名片不能有闪失。雄关之上，明月作证。
5: 愿以毕生守护，把居庸关完整交给下一个百年。100年后中秋，月照仍是这座雄关。

0: 每逢中秋佳节，我们也都会习惯于举起自己的手机，对不对？要定格一下那天边的月色。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月亮收藏家的活动，那很多的网友们也都拍下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最美月色。
1: 此时此刻我也提议哈，现在咱们大家伙儿都可以抬头凝视我们夜空当中这样一轮高悬的圆月，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月色的本真和璀璨。

0: 中秋上京东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
1: 京东超市中秋节名品月饼，一盒吃遍五湖四海。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淡，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特约赞助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全民夺金，组队天天领黄金。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5: 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上新浪过中秋，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6: 大家心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歌呢？一听就是中秋，一听就是团圆，一听就是乡愁。
7: 李儿老师，
6: 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首中秋歌？
8: 我还真没有。我的一个同学写一首很有名的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叫《晚秋》。
6: 晚秋，
8: 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会唱这首。
6: 您唱两句呗。
8: 但是我不会唱。
6: 来，键盘给一下。
8: 我不会唱。
9: 哎，伟奇唱得好，伟奇参加过歌手大赛。
6: 哦，真的，太好了。
10: 哇。不知道你还是我一生的所有。哇，
6: 相当好。
10: 微微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
11: 好，好。
10: 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

0: 哎，各位到永久，谢谢。
1: 到永久，到永久。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到这个唱歌的环节啊，
1: 怎么能放过团长呢？
0: 不能放过团长。
1: 您领唱，我们现场都是合唱团员，我们都跟您一块唱。
2: 中国作家合唱团团长
1: 是。
0: 刚才裘老师特别说到了。那个中秋夜说到的草原上的这个感受、啊、有一首歌对对对，我跟您说、我跟您汇报一下、嗯、草原之夜是我当年考试选的一首歌，我们一起合唱好不好？哎
2: 呦，那好啊，那好那好因为这首歌呢诞生在新疆的科克达拉啊，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一片草原，
0: 唱的是一个时代，唱的也是我们邱老师和我们很多人的青春，来我们一起吧，

0: 我们传情送给大家了。好，太棒了，太棒了！刘恒老师，您一直听大伙唱呢，您给点评点评，您觉得谁唱的最合中秋？
1: 那当然是我们作家，对不对？团长唱的最好，唱的真不错。刚才说了很多，长辈的人生，赖老师，我们都是八零后，有没有一些旋律能够串起我们的人生，串起我们的中秋？
0: 你要想问赖老师啊，你知道吗？赖总有一支乐队，他是主唱啊。
2: 哦，
0: 你这个问题问他可是问对了。
2: 但是我觉得不能他一个人唱，因为今天 赖夫人到了现场，要不我们合作唱一点什么拿手的？
3: 好，我们真没准备。来，
0: 有请赖夫人。我知道你们唱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不是？
3: 那个也可以。夜空中

0: 我们有点
1: 太高太高太高太高太高。
0: 好的。
2: 用月亮的心。
1: 可以可以可以，回归原调。谢谢谢谢。
3: 3、2、1。

0: 这是今天晚上最美的对望。那刘恒老师呢？淡定的喝了一口茶。刚才这种浓情蜜有没有触动到您？我刚才就是觉得有点冷了，因为我在我的椅子背儿这儿放了我一个坎肩，现在我找不着了，不知道放哪去了。我是挂在这个地方了，挂在这个地方没有了，是不是？觉得有视觉妨碍，给拿走了。哎，好，谢谢。
1: 其实你看啊，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和泽辰一样，我们都来自江南水乡，所以那都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小桥，有流水，有一弯新月。要不，哎呦，我听我们的这个音乐已经响起了哈，
2: 咱们也一起哼唱一下吧，
1: 一起怀念一下我们各自的故乡吧。

0: 上微博参与我脑海当中的中秋旋律话题互动，哪首歌让你一听就想起中秋呢？快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1: 千百年来，月亮是诗人的浪漫，而今天呢，月亮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们的征途。
2: 是的，同一轮月亮见过先民打磨石器和铸造青铜器，见过长城和运河绵延中国大地，见过汉唐长安和东京梦华录，也见过四大发明和郑和远航。
3: 接下来有请三位科技工作者，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首届央企强国青年科学家代表莫永达，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元飞，为我们讲述时代与月光。
1: 有请，
2: 有请他们。
4: 我是邵峰，一个研究细胞死亡与机体免疫反应的科研工作者。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数场无声的战争，病原体入侵，我们的细胞宁可点燃自己，也要向全身拉响警报。我的工作就是找到那根引线的构造，理解各种警报的含义，这样我们对败血症、各种免疫疾病、肿瘤的药物研发才有了新的路径。
5: 我是莫永达，

0: 研究同彩的人。同听起来很普通，可手机的芯片里有它，高铁头顶的导线是它，驶向深海的装备里也少不了它。这样的关键材料，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就是把它赚回自己手里。
1: 我是王元飞，一个修复环境的人。小时候并不懂这一轮明月和它照耀下的秋，人生数十个年头匆匆过去，今夜在居庸关做一次回眸。乡村与孩提，满脑子欢笑无忧，求学远行，远方终究成了乡愁。一路追梦，在这里扎下了根，北京的包容让心有了停留。再看这一轮明月，才慢慢读懂它寄情于物，念的是丰收。那些千古绝句里的月亮，正是我此刻的感同与身受。我们的战场不在纸上，在土里，在窑口，雄安的泥塘，京城的窑火，一斗一斗，把好材料铸就。爱情与家庭，事业与奋斗，都在这炉逐梦的窑火里热烈的招手。今夜雄关作证，明月作证，我们愿守着这

0: 谢谢，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我邀请大家，我们回头看看两边的居庸山岳，文脉中秋。我们看到的这轮明月，照见过过去唐宗宋祖，照见过我们的天宫的我们的宇航员。我想请各位的老师呢，能不能够给后辈们送上中秋的寄语？
2: 我们的世界，你们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你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也是同一个时代。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愿世界生生不息，永驻光华。
0: 来，我看到邱华栋老师，他带来了。邱华栋老师非常认真，手搓了稿件。
3: 对，手搓稿件，而且我都装到一个快递的一个信封里。那我还是念一下。
2: 对，
3: 写给未来站在这个地方看月亮的人，我想对他说，请替我们好好看看这一轮月亮，他照过我们的欢喜与忧愁，也照过我们的坚守与远行。好，谢谢。
0: 好，
1: 有没有什么要对自己说的，李老师？
4: 我看看，我看一下远处，在这个，
1: 你看一下远处就是居庸山岳。
4: 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之间的爱，永远是不多也不少。你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爱，你对别人有多少爱，别人一定会给你那么多的回报。很多时候只是你没有感觉到而已。所以我觉得100年之后的人，至少跟我们一样爱这个世界。
5: 我也手搓了一段话，我想说的是，请100年以后的科学家去探索我们的嫦娥的这个装置，因为那个时候在寒冷的月夜，它仍在工作着，它的温度是中国科学家团队提供的，而我有幸是团队中的一员。
6: 李老师呢，要守护传承好人类最好的朋友——音乐。
1: 音乐永远陪伴着我们。
6: 对，
1: 赖老师，
7: 因为我们今天在长城啊，千百年来我觉得长城守护的是我们的粮食了。那我是做技术，用 AI 做生物医药的，我希望你的科技长城能够守护中国下一代人的健康，下一代人的幸福。

我想对在座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能够聚集在居庸关真是有缘分。居庸关通常认为是一个坚守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就希望我们一个是坚守信仰，同时坚守你的理想，再有一个就是希望你坚守你用你的人生所选择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既是你生活里的位置，可能也是你灵魂所安放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在这个位置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我们既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自己的家族，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爱地球，爱整个人类。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很偶然地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得有能力把我们的爱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个陌生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祝大家幸福，祝你们的亲人都幸福。这个是我给我在居庸关现在这个时刻在月亮底下我说的一个代表我真实的一个想法。至于说到100年以后，我就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所发明的语言和文字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能够有效地传递善良与爱，并且能够继续书写永恒的智慧与和平。这个是我的愿望。

0: 月光，在中国无垠的针叶林和阔叶林上荡秋千。
1: 我听到月光飞过北方的帐篷，南方的渔船，士兵的哨位，学生的图书馆，快递小哥的头盔和机器人的车间。
2: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在丰收的粮仓上微笑，粮仓健硕敦厚，像北方的群山。
3: 我听到月光亲吻饱满香甜的瓜果，像亲吻酣睡中胖嘟嘟的婴儿，给慷慨的田野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1: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擦亮刚刚闪过高铁的轨道，轨道伸向唐诗宋词的关中、洛阳、荆楚、岭南。
4: 我听到了月光，圈点被改写得很厉害的荒原，在桥梁、隧道、风车、大坝和光谷板上作画，装定心的天工开物、山海经、愚公移山。
5: 我听到了月光，藏在鱼儿跳跃声和螃蟹吐泡泡里，穿梭在芦苇、红树林和胡杨林的私语中。
1: 我听到了月光，月光拉着信天翁一起追逐中国的桅杆，伴着一艘艘大船驶向遥远的海岸。
6: 我听到月光念叨着郑和的往事，面对一张繁复如星河的新海图、新丝路，以及装载人类福祉的壮阔货舱。
3: 月光穿越我们的日子和梦想，谱写一首原汁原味的中国民歌。音符就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中国人，乐器就是我们的生活。
0: 我听到了月光注视下的中国，亿万人从未辜负岁月，无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时代都珍惜你的劳作，所有被世界惊叹的奇迹都有坚实的根基。那就是你，就是我，
7: 就是我们热爱的、忠诚的、为之奋斗不息的中国。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0: 这个你最期待谁呀？
11: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0: 不年龄啊。
11: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0: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但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1: 哦，我知道，我知道，《
10: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1: 大展宏图》，
10: 搬来放在办公室，
11: 大展《
12: 大展宏图》。
10: 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1: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生毕业典礼已经到了。
2: 北七集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三月，太行山东麓落下春雪。苍鹭与这株300岁高龄的游苏赴一场古老的约。

鹿在古代有鹿的意象，被视作福禄祥瑞。他们对这株油松情有独钟，宁可居住密度过大，也不愿另择他树。

春日暖风沿太行山脉纵向北进，穿过华北平原，直抵燕山屏障。在燕山山脉中部，这株全北京最古老的流苏树进入独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它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至今是个谜，也许是580年前的一阵风，或者一只小鸟带来的唯一一颗种子。在燕山山谷小气候与富含钙质的土壤里扎根繁盛，

跟随北京山林春天的脚步，沿着流苏树继续向西，走过古北口，来到军都山。在这里，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相握手，近乎直角地将北京城拥入怀中，犹如伟岸的臂膀，合围出一片面朝大海的开阔平原，这便是北京湾。

亿万年之前，东亚大陆的地壳深处正涌动着重塑山河的力量。坚硬古老的华北陆块承受着板块碰撞的挤压，岩层被揉皱、弯折、撕裂，沉寂的大地告别平缓，一场跨越千万年的造山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山地抬升，平原沉降，河流雕刻大地，裹挟泥沙搬运，沉积出肥沃平原。如今两山山路覆盖层次丰盈的林海，低山向上遍布油松、华北落叶松与栎类阔叶混交林，高海拔地带生长着白桦、青签、白签次生林。

山地，铺展平缓草甸。群山与林海环抱的北京湾，是大地雕琢、岁月抚育的宜居天地。这片由高山、丘陵、峡谷与冲积平原构成的复合地貌，也为无数生灵搭建了一座天然宜居的生态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生态位决定了谁能在此繁衍，谁是王者，以及彼此如何精妙地求得生存。群山之巅，无人之境。

0: 这里是北京房山
1: 佛子庄乡，作为北半球分布最广的猛禽之一，金雕在飞越这里之时结束了候鸟生涯，选择留居已有近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诚实的信号，标志着该地区拥有完整且健康的生物链。这里海拔1300米以上，近乎垂直的崖壁凹槽是金雕理想的筑巢地，完美避开其他动物的侵扰，并且视野开阔，下方山谷丛林一览无余。这位骨骼中空、肌肉紧实的空中霸主，只需轻轻一跃，宽大的翅膀就可借助山体因受热产生的上升气流，捕捉到强劲风势滑翔，用超过人类8倍的视力来俯瞰众生，是山林里中小型动物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占山为王，一对金雕会把方圆几十公里的陆空都化作自己狩猎生活的领地，

中华丹羚，喜欢在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或岩石地带生活安家。这个高度也是金雕经常巡视狩猎的空间。斑羚外表酷似山羊，总是一副呆萌的表情，生性却非常机警。它的蹄质尖利，蹄垫极具弹性，当发现危险时能在陡峭的岩壁上飞速逃生，但这种技能却很难逃脱金雕的追捕。

这对斑羚母子在崖洞边休息，却不知早已被数百米之外的金雕锁定。金雕狩猎时的速度可达220公里每小时，在绝对速度下，斑羚的逃生几率很低。一只成年斑羚的体重是金雕的10倍，金雕自然不会轻易对斑羚妈妈下手，它想要带走的是小斑羚。面对眼前的强敌，斑羚妈妈没有畏惧，本能地将幼崽死死护在身后，独自迎战。几个回合，金雕也耗尽了力气和耐心，无奈飞离。然而，不甘心失败的金雕突然杀个回马枪，势必一招毙敌，这是金雕最擅长的招数。这冷酷凶猛的空中霸主却是忠贞的爱情鸟，在他们40多年的生命里，没有意外，那便是一生一世一双鸟。早春时节是爱情降临的时刻，

这对金雕把巢建在北京市房山区红梅厂的崖壁上，摄影师蹲守三年，拍到了金雕育幼的珍贵画面。当新生命诞生后，哺育幼崽便是金雕夫妇最重要的生命课题。通常金雕夫妇一年只繁殖一次，为了保证存活率，他们会在3到4天的时间里先后产下2枚蛋，先孵化出来的一只优先获得父母的关注和食物，后出生的一只一出生就要参与对食物的竞争，还要小心提防偷袭。一不留神就会被狠狠地挤出窝，

当小金雕羽翼渐丰，便会在父母的引导下，每天进行抛接草团的游戏。飞行与狩猎就在这样的训练中完成。

小金雕有时会忘记自己已经长大，依然想在空中紧紧跟随父母，却会遭到坚决的拒绝。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小金雕早日获得独当一面的生存能力。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金雕夫妇便会毫不犹豫地飞离巢穴，不再回来。离别来得猝不及防，这一别便是一生。和父母一起翱翔蓝天的画面，成为小金雕永远的记忆。北京山林承载着时光的流淌，也提供了物种繁衍的舞台。无数生命在这片山林里编织出一幅丰富的生态奇观。生态环境的好转改变了一些鸟类原有的形成。大狂原本是北京上空的过客，但此地潜藏的丰饶猎物也让它流连忘返。从山林到城市边缘，不时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个头虽逊于金雕，却也自带鹰属一份睥睨万物的凶猛，对小型啮齿动物有天然的血脉压制。这片城郊荒地成为这只大狂的固定餐厅，它甚至不用有什么座位，只需静候，便可源源不断地收获。

后隐藏于此的美味小食。但当食物难以获得的时候，大狂也会从体型比他大很多的黑鹳嘴里抢食。这只小黑鹳即将成年，体型已经快和妈妈一样，但还不会捕食，它即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时光。黑鹳妈妈会有意减少甚至停止投喂，任凭小黑鹳怎么跪地祈求，黑鹳妈妈依然无动于衷。小黑鹳不得不学着妈妈的样子去捕食。河水里丰富的小鱼泥鳅让小黑鹳很兴奋，饿了一天的肚子得以满足。他不知道，一双贪婪的眼睛正在背后注视着他。大狂伺机而动，直接对小黑鹳下手。

机警的黑冠，背负黑羽，腹部白色，看似平平无奇，但当太阳升起，这身黑羽便会瞬间泛起华丽的光泽。墨绿与暗紫，配上朱红色的眼眶、嘴巴，以及纤长的腿，身姿优雅，仿佛锦衣夜行的贵公子。由于森林的退化与湿地的碎裂，这种曾广泛翱翔于欧亚与非洲大陆的生灵，如今在全球的图谱上仅剩3000余只。

令人称奇的是，早在2008年，这种原本追逐温暖的大型水鸟，有一些结束了候鸟生涯，选择在这寒冷的山水之地留居，如今已达100余只，成为全球罕见的定居型留鸟种群。十度喀斯特地貌赋予黑鹳绝佳的生态优势，拒马河两岸喀斯特白云岩经过风化与侵蚀，形成不少岩龛平台，聪明的黑鹳就把巢住在海拔近300米的平台里。这里既不像高空崖顶狂风肆虐，又远离了地面的天敌威胁，堪称理想家园。而喀斯特地貌内部发育着庞大的地下溶洞与地下水系，富含矿物质且水温恒定，通过泉眼源源不断地补给给巨马河，即使在严冬也能保持水流不动，成为黑鹳的生命食堂。

回首刚刚过去的凛冬，鸟类的生存并不容易。一部分鱼类会潜入地下暗河越冬，鸟类原本丰富的食物会变得短缺，但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鸿沟。黑鹳与生俱来的抓鱼利器能够深入探寻

水下的鱼虾蛙类浮游。稳定的抓地能力也让他们在潜水中如履平地。

在荒野中得到太多，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开始。这只黑鹳意外捕获了一条大鱼，在严酷的冬天，这条大鱼所富含的能量足以缓解几天的饥肠辘辘，但也点燃了周围同类的贪婪。

在残酷的围剿与争夺中，他所有的试探与努力，最终沦为河面上的一场空欢喜。

黑鹳可以顺利过冬，而那些没有逃过严寒的鸟儿，成为冰上静默的永恒。纵贯东北西南的太行山脉与横亘东西的燕山山脉，孕育出丰饶的北京山林，也塑造出北京独有的小气候。在冬季，太行山与燕山如同巨型的挡风屏障，将来自西北的寒风与风沙拦截，让北京平原核心区的气候变得和缓温暖。在夏季，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携带水汽席卷而来，形成丰沛的地形雨。密实的山林，海绵一般大量吸纳降水，汇流成河。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因此奔流不息，滋养了无数生命。

山林复苏，水下的世界也开始苏醒。四月，结束冬眠的太行林蛙出动，把卵产在了河水里。这只形似树棍的水中生物名叫石蛾，是著名的伪装大师，平素吸食浮游，并不是蝌蚪的竞争对手。

蝌蚪享受着出生的快乐，欢唱自由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水菜、蜻蜓的幼虫，肉食性，性情凶猛，喜欢捕食小鱼小虾、蝌蚪。它静候在这里，耐心等待。毫无生存经验的蝌蚪放肆地在它周围游弋。它有发达的脸盖，下唇特化为捕食钳，能瞬间弹出捕捉猎物。

这种拥有修长身姿的昆虫，酷似螳螂，却和螳螂没什么关系，而是螳街春，绰号水螳螂，也是凶猛的肉食性水生昆虫。它会利用特化的镰刀状前足伏击猎物，用刺吸式口器注入消化液后吸食体液。

在大自然的自我调节中，野外蝌蚪顺利成长为青蛙的概率很低。当太行林蛙长到50天左右的时候，外鳃消失，四肢形成，尾部退化，才能上岸。太行林蛙的背部有2条明显的纵形背侧褶，体色与环境高度融合，这是它精妙的伪装。它身姿修长，拥有超绝跳跃技能，

太行林蛙的寿命是8到9年，然而想要完整的度过一生并不容易。这只林蛙意外受伤，信号一经扩散，暗处隐藏的涡虫便会犹如死神一般涌来。

春日的十度，寒风依然料峭，冰冷的溪流中，一个小小的身影已经开始活跃。

鹤活菇，看起来像一只胖麻雀，但却比麻雀厉害多了，仿佛一只功夫小鸟，马步扎得相当稳定，在湍急的流水中不为所动，

别以为他是在翻白眼，其实是赫赫屋的独门护甲。他的眼睛拥有一层比其他雀形目眼睛更加发达的白色薄膜瞬膜，这层瞬膜不仅能在潜水捕食的时候保护眼睛，防止水流冲击和异物伤害，竟然还能够矫正水下成像。赫赫乌拥有极其厚实且细密的羽毛，并伴有发达的尾指腺，分泌的油脂可以涂抹全身，筑起一道绝对防水的天然潜水服。在刺骨冰冷的激流中，它展开强有力的翅膀，在水下飞行，而不会被浸湿，是名副其实的溪流舞者。

作为少数能够潜水觅食的鸣禽，在嘈杂的溪流中求偶是一场关于诚意的舞蹈，每一次优雅的躬身都是对伴侣最炽热的邀约，看对眼了便共舞一段浪漫华尔兹，

当其他鸟类南迁时，赫赫乌依然活跃在尚未完全封冻的溪流中，在冰冷的溪水中进进出出，寻找溪流底部的小鱼和昆虫幼虫，不厌其烦地喂食下一代。

蓟叶铁线莲是太行山特有植物，好似朵朵蝴蝶停栖在戒台寺外近乎垂直的石灰岩峭壁上，在香火映衬下更显清冷孤绝，仙气飘飘。同蓟叶铁线莲一样生长在崖壁上，花期重叠的是独根草和房山紫堇，这三种看似柔弱的花却拥有坚韧的根系，能深入石灰岩裂缝深处吸收水分营养，用美丽与顽强对抗崖壁的荒凉。这是生命的奇迹，被列为太行山崖壁三绝。北京山林雕刻出时光的秘境，也护佑着万千生命的延续，融汇成一份精彩生态画卷。当恐龙在地球上漫步时，这种植物便已经存在。当冰期来临，无数物种灭绝时，它们又在华夏大地的庇护中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这就是银杏，植物界的活化石。

京西古刹潭柘寺有两株历经千年的古老银杏，其中一株被清代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它高达30多米，需要数人才能合抱。1000多年来，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看王朝更迭，听晨钟暮鼓，是北京山林中最尊贵的长者。

随着海拔跨过800米，气温开始下降，湿度逐渐增加，这里进入了奇妙的过渡地带，针阔混交林带。作为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核心力量，蒙古栎用丰厚的叶片编织出浓荫，结出的果实是山林里松鼠、飞鸟等生灵过冬宝贵的食粮。

这只酷似松鼠的小家伙就是钩牙鼯鼠，它比松鼠体型更加壮硕。或许这里的食物选择过于丰盛易得，虽然饮食偏素，但它似乎需要减肥了。

树上一跃而下，优雅滑翔，宛若飞鸟。这是源于它前后肢之间的宽大的皮膜，如同翼展，充分借助空气动力滑翔几米甚至十几米。

事实上，它们不仅不懒，反而是适应了高山严寒环境的生存专家，甚至不需要冬眠。鲜为人知的是，比它们本身更加著名的是它们的干燥粪便。五灵芝，一味传统的中药材。雾灵山因高海拔、复杂地形，形成独有的特殊气候，造就了植被异常的丰富，是沟崖无鼠最理想的家。而数亿年前，这里则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古海洋。在地质长河里，华北陆块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海陆变迁。这就是石海，典型的第四纪冰川地貌遗迹。这些散落的碎石铭刻了这一切。它源于1亿5000万年前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地质风暴——燕山运动。地下深处的岩浆撕裂岩层，大地剧烈震颤，这炽热的尾力最终化为了山体坚硬的骨骼——花岗岩。第四纪冰川消退后，雾灵山进入冰原世界。白天，消融的雪水渗入花岗岩，夜晚水凝成冰，岩石体积暴涨。千万年的风雪将其反复冻涨，直至剥离、碎裂、坠落，铺展成石头的海，以另一种姿态在天地间成为永恒。

宏大的山川在漫长岁月中安住，而微小的生命也在它隐秘的缝隙里修行。蜻蜓的幼虫水蚹，在今夜要迎来它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靠着蝌蚪、蚊子这样的微小生物带来的能量，它完成幼虫阶段的生长。此时，它爬出水面，寻找到适合的植物、石块停留，等待这一刻降临。从水中到空中，从无翅到有翅，为了这一刻，蜻蜓的幼虫水蚹已经等待了它大半生的。浩瀚的北京山林是无数生灵嬉戏的舞台，也是岁月与造化赋予的神秀。它犹如一座立体的自然博物馆，将理想大陆跨越数千公里的植被奇观精妙地浓缩在精华的崇山峻岭之中。从微小生命的伟大萌出，到鹰击长空的自由翱翔，从太行余脉的巍峨悬崖，到燕山深处的幽谷林海，这片山林也如同坚实的守卫者，拦截风沙，孕育河源，造福万物。千万年来，生命轮回，山河守望，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人与自然正共同谱写着一曲生生不息、和谐共生的永恒赞歌。

0: 此时北京时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
2: 太一、
0: 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诞生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自现世之日起便化为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它究竟源自何方，又为何孕育出如此迥异于中原的奇特风貌？这些未解之谜如同磁石般吸引着世人不断追寻探秘。今天北京卫视档案栏目首次将探秘之旅搬到线下，邀您共解三星堆之谜。

0: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档案录制现场。一开始啊，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关于三星堆的那些特玄乎的视频让大家很震惊的，有没有刷到过？
1: 有
0: 吧，确实大家伙都被三星堆狠狠的拿捏住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还偏偏要从四川的一户农家的怪事儿说起。这户农家呀，是燕道成父子俩。有一年啊，这父子俩莫名其妙的双双是生了一场大病。什么病很少有人知道，但燕道成父子俩自己认为这是冲撞了风水。怎么好好的种地破了什么风水呢？谜底就在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他这一锄头刨出来的上古宝贝身上。话说这1927年啊，老燕一家呀，打算在自家的田里啊装上水车，结果刨着刨着出现了一块大石壁。换到今天啊，大家伙儿啊挖到了国宝，怎么着咱得上交国家，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当年老燕一家可没这么高的觉悟。燕道成啊，他是识字儿的，而且在县衙当过差，还有个绰号叫燕师爷，是十里八乡的文化人。不过这民国初年，那时候百姓啊压根儿没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燕道成一家挖到文物的第一反应，不要声张，先偷摸的藏起来。后来啊，他们一家经常摸黑就开挖了，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呀，他们就挖出了300-400件珍宝。后来父子俩是怪病缠身，心里发怵，这才赶紧将家里的文物是四处送人。三星堆的命运齿轮就此转动。在燕道成把文物四处送人之后，有个扭转三星堆命运的关键人物也要出场了，是谁呢？
2: 照片上的人名叫董怡笃，是英国的传教士，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深耕中国文化。1920年，董怡笃夫妻二人来到中国，主要在川渝一带传教。1931年初春，当他听说广汉地区的燕道成一家

0: 家挖掘出宝贝后，便立即意识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在他的奔走下，当地政府对这件事重视起来。广汉县县长罗宇昌下令将发掘地保护起来。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将购买的四把玉刀和一块玉璧捐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正是这座深藏在四川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成为了国内最早研究收藏三星堆文物的机构，为三星堆考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1: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组石壁上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的。
2: 1927年，殷家院子究竟发现了多少器物？众说纷纭，有人说400多件。后来，四川大学博物馆做了一个系统研究，发现目前大致源流可考且来自于殷家院子的器物是46件。除此而外，被人目睹且明确来自于殷家院子的，以及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属于1927年的器物，至今可能没有办法弄清楚。1932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迎来了第二位馆长葛维汉。这位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看到了馆内殷家院子内5件文物，感受到他们的不同寻常，越发的想亲自参与到广汉的发掘，去感受这些文物背后的文化源头。1934年3月初，在广汉县县长罗宇昌的邀请下，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馆员林明军率队来到广汉月亮湾附近进行挖掘。3月6日，三星堆历史上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内依然保留着三星堆遗址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报告，其中不乏有葛维汉用英文所手写的《汉州发掘日记》手稿。在手稿当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次考古只进行了10天便匆匆结束，究竟原因何在呢？手稿当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一大群装备精良的土匪在汉州附近出没，行为十分猖狂，他们常在太平厂附近抢劫、绑架富人并索要赎金，也就是常说的绑肥猪事件。因此，在罗县长的安排下，有8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驻扎在遗址所在地附近的不同位置，以保障发掘工作顺利安全进行。除了这些官员和站岗的士兵之外，任何人不得靠近发掘现场，所以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未受到好奇群众的干扰。但也正因为如此，谣言四起，说我们在挖掘金马和具有极大经济价值的其他物品。在旧中国兵荒马乱、治安动荡的环境下，考古工作的艰辛可见一斑。当时的考古工作虽然受了匪患的影响，但成果还是有很多的，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约600件，所有器物由广汉县长罗宇昌做主，尽数交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收藏。殷道成本人也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壁和一把玉刀无偿捐给博物馆。
0: 这批文物出土后，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给公众展示，中国的考古人兴奋不已，远在国外的郭沫若听闻此事后，凭借多年的学识，郭沫若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说：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三星堆与中原地区一定有着文化上的接触。在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前，世人以为的蜀地是原始荒蛮、封闭落后的，以至于李白曾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感叹道：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三星堆文物的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古蜀国的认知，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一定孕育过一片绚烂的文明。 然而，正当考古界准备深入探索古蜀

0: 明的奥秘时，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工作陷入了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恢复。1963年，在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冯汉骥先生带领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再次对燕家院子附近的月亮湾区域进行挖掘，发现房屋三组，墓葬六座，陶片3万多片，出土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以及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链渣等遗物。文物如此之多，在场的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冯汉骥还站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大胆推测，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岁月流转，当初的预言一一应验，这片沃土滋养的古蜀文明光彩夺目，盛极一时，其风貌之惊艳远远超出了当年所有人的预料。
1: 纵观三星堆早期的考古历程，不管是1927年燕道成父子的发现，还是1934年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还是1963年的发现，人们只是找到了一些精致的文物，而这些文物与当时同时期中原地区所出土的并无太大差异。真正让三星堆一炮而红、震惊中外的，还是源于1986年的一次偶然发现。这一年的3月1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一开始，考古队挖掘出的文物与之前发掘的差别不大，直到5个月后，附近作业的砖厂工人告诉他们一个惊人的消息。
0: 1986年，三星堆一醒惊天下，长相怪异的青铜人，众多匪夷所思的器物，究竟来自于何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86年7月18日下午，两名砖厂工人正在开挖砖泥，无意间挖到了一块玉。在附近的考古队赶忙第一时间启动了抢救性发掘工作。三星堆祭祀区1号坑惊天现世。当时正值三伏，考古队员顶着高温，忍着蚊虫叮咬，连熬9天9夜，却没什么收获。直到7月27日凌晨3点，土层里一抹金光乍现。考古队员取出这个黄金制品后，发现它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皮。后来研究人员在金皮内发现了碳化的木渣，这就证明这个黄金制品原本是一根金杖。它的制作流程是用黄金制成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金杖上面有三组对称的图案，头戴五尺乌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只箭状物。这些神秘符号代表着什么？金杖的真正用途是什么？考古人员带着疑惑继续挖掘着，而这根金杖如同一把宝库钥匙，无数世人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宝逐一出土。时隔不久，在距离1号坑20-30米处，工人取土时再度发现了大量青铜人头像，2号坑随之现世。2号坑的出土文物更加震撼，青铜立人像、超大号的面具、残破的青铜神树等等。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的文物，呈现出与中原文明迥然不同的状态，彻底刷新了世人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然而，随着三星堆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疑惑也就随之产生。这些浓眉凸眼、高鼻方脸、自带迷之微笑、长相奇异的神秘面孔，代表着什么人呢？

0: 今天，围绕三星堆的争议从未停歇，甚至一度流传出这些长相怪异的青铜人是天外来客。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1: 真相到底如何呢？看到这些高鼻方脸、长相怪异的青铜人，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感觉跟我们普通身边的人不太一样？有没有觉得他们是天外来客？曾经有这个想法的举手，还真有二分之一呢。你看看，很多人都觉得这根本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呢。其实啊，天外来客这一说法要想辟谣特别简单，大部分青铜人啊都戴着面具，这些面具做的有点野兽派的意思，换句话说，长相怪异的是什么？是面具，对不对？而不是这些真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造像，这些真人和我们还是几分相似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中间这两个和我们现在的人还是几分相似，但是其他的跟我们长得就相差甚远。所以大家从这几幅图上都能分辨出到底哪个是戴面具的，哪个是真人的雕像。但是问题又来了，三星堆先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才做出了这样的面具？让我们看看成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解答的。
2: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能无法给出更好的解释，但是通过考古研究和文献佐证，专家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份档案。这本文献名叫《华阳国志》，是东晋史学家常渠创作的地方志。书中对古蜀国的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有蜀侯蚕丛，其穆纵史称王。”这句话好理解，唯独穆纵这个词儿不好解释，它是什么意思呢？许多年来，关于穆纵这个词儿，学界一直无法做出解释，直到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出土，许多学者才恍然大悟。大家看到的三星堆的许多面具，眼睛都做得十分夸张，尤其是纵目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到向外突出，所以许多学者猜测穆纵的意思会不会就是突出的眼睛？这些面具会不会就是古蜀人对眼睛长得有点特殊的开国君主蚕丛的崇拜呢？巧合的是，殷商甲骨文中记录了殷商和蜀国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战后派使臣去往蜀国的事件。甲骨文中蜀字的结构上有一个眼睛的图腾，这似乎都表明了蜀国人对眼睛的崇拜。如果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对古蜀国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梳理。在三星堆文明未诞生之前，很可能有一支名叫蚕丛氏的氏族从川西北方向进入成都平原，在这里定居繁衍。彼时与蚕丛氏一起生活在成都平原的还有很多氏族和部落。今天成都平原上挖掘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古城遗址，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他们很可能共同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推举一位受人敬仰的盟主，蚕丛氏的王就是这样被推举上了第一代蜀王的宝座。古蜀国可不止蚕丛氏这一代蜀王，他先后历经了蚕丛、博冠、于福、杜宇和开明五大世代，在蚕丛氏统治之后又历经了博冠氏统治，接着蜀地来到了于福王朝统治时期。于福原为鸟名，是一种善捕鱼的鸟。这时我们再回看考古队挖掘出的那根拥有着神秘符号的金杖，其上的鱼、鸟、人会不会是于福王朝的标志？这根金杖是不是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代表着于福王呢？虽然有关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是在于福王朝统治时期，古蜀人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巧夺天工的青铜制品和蔚为壮观的三星堆古城。

0: 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源自于三个延绵的黄土堆，因为形似三颗金星，被取名为三星堆。而与它隔着一条河的，便是一座月亮似的弧形台，被称作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遥遥相望，古人为其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三星半月。正是三星半月组成了三星堆古城遗址的重要部分。三星堆古城遗址原本在3600年前只在月亮湾区域有一座小城，漫长的历史中，小城逐渐壮大。在商代中期，城市向南扩展，修建了大城和小城。到商代晚期，也就是于福王朝统治期间，这里成为王朝的都城，到达最鼎盛。最繁盛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共3.6平方公里，北部可能为生产生活区域，南部可能为祭祀区，整个城市功能区分明显，俨然是一座有着严格规划的古城。三星堆先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考古人员只能从出土的器物中去寻找答案。
1: 玉章上的整幅图案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有拿着礼器的人像，这些人在做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什么意思？古时候啊，科技太落后，古人无法对打雷、刮风、下雨等自然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所以古人打心底敬畏天地神明，想要风调雨顺过日子，就得想方设法跟老天爷搞好关系，好好和老天爷交流。于是巫师出现了，祭祀直接变成了古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问题又来了，三星堆人的祭祀现场究竟什么样呢？一起来见证一下下一件国宝。
0: 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于祭祀的器物。三星堆先民的祭祀方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这些人像中个别是散发，其余绝大多数是辫发和髻发。所谓的髻发，也就是头发卷在头上，用发髻或带子等物件进行约束。不同髻发者还分有不同的形式，有的头顶带锁辫状箍，有的脑后有蝴蝶结装饰等。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发型和服饰是区分各族群的标志。有学者推断，这些发型不同、服饰不同的人，或许代表着在祭祀中的不同阶层、不同分工。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座青铜大立人。这件国宝在1986年出土时，已经断成了两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放在一起。几个队员分别拖住头、腰、手臂，才将它从坑底抬出。修复后的青铜大立人通高2.62米，重180公斤，他头戴高冠，赤脚站立于高台之上，面部高鼻深目，神情肃穆威严。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服饰，大立人身着3层华服，衣袍之上几字形镶背龙纹，昂首吐舌，鸟纹、虫纹与眼形纹交错其间。大力人最引人遐想的，便是那双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巨手。他手中究竟握着什么，一直是考古界最大的谜题之一。有人说是金杖，有人说是玉章，有人说是神树之鸦，有人说是象牙，还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三星堆人的一种祭祀首饰。但无论做何种猜测，从大力人身着龙纹的服饰来看，他一定比一般的青铜人的地位要高，可能代表着三星堆至高无上的王权和神权。如此神王合一，意味着三星堆古城很有可能是一个神权古

0: 那说到神拳啊，我们不得不提到那棵3.96米的青铜神树。它在1986年被发掘出土的时候啊，是残破的。文物修复专家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把它复原完成。复原后的神树啊，有9根树枝，9只神鸟。青铜神树长这样，可不是三星堆人一拍脑门设计的，他们是提前规划好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文献，它是怎么写的呢？叫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这传说呀，一棵名叫扶桑的树是10个太阳的栖息地，每天啊，一只神鸟驮着一个太阳东升西落，剩下的9只鸟啊，就在下面的树枝上歇着，循环往复。说到这儿，您发现什么呢？文献上的描述是不是和青铜神树有点相似？这段描述似乎在哪本古籍上出现过，大家想一想，哪本古籍呀？答对了，这本文献大家都听说过，叫《山海经》，但是我们之前经常把它当作是天马行空的神话。但是当三星堆的文物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神话照进了现实。很多人说起三星堆文物啊，直呼离谱，全是玄学。但深挖考古细节，您就发现一点都不玄。古人所有的奇特的造物，全是扎根当时的信仰、天文、生活。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盘点近些年新一轮考古又从三星堆里发掘出了哪些颠覆我们认知的宝贝。
1: 黄金面具、青铜尊、青铜雷，今年考古新发现揭开了三星堆文明怎样的过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一二号坑附近区域的考古勘探中又确定了6个新的遗址坑。2020年10月9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
1: 想这个一取可能会碎，这个我一动这都要掉了，还得给它加固一下。
0: 这是2021年1月三星堆五号坑的发掘影像。五号坑主要由四川大学负责。我们能够看到，泥土中已经隐约露出了一个金黄色的物品。随着土层逐渐清理，这件金器裸露的面积越来越大，金器已经皱在了一起，但仍然能够隐约看出这件金器有眼睛、鼻子，似乎这是一件黄金面具。三星堆最震撼的黄金制品即将出土。
2: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片。
3: 对对对，
2: 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放里插
0: 片。2021年2月1日，考古人员小心谨慎地提取出了这件疑似金面具，交给文保人员修复。
2: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4: 对，跟这个一样。
0: 修复后的面具残宽27.8厘米。残高25.47厘米，净重280克。考古人员推断，如果是完整的黄金面具，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将是中国商周时期最重的金器。
5: 那讲到这个金面具啊，我就不得不说啊，不光2021年三星堆挖出来过黄金面具，在1986年三星堆也挖出来过。那是戴在青铜人脸上的，不仅仅是三星堆，古埃及、古波斯等地区都挖出过金面具。图坦卡蒙面具更是全球的网红。难不成3000年前古蜀和图坦卡蒙有过交流吗？实话实说，这个问题啊，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黄金面具的用途咱们可以啊分析一下。您比如说，古埃及和古波斯的黄金面具是盖在去世君王脸上下葬陪葬用的，三星堆则不一样。目前三星堆发现的金面具有可能是祭祀祈福，用处完全两码事儿。用途不一样，也不能直接敲定古蜀文明和海外文明毫无来往。您可以从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当中找寻一些线索。
0: 在2020年的这一次考古挖掘中，还出土了一些用于祭祀的青铜尊和青铜雷。这些器物与殷商时期生产的青铜尊和青铜雷，不仅模样十分的相似，连成分也几乎一样。殷商人用这些器皿盛酒礼天，三星堆人却改变了他们的用途，他们将里面装满了海贝。古时的海贝有着货币功能，殷墟也出土过海贝。3000多年前的古蜀地区并没有海洋。经研究，这些海贝来自于印度洋地区，它们很可能是通过一条被称作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从印度洋经云南到达了蜀地。这条道路连接了四川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交往。说不定殷商出土的海贝就是三星堆先民带去的。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件2021年出土的文物最能凸显三星堆多元融合的特征。这件玉兽顶尊跪坐人像对应的是祭祀的场景，祭祀之人骑乘神兽，头部顶尊，尊中盛装海贝。祭祀之人属于三星堆本土要素，所顶之尊为长江流域风格，尊中所盛海贝来自南方热带海域，头顶重物的动作又在南方亚热带热带区域颇为流行， 整个造型妥妥的3000年前的文明混搭风。至此，在逐渐摸索中，三星堆文明的面貌越来越清晰。3000多年前，在繁盛的三星堆古城里，可能生活着三星堆原住民，生活着成都平原上各个古国的后裔。他们可能去过外地，领略过外地的技术和文化。古城内可能还有一些口音不同、服饰不同的外地人，他们可能有云南来的旅客，带来了南边的海贝和大象，可能也有中原来的使者和工匠。工匠们的职责就是教授三星堆先民们制造青铜器。日复一日，三星堆的先民们学到了这一技术的精髓，却不愿意照搬照抄。他们融入了自己的宇宙观和信仰，制作出了一件件浪漫灵动的与天沟通的神圣礼器。三星堆人相信，越高越接近上天，越接近太阳。所以三星堆的礼器越来越高，顶着青铜尊的人，一层一层的高高的神坛，一棵棵青铜神树，还有那瘦长的青铜大力人，包容万象的三星堆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生动的一份子。
5: 今天啊，我们解开了一些久违的谜团，但留下了不少未解的悬案。就比如那著名的8个坑到底是干什么的？经过测算，这8个坑当中啊，有6个诞生的时间是一样的，但坑中器物的制作年代跨度非常大，而且在埋葬之前还进行了人为的破坏和焚烧。古人为什么把不同年代的器物集中砸烂埋在一起呢？我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说法。一开始啊，三星堆的这8个坑问世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是常规的祭祀，但立马就有人反驳说，祭祀祈福哪能把贵重礼器全砸了埋土里的，说不通啊。于是有人猜想说，这是内乱打仗，这赢了一方啊，把前朝的神器就销毁掉了。但有人说了，坑里的器物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你比如说象牙在最上层，器物埋在下层，打仗埋东西哪有这么讲究的呢？随后几种猜想是轮番上线，有人说啊，这宗庙失火烧坏了礼器，只好统一下葬。还有个有趣的观点，您比如说这些祭祀用品用久了，这个灵气啊失效了，必须埋掉。还有一种是迁都的说法，说这三星堆人后来啊迁到哪儿去了？金沙，距当地呢大概40公里左右，所以很多东西带不走，只能埋到土里封存。以上的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考古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和答案，不知大家是怎么看的。
0: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近100年，但到今天为止只进行了1/60。如今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很多谜题的揭开可能还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奉献，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璀璨的古蜀文明终将褪去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昔日的风华。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5: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4: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5: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4: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5: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 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4: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ly 7, 2025，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

0: 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牧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的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的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2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3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钟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0: 为了进一步确认，钟侃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朱陵是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尾下

0: 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1: 为什么会被称为尾夏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
2: 1971年，钟侃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0: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它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1: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脊梁状的土坡，这些淤脊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脊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脊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0: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九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1: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1: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7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10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
2: 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

0: 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1: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治义皇帝寿陵治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治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0: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也有着雄伟的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碧瓦

0: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您有什么看法？
1: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九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盟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卡、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何时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兹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科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科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

0: 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0: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

0: 这可糟了！曹金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主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10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来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想到最后。

0: 你先下去吧。藏海，现在该怎么办？禁军已经包围志工这么多天了。
1: 你可以有见到案图，他情况怎么样？志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案图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0: 我去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案图。
1: 不行，现在志工守卫森严。
0: 绝无私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脱离险境。
2: 尚书大人，怎么了？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
3: 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2: 正是，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
3: 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
4: 是。
3: 大人，大人，
4: 出事了！
2: 怎么了？
5: 我俩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雍的关系，还有一队禁军奔着志工去了。
6: 糟了，怎么了？东夏公主的事儿，这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儿？
5: 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听说是他杀的，亲手弑母吗？
6: 心可真狠！哎，出来，出来了！
7: 是，好像是。
6: 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轰事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湘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威在镇楼搜出了湘小姐这十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湘小姐不满自己被当作质子，怀恨在心，
1: 这些都是诬陷。
2: 曹进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3: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飞。

0: 我已经向皇上报告了，皇上已经接受了湘湘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冬夏不会再插手。
1: 也就是说，她被冬夏舍弃了，
0: 可以这么说。

0: 这曹景贤身受重伤，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耐。女王已死，他拿到鬼玺，第一个要铲除的，便是我和安图。
1: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救香小姐？
0: 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我们有所动作，很可能给他招致杀身之祸。
1: 难道真没有办法了吗？师傅，我需要你造一份行客家帖。你想去诏狱？
0: 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我大仇未报，不会乱来的。你就帮我这一次。
1: 可是行客的大印哪儿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傅一定能做得到。
2: 我不需要很精细，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
1: 可稍有不慎，你俩就出不来了。

0: 小海，你到底要怎么做呀？
1: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不要问缘由，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且要确保万无一失。我今日就会拿着这刑科家帖去见香案图，他那边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必须尽快见着他才行。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父，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图救出来。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
1: 别担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
0: 没有，这是假的。你疯了！伪造文书，罪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照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1: 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0: 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

0: 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东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
1: 你放心，我亦有谋划。
0: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1: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葬的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1: 宋公公，我有件十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什么时候的信？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1: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卫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2: 这小海他说什么了？
3: 我们都被他骗了，他独自去救香小姐了。
2: 啊！
3: 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4: 当的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1: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2: 说，
3: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2: 住口！
3: 来人，
2: 把他给朕绑起来。

0: 现在你可以说了，罪臣臧海即日前从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玺。臧海，你好大的胆子！归玺在哪儿？回禀陛下。 归玺落到了曹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归玺带回了钦天监，却被曹剑贤夺走。
1: 欺君可是死罪，
0: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归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
1: 朕凭什么相信你？
0: 还有一个原因。 那一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
1: 家父，你是谁？
0: 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钦天监监正蒯铎的儿子。10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你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对我说：“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的，终究是鹿。”

0: 那只鹿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灭门当晚，也付之一炬了。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谢陛下。孙德芳，
1: 陛下，
0: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是，陛下。 谁是你的仇人啊？

0: 庄如隐、曹敬贤，还有一人，朕始终查不出。这么说，庄如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 拿走了朕的鬼玺，
1: 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玺。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变四处寻找，而曹敬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 藏身于钦天监，直到微臣将鬼玺带住。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1: 你在怪朕？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让你全家枉死，徒添了许多的杀戮。
0: 臣不敢。
1: 藏海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朕昭告天下，他们依然不会罢休。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
0: 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第三个仇人，臣苦苦追寻。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

0: 会做鸟笼子吗？
1: 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朕喜欢木作法事，先皇疼爱朕，特许蒯铎做朕的伴读。
2: 殿下，
1: 蒯铎有家传的营造技艺，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
0: 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有了蒯铎的陪伴，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
3: 五和二十年，
0: 多年的储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被先皇选为太子的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
4: 咨客尊出诏，载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授予金册，立为太子，以重万年之统。
3: 至此，朕不能再学习木艺，

0: 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蒯铎也去了青天剑，跟随父亲学习技艺。生在帝王家，是没有好日子的。那时候朕还不明白，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五和三十五年，东夏扰境，有侵略大雍之势，先皇决定亲征东夏，而朕作为太子则留在朝中监理国政。大军不时传来捷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
1: 殿下，
2: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这……来人呐，传太医！快传太医！
3: 公公，不好了，不好了！太医院回报，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2: 什么？殿下，殿下，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殿下，
4: 去帮我，帮我找一个人来。快躲，快躲，快去！
2: 是殿下，殿下，您撑住。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孙公公，
1: 哎，
0: 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深武门值夜了。孙德华。
2: 你快去武清营找薛兆，让他带人来护驾。是，殿下。
1: 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 恐怕就在今晚。你回家吧，走吧，别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0: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3: 太子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是。

太子殿下何在？劳驾太子殿下！来者何人？何事求见？我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 太子殿下，皇上驾崩了，先皇一命。

0: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也、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三年。贞顺九年的一天夜里，你父亲回来了。
1: 陛下，蒯大人回来了。

我们的城快夺，拜见陛下。快起来，快起来！陛下，拿到了。

0: 这就是鲧袭，正是。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臣没亲眼见识过，只听说它威力巨大。纵然冬夏得享此物，如今。 却还是臣服于大雍。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
1: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尽入朕构中。
0: 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1: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0: 陛下，
1: 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 说到底。 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0: 臣不敢。

你不是不清楚，如果冬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施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施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清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快多，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

0: 安陵容朕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进入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1: 讲。
0: 臣过去常在山地陵下，血气亏损，如今。 又在东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经历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1: 你要走？
0: 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朕就允了你的愿，你带着你的家眷，今晚就离开。
1: 谢陛下，臣告退。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蒯铎呢？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1: 陛下，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不必了。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
2: 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陛下？您真的想听？
0: 你说。
2: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 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父亲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父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 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快多，到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快多。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坏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5日。但府中的场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2: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2: 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2: 你们下去。
3: 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
4: 陛下，有人知晓了曹敬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三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必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卫。
3: 怎么说，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

0: 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臣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
1: 但臣还有一事相求。
0: 讲。
1: 那夜在钦天监，若不是冬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恳怕早已死于曹金贤手下了。冬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
0: 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冬夏质子。
1: 臣叩谢陛下，这是一把断宁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
0: 动作要快，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大人，小孩，我们等了你一晚上，高明师傅说你会来的。
1: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我没事，谢谢高明师傅。
2: 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
3: 师傅，我……
2: 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啊！师傅，我。
0: 回家。

0: 枕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枕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枕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
1: 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

0: 安徒，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
1: 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
0: 偌大的脏府还没有我能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你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
0: 我现在不想一个人。好，我陪着你。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1: 我入狱以后，曹敬贤可有什么动作？他已经死了。你杀了他？皇上
0: 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
0: 都过去了，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冬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你看，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别看不起谁。臧大人的口才。
1: 永远是这么的好，
0: 在香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安图，殿下，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好了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你站这干什么？
1: 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
2: 就这么干站着？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我上桌你就知道了。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你想多了啊，没做你的。错了。
1: 师傅，是我错了。
0: 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
1: 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0: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1: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0: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1: 但人算不如天算。 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父置于险境。哎呀，这。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亏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傅先走的道理。
1: 师父，10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
0: 还是会这么做。哎，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 这是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我养老送终？
1: 师父，我一定会好好，
0: 一定好好的活着。
1: 好好的孝敬我，杨乐，快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0: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
2: 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呀，
0: 师傅，您这手去找点药啊！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
2: 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
0: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昨晚发生了啥。
2: 又骗人！我师傅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你又找打是吧？哎，赶紧说。
0: 我说，我真的没有骗皇上。哎，
2: 我其实就是把，我师傅，
0: 汤。
2: 哎，我在烫。哎呀，慢点，先起来。
3: 来，菜齐了，菜齐了！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
2: 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
4: 他们回志工收拾东西去了。
2: 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你傻呀？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儿去？
3: 就你明白是吧？
2: 打我干嘛？
3: 就你有嘴是吧？
2: 君子动口。
5: 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啊。

0: 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
0: 这道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吃鱼不腻。这道治海令，专治不开口的小海令。
2: 师傅，我自罚三杯。
3: 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这杯该我喝。
0: 哎，奴家，你悠着点，悠着点。
3: 此事与你无关，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2: 有什么可气的？名师出高徒，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4: 六叔师傅，
3: 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
4: 六叔师傅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常福宴。
3: 六叔姐姐，哎，上次一别。 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4: 谢谢姐姐。啊，
3: 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4: 刘叔师傅，哎，你坐这儿。
0: 哎。
3: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看着我，看着我，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 跟哭似的，
0: 小海，把案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啊，对，有情有义啊！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
5: 对，喝一杯，来，喝一杯。
0: 团团圆圆，
5: 团团圆圆。

0: 今晚的月亮，盈中有亏，只差一角，但终会圆满的。你怎么了？
1: 曹静贤虽然死了，但我却依旧轻松不起来。
0: 第三人浮出水面了，你的心被勾住了。

0: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存在以后，无时无刻我不在想，他究竟是谁？我该如何才能杀了他？但今日跟你们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的心绪好像被打乱了，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了。
1: 哎，别看我这个师傅天天跟他在一起，看得最远的还是你呀。我也是他的师傅呀，虽然没教他什么。柔情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啊，还得靠他自己体会。
2: 看起来，你当初说的绝处逢生，这是料事如神。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少喝点吧，你。确实，喝多了。如今，我和第三人都在执子不渠，各分黑白。我看起来占据先机，但我在明，敌在暗，他随时都有可能反击。 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再轻易拿出铜鱼。如果稍惹疏我谋。

0: 过去我每日在枕楼，关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高明师傅，关峰，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不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他会让你自己走吗？师命难违，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
0: 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从第三人和曹静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 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公众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2: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1: 但愿如此吧。
0: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 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3: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1: 正如仵作所言。 他们身上没有外伤。

0: 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1: 这些场卫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0: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1: 场卫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0: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1: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0: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0: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鲁烟。
1: 鲁烟？
0: 曹府场卫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鲁烟。
1: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0: 恐怕鲁烟还没有死。
1: 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鲁烟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0: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烟，才会知道了。
1: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0: 啊，对了，啊，还有一人，虽不在场卫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
1: 谁？
0: 钦天监监副石权。陆烟和陆焚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3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2: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敬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湘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师父，啊，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2: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
3: 藏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0: 恩公有何疑惑？
3: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你这几天收获颇丰，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
0: 你也觉得该查内阁？
3: 庄鲁隐是五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
0: 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11品。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玺，

1: 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恩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0: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又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 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 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恩公，请受我一拜。

真顺元年，我今户部员麦郎，你父亲已是钦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攻城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 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哎呀，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 后来，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5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6年。 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3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 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封禅台塌陷。

0: 所以不再认识。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可还是晚了一步。哀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高明教养你长大。
1: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2: 恩公，谢谢您。
0: 10年了，你终于出世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真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
1: 可是他呀，非说是为时尚早，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2: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
0: 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好，星斗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还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六出师傅了，
0: 六出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
1: 你要是埋怨师父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师父，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没有几个了。
0: 还是那句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1: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0: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1: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0: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
1: 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臧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
1: 多多提点他。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
0: 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只是还乡了。户部管着钱袋子。
2: 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哦，
1: 我敢不敢？
0: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如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 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3: 阁老所言甚是。
0: 嗯，臧海啊，听说皇上。 赐了你断宁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3: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便会一查到底。

0: 此案蹊跷得很，藏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
1: 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藏海有如此

0: 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1: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藏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2: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切入内阁中。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 同朝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
2: 之前你从钦天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
1: 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
2: 更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
1: 对郎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方才我观察师傅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听你这么一说。
0: 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
3: 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傅，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给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0: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
4: 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大人，请随我来。西山秋色，林下鸣禽，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
3: 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号，
0: 阁老这是见笑了。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
4: 臧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
3: 不瞒阁老，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峰光图》，画的是东夏名山，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笑>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喜欢丹青。 皇上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笑>

0: 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但我看得出来，丹青知道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1: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0: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查案，按理是三法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1: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
0: 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就算皇上信任你，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
1: 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笑>
0: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
2: 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老爷，你怎么了？ 老爷，老爷，老爷，来人呐！老爷，素贤，快抓住他！快去叫人！
3: 去啊！

0: 陆焉，你为何要杀石一平？
1: 他骗了我义父的鬼玺，让我们听命于他，事成之后，竟然要害死我们。他该死！不过，你更该死！
0: 曹敬贤临死时，让你们听信之人，就是石一平。
1: 藻海，我早该杀了你。 若不是你害了义父，你怎会变成这样？
2: 抓刺客！

0: 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让人搜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
1: 大人，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
0: 什么都没找到，就不能证明是他。
1: 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

0: 陛下，陛下，陛下，是朕的鬼玺。陛下，此物是从首府石一平家中找到。石一平是被曹金贤的进士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场卫都是被石一平给毒死的。
1: 没想到，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朕的首府，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是走了眼啊！陛下赐臣断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 陛下，臣在石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
0: 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
1: 倒不是什么名画，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0: 一幅画有何？

0: 江海还好吗？没事儿，有湘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是。你觉得？
1: 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先生的意思是，
0: 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瞒过了皇上？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 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0: 你刚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
1: 我没醉。你怎么了？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归西。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
0: 你在担心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品惊侯、曹敬贤，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焉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童宇。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若是这样，他的城府。 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如隐。安东，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0: 这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师父管家交代，这幅画。
1: 是最近才挂上去的，这说明什么？石一平家中竟是大庸名家之作，他为何单单将这幅东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他与鬼玺有关。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并想办法让他挂出，只为吸引我的注意？
0: 若真是如此，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焉将鬼玺和童鱼藏进石府。布下这个局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仇人。但是童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这么交出来，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童鱼。原来如此。 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但是只有三条巨鳍才能开启鬼玺，缺一不可。你不要着急，先休息，我陪你一起想办法。

0: 只是我心中的这份疑虑，怎么也放不下。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陪着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辞官。

0: 想了啊。哎呀，
1: 哇、哦，真香啊！
0: 哎，别，哎，着什么急呀、啊？还没好呢。你等会儿，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天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来，先尝尝。谢谢师傅。哎呀，烫啊！好喝。
1: 这会儿胃里舒服了？如今你大仇得报，师傅想跟你聊聊，昨夜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师傅，没事，都已经过去了。嗯，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嗯，
0: 自然是。
1: 司官离开京城，是吧？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叛徒、官风、石雷，暗图想把冯六银接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哎，
2: 那自然好啊。
1: 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0: 嗯。
1: 我还想回一趟清泉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董师傅。哎，也不是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了。哎呀，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
0: 嗯，
1: 差不多了。
0: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1: 好，那你去吧。
0: 嗯，又
1: 去了啊？去吧，去吧。

0: 陛下，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任，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

0: 个首辅吧，你是朕的次辅，你不做谁能做？若不能为陛下分忧，亦是臣不忠；若陛下应允，臣愿暂代首辅之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好，暂代首辅也是首辅，往后内阁。 就你做主吧，
1: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诞生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自现世之日起便化为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它究竟源自何方，又为何孕育出如此迥异于中原的奇特风貌？这些未解之谜如同磁石般吸引着世人不断追寻探秘。今天北京卫视档案栏目首次将探秘之旅搬到线下，邀您共解三星堆之谜。

0: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档案录制现场。一开始啊，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关于三星堆的那些特玄乎的视频让大家很震惊的，有没有刷到过？
1: 有
0: 吧，确实大家伙都被三星堆狠狠地拿捏住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还偏偏要从四川的一户农家的怪事儿说起。这户农家呀，是燕道成父子俩。有一年啊，这父子俩莫名其妙的双双是生了一场大病。什么病？很少有人知道，但燕道成父子俩自己认为这是冲撞了风水。怎么好好的种地破了什么风水呢？谜底就在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他这一锄头刨出来的上古宝贝身上。话说这1927年啊，老

0: 燕一家呀，打算在自家的田里啊装上水车，结果刨着刨着出现了一块大石壁。换到今天啊，大家伙儿啊挖到了国宝，怎么着咱得上交国家，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当年老燕一家可没这么高的觉悟。燕道成啊，他是识字儿的，而且在县衙当过差，还有个绰号叫燕师爷，是十里八乡的文化人。不过这民国初年，那时候百姓啊压根儿没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燕道成一家挖到文物的第一反应，不要声张，先偷摸的藏起来。后来啊，他们一家经常摸黑就开挖了，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呀、啊、他们就挖出了300-400件珍宝。后来父子俩是怪病缠身，心里发怵，这才赶紧将家里的文物是四处送人。三星堆的命运齿轮就此转动。在燕道成把文物四处送人之后，有个扭转三星堆命运的关键人物也要出场了，是谁呢？
1: 照片上的人名叫董怡笃，是英国的传教士，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深耕中国文化。1920年，董怡笃夫妻二人来到中国，主要在川渝一带传教。1931年初春，当他听说广汉地区的燕道成一家挖掘出宝贝后，便立即意识到这一批文物的价值。在他的奔走下，当地政府对这件事重视起来。广汉县县长罗宇昌下令将发掘地保护起来，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将购买的4把玉刀和一块玉璧捐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正是这座深藏在四川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成为了国内最早研究收藏三星堆文物的机构，为三星堆考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2: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组石壁上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的。
3: 1927年，燕家院子究竟发现了多少器物？众说纷纭，有人说400多件。后来，四川大学博物馆做了一个系统研究，发现目前大致源流可考且来自于燕家院子的器物是46件。除此而外，被人目睹且明确来自于燕家院子的，以及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属于1927年的器物，至今可能没有办法弄清楚。1932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迎来了第二位馆长葛维汉。这位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看到了馆内燕家院子那5件文物，感受到他们的不同寻常，越发的想亲自参与到广汉的发掘，去感受这些文物背后的文化源头。1934年3月初，在广汉县县长罗宇昌的邀请下，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馆员林明军率队来到广汉月亮湾附近进行挖掘。3月6日，三星堆历史上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内依然保留着三星堆遗址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报告，其中不乏有葛维汉用英文所手写的《汉州发掘日记》手稿。在手稿当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次考古只进行了10天便匆匆结束，究竟原因何在呢？手稿当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一大群装备精良的土匪在汉州附近出没，行为十分猖狂，他们常在太平厂附近抢劫，绑架富人并索要赎金，也就是常说的绑肥猪事件。因此，在罗县长的安排下，有8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驻扎在遗址所在地附近的不同位置，以保障发掘工作顺利安全进行。除了这些官员和站岗的士兵之外，任何人不得靠近发掘现场，所以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未受到好奇群众的干扰。但也正因为如此，谣言四起，说我们在挖掘金马和具有极大经济价值的其他物品。 在旧中国兵荒马乱、治安动荡的环境下，考古工作的艰辛可。

0: 见一斑。当时的考古工作虽然受了匪患的影响，但成果还是有很多的，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约600件，所有器物由广汉县长罗宇昌做主，尽数交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收藏。燕道成本人也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壁和一把玉刀无偿捐给博物馆。
1: 这批文物出土后，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给公众展示，中国的考古人兴奋不已。远在国外的郭沫若听闻此事后，凭借多年的学识，郭沫若做出了一个判断。他说，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三星堆与中原地区一定有着文化上的接触。在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前，世人以为的蜀地是原始荒蛮、封闭落后的，以至于李白曾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感叹道：“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三星堆文物的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古蜀国的认知。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一定孕育过一片绚烂的文明。然而，正当考古界准备深入探索古蜀文明的奥秘时，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工作陷入了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恢复。1963年，在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冯汉骥先生带领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再次对燕家院子附近的月亮湾区域进行挖掘，发现房屋3组、墓葬6座、陶片30000多片，出土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以及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链渣等遗物。文物如此之多，在场的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冯汉骥还站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大胆推测，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岁月流转，当初的预言一一应验，这片沃土滋养的古蜀文明光彩夺目，盛极一时，其风貌之惊艳远远超出了当年所有人的预料。
0: 纵观三星堆早期的考古历程，不管是1927年燕道成父子的发现，还是1934年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还是1963年的发现，人们只是找到了一些精致的文物，而这些文物与当时同时期中原地区所出土的并无太大差异。真正让三星堆一炮而红、震惊中外的，还是源于1986年的一次偶然发现。这一年的3月1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一开始，考古队挖掘出的文物与之前发掘的差别不大，直到5个月后，附近作业的砖厂工人告诉他们一个惊人的消息。
1: 1986年，三星堆一醒惊天下，长相怪异的青铜人，众多匪夷所思的器物，究竟来自于何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86年7月18日下午，两名砖厂工人正在开挖砖泥，无意间挖到了一块玉。在附近的考古队赶忙第一时间启动了抢救性发掘工作。三星堆祭祀区1号坑惊天现世。当时正值三伏，考古队员顶着高温，忍着蚊虫叮咬，连熬9天9夜，却没什么收获。直到7月27日凌晨3点，土层里一抹金光乍现。考古队员取出这个黄金制品后，发现它只是一层薄薄的金皮。后来研究人员在金皮内

0: 发现了碳化的木渣，这就证明这个黄金制品原本是一根金杖。它的制作流程是用黄金锯成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金杖上面有三组对称的图案，头戴五齿乌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只箭状物。这些神秘符号代表着什么？金杖的真正用途是什么？考古人员带着疑惑继续挖掘着，而这根金杖如同一把宝库钥匙，无数世人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宝逐一出土。时隔不久，在距离一号坑二三十米处，工人取土时再度发现了大量青铜人头像，二号坑随之显示。二号坑的出土文物更加震撼，青铜立人像、超大号的面具、残破的青铜神树等等。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的文物呈现出与中原文明迥然不同的状态，彻底刷新了世人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然而随着三星堆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疑惑也就随之产生。这些浓眉凸眼、高鼻方脸、自带迷之微笑、长相奇异的神秘面孔代表着什么人呢？今天围绕三星堆的争议从未停歇，甚至一度流传出这些长相怪异的青铜人是天外来客。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1: 真相到底如何呢？看到这些高鼻方脸、长相怪异的青铜人，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感觉跟我们普通身边的人不太一样？有没有觉得他们是天外来客？曾经有这个想法的举手，还真有二分之一呢。你看看，很多人都觉得这根本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呢。其实啊，天外来客这一说法要想辟谣特别简单，大部分青铜人啊都戴着面具，这些面具做的有点野兽派的意思，换句话说，长相怪异的是什么？是面具，对不对？而不是这些真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造像，这些真人和我们还是几分相似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中间这两个和我们现在的人还是几分相似，但是其他的跟我们长得就相差甚远。所以大家从这几幅图上都能分辨出到底哪个是戴面具的，哪个是真人的雕像。但是问题又来了，三星堆先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才做出了这样的面具？让我们看看成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解答的。
2: 关于这个问题，有可能无法给出更好的解释，但是通过考古研究和文献佐证，专家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份档案。这本文献名叫《华阳国志》，是东晋史学家常衢创作的地方志。书中对古蜀国的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这句话好理解，唯独目纵这个词儿不好解释，它是什么意思呢？许多年来，关于目纵这个词儿，学界一直无法做出解释，直到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出土，许多学者才恍然大悟。大家看到的三星堆的许多面具，眼睛都做得十分夸张，尤其是纵目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到向外突出，所以许多学者猜测目纵的意思会不会就是突出的眼睛？这些面具会不会就是古蜀人对眼睛长得有点特殊的开国君主蚕丛的崇拜呢？巧合的是，殷商甲骨文中记录了殷商和蜀国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战后派使臣去往蜀国的事件。甲骨文中蜀字的结构上有一个眼睛的图腾，这似乎都表明了蜀国人对眼睛的崇拜。如果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对古蜀国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梳理。

0: 在三星堆文明未诞生之前，很可能有一支名叫蚕丛氏的氏族从川西北方向进入成都平原，在这里定居繁衍。彼时与蚕丛氏一起生活在成都平原的还有很多氏族和部落。今天成都平原上挖掘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古城遗址，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他们很可能共同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推举一位受人敬仰的盟主，蚕丛氏的王就是这样被推举上了第一代蜀王的宝座。古蜀国可不止蚕丛氏这一代蜀王，他先后历经了蚕丛、博冠、鱼凫、杜宇和开明五大世代。在蚕丛氏统治之后，又历经了博冠氏统治，接着蜀地来到了鱼凫王朝统治时期。鱼凫原为鸟名，是一种善捕鱼的鸟。这时我们再回看考古队挖掘出的那根拥有着神秘符号的金杖，其上的鱼、鸟、人会不会是鱼凫王朝的标志？这根金杖是不是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代表着鱼凫王呢？虽然有关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是在鱼凫王朝统治时期，古蜀人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巧夺天工的青铜制品和蔚为壮观的三星堆古城。
1: 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源自于三个延绵的黄土堆，因为形似三颗金星被取名为三星堆，而与它隔着一条河的便是一座月亮似的弧形台，被称作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遥遥相望，古人为其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三星半月。正是三星半月组成了三星堆古城遗址的重要部分。三星堆古城遗址原本在3600年前只在月亮湾区域有一座小城，漫长的历史中小城逐渐壮大，在商代中期城市向南扩展，修建了大城和小城。到商代晚期，也就是鱼凫王朝统治期间，这里成为王朝的都城，到达最鼎盛。最繁盛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共3.6平方公里，北部可能为生产生活区域，南部可能为祭祀区，整个城市功能区分明显，俨然是一座有着严格规划的古城。三星堆先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考古人员只能从出土的器物中去寻找答案。
2: 玉章上的整幅图案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有拿着礼器的人像，这些人在做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什么意思？古时候啊，科技太落后，古人无法对打雷、刮风、下雨等自然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所以古人打心底敬畏天地神明，想要风调雨顺过日子，就得想方设法跟老天爷搞好关系，好好和老天爷交流。于是巫师出现了，祭祀直接变成了古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问题又来了，三星堆人的祭祀现场究竟什么样呢？一起来见证一下下一件国宝。
1: 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于祭祀的器物。三星堆先民的祭祀方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这些人像中个别是散发，其余绝大多数是辫发和髻发。所谓的髻发，也就是头发卷在头上用发髻或带子等物件进行约束。不同髻发者还分有不同的形式，有的头顶带锁辫状箍，有的脑后有蝴蝶结装饰等。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发型和服饰是区分各族群的标志。有学者推断，这些发型不同、服饰不同的人，或许代表着在祭祀中的不同阶层、不同分工。

0: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座青铜大立人。这件国宝在1986年出土时已经断成了两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放在一起，几个队员分别拖住头、腰、手臂，才将它从坑底抬出。修复后的青铜大立人通高2.62米，重180公斤。他头戴高冠，赤脚站立于高台之上，面部高鼻深目，神情肃穆威严。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服饰。大力人身着3层华服，衣袍之上几字形镶背龙纹，昂首吐舌，鸟纹、虫纹与眼形纹交错其间。大力人最引人遐想的便是那双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巨手，他手中究竟握着什么，一直是考古界最大的谜题之一。有人说是金杖，有人说是玉章，有人说是神树之鸦，有人说是象牙，还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三星堆人的一种祭祀首饰。但无论做何种猜测，从大力人身着龙纹的服饰来看，他一定比一般的青铜人的地位要高，可能代表着三星堆至高无上的王权和神权。如此神王合一，意味着三星堆古城很有可能是一个神权古国。
1: 那说到神权啊，我们不得不提到那棵3.96米的青铜神树。它在1986年被发掘出土的时候啊，是残破的。文物修复专家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把它复原完成。复原后的神树啊，有9根树枝，9只神鸟。青铜神树长这样，可不是三星堆人一拍脑门设计的，他们是提前规划好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文献，它是怎么写的呢？叫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这传说呀，一棵名叫扶桑的树是10个太阳的栖息地，每天啊，一只神鸟驮着一个太阳东升西落，剩下的9只鸟啊，就在下面的树枝上歇着，循环往复。说到这儿，您发现什么呢？文献上的描述是不是和青铜神树有点相似？这段描述似乎在哪本古籍上出现过，大家想一想，哪本古籍呀？答对了，这本文献大家都听说过，叫《山海经》，但是我们之前经常把它当作是天马行空的神话。但是当三星堆的文物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神话照进了现实。很多人说起三星堆文物啊，直呼离谱，全是玄学。但深挖考古细节，您就发现一点都不玄。古人所有的奇特的造物，全是扎根当时的信仰、天文、生活。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盘点近些年新一轮考古又从三星堆里发掘出了哪些颠覆我们认知的宝贝。
0: 黄金面具、青铜尊、青铜雷，今年考古新发现揭开了三星堆文明怎样的过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一二号坑附近区域的考古勘探中又确定了6个新的遗址坑。2020年10月9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
1: 想这个一去可能会碎，这个我一动这掉了，还得给它加固一下。
0: 这是2021年1月三星堆5号坑的发掘影像。

0: 五号坑主要由四川大学负责。我们能够看到，泥土中已经隐约露出了一个金黄色的物品。随着土层逐渐清理，这件金器裸露的面积越来越大，金器已经皱在了一起，但仍然能够隐约看出这件金器有眼睛、鼻子，似乎这是一件黄金面具。三星堆最震撼的黄金制品即将出土。
1: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片。
2: 对对对，
1: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片。
0: 2021年2月1日，考古人员小心谨慎地提取出了这件疑似金面具，交给文保人员修复。
1: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3: 对，跟这个一样。
0: 修复后的面具残宽27.8厘米。残高25.47厘米，净重280克。考古人员推断，如果是完整的黄金面具，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将是中国商周时期最重的金器。
4: 那讲到这个金面具啊，我就不得不说啊，不光2021年三星堆挖出来过黄金面具，在1986年三星堆也挖出来过。那是戴在青铜人脸上的，不仅仅是三星堆，古埃及、古波斯等地区都挖出过金面具，图坦卡蒙面具更是全球的网红。难不成3000年前古蜀和图坦卡蒙有过交流吗？实话实说，这个问题啊，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黄金面具的用途咱们可以啊分析一下。您比如说，古埃及和古波斯的黄金面具是盖在去世君王脸上下葬陪葬用的，三星堆则不一样。目前三星堆发现的金面具有可能是祭祀祈福，用处完全两码事，用途不一样也不能直接敲定古蜀文明和海外文明毫无来往。您可以从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当中找寻一些线索。
0: 在2020年的这一次考古挖掘中，还出土了一些用于祭祀的青铜尊和青铜雷。这些器物与殷商时期生产的青铜尊和青铜雷，不仅模样十分的相似，连成分也几乎一样。殷商人用这些器皿盛酒礼天，三星堆人却改变了他们的用途，他们将里面装满了海贝。古时的海贝有着货币功能，殷墟也出土过海贝。3000多年前的古蜀地区并没有海洋，经研究，这些海贝来自于印度洋地区，它们很可能是通过一条被称作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从印度洋经云南到达了蜀地。这条道路连接了四川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交往，说不定殷商出土的海贝就是三星堆先民带去的。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件2021年出土的文物最能凸显三星堆多元融合的特征。这件玉兽顶尊跪坐人像对应的是祭祀的场景，祭祀之人骑乘神兽，头部顶尊，尊中盛装海贝。祭祀之人属于三星堆本土要素，所顶之尊为长江流域风格，尊中所盛海贝来自南方热带海域，头顶重物的动作又在南方亚热带热带区域颇为流行，整个造型妥妥的3000年前的文明混搭风。至此，在逐渐摸索中，三星堆文明的面貌越来越清晰。3000多年前，在繁盛的三星堆古城里，可能生活着三星堆原住民，生活着成都平原上各个古国的后裔，他们可能去过外地，领略过外地的技术和文化。古城内可能还有一些口音不同、服饰不同的外地人，他们可能有云南来的旅客，带来了南边的海贝和大象，可能也有中原来的使者和工匠。工匠们的职责

是教授三星堆先民们制造青铜器。日复一日，三星堆的先民们学到了这一技术的精髓，却不愿意照搬照抄。他们融入了自己的宇宙观和信仰，制作出了一件件浪漫灵动的与天沟通的神圣礼器。三星堆人相信，越高越接近上天。

0: 包容万象的三星堆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生动的一份子。
1: 今天啊，我们解开了一些久违的谜团，但留下了不少未解的悬案。就比如那著名的八个坑到底是干什么的？经过测算，这八个坑当中啊，有六个诞生的时间是一样的，但坑中器物的制作年代跨度非常大，而且在埋葬之前还进行了人为的破坏和焚烧。古人为什么把不同年代的器物集中砸烂埋在一起呢？我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说法。一开始啊，三星堆的这八个坑问世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是常规的祭祀，但立马就有人反驳说，祭祀祈福哪能把贵重礼器全砸了埋土里的，说不通啊。于是有人猜想说，这是内乱打仗，这赢了一方啊，把前朝的神器就销毁掉了。但有人说了，坑里的器物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你比如说象牙在最上层，器物埋在下层，打仗埋东西哪有这么讲究的呢？随后几种猜想是轮番上线，有人说啊，这宗庙失火烧坏了礼器，只好统一下葬。还有个有趣的观点，您比如说这些祭祀用品用久了，这个灵气啊失效了，必须埋掉。还有一种是迁都的说法，说这三星堆人后来啊迁到哪儿去了？金沙，距当地呢大概40公里左右，所以很多东西带不走，只能埋到土里封存。以上的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考古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和答案，不知大家是怎么看的。
0: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近百年，但到今天为止只进行了60%。如今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很多谜题的揭开可能还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奉献，但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璀璨的古蜀文明终将褪去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昔日的风华。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1: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0: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1: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0: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1: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2: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2025年7月11日，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 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 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 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注目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 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 神秘的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 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 从这2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 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 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钟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

0: 模一样。
1: 为了进一步确认，钟侃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朱陵氏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尾下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0: 为什么会被称为尾下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钟侃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1: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氏像，但是很可惜，它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0: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积梁状的土坡，这些淤积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积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1: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九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0: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0: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7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

0: 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1: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治义皇帝寿陵治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治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0: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

0: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也有着雄伟的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碧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
1: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你有什么看法？
2: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九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蒙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靖。

校友。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塔、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核实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科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科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

0: 源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0: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3: 稻米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拥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各地被锻造成不同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口感。

这是独属于云南人的早餐，浓郁的稻米清香，柔软不乏筋骨，随着咬合肌持续发力，崭新的一天被彻底唤醒。

这些由大米制成的食物叫做饵，尽管样式百变，滋味不拘，却拥有统一的口感。1公斤大米能制作3公斤米线，却只能制成1.5公斤饵。更高的密度不仅让饵有更持久的饱腹效果，也为云南人带来唇齿间对抗的浸润风味。

早上八点，机器开动。段建华夫妇要处理今天所需的100公斤大米。机器的使用提高了打磨效率，但关键环节还需依赖手工的力量。米粉与水1:1混合，需要双手不断搅拌，才能让米浆逐渐变得均匀粘稠。

在手中挂壁五秒，这样的米浆做出的饵韧性最佳。这是妻子20年来总结的经验。迅速加热，定形成粘软的细条状。大米变身之路，还需等待最后一步。虽然机械化生产已经普及，但在一些地方仍然能找到传统工艺的痕迹。36岁的丁志林是昆明为数不多仍沿用传统方式制饵的师傅。他的制饵工艺不借助任何机器，全程由手工完成。不同于段建华将大米磨粉的直接处理，丁志林采用的方法需要更长的时间。大米浸泡2小时后，再隔水蒸40分钟，才能完成原料的准备。此时，大米在2位做饵师傅的手中改头换面，以不同的性状等待下一步加工。

五分钟的持续揉压，大米的质地开始改变，线条的边界逐渐消失，形成紧密的网状结构。

0: 另一边，丁志玲的大米已经蒸至7分熟，米粒既保留一定硬度，又彼此粘连。
1: 80了，成堆了。
0: 接下来，丁志玲和兄弟们将重现一种几近失传的制饵工艺。要启动这个200公斤的木桩，需要集聚8个人的力量。

气配合，每秒钟完成一次冲打。连续三分钟的撞击，让大米中的支链淀粉分子连结得更加稳固，大米化于无形，米团质地更加均匀。

与段建华揉压制成的饵块相比，丁志林冲制出的饵弹性更大，韧性更足，口感也更加有嚼头。大米锻造成饵还只是开始，当饵进入云南人的美食江湖，他的世界才真正被打开。炙热的火焰激发了饵块中的残余水分，淀粉受热膨胀，释放出强烈的谷物香气。这种炭烤的方式被云南人称为烧饵块。经过火烤的饵块呈现出内外截然不同的口感，外皮焦脆，内里黏糯。豌豆磨成细粉，煮成糊状，鲜咸顺滑，搭配外酥里嫩的饵块，是云南人别出心裁的选择。

200摄氏度热油下，饵块呈现出更华丽的一面。高温带来浓郁的焦香，蔬菜中的水分让饵块开始回软，同时产生浓稠的芡汁。

炒饵块，表面顺滑，口感硬朗，需要细细咀嚼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曼妙滋味。直接水煮饵又将带来完全不同的口腔体验。饵块切丝，云南人称为饵丝，

丝的淀粉结构形成趋于稳定的胶体，可以久煮不断。但云南人更偏爱干净利落的口感，只需稍加烫煮，饵丝一旦回软便立刻出水。熬足两小时的猪骨汤做味底，天然动物油脂浸润饵丝，汤清而味浓，再搭配一勺爆香的肉末浇头，就是一碗风味地道的大理喜洲饵丝。

一粒米历经千锤百炼打造成饵，它本是先人用于饱腹的压缩饼干，如今已成为云南风味的代表之一。在饵的柔软与强韧之间，也许隐藏着稻作文明的某种基因密码。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息，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3: 咱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是人工智能，你真想着改嫁？
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0: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
0: 儿。抓我！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8: 看盘子上，

0: 跟你开玩笑，你别笑，没跟你开玩笑啊。2万多块钱，你要给我分12期，也不可能的啊，没有这么干的。
1: 吉林
0: 当然就留你啊，你不是负责人吗？
1: 我是负责人，我又不是法人啊，我只过来咨询。
0: 你是负责人吗？
1: 我是负责这个店内。
0: 来做笔录，问就问一句话，你是不是负责人？对吧？
1: 我
0: 是负责人，跟你谈，不负责人走，店铺查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城中村是外来人口聚集地，大多数村民自建房的房屋老旧，街巷狭窄，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严重后果。为了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近日朝阳消防救援支队3大队联合属地街乡社区，对辖区村落开展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排查各类火灾风险。
3: 居住条件比较恶劣，是吧？道路比较狭窄，是吧？然后对电动自行车的需求也比较大。
4: 这个村里的部分村民自建房建成已经有些年头，村里的道路狭窄，租住人员多，电动自行车的使用需求很大。这条街巷是住户唯一的逃生疏散通道，但通道里堆雾的现象突出，大型消防车难以驶入，一旦发生火情，只能依靠铺设水带，救援难度较大。
3: 你看这个通道，人能过了来，车就过不来。你看2辆电动自行车相向而行，估计还得让一下。
4: 消防人员在检查中发现，疏散通道两侧堆放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厨具，还有液化气罐，甚至有部分住户直接在逃生通道内搭建灶台，用火做饭。一旦操作不当，易出现液化气泄漏，引发燃烧的事故。
3: 能不能把这个做饭的挪一挪，别放到这儿了？尤其是你看，你这还有一个液化气罐，万一一着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全出口，是吧？里面的人就出不去了，是吧？你尽量搁到外面去，把这些东西清一下。你看你这个灯上这个油污特别多，一个是你这个灯啊是发热体，时间长了它自己就把这些油污弄着了。你这个在这个灶台的正上方，你稍微把锅端你一下，火稍微猛一点，就能把它引燃了。好吧，咱们把这个灯泡擦拭一下啊，把这个油污清理一下，好吧，消除一下隐患。
4: 除了占用通道违规住人做饭，撕拉乱接电线的问题随处可见。明火作业设置在逃生通道内，进一步放大了火灾的风险。针对这些隐患，消防人员当场督促住户立即整改。
3: 我们会跟房东跟那个相关的主管部门跟他们反映一下，督促一下，加强整改，啊，提高这一消防安全意识。
4: 由于租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多，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需求旺盛，社区专门配套建设了公共充电桩，可同时满足150余辆电动车充电，并且搭建了恒温充电小屋，解决了冬季低温充电的难题。
3: 一次充满够白天用的吗？
5: 那个够的，
3: 能够是吧？
5: 对对对。哦，早点回来就完事了。
3: 早点回来是吧？嗯，我就怕你有时候的电池，它晚上充的不够白天用的，它把电池改装了。
5: 啊，那不能。
3: 改装的电池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5: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2块吗？
3: 哦。
5: 还有租啊，租电池。
4: 为了确保一方平安，社区经常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定期组织安保力量入户巡检，守住居住安全底线。
3: 下一步啊，我建议咱们村呢，第一个是安装一些灭火弹，个别的那个电动车着的呢，它能及时扑灭。第二，咱们有没有配那个拉钩啊？
6: 都有。
3: 哦，拉钩搁哪儿了呀？
6: 拉钩在那边。
3: 对，尽量就是每排搁到这儿，万一有电动车着呢，先把它拉出来再施救，这样呢能避免整片的着。另外我看到咱们这儿好像没有装视频监控是吗？按照北京市出台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的标准，是要安装一些摄像头的，能及时发现辆车着了啊，这个能预防一些电动车火灾的发生。
2: 正值金秋，也是北京板栗成熟的时节，一些村民忙着上山采摘，但是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近期呢，北京接连发生了多起因为采摘板栗摔伤迷路被困的警情，被困人员多是中老年人。
7: 现在是一名女性，左脚脚踝处骨折。
8: 10月3号下午2点多，一名63岁的女子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

山上捡板栗，下山时不小心崴伤了脚踝，无法行走。120救护人员初步判断为左脚脚踝骨折。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

0: 消防员搀扶着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护送下山。
1: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踩稳啊。
0: 10月2号晚上9点多，在怀柔区渤海镇一座山上，一位80多岁的老人早上上山摘板栗迷路，直到深夜仍未回家，老伴儿急得团团转，只能报警求助。桥子消防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救援。终于在凌晨2点39分，在一处灌木丛旁找到了迷路的老人。老人身体一切正常，在休整了一会儿后，救援人员搀扶着老人往山下走。
1: 是你闺女吧？是你闺女哈？身体没问题吧？身体没问题吧？
2: 没事，吃点吃点，这
3: 吃点东西吧。
1: 穿上，你先穿上。哎，不行，你这一天没吃东西。穿上。
0: 9月27号晚上6点多，北京市怀柔区桥子消防站接到紧急报警，一名75岁的老太太在山上摘板栗时迷路，急需救援。经了解，当天老人跟着女儿一家三口从顺义到怀柔游玩。山中成熟饱满的板栗吸引了老人的注意，他独自向深山方向走去。3个小时后，老人依然没有回来，女�儿就报警求助。晚上9点43分，救援人员终于在一棵板栗树下找到了老人，随后一人在前开路，一人在后护持，小心搀扶着老人护送下山。当前正值秋季，也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市民前往山林出游、开展农事活动，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熟悉目的地地形，尽量选择结伴而行，避免单独行动，严禁进入未开发的山区，以防遭遇意外。
4: 不少人都有在美容院办储值卡的经历，可是一旦服务达不到预期，退款就成了难题。今天的这起案件，毛女士充值了20000多元，她的维权之路从起诉一直走到了法院强制执行，值得所有办过储值卡的人看一看。
1: 你想调解啊？怎么个调解法？
5: 你看看是分期还是怎么着？
1: 一共多少钱？
5: 也是不到2块钱吧。
1: 啊，你也知道，一共不到2万块钱，这10000多还分期吗？
5: 确实人是分期。
1: 这么小的金额，
5: 人员一直在陆陆续续一直基本上，其实怎么说呢，现在也坚持行业，毕竟还有个顾客，你要是管了，他们也算事儿。
1: 对，
5: 坚持
1: 20000都不到，就不建议你分期了。
5: 确实啊，
1: 那如果分期的话，你得经过申请人同意。你现在给申请人打个电话，看他同意。我告诉你，
6: 没多少钱。
7: 我明白是没多少钱，但是确实是现在经营不下去了啊。
6: 那你说
7: 吧。你看看咱们分12期，分12期行不行？
1: 分不了12期，我都不用他同意，我都不同意。20000块钱分12期啊，最多给你分2期啊，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今天要拘留的啊。不跟你开玩笑，你别笑，没跟你开玩笑啊。20000多块钱，你要给我分12期，不可能的啊，没有这么干的啊。
6: 对，
1: 最多给你分2期，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今天司法拘留15天，好吧？
5: 拘留谁？拘留我呀？
1: 今天当然拘留你啊，你不是负责人吗？
5: 我是负责人，我又不是犯人呀，我只是过来说这个。
1: 你是负责人吗？
5: 我是负责这个店内，
1: 来做笔录，问就问一句话，你是不是负责人，对吧？
5: 我
1: 是负责人，跟你谈，不负责人走，店铺查封。
0: 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间，毛女士在这家美容院办了卡，陆续充值21680元钱。可没过多久，当初办卡时候对接毛女士的专属美容师辞职了。毛女士想退卡，美容院说卡可以退，但只能退7000元。无奈之下，毛女士把美容院告上了法院。2026年2月，法院判决美容院退还毛女士19000元，但美容院还是不给，毛女士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 在被令人显著的经营位置张贴了封条，采取一种灵活查封的方式督促被执行履行。结果下午2点的时候，被执行人的负责人主动来到法院。你对于这个案子是负责人不能不能负责，能负责签字接着谈，不能负责请回，不是的话你们请回啊，店铺该查封查封，请回啊。你们有人愿意负责这事吗？你们其他人有人愿意负责这事吗？找一个负责人找我来谈啊。来，我马上带记者去你店里啊。

0: 我们联系好了之后就
1: 走。
2: 关门。
1: 不
2: 给你们时间了啊！我再问最后一遍，谁负责这个事儿？谁跟我谈？
3: 稍微等我五分钟。
0: 你等一等，
2: 给你们五分钟，否则我们五分钟之后开着警车马上去民政店里啊！咱上着电视，好不？给你们宣传宣传，好吧？啊！五分钟之后我来找你们，好吧？
4: 感受到执行压力后，这位负责人一改19000块钱分12期一年给清的说法，承诺一个月给清全部钱款。
2: 第一笔给多少？三天之内给你第一笔，然后第一笔给50%。
3: 好。
2: 剩下的呢？剩下的一个月之内给清，好不？
3: 好的，可以。
4: 得知被执行人到法院协商还款，申请人毛女士也赶到了法院。
5: 我很满意了，因为我开始不同意他交给1万5，我就不起诉，不是？不理我，一点都不管。
2: 第一笔款项付了，执行费付了，我们去结算吧，好吧？
3: 谢谢啊。
2: 如果说他没有按期给的话，您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发个短信也行。好吧，
3: 谢谢
2: 不客气，再见啊。
6: 父母留给孩子的房产会因为孩子非亲生就可以反悔吗？四川凉山的赵先生与妻子2021年离婚，白纸黑字约定房子归两个儿子共有，赵先生不得处置。可是离婚之后，赵先生私下做亲子鉴定，发现次子不是亲生，随即把房子卖给了他人。两个儿子起诉要房，二审被法院驳回。梁山的这起案件，法院既没有将房屋确权给两个儿子，也没有认可赵先生单方做的亲子鉴定。血缘关系虽然是本案的关键，但是缺乏正规的亲子认定结果，法院没有偏向任何一方。9月20号，在山西，一位父亲和姐姐坐在电瓶车上，弟弟突然跑向马路，一辆大车正好开了过来，父亲伸手去拉却没有拉住，而幸运的是弟弟与车擦身而过跑了回来。看到弟弟安全之后，父亲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发，十分后怕，整个过程只有一秒。网友直言说，与死神擦肩，老父亲心脏骤停了几秒。我们说一秒侥幸，一生警醒，看护孩子容不得半点分神。
7: 交警啊，你这边你这个车不能动了吗？
8: 动不了了，
7: 动不了了是吧？救援，两个人把他放到外面去。对，当务急放到外面，
8: 好，
7: 不要带他们去了。交警已经到了啊，当务急，不要往那走了。
8: 我要拿个小孩的
7: 外
8: 外套。
7: 拿什么外套啊？你又要不要命了？你第二车道被撞了怎么办？往前走啊，往前这边走一点，好吧？
6: 近日，在安徽合肥的沪陕高速上，一辆黑色 SUV 发生单方事故，无法移动，滞留在快车道上。驾驶员与妻子儿子在应急车道上逗留，随时面临二次事故的风险。交警电话引导撤离，驾驶员还想回去拿小孩的外套，被交警制止。就在一家三口撤出护栏的一瞬间，黑色 SUV 被一辆红色的货车追尾。交警提醒，高速遇车辆事故或者相关的故障，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财物可以再买，生命没有重来。我们说节约用纸值得提倡，可是如果节约到让患者拿到印有死亡证明的检查单，就让人哭笑不得了。9月21号，四川乐山一名男子在看病的时候发现，医院开出的检查单背面竟然印着一名73岁女性的死亡证明。患者当场质疑说，医院太节约了，是不是希望我好不了呀？随后呢，院方回应说，这是为了节约成本，二次使用纸张所致，单子上确有其他患者的隐私，已经向患者道歉。我们说此处的节约已经不再是美德了，而是对患者的二次伤害，值得我们进行深省。
9: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10: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民警，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1: 诈骗了。
10: 所有人跟我走，停。
12: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3: 你好，这里是手机冒保卫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学校。

0: 台预警检测到了，您刚刚有接到过一个诈骗电话。
1: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2: 同学，了解一下法律知识吧。
3: 用的越来越多的话，
1: 执法执法，被骗子骗了220万。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4: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不诈。
5: 全民反诈，守住不诈。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周去一家店铺玩剧本杀，因为商家服务差就打了差评，随后商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跟我的聊天记录、我的微信账号、游戏包厢监控视频等，想要证明我是恶意差评，请问这是不是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呢？
2: 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自然人的私密信息属于隐私范畴，商家对其因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而获取的消费者个人信息负有保护义务。微信账号、聊天记录、包厢监控录像都属于私密信息，商家虽然有权公开回应消费者的差评，但应当注意不得侵犯消费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本案中，商家未经同意在公众号发布了罗先生的私密信息，侵害了罗先生的隐私权。罗先生有权要求商家删除相关内容并赔礼道歉。
0: 观众文女士通过旅行社预订了旅游住的酒店，没有想到出发前几天家里孩子生病无法出行，向旅行社申请退订，但是旅行社说已经预订不可取消，文女士只能认了。可是后来呢，文女士发现这家酒店仅需扣除部分违约金就可以退订，旅行社不仅没有申请退订，也没有告知她退订政策。她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旅行社有义务协助退订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文女士与旅行社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的主要服务内容是代文女士预订酒店，使文女士与酒店建立住宿服务合同关系。在文女士因同行人员患病需要取消预订时，旅行社作为提供预订服务的主体，依法负有告知取消政策，及时协助文女士向酒店申请取消订单、退款等合同附随义务，而不是已经预订成功就视为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旅行社既没有提前如实告知取消政策，也没有协助退订，未全面履行自身义务，给文女士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养两个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是人工
6: 你真想着改嫁？
7: 为啥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用，
10: 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11: 抓我！我打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门尼，
7: 我是张老。
8: 登陆少年 C D
9: 二手玫瑰，
10: 欢迎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
15: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我今年66岁，眼睛不老花，所有的牙都是好的，体型30年前的衣服都能穿。
17: 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的凡尔赛。
0: 66岁的沈丹平在养生堂爆料，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不健康，
16: 整夜整夜不能睡，靠吃药，完全�靠吃药。我有时候一个晚上会吃8片。
0: 林妹妹怎么变成铁姑娘？
16: 我就去农贸市场买了这么一大包红枣，如果让我现在配，肯定要加一副这个。
0: 除了助眠方，还有什么亲测有效的健康妙招？
18: 左右开动四色雕。那看了吧，
0: 尽在北京卫视养生堂中秋特别策划，精彩马上呈现。
1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今天要来养生堂的现场和我们一起共度佳节，这位特别有名的演员，哇，我从小都会看很多很多他的作品，可是我今天见到他，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的凡尔赛。他跟我说，静儿，你看我今年60多岁了吧，我没有用过医保卡，我没有去过一次医院。天哪，我上个礼拜才去过医院。哇，我真的是脆皮年轻人啊。第二点，他说你看我60多岁了，我说睡眠特别好，一天能睡10到12个小时，太让人羡慕了。还有第三点呢，他说我的衣服20多年都不用改码，我到现在为止60多岁了，我还能够穿上我30-40岁的衣服，是不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他是谁。
19: 向皇妹同志，心里有事儿，我知道，可是实在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14: 我不理你，躲着你，榕树哥，我。
17: 让我们掌声欢迎沈老师。
3: 谢谢。
16: 哇，中秋佳节快乐，幸福。今天来到咱们的养生堂，是因为我们为健康而来。如果我们健康，我们就会特别幸福，对吧？
17: 哎，您说说那个医保卡的事儿。没用过医保卡。
16: 没用过，而且真是这医保卡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17: 身体那么好啊。
16: 不带夸的哈。啊，我今年66岁，眼睛不老花，所有的牙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坏牙。体型我觉得就是30年前的衣服都能穿，啊，就是体重上面没什么变化。
17: 听力也很好，
16: 相当好。
14: 你特别好看。
16: 没有，不好看，不好看。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哈，都要把这个骄傲放在心底。可能你有一个美好的心，你才会变得特别美丽。你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是因为你是可爱才美丽的。嗯。
17: 各项指标怎么样？三高啊，
16: 没有，
17: 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尿酸也正常。
16: 对，
17: 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就硬朗，打下的底子好吗？
16: 不是、哦，我年轻时候可以说，那个身体差到了，就是有点像林黛玉，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人。我的身体其实是跟我的情绪有特别大的关系。哦，啊，就是那时候小也不是特别懂得人情世故啊，啊，然后觉得好多事情没有做好，然后老觉得所有的人都不是很喜欢我，就是我
17: 有点不太敢跟大家接触了，
16: 嗯，比较内向。
17: 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6: 啊。对，现在特别自信。年轻的时候是林黛玉，然后现在是600公分。600公分呢是我们那个年代人都能知道的，因为那时候咱们不是
17: 上山下乡，
16: 上山下乡，然后农民种地，就说哎赶紧出去挣挣公分去吧。你要知道能挣六

0: 600公分的人是绝对是不得了，
1: 超级厉害的牛人。
0: 那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铁姑娘。
1: 哦，也就是说，虽然您现在年纪渐长，但是身体变得更好了，
0: 特别好，
1: 素质变得更好了。
0: 对，
1: 今天现场我们说打灯谜，其实准备的是6个跟体能比拼相关的灯谜。您要向您现场的同龄人，甚至有可能是弟弟妹妹们发起挑战，
0: 不服来战。
1: 我们请两位来到舞台上，不服赢啊。
0: 对，那我想问问他们多大？你多大？
2: 我是59的。
1: 哦，
0: 那也不错。
1: 59的，
0: 你呢？
1: 您呢？
3: 58的。
1: 五八的，这是您的忠实影迷，他今天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3: 我会唱几句你练练。
1: 哎呀呀呀！来来来。

0: 好棒哦，这个大约都快40多年了。
1: 哎，阿姨，咱俩说好不能放水啊，不能因为是偶像然后在比拼的时候放水，好不好？不会哈，六个灯笼有六道题，咱们就就近选择好了。哎，对，看写的是什么，反指令测试，到底是什么样的题面，一会儿我来揭晓。那叔叔，你要不咱也就近，您打开这个。第二个测试是眼力测试，穿针引线，考眼神了。那我们准备一下考核道具，给大家准备了三组针，现在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根红线，我们要在这一根红线上穿上五个针鼻大小不一样的针。预备备，开始。

0: 我已经赢了，
1: 你已经赢了。无论毛不毛，反正沈老师进去了，
0: 不是费了我好多口水。
1: 叔叔，我们要不就甘拜下风吧，怎么样？阿姨完成了三次，叔叔也完成了三根。第一个比拼眼力测试非常的公平，但是沈老师确实领先，对吧？阿姨，偶像就是偶像，我们来加大难度啊！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我是发令员，我一会儿呢会告诉大家四个不同的指示，向上、向下、向左和向右，请你们在我说向上的时候向下动，就是反方向，所以它叫反指令游戏。我会不停加速的，向左，向左，
0: 向左，
1: 好，来，向下，向左，向下，向上，向右，向下。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今天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是沈老师的老朋友，他一直在监控着我们现场这个游戏比拼环节的进行，因为这个环节能够说明我们身体状态。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傅延龄教授。傅老师，您看完我们的比赛，您稍微做一个点评好不好？
2: 三位朋友啊，都是同年龄人，但是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敏捷啊。思维很清晰，并且我从下面来看呢，每一个人的精气神都挺好的。不过说实话呀，不是说我偏爱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在你们三个人里面，我觉得沈老师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
0: 谢谢傅老师。
1: 那沈老师排第一，您告诉我排第二的是这位阿姨还是这个叔叔？
2: 我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位大哥你别怪我，这个还是这位大姐呢表现要比这位大哥要好一点。
1: 我们给领先的阿姨送上一份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阿姨，谢谢您，谢谢，辛苦了，谢谢，也谢谢叔叔。来，我们两位请回到座位上，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掌声欢迎傅老师。我们坐下来聊，今天是一个老友相聚局。

0: 在11年前，傅老师和
1: 十一年前，
0: 2015年的时候，傅老师和沈丹平老师一家共同做客养生堂，聊了很多生活当中的趣事儿。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1: 让我们活长一点，能活得开心一点，
2: 必须的。这不是拿了一个什么呀？
3: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理念
2: 啊，
3: 看看。给大家献上养生法宝
2: 啊！
3: 这个是什么是养生法宝呢？
2: 什么是？
3: 这个石头
2: 真的是吗？
3: 要讲起来，中间有很多的道理。
0: 傅老师当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头发一丝不苟，染得黑黑亮亮，但是今天看到他，他就是完全不染的白发，
3: 祸发童颜。
0: 对，觉得这句话真好。然后再来看丹平姐姐，丹平姐姐依然是大屏幕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1: 我就感觉比上次还年轻了，是吧？
0: 绝对是更年轻了。
1: 我过去是一个非常抑郁的性格，
0: 哦，
1: 我10天都可以不说一句话。
3: 哦呦，
1: 如果人不问我，
3: 嗯。
1: 我是非常自卑的，
0: 内敛的，
1: 对，
3: 嗯，
1: 我是永远是害羞的，
0: 嗯，
1: 不好意思的，
3: 嗯，
1: 难过的，
3: 啊，
1: 伤悲的，
3: 啊，
1: 不自信的，
3: 啊，
1: 你看他头都低下去了，啊，低到
0: 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所有人都不要关注我，注意我，不要问我什么，
0: 嗯，
1: 让我回答什么，
0: 哦，
1: 就是最好在最边缘的地方。
0: 您是演员，演员不是应该会非常的外向？
1: 我一直演难过悲伤的角色，
0: 对，而且都是很贤妻良母
1: 隐忍的，就是那样的，
0: 哦，
1: 就是我生活中，但是我那个时候真是一直生病的，我不隐瞒哈，我没有特别严重的疾病，
3: 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有那个血管性头疼，
0: 哦，
3: 嗯，
1: 就是只要
0: 一跳一跳的，
1: 对，疼的一直要吃这个止疼药，
3: 嗯，
1: 还有我有严重的胃病，
3: 嗯，
1: 你看都是
0: 情
1: 志所致的疾病，不停地扁条线化脓，
3: 嗯，
1: 咳嗽。
3: 可是我刚才突然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问题的？你正好他过去的那段时间，他说他是自卑的、压抑的、沮丧的、不自信的，
1: 对，
3: 正好都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情绪，对你当时的这种
1: 伤害、
3: 不健康的状况有莫大的影响。
1: 是的，
3: 而你现在之所以这么好了，那也是与你现在经常想开玩笑。呵呵呵呵的一笑的一乐，
1: 然后现在特别自信，
3: 什么都好了，
1: 特别自信，嗯，
3: 啊，所以心呢，啊，这个我们所讲到的心呢，啊，人的心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3: 你看你刚才我看你参与到那些活动，嗯，你的动作的敏捷度啊你的反应呢，啊，
1: 嗯，
3: 但是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1: 是我们内
3: 反映的是气血，
0: 哦，
3: 反映的是心，
1: 嗯，
3: 这个我所说的这个心呢，啊，它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在我们左胸里面的那个心脏的心，
0: 嗯，
3: 但是更多的呢是讲到我们的高级神经活动的这个心，
0: 嗯，
3: 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的这个心，
0: 心，
1: 心神，
3: 因为这个心呢，啊，我们平常在说养生必须先养心，
1: 心，对，
3: 养心就是养生，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心，
0: 嗯，对，
3: 啊，这个心养好了，那么健康就都好了。所以你看中医就有一句话呀，
0: 嗯，
3: 心主身之神明，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微。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心它的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3: 那么你的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膀胱所有的器官它的功能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
3: 如果你的心神的功能是不好的，是不良的，
0: 嗯，
3: 就你刚才所讲的那样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嗯，
3: 这都说明呢当时你的那个主神明的那个心，
0: 嗯，
3: 它实际上并不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况，
0: 嗯，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下面的各个器官
1: 都是坏的，
3: 就是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0: 十二官都很危险，
3: 十二官呢就是指的我们的五脏六腑，
0: 嗯，
3: 你只要这个心不明，你的心的功能不好不健康，那么下面的全都不健康。
1: 傅老师，我曾经被一句话感动过，我也是一直用这句话来，
3: 嗯，
1: 来养生的，就说如果你想养生，
3: 嗯，
1: 那你一定要做一个单纯的人。我们身体的健康不是我们身体的本身，而是我们的情志和心志
3: 是的
1: 引起的。
3: 陈老师，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呀，
1: 啊，
3: 让我呢不得不插话。你知道吗？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呢，实际上非常强调这一点。《素问》981篇，
1: 嗯，
3: 981篇排在前面的第一篇叫什么呢？叫《上古天真论》。
1: 多好！
3: 如果你要健康，如果你要长寿，
0: 嗯，
3: 你就要做一个天真的人。
1: 是。
3: 所以，什么是天真的人呢？天真不天真呢，啊，关键在于心，
0: 对，
3: 就是做的单纯一些，保持人的本来的状态，
0: 嗯，
3: 这就是天真。
0: 所以像沈老师

0: 们学习如何从一个脆皮的年轻人变成一个上了年纪但是我们精力旺盛气血充足的人，怎么做到的？一会儿我们可以跟沈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学很多他的变化和心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带大家做一个游戏好了，年轻人请你们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家的状态，如果是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请你们想自己在家的状态。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个在家全心全意地照顾家里的第三代，第二个姥爷说我刷会儿手机，哇，一天过去了。
1: 这样的生活方式您熟悉吗？专家说养生就要顺性而为，究竟应该怎么做？沈丹平实现健康逆转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衣服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大部分人选的是 A 或者 B， 甚至有人是有 A 又有 B， 那还有既不是 A 也不是 B， 是另外一种其他的状态，无论是什么都可以选 C。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只有一个女孩子代表着爸妈选的 C， 问问你。
3: 她一般会辛勤劳作吧，因为我父母是农民嘛，然后他们会就是早出晚归这种。最近的话就是在收那个玉米，
4: 收玉米了。
3: 可以，我挺想回去看他们的，
0: 但是
3: 现在在北京着嘛。父母年龄都是在60岁了，
0: 60岁了，
3: 对，有点大了。然后我挺想他们的。
0: 你可以对着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说一句话，然后你通知他要讲过去的时候。
3: 我希望就是所有年轻人的父母都是健康平安的，这样就好了。
0: 谢谢你，我们也把问候送给这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爸爸妈妈。谢谢，谢谢。到了一定的岁数，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沈丹平老师在家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5: 微笑就说乌梅子酱，我擦亮你嘴角唇的薄荷味道。
6: 这两个毛乎乎的枕头是我做的，我特别喜欢抱枕。我觉得我们家珊珊有一个这样的连衣裙，毛乎乎的，她从来不穿。我回家我就把它剪了，做了两个抱枕，我就自己做的几朵花放在上面。平时特别喜欢做手工，我觉得做手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减压的方式。
4: 那我肯定就是 C 是吧？
0: 对，您肯定就是 C 了。您也没给女儿带孩子，也没抱着手机不放。
4: 当时我女儿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决定，非常喜欢自己带孩子。
0: 哦，您等于一天都没给带？
4: 一天都没带过。后来他孩子都慢慢长大了，然后我就跟丹丹说，丹丹是大女儿，我说你要跟你家宝宝说他有一个任性的外婆。我还是比较任性的，就是不太像咱们这个50-60岁60-70岁的婆婆奶奶哈，就是说为了孩子这么，我觉得如果我再带下去，他的孩子10岁20岁的时候我就老了。
0: 您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了？
4: 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如果有一天丹丹会生病啊，比方说有一天他会生病，或者他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来抚养两个孩子，或者有个突发的事件，我一定会帮他。
0: 你是他的后辈。
4: 对，
7: 我就这样一个话题，我有好多话想说。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老有所为，对于健康，对于养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无论是刷手机也罢，你是带孩子也罢，或者说是像这位这个小妹妹所讲的，她

0: 父母在田间工作，就是总的来讲，年龄大了，你一定不能够说我年龄大了我啥都不干了，一定要老有所为，要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
1: 嗯，
0: 尤其我再一次强调，人一定要有一个被需要感，
1: 嗯，
0: 就是我还是有价值的，不能你到没有价值了，
1: 嗯，
0: 这个不可，这个、人只要感到没有价值，人会衰老的很特别快，
1: 嗯，
0: 这是第一句话，
1: 嗯，
0: 第二句呢，我在这里想再一次的重复我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做家务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嗯。嗯，
0: 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论文，还是我们像上海有些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个论文，做家务有助于
2: 长寿，
0: 它是给身体的气血啊，有一个运行的一个触动。第三个，关于带孩子不带孩子，我是这样想的，假说你乐在其中，我就是喜欢孩子，我就是愿意带孩子，那你就要带孩子，
2: 就像这个阿姨一样，
0: 对对。但是你有些人呢不乐意啊，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常年天天都在临床上，我接触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患者到我这来说，哎呀，我带着我实在累，我实在不愿意带了。如果你不愿意带，这个事情就不能勉强地做下去，
2: 烦躁了，
0: 自己长期处于一个不高兴、抑郁，甚至跟孩子生气呀、郁闷、恼怒、发脾气，这个对健康绝对是不好的。
2: 哦，《
0: 黄帝内经》里面所讲到的啊，他说百病皆生于气，就是不是说一百种病呢，而是说所有的病都与气有关系。这个所说的气是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情绪，这个情绪不好就会影响气，所以他就说百病皆生于气。你看呢啊，这个湿则气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喜则气缓。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呢，每一种气，每一种情绪，
2: 其实都
0: 会影响到气，这个气呢就会导致你到底是生病还是不生病，是对身体有好的影响还是有不好的影响。我觉得喜是最好的，
2: 喜还伤心呢，
0: 喜不大喜伤心，确实也有
2: 大喜
0: 伤
2: 心，
0: 你太过头的喜了，放进中举的那种喜了，那也会对身体有损害。但是平常呢，在七情之中，喜是最好的一种情绪，所以内经里面说是喜则气和荣达。很多人说我到底怎么养心呢？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按你自己高兴了就是养心。
2: 那我最大的这个本领，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身体特别好，对吧，我没有三高，我什么都没有，我是遇到不好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我是以逃跑的方式，特别快就避开，离开那个情绪和环境，我一下就跑了，或者这个事我就不做了，就是我的及时止损，不让这些事情伤到我身体和心情。如果你用钱来诱惑我，让我很痛苦，不要这个钱。如果这个名字的事让我觉得很憋屈，
1: 我也不要
2: 啊，我也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只是觉得，哎，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吃饭的钱，我就特别满足。就像我，因为我们过去是挣工资的嘛，我们这一代演员对名利没有什么，那还有什么能影响我呢？就基本上，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多年越来越好，我不是说像人家说越来越差，对吧？因为你年轻肯定是好，从小孩到年轻到中年到老年，可能慢慢的病来找了，对吧？当然到老年我也没有不好，到今天哈，那我就说。我甚至觉得非常非常好，我的身体，我的心态就顺应着这个环境，啊，这么慢慢往前走。
1: 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沈老师说他是一个很爱吃美食的人，
2: 啊，对，
1: 对，他说照顾家人其实就是照顾一日三餐，所以我们专门拜托沈老师研究了一下他的早餐。非常丰富，沈老师亲自安排的呀。来，傅老师，咱们去看看。
0: 好的。哦，好丰盛呐，啊！
2: 我是84年就是嫁给我先生的，那我就跟着他吃这个，西式的早餐，全麦黑面包，或者呢法国长棍把它烤一烤，特别好吃，还有
0: 鸡蛋，
2: 就选择性特别多。
1: 您的早餐这么丰盛吗？
2: 对，早中餐合一起了，
1: 所以一天吃两顿，
2: 对，
1: 早饭和那是几点吃？
2: 可能是10:30-11:00这样。
1: 那晚饭是几点？
2: 晚饭是6点。
1: 6点，一天吃两顿。
2: 一天两顿。
0: 我觉得这样的搭配很不错。
2: 是吗？
0: 对，就是您虽然是吃两顿，您每一顿，其实您的吃的很丰盛。
1: 是啊。
0: 那已经能够。

0: 完全满足您的身体的需要，并且呢，我看您的，您刚才所讲的食物的多样性，
1: 对，
0: 您呢有谷物，有蔬菜，有水果，也有呢这个。也有鱼虾这些动物类的这个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也都够了。现在很多人呢说呢一定要吃三餐，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拘泥。
2: 给大家介绍了沈老师家里的早餐，什么东西都有，但我看的最亲切的就是沈老师刚才在上场前给大家现包现炸的锅贴。
1: 这个是我母亲小的时候给我们做的。我母亲做的菜我都记不住了，我就记住了母亲给我们过年的时候做的锅贴。而且我到了北京，我觉得北京的锅贴其实跟我们南京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的。
1: 因为它是北京的锅贴是不关口的。我们南京我妈妈做的锅贴是关口的。吃妈妈的锅贴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它那锅贴是里香外脆，
0: 对，
1: 因为要用油过一下煎一下，然后里面就是一咬一包那个牛肉汁儿，鲜美的牛肉汁。我就把这个记忆就放在生活中，我就凭记忆就开始做，做给我先生吃。他说他从来他说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饺子。
2: 我们让现场的观众也吃一下。
1: 要筷子吗？
2: 先拿着，等会儿
1: 吃完了那边。哎呀，
2: 给您一份，
1: 你给我留一份哈。
2: 怎么样味道？
3: 哇，特别的鲜。
2: 有那股汤汁吗？
3: 有，
2: 有，
3: 特别嫩，里面的肉
2: 特别嫩，
3: 馅儿又多，
2: 馅儿很多，
3: 馅儿又
2: 很薄，
1: 就是薄皮大馅
3: 儿。对，
1: 我的饺子主打这个。
2: 我们给丹平老师鼓鼓掌。我们都吃到了好吃的牛肉锅贴。我都能够感受到电视机前观众的口水，因为我也在流口水。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要尝到这个美味，教您个好方法，我们可以学会这款沈氏牛肉锅贴到底应该怎么做。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里面给您放了丹平老师自己的亲手教大家制作的全过程。而且今天做客养生堂的傅老师还告诉我们，里面多加一味好东西，既可以帮助我们解腻，还可以更好的润秋燥。是什么？赶紧记得扫码。
1: 这锅贴为什么好吃哈？一定要手擀
2: 皮儿
1: 啊，对，手擀皮儿中间是厚的，它能托得住肉和汤汁儿不流出来。第二，这个皮儿得捏紧了，把它一个一个捏得紧紧的，不让它那汤流出来。然后煎的时候呢，多煎会儿，脆脆的。
2: 对，而且您刚才说加鸡蛋，
1: 加鸡蛋是因为它可以跟那个牛肉融合。然后刚才有一个观众说非常嫩是吧？
2: 对，
1: 它也起到那个嫩肉的这个。不是现在咱们都喜欢用芡粉，我不用。我觉得那个可能没有鸡蛋好。我觉得鸡蛋跟那个融在一起，哎呀，那
0: 个
1: 肉特别这个特别嫩。
2: 你看沈氏牛肉锅贴的秘诀都教给大家了。
1: 然后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放点那个胡椒，用胡椒粒把它揉碎了撒在里面，然后再一咬的时候，你偶然还会吃到一口胡椒味儿，特别好吃。我觉得放点胡椒粒更好吃。
2: 对，是不同的味道，大家都可以试试。
0: 我觉得这个锅贴啊，确实不仅仅是因为美食，这个饮食结构啊也比较好，五谷为养，五畜为一，五菜为充。这馅儿里面应该还有蔬菜吧，
1: 有的时候会放胡萝卜，
0: 哎，对了，
1: 然后有的时候会放芹菜，
0: 哎，对了，
1: 有的时候会放白菜，
0: 哎，对了，
1: 有肉和菜的混合。我要是纯做肉馅儿的呢，我还会拌点小凉菜，比方拌那个黄瓜，
0: 哎，对了，
1: 然后做点那个秋葵，然后就配一点这个菜。
0: 我觉得如果在秋天里面吃因为牛肉是温的，
2: 是
0: 锅贴是炸的哟，
2: 是，
1: 对，
0: 它有一些焦燥的一些特征就多了，
1: 对，
0: 因此呢，这样吃呢会比较热，会比较燥，
1: 燥
0: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您刚才说加芹菜也是可以啊，
1: 芹菜
0: 加白菜也是可以，啊，我觉得白萝卜最好。
1: 哦，白萝卜，
0: 我觉得白萝卜
1: 我从来没做过白萝卜，下次试试。
0: 第一呢，白萝卜是凉的，第二呢，白萝卜能行气去湿，因为你这个吃牛肉，这个牛肉又是用油给煎过了，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多，因此呢比较腻，在消化道里面呢它走不动的呀，你会积食了。那么如果加上萝卜能够行气呀，白萝卜是挺好的，比胡萝卜还要好。
2: 感受到了沈老师的变化， 原来是林妹妹，现在特别的年轻。

0: 年轻，特
1: 别
0: 的有激情，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知道他还有一个秘密，他是一个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而且并不是从年轻到现在都好，他自己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您快给大家讲一讲。
2: 我年轻时候睡眠特别特别不好，睡眠不好呢，
0: 不好到什么程度？
2: 不好就是整夜整夜不能睡，尤其我拍戏的时候，我拍戏，我拍的第一个戏是百合花，我从拍百合花可能不到19岁时候开始失眠的，就是心理压力大，工作的这种挫折，让我落下病根了。我从19岁失眠，一直失眠到23岁。
1: 哎呦，
2: 这中间可能有4-5年的时间。
0: 好像吃药是吧？
2: 靠吃药，完全靠吃药。最早就叫舒乐
0: 安定，
2: 两片根本没用，就对我根本没用，我就加两片，我就再加两片。我有时候一个晚上会吃8片。我心脏出问题了，赶紧去医院，就是拍不，就彻底不能工作了。
0: 是
2: 我吃安眠药，我是好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拍好戏，我想说好词儿，我想用最好的状态，但是我忘了它对我的伤害，我觉得好可怕。
0: 那您后来？
2: 我后来怎么戒的这个安眠药？后来有一次临时没有安眠药了，没有舒乐安定了，我就吃了另外一个人给我的，他每个安眠药和每个功效和
0: 用
2: 剂量
0: 不
2: 一
0: 样，
2: 那我就看一下说明书。我看完我就震惊了，怎么可以这么幼稚的一直在吃和不看说明书？我想跟您说，它的副作用是直接残留，在肝和肾上的残留的时间特别长，一无所知，吃了那么久，加量吃。
0: 所以您突然戒断，您也睡不着啊？
2: 对，我突然戒断了，有一段挺长的痛苦。我就不接戏了，我一定要咬牙度过这个难关。我就到了这个药店，我就说你们这有中药成分的助眠的，他说我们这有红枣丸，我觉得这个红枣丸挺贵的，然后就几片。那我就问那个卖给我药的人，还有他那时候有一个坐诊的医生，我说医生我失眠，我过去吃的安眠药，现在我要戒红枣丸，他说很管用，酸枣仁也管用。我说那我可以直接吃红枣吗？他说可以啊，那你要多吃一点。我就去农贸市场买了这么一大包红枣，煮水，喝那个红枣水，然后把那个枣吃掉。我可能每天是吃10个。
0: 我们大概听完了这个故事，因为有变化了，通过中医药的方法想要改变自己依赖安眠药的现状，所以沈老师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尝试吃红枣煮水喝哈。但是一定除了红枣之外，他还尝试了一些配伍是什么，我们留个悬念一会儿来讲。
2: 好，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因为我想先向您求证，采取了这一系列方法之后，直到今天您的睡眠变好了，
2: 非常好。
0: 有多好？
2: 他可能把我引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轨道上。一般到60-70-80岁的老人，一般来说每天是6-7个小时，或者7-8个小时。
0: 您呢？
2: 啊，我是10个小时。
0: 哇！
2: 然后我就幸福的呀，
1: 我觉得非常好啊，这证明您的气血恢复了啊。其实那个睡眠的时间嘛。也是因人而异，睡到10个小时，我并不认为太多了，因为本身我们所有的人呢，其实原来在我们这个照明技术发明之前，其实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比这个照明呢发明了以后这个睡眠时间要长。
0: 哦，
1: 只是现在我们因为白昼大大的延长了，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呢就有很多的事情可做，我们的睡眠时间缩短了。由于有手机了以后，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就变得更短了。所以您的现在的10个小时也罢，到12个小时也罢，我并不认为特别长，因为您还有它个体的差异性。但总的来讲，睡眠虽然睡得太多了，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人要是一尺一张嘛，有动有静。如果说是静的太多了，休息的太多了，这个气血的循环就变得就比较缓慢了，甚至有些地方会停滞下来，就跟那个河流里面的水流一样的。如果你特别的缓慢，最后那个河船呢就会有很多的淤积了，一定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人也不能够睡得太多。

0: 我并不认为现在就已经超过了限度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头疼啊，我的胃不舒服啊，或者我的后背有一些问题啊，还有我的腿哈，我觉得它真的帮助我很多。
0: 是的，
1: 就是我醒了就不疼了，
0: 是的，
1: 没事了。
0: 我现在呢，就借您这个话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1: 睡觉治百病。
0: 第一，我认为呢，影响我们人寿命、影响我们人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并且这三个因素呢，确实呢，它很难排除一个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所以我说它是并列重要的，并列的第一位的。一个是心情，就是我们讲的养生先养心。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那么呢，接您刚才所讲的话，您说这一睡眠了以后，身体这各方面的情况都好了。所以我跟你讲一句，我经常在给别人分享的一句名言呢、这是鲤鱼所说的，他是说的，睡眠是医，睡眠是药，睡眠是医百病之药。就是睡眠是什么呀？睡眠它就是医生。睡眠也是药，这是因为什么药呢？它是能够医百病的药，并且后面再补充了一句，无事不厌之神药也。是不是什么的病你要按睡眠来试一试，它这个它都能够让它有良好的疗效。
2: 既然沈丹平老师用自己的摸索和研究把自己的睡眠调整好了，当然也有心态的调整。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提前征集了一位很年轻的观众，但是也是年纪轻轻就遇到了睡眠的老问题。我们请两位先来到我们的小药房好不好？我们先来讲一讲你的睡眠情况好不好？
3: 我之前睡眠其实蛮好的，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开始失眠了。然后跟同事沟通过这个问题，他就给我的一些小药方。
2: 小药方也是中药调配的，是吧？
3: 对对，
2: 给你一个托盘，你看看你那个小药方当中都有哪些好东西，对你的效果怎么样啊？
1: 我得看看这个盘儿。
2: 对，哦，有
3: 这几位。
2: 来，我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一下，每天用这样的小药方煮水喝，那对你的睡眠帮助？
3: 我发现每天就是较早的时间有困意了，焦虑的那段时间我会经常睡着睡着会醒，偶尔会做梦，但是我发现用了这个方子之后睡得沉了。
2: 你看沈老师啊已经开始抓药了，而且他很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枣，按照刚才说到的克数哈，他拿了好几颗，十颗左右，
1: 十颗，
2: 对，然后抓了一把五味子，抓点黄芪，冰糖，
1: 这是我从前的，我从前我配的，红枣，黄芪，五味子，枸杞子，这是如果让我现在配，我肯定要加这个酸枣仁，
2: 还加点酸枣仁，
1: 加一副这个，石斛，
2: 再来点石斛，
1: 我现在会多配一点，然后把它泡水喝，
2: 所以这就是沈老师调节自己的睡眠，让自己整个身体的能量被重新激活的一个过程。这个配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参考吗？一会儿我们请傅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先谢谢这位美女姐姐的分享，我送给你一份小礼物，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这位美女姐姐，谢谢您。来，请您回到座位上。那我们也请傅老师移驾到我们的小药房，先来点评一下这位观众和沈老师的这个药方怎么样。
0: 百合呢有很好的养阴安神的作用，大枣呢有补血安神的作用，五味子呢它是能够养肝血，也能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茯苓呢是宁心安神利尿的作用啊，所以这几味药啊放在一起一定有安神的作用，
2: 有作用，明白，
0: 有的作用，尤其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大枣，在中间呢也有酸枣仁，酸枣仁很贵啊，现在像吃金子似的啊，很贵很贵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那要安神都用酸枣仁，可是呢我们现在呢也需要找找它的替代品。这个大枣、酸枣它其实都是属理科的植物，所以大枣其实也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大枣是补血的，那么补血就能够养心，养心就能够安神，所以中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方子，能够治疗有种病，那就是那个人呢、总是喜悲伤欲哭啊，睡不好觉，用什么药啊？用叫甘麦大枣汤，

0: 甘草、小麦，还有大枣，嗯，啊，这个呢，它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配方啊。那沈老师呢，当然这个方子就更加全面了，这里面呢又有枣，又有五味子，你还有黄芪，
1: 这是我琢磨的，
0: 黄芪是补气的，啊，就人呢，他只要气血不足了啊，他一定睡觉不好，所以中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又补气又补血的一个药方能够安神的，那就是归脾汤，大家知道吗？归脾汤是个很好的能够有安神作用的一个药方，它就是补气补血的，这个黄芪补气的，这个大枣是补血的，你看它又补气又补血，又有五味子，五味子又能够养阴，能够补肝血，它的最主要的味道是酸味，它就有一个收的作用，所以能够把那个浮月之气浮在人体的表面的气，浮在上面的气，哎，把它收起来，收起来就好睡觉了。另外呢，当然我们的沈老师也用了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这个中医呢治疗失眠常用的一个药，那就是酸枣仁。在用酸枣仁的时候，沈老师以后要注意，酸枣仁呢要把它那个皮给它锤破了再好，
1: 不能直接放进去。
0: 我跟您普及一个知识，所有的果仁的药物和食物都要让它破了。你看我们呢有很多人的大枣啊，这个大枣煮药的时候放大枣，煮汤的时候放大枣，他都把它囫囵的放在里面去，最后呢一煮成了一个由一个干瘪的大枣煮成了一个胖胖的大枣，结果里面的成分没有煮出来。当然沈老师很聪明，他说煮不出来我把它吃掉了，
2: 吃掉就可以了，对吧？
0: 对，吃掉可以，吃掉可以。但是我再跟你讲的话呢，还是要把它破了以后。
2: 哦，可以。
0: 把它破了以后呢，大枣的成分跟其他的成分，那还有一个化合的作用，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这个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就是您的枸杞，那枸杞。它也能够补血补肾呐，所以呢，它也有安神的作用。尤其是您还有一个石斛，石斛养阴的，它是偏凉一点的。
2: 对，
0: 如果有虚热有燥，就是身体里面比较干燥，因为它是补阴的嘛，又补阴又是凉啊润的，所以这个石斛对于身体里面又有一些燥热有一些阴虚的人最好。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秋季用石斛就非常好，
1: 对啊。
0: 最后呢，一味呢是什么？是冰糖。我觉得很多人很有可能都忽略，其实冰糖呢它也是蔗糖，请大家注意啊，只要是甜的，都对身体有补益的作用，并且呢，甜味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叫做甘缓。
2: 缓
0: 呢，就是让它气血能够舒缓，能够和缓下来。那么一缓和下来，它就能够安静了，对不 对？只要没有血糖高，我觉得为了安神的时候，用一点点的糖，其实是很不错的。
2: 这个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这两个配方吧。这两个配方呢，都适合身体虚弱的情况，
2: 偏虚的，
0: 就是气血不足的，偏于阴血不足的这种情况，用这样的方子比较好，秋天里面特别合适。
2: 那如果不是虚症的失眠，
0: 不是虚的，对立面我们叫
2: 实症的失眠，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0: 比较烦躁，这个舌苔是厚腻的，另外呢是脉滑有力，另外呢就是。胸啊腹啊胀满，另外呢二便不利，就是大便小便都不那么顺畅啊，像排了以后没有排干净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个都是一般的讲呢，这都是一些实质的表现，那么就不适合了。
2: 那我们再出个小方子，
0: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用茯苓因为茯苓它有利水祛湿的作用另外呢可以用什么呢？
2: 薏米
0: 这个薏米也是祛湿的，薏米祛湿也还也有安神的作用，知道吗？这个薏米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3: 最普通的薏米竟然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功效，五心烦热实证的失眠，专家推荐的助眠方怎么配伍？中秋佳节，专家现场教您一套可以在家练起来的养生操。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

0: 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0: 凡是冤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薏米有很好的抗病毒的作用，
4: 呀，太牛了！
3: 再就是决明子也可以，
4: 来点，
3: 它能够降血压，能够通大便。有些人呢大便不好，肚子里面不舒服，胃肠不舒服就睡觉不好了。那么你用决明子，它那个大便一通啊，人肚子很舒服，睡觉挺安稳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栀子。我觉得这个栀子啊也挺好的。栀子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物质啊。它能够清心火，能够清三焦之火。什么叫三焦之火？很有可能我们的听众就不知道什么三焦之火。我就跟你讲的，就是从上面心胸一直到我们的小肚子，这个三焦的火和湿热都能够去。
4: 太厉害了！
3: 它能够清热除烦。你看到我这次我回湖北竹溪啊，我竹溪不是我的老家，我说湖北是我老家，我到竹溪去。我看到那个街上面摆着食物调料，里面哎竟然有一大簸箕放着这么大的栀子。我很奇怪呀，后来我明白了，因为那个地方呢吃肉啊
4: 辣，
3: 吃辣的多啊，它容易上火呀，所以他们在煲汤的时候他都用栀子。哇，
4: 生活的哲学。
3: 栀子是苦的，它苦就能够，苦的作用是什么？苦的作用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苦能够降，把这个火给降下来。那火降下来就不冲到你的头部了吗？不冲到你的头部就睡觉就好了吗？栀子呢也还有通便的作用，栀子呢又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它能够把身体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把湿啊，把热呀，把这些浊气呀，它都把它排掉。如果是对于实证的话啊，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各多少克呢？
3: 栀子啊，成年人我觉得从3克到10克这个范围都可以。那么茯苓呢可以用10到20克，甚至30克都可以。薏仁的量同样呢，大家知道它是特别平和的
4: 食物，
3: 它并且呢也是个食物，
4: 对，
3: 所以你用个15克30克都是可以的。决明子用一个10克15克也行了。
4: 明白，
3: 这几位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辨虚实，虚症的失眠还是实症的失眠。所以我们也请傅老师帮助大家总结了症状，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如果你睡眠不好，先辨别虚实，我们再来选择用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傅老师特别会养生，他要教给我们一个小动作。
3: 日常养生里面，我是每天我都要做八段锦。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筋长一寸，
2: 寿长10年”。
3: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八段锦的时候，要充分的把这个拉伸做到极致。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一定要想到你是托天呐。你不把吃奶的劲儿你都使出来，那个天就会塌下来，会把你给压垮了，
2: 就压扁了。
3: 对，压扁了。所以你呢，我的这个托天的时候，我一定是知道你自己想象上面这个天要塌下来了，塌下来你使劲儿的往上面使劲的往上面举。请注意，你再使劲不使劲，那个天就塌下来了。我们的手可以分开的，手呢也可以是交叉的。
2: 哦，这样也行。
3: 我不是一上去了就下来了，我会在上面停留很长时间。
2: 我真的觉得傅老师好棒，我也穿着西装，他也穿着西装，
3: 看见没有？
2: 他动作比我做的到位多了。
3: 你们练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啊，哎，这个肩关节。你要平常，如果你不这样的，让我刚才的提示，你双手托天理三焦，没有用的。
2: 这在跳舞，
3: 对不对？我再说一个呢。这个 左右开动四色雕，对不对？嗯，你要想着雕开弓，
2: 对，
3: 那个弓有多重啊？几百斤的弓，你怎么拉开啊？所以你。

0: 你看到，
1: 哇，
2: 哦，
0: 那看到吧？
1: 要把劲使足。
0: 那你左右开弓是射雕，左右开弓是射雕，那管什么用啊？一定要拉。
1: 嗯，运动的细节也依然给大家总结了，而且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干货呢，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今天教给大家的这种实用的小常识都请您记下来，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祝福大家中秋佳节人月团圆，身体健康。谢谢傅老师。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谢谢沈老师。谢谢
3: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那中秋佳节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中秋美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中秋佳节，咱们走进北宋汴京的热闹夜市，看看古人怎么过中秋。
5: 月下池埂，团圆入后。
4: 原来古人中秋赏月吃的不是月饼，而是一碗丸月羹。汤羹莹澈透亮，仿佛月色落进了这一碗中。这北宋啊，你这过中秋可真热闹。刚才我们去了北宋最热闹的这个市集，而且呢，我把人人都在吃的香甜可口的甜羹已经带回到了现场，它就叫丸月羹。这个古人呢，他不把这个赏月叫赏月，叫丸月。这个丸你看就有观赏的意思，赏月就太单一了，丸月很亲切。但是为什么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吃它？咱们得请教一下养生专家了，问一下徐老师。
6: 丸月羹啊，也可以说啊，是古人专门为中秋时节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养生佳品，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养生关键。让我们一起啊来看一下，中秋养生月，润燥又安神。那中秋时节啊，也正好是秋燥啊正重的时候，而且呢，一聚会一团圆，大家可能从作息上啊也紊乱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啊有一碗羹，既润燥又能够安心神，还能够养脾胃。
4: 丸月羹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慢慢来看了。尤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嚼着吃的养生月。
7: 对，
4: 据说呢，您今天要做一道形似月亮又像灯笼的美食。
7: 今天做的这菜就很特别了，名字呢叫做团圆明月盏。这个明月盏呢，其实就是一个圆圆的米盏，它特别像一轮满月一样，还要把我们古人这个丸月羹里的一些宝贝都给它放到咱们这个盏里，那真正做到了这个羹里藏月，盘中成月。
4: 太好了，月亮怎么吃进肚子里，怎么做？
7: 那是明月盏里的这个汤底呢，我用到了这个虾壳。今天我做的这个虾汤汤底呢，它是由我的一个秘密武器带的。我们呢，锅底稍微的喷点油，这个虾壳啊，直接倒到锅里就可以了啊。然后再给点姜片，用勺底呢把这虾头啊稍微的给压一压，让这虾肉里的这些鲜味呢全给它出来。这个秘密武器呢，其实在我们厨房里也非常的多见哈。就是这个番茄酱，番茄酱里的这种自然的有机酸呢，能够很好的把虾肉里的这些个鲜味的物质给它激发出来，这样的话虾汤的口味会非常鲜美，同时的颜色也非常红润。简单的炒出这个红油之后呢，我们开始来加水，加水呢一定是开水啊，下锅，味道是不是特别鲜？
4: 嗯，这个时候就是煮精华的时候，要煮多久呢？
7: 大概是8到10分钟就可以了。
4: 哦，那我们赶紧来问一下吧，穿越千年的这一碗甜羹哈，丸月羹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先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这碗丸月羹里面啊，有第一个最重要的食材就是莲子。嗯，那莲子肉呢，它本身就可以养心安神，嗯，也可以健脾肾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桂圆，嗯，啊，因为桂圆呢，它本身吃起来呢甜甜的，可以补益心脾，嗯，所以也是我们在做各种调羹的时候常用到的一味食材。
4: 那现在大家肯定着急了，穿越千年的这个丸月羹里面怎么做的，怎么吃呢？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领取一下吧。嗯，咱们也跟着古人来学习一下过中秋。
7: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些佳肴呢给它打走，颜色非常好看，鲜味十足。嗯，那这时候就可以把刚才我们徐老师推荐的那个食材呢，也就是莲子，给它放到锅里来炖煮。咱们今天用的是鲜莲子，那咱们煮10分钟就时间足够了，它会很容易煮烂入味儿。说完丸味羹的汤底，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明月盏。对，
4: 可是这月亮圆圆的，这怎么做的呢？需要什么呢？
7: 咱们这个明月盏用的主食材是大米，它不光是要当一个器皿来用，还是要吃出嚼出那种香味来，所以说要选择一款好的对的大米。那今天我选的是福临门的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那接下来

0: 再把米呢给倒出来。福利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5%酒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时间关系哈，我是提前呢来准备了一份凉的蒸好的。
1: 用凉透了之后呢，它是比较容易塑形的。那除了这个凉米饭之外呢，必备的一个道具就是这一只碗。家里大概是都有这个小碗。
0: 哦，
1: 咱们来开始制作今天的明月盏。
0: 好，别眨眼，如何把我们的米饭变成月亮的呢？
1: 在这个碗里呢，我们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啊，均匀的涂抹完这个碗的表面。
0: 现在过节哈，我们不仅要团圆，还要过得很有趣味性。
1: 对的，对的。你看，我把这些米呢放在碗里，然后呢就开始来。 给它按压，按压呢，尽量的什么让这个米呀变得更薄一些，整个的薄厚呢，基本上是一粒米的一个厚度。
0: 对，一层米的厚度。
1: 对，一层米的厚度。大家看一下啊，很仔细的把米和米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完全的给它捏实了。
0: 不光是要按出一个形状，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米自己的粘性，然后让它们手拉手。
1: 对的。
0: 连接起来变成一个碗。
1: 因为呢，我们要把我们精心调制的这种。
0: 汤汁呢，
1: 要把它放进来，要做到不漏不洒。明月盏的第一步就完成了。油温呢，大概是一个5-6成热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米盏的这个半圆的一个状态啊，给它放到锅里来。
0: 就是好像能听到噼啪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又不要说太过于说太快的上温啊。它快上温之后，它定型不是很完全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有开裂的现象，它会逐渐的定型。
0: 逐渐成这种焦壳的状态。
2: 过节了就得吃点这样的，香香的、酥酥脆脆的味道。而且像是我胃一不舒服，我妈就会说吃点这个烧焦的或者炸焦的这个馒头吧，锅巴吧。所以是不是焦制过的米也对我们的养生有好处？
3: 大米呢？ 在我们中医看来啊，它的性质跟小麦相比啊是偏寒的，因为它是稻米嘛，从水里长出来的。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高温炮制，然后有这种焦香之后，可能部分缓解了它的这种寒性，吃一些焦香的更有助于它暖脾胃。
1: 形似
0: 月亮又健脾胃，太好了。
1: 大家略微看一下啊，你看，
2: 分开了，
1: 略微的有点分开，有点脱模的状态了，对不对？再炸一小会儿，等到上了色之后，基本上呈现一转呢，它就。
0: 这个碗之间有的一个隔开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把它取出来，脱模之后的米盏，它好漂亮啊！
1: 半个月亮，
0: 精美的外形我们会了。
1: 对，
0: 里面鲜美的汤汁呢？
1: 对，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的哈。把帘子一拧住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嘛。接下来我们开始放入其他的一些食材，然后让它完美的搭配在一起。好，把虾仁给它放到锅里来，再放一些青豆。然后再放点玉米粒。
2: 虾仁儿，圆滚滚的，也像这个月亮一样，而且红彤彤的，像红月。
1: 那略微煮开之后，你看啊，它整个的汤汁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红润？
0: 嗯，
1: 这就是刚才我加的那个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那个番茄酱的一些作用。调味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盐来调个味儿就可以
0: 它就粘稠了。
1: 对的，
0: 有点那种剔透的感觉。
1: 对，
0: 那太想知道了吧？又香甜，又是穿越了千年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养生的可以勾芡的一种粉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徐老师揭晓答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优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刚才啊，顾大厨给大家放的神秘的这个勾芡的食材，就是我们秋季啊所收获的藕。那么藕呢，本身呢，它就具有一定的润燥清肺的作用。那作为这个藕粉呢，它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还可以润秋燥。最后一个食材，也就是藕粉。
0: 好，我们这道汤羹加了藕粉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啊。
1: 对，那接下来你看，咱们把这个精心准备的满是宝贝的食材倒进去了嘛。好，那咱们这个团圆明月展呢就已经做完了，
0: 大家看。

0: 外面哈是用大米做的一个外壳，一口下去酥酥脆脆，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个汤汁是穿越千年的汤汁啊，里面的虾仁呢也是甜甜脆脆的。中秋佳节全家人团圆的时候，在吃着这养生的明月盏，祝您阖家欢乐。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中秋赏月吃月饼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习俗，但是您知道月饼怎么吃才是最健康的吗？传统月饼基本上都是高油、高糖、高热量，这一次吃太多会困住您的脾胃气机，引发腹胀反酸。我建议大家月饼一次只吃四分之一块，您不要空腹吃，放在两餐之间使用，吃完呢也可以喝点茶，有助于消食护脾，减少甜腻积滞。而血糖血压偏高的人群啊，吃月饼更应该节制了，避免血糖波动加重血管的负担。这类人每次吃月饼最好控制在六分之一块以内，吃的时候呢就别再配这些粥或者是甜的饮料了，可以搭配着清润而不滋腻的食材，寡油甜腻，减少代谢负担。为了预防吃太多月饼滋腻伤脾，我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解腻茶。此方呢借鉴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教授常用的三曲，也就是红曲、神曲和半夏曲，这核心呢就是健脾消食化浊。而解腻茶中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红曲了，它味甘性温，入肝脾大肠经，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降脂化浊的功效，能够减轻高油高糖食物带来的身体负担。除了红曲之外，还用上了山楂干，它能够消食化积，尤其是擅长消化这些肉食和甜食的机制。这方子里啊，还有一味食材，既能够化浊降脂，又能够润肠通便。想知道这最后一味食材是什么，以及这完整的配比和主制方法吗？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新境。
4: 我们是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声手，
5: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6: 我们用500个细胞在极小范围内打印了一个台标，
3: 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台标。
7: 别的药可能九死一生，你们这个叫99死一生。
8: 它也没有别的药治啊，我们这是无尽品的产品。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0: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1: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12: 抄个近道。
11: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9: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北京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祝您中秋小长假快乐，阖家团圆。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仍有一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有轻雾或雾，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24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临，人流、车流、物流预计将大幅增加，要周密细致做好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夏巴兹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
3: 声明称，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声明说，佩泽西奇扬赞赏巴方为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重申伊方愿进一步深化双方全方位合作。两国领导人重申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强调有必要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0: 双方同意保持定期磋商与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
1: 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塔伊夫和盐部地区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卡塔尔与沙特团结一致，支持沙特为维护其主权、安全和利益而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
0: 卡塔尔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是对沙特主权的侵犯和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声明强调，卡塔尔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并强调必须立即停止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重申，沙特安全是卡塔尔安全以及海合会成员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沙特方面24号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发布消息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国外长谴责近期针对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
0: 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并讨论召开军方高层紧急会议的计划，以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今年8月7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的离场抗议。
2: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面临严峻局势，他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2: 阿巴斯强调，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种族灭绝等，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
3: إن الخطر لم يعد يقتصر على تقويض حل الدولتين ومنع تجسي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ل أصبح يهدد حياة ووجو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
2: 阿巴斯表示，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决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为

0: 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证实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24号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附近因无人机故障坠毁爆炸而死亡。
2: 声明表示，事发时这两名士兵正在操作两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成功发射，另一架因故障坠入以军军事哨所内部并爆炸。以色列国防军已暂停相关型号无人机使用，并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包括是否涉及通信干扰等因素。报道称，自2023年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士兵死亡总数已达970人。
1: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称，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着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
0: 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其中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经济形势尤为严峻。报告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92%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2025年，加沙人均 GDP 为212美元，相当于人均每天约0.58美元，仅为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超过90%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报告援引世界银行、欧盟和联合国开展的一项评估说，截至2026年初，加沙实体基础设施损失达352亿美元，经济和社会损失达227亿美元。另据估计，加沙重建和恢复需要715亿美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
2: 马克龙说，7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还指出，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击彼此能源目标。法国目前正面临着汽油短缺、油价上涨等问题，引发许多居民的不满。
4: Bah oui, déjà on a baissé un peu les sorties familiaux plutôt, et faire plaisir aux enfants, par exemple manger au moins une fois par mois dehors avec les enfants, c'est un peu maintenant c'est un peu compliqué, et. On va se priver un peu de se faire plaisir en fait. On va plus se consacrer sur l'essence maintenant que sur le plaisir des enfants ou de nous, quoi.
3: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
2: 克罗地亚广播电视台援引该嫌疑人律师的说法报道，克罗地亚法院于本月18号批准引渡，他将对此提出上诉。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根据欧洲逮捕令被捕。德国联邦检方称，他是受过训练的潜水员，与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 大量天然气泄漏。

0: 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5号发布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柴油燃料储备持续下降，电站已调整应急柴油发电机运行策略，以在外部电力再次中断时减少燃料消耗。
0: 格罗西说，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近几个月曾多次发生供电中断。随着柴油燃料储备减少以及冬季临近，电站局势仍高度脆弱。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反应堆和乏燃料池冷却设备监测控制、辐射监测以及供暖通风等关键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该电站冬季还计划使用柴油锅炉供暖，并使用柴油蒸汽发生器处理放射性废物，柴油供应压力进一步加大。声明称，国际原子能机构驻扎波罗热核电站团队过去一周每天都听到军事活动，且多次发生在电站附近。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并警告核设施附近的军事活动与核安全目标直接相悖，可能增加发生核事故的风险。
1: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公布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
2: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получила 149 мандатов, 140 п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округу и 209 по одномандатным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м округам。
0: 帕姆菲洛娃介绍，本届选举中共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其中41人来自统俄党。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
1: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晚因右侧发动机故障，在冲绳那霸机场返航。此次事故被日本国土交通省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当地时间25号，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2名调查人员已抵达冲绳，对事故展开现场调查。
3: 本日以降ですね、フライトデータレコーダーとあとコックピットボイスレコーダーの方をお預かりする予定にしております。そちらの方で記録されているデータの方、こちらを解析して、まあ、当時の飛行の状況ですとか、機器の作動状況というの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0: 据了解，调查人员还将与涉事飞机的机械师面谈，并采取多种方式查明事故原因。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机型为波音737-800客机，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当晚约22:05着陆，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撤离，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
1: 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等地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并引发了大范围山体滑坡和洪水。截至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3人失踪。据日本气象厅25号发布的预测，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向日本本州岛方向移动。
0: 据报道，受台风杜鹃影响，截至25号上午6点左右，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仍有约11790户家庭停电。由于进入山体滑坡区域十分困难，部分地区恢复供电的时间尚不明确。最新数据还显示，截至24号，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已造成近1000栋房屋受损。千叶县的一处湖泊印幡沼泛滥至堤坝决口，造成沿岸太阳能发电设施短路，并引发火灾。周边一家养殖锦鲤等观赏鱼类的大型养鱼场因堤坝决口损失惨重。据报道，救灾工作仍在展开。由于日本气象部门预计第26号台风舒利基下周或将影响本州地区，印幡沼周边民众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同时，呼吁政府尽快封堵决口。
1: 近日，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左翼党再次表态，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引发德国奥委会官员对这座城市政治稳定性的担忧。24号，柏林正式宣布退出德国夏季奥运会的申办之列，这是继汉堡之后又一城市宣布退出。至此，德国境内仅剩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两个潜在申办地。
4: Heute ist ein trauriger Tag für Berlin. Denn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wären eine Riesenchance gewese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Berli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Ostdeutschland, eine Riesenchance auch für die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1: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
0: 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已有超过5.5万名苏丹难民涌入乍得。而过去的一周，随着苏丹局势持续紧张，进入乍得的苏丹民众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每天约有400人。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称，局势紧张加之部分地区雨季即将到来，未来可能有更多苏丹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缓解该国正在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此刻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由于夜间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上京城有轻雾或雾出现，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北部山区和东南部地区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0米，早出行还需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的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17到20度的样子，其中城区的气温稍微高一些，为19.5度，而北部山区像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低一些，为16.6度。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那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午后雷阵雨过程上线，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出行时大家还需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雨打扰，后半夜天气转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孩子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成家，当家长的呢，难免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很多老人呢，一看孩子还单着，就想着呢给张罗张罗。而接下来的这个案子里啊，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给盯上了，差点被骗了3万块钱。
8: 去得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9: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的3万元现金。
8: 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硬，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硬。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门可得了。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9: 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10: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9: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

0: 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1: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孩子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0: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万元。针对此类案件，民警也提示
2: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果大家接到了9610的来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3: 我们再来关注夜查现场，民警呢接连拦下了几名存在问题的摩托车骑车人，饮酒后驾车、无证驾驶、头盔形同虚设。那这些违法行为呢，给驾驶人自己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4: 同志，您这一滴眼泪都没有啊？
5: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一辆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6: 没喝什么。
7: 嗯，没什么事，喝了多少、
6: 啊、你可以测我的，没事。
4: 因为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对您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工作啊，匀速的吹5秒以上。
5: 经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为17毫克每100毫升，未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得知自己没到处罚现，驾驶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6: 没有喝多少，就喝点酒。有老人还有孩子，你说我们50多岁的人了，咱你看我车上咱说白了是干什么的，拿来废品。
4: 经济条件不好我能理解，但是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后，你的判断力、反应力、空间感都会降低。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你还没有能力赔偿，既对你自己造成了危害，也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危害。你不管你富也好穷也好，这个不是你喝酒开车的理由。再说你这哭了半天，您看来咱一滴眼泪都没有。
5: 接受安全教育后，这名驾驶人驾车离开。随后民警又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6: 刚才说我要跑，我不是跑，我这导航我没听，我就聊天了，完过了。
4: 因为你呢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所以按照程序对你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次性未拆封的吹管，刚刚打开啊，你呢深吸一口气。深吸一口气，连续吹5秒不停，连续吹5秒不停啊，然后呢，看你的酒精检测的数值，吹。别停，好，行了。
6: 认可，
8: 是这儿啊，
6: 是这儿，肯定是，这不上电视吧？
9: 上电视了，
6: 家里都着急，我也别跟家里说了。
9: 对对，给你打马赛克。
6: 不是。那犯罪嫌疑人也别写行吗？
8: 没达到犯罪的标准。
9: 你违法驾驶员，
10: 你那是喝完酒干嘛去？
6: 没有，我送一朋友，就边上，完了还走错路了，这前边红绿灯拐弯，就侥幸了。他说没事，我认，这玩意儿肯定认。
5: 经检查，这名驾驶人不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两项违法叠加，他将面临拘留的处罚。酒驾这事儿从来不是喝多喝少的问题，端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骑车上路就守好规矩。接下来被拦停的这辆正三轮摩托车，民警一查，问题也不少。
8: 您这正三轮的摩托车啊，咱这个京 B 号牌的话，咱只能是在6环外行驶，而且咱这个车的只能是坐一个人啊，就是您不能去搭乘别人了，
11: 好
8: 吧？
11: 行，好，谢谢。
8: 而且您这头盔，您看您这头盔，咱片也不系上了，头盔坏了是吧？坏了，咱就换一个啊。要系不上就换一个，咱帕儿得系上啊。
11: 好好好，
8: 你头盔为了保护您的，您这样敞开了系了，跟戴一帽子没啥区别了。本身这车就不稳，对吧？咱带了一人之后，您相当于就侧着骑了，对吧？
11: 对，好，谢谢。
8: 而且这车它也特别容易翻啊，人多了，它肯定是坐人多了肯定是不安全。
11: 对，
8: 北京市现在这种车发生事故很多。
11: 对，
8: 你坐人越多，它发生的危险系数越高，对吧？
11: 对。
5: 最终，民警对这名驾驶人

0: 驾驶京 B 号牌车辆违规进入六环内，违规载人两项违法合并，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一分。一晚上，三辆摩托车，三名驾驶人，问题各不相同，但说到底，违法没有大小之分，不管开什么车，走什么路，遵规守法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1: 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双节期间，北京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勤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的巡控效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0: 当天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2: 这给孙子拿下玩的，
3: 咱们是不可以携带的。
2: 反
3: 曲弓、复合弓等非机械弓类、
2: 建
3: 立器材，这些都不可以。
0: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送的，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董先生最终选择用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进站时，安检员在他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4: 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2: 这个刚昨天刚打开
4: 的。您知道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2: 知道。
0: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5: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0: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
5: 像榴莲等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就不能随身携带上车，同时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0: 北京台报道。
6: 中秋佳节，首都北京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巨型花篮花团锦簇，喜庆大气，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在各大公园里，以秋日山水为底色，推出传统民俗文化演出、科普互动等百余项丰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园林共度佳节。
7: 这里是天安门广场，在我身后，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完美亮相。先看今年的变化，最直观的突破是花篮首次打破南北对称传统，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均有差异。篮内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这15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光明前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今年还新增了芍药、水仙、桃花、杏花等多种花型，观赏性更强。
8: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
9: 它的造型有花有果，感觉生机勃勃的。
10: 大花篮里面各式各样的水果和花卉，像极了我们56个民族团结一致，然后共创未来。
7: 回顾往年，这支花篮的创新从未止步。2025年首次以北京市花月季作为焦点花，首次应用会发光的和平鸽造型，首次在花篮底部布置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而更早的2013年，篮内首次加入了柿子、石榴、寿桃等仿真果实，花果同篮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40余年间，广场花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再看搭建过程，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和篮度合拢，篮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仅用了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 在广场上，我们看到

0: 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这枝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1: 中秋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游园活动。在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桂德福长”为主题，展期覆盖整个双节假期，打造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
2: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0: 景山公园在观德殿举办了“梅静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体验展”，回溯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生涯，引领游客走进京剧艺术。此外，景山公园的中秋文化市集和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2: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3: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
0: 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玉渊潭公园举办了“月满玉渊，音乐慢时光”中秋音乐会、灯谜活动和中秋主题游园会。
2: 孩子们在园艺师的带领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和手工泥塑。
4: 今天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5: 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以及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让游客市民呢在公园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各区属公园活动精彩纷呈。海淀区在圆明园举办金秋游园会。
2: 市民游客在园中畅游秋季花海，参加文博活动。
6: 白天不仅可以赏秋景、看展览、逛市集，夜晚呢可以在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0: 双节假期，北京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中秋节当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14.2万人次，全市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为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颐和园。
6: 北京台报道，这个中秋是江西轮椅少年张子房和爷爷在北京过的第一个中秋节。9年前，刚上小学4年级的张子房被确诊钾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渐渐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从那天起，爷爷张东孙成了他的双腿。从小学到高中，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一句“爷爷的背是我见过最稳的课桌”，打动了无数人。 2026年高考，张子房以650分的成绩被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昨晚，记者和爷孙二人共度了一个温暖的中秋。
7: 北京邮电大学沙河校区的这间无障碍单间宿舍，是学校专门为子房改造的。目前，他和爷爷一起居住。
8: 他只有几个月大吧，我就带着孙辈。
9: 子房还算好带吗？他是不是很乖？
7: 他就是不爱说话。9年前，张子房被确诊为钾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渐渐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从小学到高中，爷爷张东孙成了他的双腿。子房曾说：“爷爷的背是最稳的课桌。”如今步入大学新生活，子房拥有了一台电动轮椅。由于上课的地方都有电梯。 爷爷也再也不用背着他上下楼梯了。不过，爷爷还是习惯了提前半小时到教室踩点，子房的课表也会随身携带。
8: 名字啊，是楼层啊，时间呐、啊，都给他写上。
7: 这是他这一学期所有的课。老家的学校小，从校门口到教室走几步路就行。北京的校园大。 有电动轮椅才能更好代步，可这3000多元的价格，对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8: 算大钱了。
9: 那是啊，那肯定了。像他爸爸每一个月工资也不过2000-3000块钱左右。
8: 从江西到北京，9年多的时光里变化很多，但有一样一直没变，爷爷还在子房身边。
9: 你知道他现在读的这篇课文叫什么名字吗？
8: 我这个我不太懂，因为我文化不高。
9: 他正好学到

0: 代沟。
1: 嗯，
0: 子房，你跟爷爷有代沟吗？
2: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有时候说一些话，我感觉我爷爷可能不大理解。
3: 就是我先生。

0: 所以就是这样，他不扇你不要拍。
1: 爷爷应该很为子房骄傲吧？
0: 那是，人家像这样的顺利啊，难度到大学是不容易的。
2: 夜幕降临，我和爷爷帮子房换上了厚衣服，慢慢走到楼下的小广场。
3: 平时会跟子房赏月看星星吗？
0: 也很少，
3: 很少。
0: 他一般都不来出门。
3: 哦，不爱出门。
0: 对。
2: 月亮在东边的天空时隐时现，爷爷掏出手机拨通了子房妈妈的电话。
4: 妈咪吃饭了吗？
5: 你不说我
3: 在这边月亮时隐时现，因为今天阴天，等到我们看到月亮给你拍照片啊。
5: 好好好，
3: 那你好好养病啊。
5: 好好好，
0: 我今年就是想他身体好一点，继续学习，学到本命。大学不是四年吗？假如说来能考一年，那就更好了。
4: 我更希望你注意点身体。修速成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包揽你。
6: 中秋佳节，京城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今年中秋，老字号主动求新，潮牌融入国风，传统节庆消费跳出了卖商品的单一模式，通过了科技赋能、场景跨界、氛围营造，商家用更加年轻化、沉浸式轻量化的新供给，接住了老百姓从刚需过节到体验过节的新需求。
7: 中秋佳节，隆福寺北京稻香村门店里非遗加科技的中秋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现场智能机器人精准复刻京式月饼传统工艺，拌料烘烤有条不紊，老手艺遇上新科技的新颖场景，让传统中秋有了全新打开方式。
8: 机器人加入到这种手工业里面，一个是提高效率，再一个就是对于老百姓生活也是一个亮点吧，然后参与进来会让老百姓觉得有一些参与感。
9: 机器人还能精准的帮我们做月饼什么的，会觉得很神奇，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东西到现实中。
7: 除了制作场景的创新外，今年月饼产品主打轻量化、高颜值、文化感，推出低糖、杂粮、养生等多款新品，兼顾传统口味与现代健康饮食需求，让老字号中秋好物适配全年龄段消费者。
8: 顾客来到门店，一方面呢能够购买丰富的中秋产品，另一方面呢又能体会到老字号拥抱新科技的新活力。
7: 老字号推陈出新，潮流商圈也主动拥抱中式传统，国风游园、趣味互动、艺术装置打卡。中秋期间，中海大吉巷商圈开启了一场中秋奇遇雅集，国贸商圈则上新非遗艺术装置，传统中秋团圆意境和年轻化潮流消费场景相融合，让传统节日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和休闲习惯。
10: 过节气氛其实我觉得特别的浓烈，随处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其实非常有过节的这种气氛和氛围，
11: 可能会对小朋友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吧。
12: 让你抽签这种对诗就是比较有意思，
13: 不只是一个游戏吧，还能承接我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7: 一系列消费新场景的背后，是节日消费市场清晰的转型变化。如今，大家已经不只满足于买到商品，更看重节日氛围、情绪体验、文化感受。尤其是在传统节日，消费者既想感受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期待体验新颖有趣的新潮玩法。因此，记者走访发现，中秋消费市场上，商家更注重在体验消费上做加法，让传统中秋市场更有新意，更显内涵。北京台报道。
6: 如果说刚才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的传统文化、国风创新消费稳住了中秋消费的基本盘，那这个假期呢，北京商圈全新亮相的首展 IP 青年文艺活动则精准撬动了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如今的中秋消费已经告别了买礼过节的单一模式，高颜值首展、治愈系文艺场景、沉浸式的潮流体验正在成为新主流。年轻人主导的情绪消费、审美消费、社交消费也成为了拉动节日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
7: 中秋假期，京城各大商圈人气持续攀升，在朝阳大悦城，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正式亮相。观展、互动、购物、休闲，区别于传统展览单向观赏的模式， 2000平方米超大沉浸式展。

0: 区内融合了百余件经典馆藏作品，数字光影互动装置吸引了大批年轻市民、家庭游客前来打卡体验，精准契合年轻人追求新鲜感、独特感、仪式感的消费偏好。
1: 北京的首展特别多，就我们能在北京能看到很多很多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领域、不同文化的展。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展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是在于它开在商场里，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看完之后高高兴兴的，马上就可以出门买到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的玩具啊，或者是一些产品。而且呢，逛累了、逛渴了，直接在这吃吃喝喝就特别的方便。
2: 早晨起来可以来商场，就是喝一个早茶，然后逛一个展，吃个午饭，下午带小朋友在亲子堡玩一玩，就是一天，一天的时间都可以在这里度过，而且还很丰富。
3: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消费者呢又非常的成熟，我们也具备了这个非常优质的商业空间，并且正在培育建设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所以我们认为国际顶级的这种文化 IP 的中国首秀，它就应该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0: 除了重磅 IP 首展持续引流，贴合年轻人精神需求的文艺消费场景也持续出圈。中秋期间，商场举办的诗歌节上，喧闹暗下，只留治愈、松弛和文艺，为人们提供了一处休闲放松、安放情绪的城市空间。
4: 静心的漫步，然后感受一下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些特别的文化和节日的氛围。文化活动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就很能够提供这种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一些消费，它的品质也比较高。
5: 我们不想把诗歌这种形式做成这种高高在上的在书本里面的文化知识，我们希望它走进我们的人群中，做一个和大家可以一起欢乐、一起合作、一起分享的一个非常快乐且能给大家带来治愈的活动。
0: 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从刚需购物转向体验打卡，精准匹配大众情绪需求、审美需求、体验需求的优质供给更加丰富，这也清晰呈现出当下北京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升级和消费潜力。北京台报道。
6: 中秋佳节，我们一起来打卡京城地道风味，走进北海坊膳、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肉末烧饼四款宫廷点心，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匠心。漫步前门大街，东来顺涮肉、全聚德烤鸭香气扑鼻，一口京味儿，一缕烟火，在美食中感受中秋团圆的滋味。
7: 今儿个呢，我们来到的是咱们的坊膳饭庄。哎，咱们这里的菜啊，以前都是这个皇家的御用菜系和小吃，像什么豌豆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小窝头，里边其实都藏着非常多我们的匠心精神。
8: 先用清水洗，把豆给它投基本上得十遍。让它一点的那个杂质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搁锅里焖，焖完以后大概得有2到3个小时，让它这个豆软烂。
7: 哎，所以还真是慢工才能出细活哈。
8: 然后你看这个肉末，我们都选用的基本上是7瘦3肥，然后用的是我们选的是猪，有猪肉末啊，有时候还可以搁点牛肉末，然后里边是以咸甜为主。
7: 哦，咸甜口。
8: 然后因为怕可能腻，然后里边有什么？姜、葱还有马蹄木，
7: 哦，
8: 这样吃了以后吧，感觉有浓郁的香味，而且还比较爽口，不腻，
7: 起到了一个整体口感的中和的作用哈。
8: 然后您吃这一口就可以圆梦了
7: 啊。感受完咱们这个亭台楼阁的雅致烟火气，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到咱们的前门大街，感受一下咱们街头巷尾的民间烟火气。老北京话讲的是这个涮肉何处嫩，要数东来顺。每次来吃这涮肉的时候，都会纠结于我到底要怎么点这个肉，然后按什么顺序来吃哈。
9: 基本上东来顺的肉，就是鲜肉的话，就以上脑、黄瓜条、大三叉、小三叉磨当。上脑就比较鲜嫩，大三叉、小三叉它是肥瘦相间的。磨当、黄瓜条是比较偏瘦一点的。所以说根据个人口味可以选择就不同的部位。
7: 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两样，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河北的糖蒜，还有我们这个地道的老北京二八酱给调出来的麻酱。只有这三个在一起，我们的涮肉才最地道。那么吃完我们的铜锅涮肉，下一站我们就出发去尝点北京必吃的烤鸭。要吃烤鸭就得来咱这全聚德了哈，全聚德烤鸭

0: 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而且鸭必须得趁热吃。这不，鸭刚下来，咱们就准备现片现吃了。来，
1: 这个是鸭胸脆皮。
0: 这个是不是咱们就得蘸着白糖吃了？
1: 对，这个是入口即化。我们的全聚德烤鸭呢，是精选的北京甜鸭。我们的鸭子有一特点，都是喝玉泉山的水长大。我们的鸭子呢，一般都是45天就出栏了。好多道工序，打气儿啊，打糖色，进行晾坯，要晾够24个小时，让它表皮风干成金黄色才可以烤制。一般烤一只鸭子呢，要用50分钟左右。我现在给您片这个是盛世牡丹，2014年 APEC 会议上，全聚德独创的。
0: 我们感受的不光是美食，还有美食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以及我们一代代匠心的传承。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次的美食之旅，来感受我们北京独有的烟火气。烟火里的中国，我们在北京等您来。这个中秋假期，一年一度的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丰台宛平城卢沟桥火热进行，很多市民朋友专程来到卢沟桥头赏月打卡。丰台警方针对中秋夜间赏月大客流、观景聚集、夜间视野受限等风险特点，保障卢沟晓月中秋活动平安。
2: 有序通行，慢点儿，来，咱们跟紧往前走，您慢点儿。
3: 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晓月诗会、古城市集、沉浸式夜游，多场展览展演接连上演，大量市民游客前来古桥赏月，感受家国中秋。针对景区古桥通道狭窄、夜间大客流集中、点位多、范围广的特点，丰台警方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布巡加视频客流监测立体化布防，加派警力实时监测人流密度。
4: 截止目前，宛平城地区进入游客3万余人。中秋节和十一国庆节双节期间，分局共部署安保警力200余人，在宛平城及重点区域周边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3: 中秋活动期间，宛平派出所在卢沟桥东门专门设置有治安处理点，就近处置现场纠纷、遗失物品、人员求助等各类警情。警方提示，夜间桥面光线昏暗，台阶较多，老人孩童游览务必有专人陪同，留意脚下。游览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按照指定路线有序通行。遇紧急情况，可就近向执勤民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5: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年年中秋，岁岁月圆。月饼呢，作为中秋最具代表性的节令风物，承载着国人千年以来对于团圆美满的期许。那今年中秋，月饼市场有了一些新变化。
6: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盒，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的变化。
7: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九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6: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作为山西特色非遗技艺，空心月饼的制作如同一场舌尖魔术。包馅时，月饼本是实心，但经过传统铁炉的高温焙烤，糖料融化附着在饼皮内壁，最终形成皮薄内空、酥脆可口的独特结构和口感。工坊还大胆地将山西老陈醋融入馅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8: 除了就是咱们传统的花生、芝麻、果脯呀、橘饼呀这些传统的以外呢，我们就是最主要的里面就是加了我们手工8年8度的老陈醋，
9: 它就是回味的时候有那个醋香。
6: 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冠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10: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6: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山东菏泽的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

0: 中秋月饼巧妙融合，推出了颜值出众、健康美味、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深受消费者青睐。今年的月饼不仅在口味上融合了地域特色，在造型和包装上也兼具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当地的径山抹茶与 AI 漫具进行联动，推出全新抹茶月饼。月饼不仅融入了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礼盒包装还联动宋韵文化背景的 AI 漫具。
1: 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 AI
0: 漫具的联名款，希望能够去触及到平常我们难以触及的一些客群，让我们的中华抹茶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把我们抹茶的故事能够说得更好。此外，今年各地博物馆、景区也依托本地城市地标、城与故事等内容，打造出更多可吃的文化摆件。数据显示，文创月饼占全部月饼礼盒市场的份额超过
2: 从前人们吃月饼是求团圆，如今人们品养生月饼是在坚守传统仪式的同时，延续古人秋日养生、四季安康的生活智慧。那么月饼到底怎么吃才健康？我们来听听市民的说法和医生的建议。
3: 必须要吃啊，中秋佳节必须得吃啊，团圆的日子不能不吃，那啥呀？必须得吃。
4: 什么样的不怕糖糕吗？
3: 还不要吃太多的糖的。
4: 过节时候点不点缀点缀就行。
5: 月饼现在不敢吃，因为都血糖高，那个糖分太高了。无糖的对身体也不太好嘛，所以就不吃。60多岁了嘛，就都注意身体呗，也就不想吃了。嗯，也不馋。节气到了以后，肯定要吃点儿，不吃的话觉得缺点什么。然后你要是糖糕啊、血糖高，你就可以吃点木糖醇的。正常的话就。
1: 可以少吃一点点，也可以。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月饼，本质上都是高油、高糖、高能量食物。我们就以五仁月饼为例，里边加的这种果仁，在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它跟油脂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像一些无糖月饼的时候，那它加的这些五仁，其实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些能量的来源。我们如果 一天要吃月饼的话，一顿饭可能只有这么一块月饼。然后，但同时的话，您需要搭配一些像粗杂粮的食物，比如说像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来代替，就是咱们精细的白米白面。同时，您还要注意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补充膳食纤维，来降低我们月饼带来的这种高油、高糖、高能量的这些附加的不好的作用。
0: 高油、高糖，也就意味着月饼并不是人人都能放开吃。
6: 糖尿病患者、高血脂人群、老人、儿童、肠胃疾病患者都需要控制量。在一个就是肥胖的患者，有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是脂肪肝的患者，本身油脂代谢的负荷就比较重，应该浅尝辄止。另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和小孩，本身消化功能比较弱，吃多了容易积食、上火、出现腹胀啊、腹痛一些症状。
0: 最后一类呢，就是有消化不良的一些患者，还包括胆囊炎啊，包括一些痛风的患者，这些呢也要谨慎。王磊说，吃月饼还要讲究方法，空腹不要吃，睡前不要吃，不能当正餐吃，一次吃1/4块为宜，搭配柚子、梨、蔬菜等清淡解腻的食物，延缓糖分吸收。吃完适当散步，减少热量堆积。
6: 每年中秋国庆，在门诊遇到吃月饼吃出问题的患者，大多是因为吃多了。这个在门诊的时候，确实是能碰到不少。大部分都是像我之前提到的，老年人、小孩吃着时机了，主要表现是什么样呢？打嗝，一股那种食物酸腐的味道就上来了，腹泻、腹痛，没有食欲，说白了就是吃多了，吃撑了。
0: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这一段时间的摄入量，让胃肠有一个休息的过程，逐渐也就能恢复了。北京台报道。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好的，主持人，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午后雷阵雨过程上线。 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出行时大家还需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仍有。